0: 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嘅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嚟自玉空地区、亚省同墨西哥嘅救援力量将会喺今个星期陆续抵达本省。张若良报道。
2: 本省山火情况仍然严峻，本地的消防人员即将会迎来一段喘息的机会，来自北美洲其他地区的救援力量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抵达本省。本省现时超过130宗山火正在焚烧，总面积达到数万公顷，数以百计的人经已被迫离开家园，另外有数百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省府说他们正在省内调动所有资源。来自玉空地区25名消防员在星期一经已抵达本省，去到星期二，66名来自亚省的消防人员也都会抵达，去到火场的前线支援。到下星期8月3号，预计会有114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加入本省的救灾工作。山火服务处说，应对山火是一项共同的努力，各地合作关系确保在最严峻的形势下能够获得额外支持。这些省外和国外的救援力量可以帮助本地那些自山火季节开始以来经已灌救山火的消防员获得一些休息的时间，并可以为8月和9月之后更长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准备。代表2000名本省野外山火消防员的 BC 省普通雇员工会说，外部支持对本地消防员来讲是至关重要，消防员需要休息，不可能一直工作下去。工会说，本省的山火消防员实行19日工作制，14日在前线工作救火，其余时间在办公室和休息2日。本省的山火消防员需要定期轮班，以应对山火季节的挑战。工会又说，招募新消防员不成问题，但留住那些需要在如此恶劣环境里面长时间工作的人员就十分困难，并没有哪个轮班制的工作人会接受这种轮班制度。本省一直以来都有来自其他省份和国家的人员协助扑救山火，在2023年又有1750名省外人员前来救援，应对该年本省史上其中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山火季节。另外，本省经常派遣救火人员在其他地方需要帮助时候伸出援手。美国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麦理上星期在参议院亦都发表声明，反击特朗普对加拿大山火管理的批评。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大湾区域局计划精简董事局的架构，以提高决策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3: 大湾区域局董事会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计划精简董事会架构和加强大型基建项目的监督。若果经省政府批准，大湾区域局董事会的民选代表人数将会由目前的45人减至34人。负责管治委员会的 Lisa Dominato 表示，公众和省政府都清楚要求大湾区域局改善内部管理，因此他对董事会支持改革感到高兴。他认为缩减董事会规模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加强对纳税人的问责。目前大湾区域局共有23个地方政府辖区，温哥华在董事会有7名代表，素里就有6名。改革之后，两个城市的代表人数都会设为上限3人，并采用按人口等因素加权投票制度。不过已否的市议员 Daniel Fontaine 就认为34人的董事会规模仍然是太大，质疑不应该因为将人数减至34人就自我满足。目前大湾区域局董事每次出席会议可以获得557元的津贴，这笔收入是在他们原本从所属市政府领取的薪酬以外。多名市议员一直都要求削减甚至是取消有关津贴。此外，董事会都投票通过成立一个大型项目监督委员会，由民选官员和业界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加强监督大型基建项目。这项改革和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巨额超支有关，该项目最初估价约7亿元，目前预计成本已经暴增至超过38亿6千万元。Lisa Dominato 表示，新委员会的目标是确保大型项目得到妥善管理，并向纳税人负责。他指出，类似的项目监督机制已经是 BC 省和联邦政府采用的做法，并会让独立专业人士参与资本基建项目的决策。另外，董事会亦都同意研究将目前四个污水处理区合并成一个的可能性，如果最终落实，预计有机会进一步节省成本。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苏里市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警方凌晨四点前接报106 Avenue 及135A 街有枪响声，多场反映女子受枪伤，情况不算严重。疑犯在警员到场前已经逃去，初步相信是有目标的枪击，同勒索案无关。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六成八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八点就八成三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六车位满。咁另外，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不能合意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并加码对华限制，加剧升温保护主义。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全文一万几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无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7: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6: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7: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8: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至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9: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0: 时事风云
1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咪翻翻个时事风云咁啊！赵国生，你帮翻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啊，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系头半，因为大家听到啦，就有关咧，就我哋试选将会10月17日举行啦。咁啊，多个市咧，已经好多人都准备受水啦，亦好多人咧就事先张扬，准备自己 例如參加市長好或者市議員好咁樣。今屆嘅華裔喺列治文方面咧，都好多人即係就浮咗面出嚟啦。咁佢另外自己仲組埋政黨添嘛。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唔用政黨咧，就比較困難啲，就話喺集中選票方面咧比較困難啲噶。咁政黨佢咪揾住三五七個人嗰陣時，變咗有三五七個社區人嚟支持，咁啊投票上嘅時候著數啊。特別做市長嗰時咧，變咗有三五七個社區嘅人咧，即係佢拍一投票就投全票噶嘛，係咪啊？你譬如選五個出嚟加省市長咁樣抌。六個不同的族裔咁就變咗咪佢咪攞票咪易啲咯咁樣嗱個玩法就即係初步嘅啫。咁啊問題就話今次咧因為馬寶定係退出啦，唔再繼續退休咧，做咗21年市長，4年市議員啊，咁啊咁而家咧空咗位，即係咪個個咧就即係搶住出嚟啦？包括咧兩位市議員咧，希德同埋啊盧先明嘅，咁啊另一位就係前省長咧就前省議員咧就係啊 Rob Howard 啊。咁啊，呢位叫陳米平咧，就同埋啊張可仁啊 Dickens 啦，仲有一個康梅啊。咁啊，暫時係呢啲人啫，未知啊，因為選即係登記嗰時正式咧去到9月嘅。咁但係問題佢事先張揚啦，九月頭啊嘛，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變更嘅。正如頭先啊 ，Aaron 講變更，因為點解咧？第一你要事實咧，每位出嚟競選人咧係以我理解啊，呢個真人真事，無論市選、聯邦咩等等咧。是一個加拿大安全局是有人有理由相信去調查你的。我又試過，我又試過知道一位即係準備出嚟嗰陣時咧，佢直情突然間去到你屋企問你攞私曬資料俾佢手機嚟睇，睇曬啲資料，佢真係咁樣嘅。依個真人真事啊，佢真走同我講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就算你今日你我想出嚟，你唔知道你自己背後嘅環境咧係未必一定選到，未必過到噶嚇。咁啊當然啦，如果經嗰啲大嘅政黨，譬如話省選啊、聯邦嗰啲咧，如果黨唔俾你，你唔使玩添啦，係嘛？你咪出嚟獨立就比較困難啲噶啦。嗱，今次六位出嚟咧，其實咧喺蚊哥話《百人報》爆嗰段嘢出嚟就話，喺華人社群咧有人寫一段就話，我哋華裔喺佔民54%。咁啊喺印裔嘅人咧有成7%，咁啊點解咧有可能咧會選到個印裔市長咧？咁樣然後即係話我哋華人咧點解唔出嚟投票咧？咁啊唔即係變咗，但係俾另一個睇法，喂，你係咪即係指明唔選第二個人，淨係選華人咧？咁呢個問題。不過咧今日啱啱啊又有一段新聞跑出嚟，呢個就係 Sherry， 呢位 Sherry 就係前 Sherry 嗰個市長啊，德麥科林啊，嗱呢個仁兄咧就當年佢一路嘅即係爭取連任嗰時輸咗啦，輸咗之後咧，咁佢今話到明啊，下屆出嚟再選啦，今次佢走出嚟選啦，今日嘅新聞跑出嚟咧就話佢喺今年秋季再出嚟選蘇里市長，但係呼籲聯邦政府對所謂外國勢力干預 BC 省即將舉行嘅市政選嘅行為展開調查。麥科林話咧，佢領導佢本身叫安全蘇里聯盟咧。就表示一個由多個 Facebook 的群組網絡上面正試圖在10月份的蘇里、溫哥華和三角洲市選的舉行之前影響選民，這個是純粹是外國勢力干預的打拿大選舉，不是影響，不是行銷，簡直是干預這樣說。聯盟至少有6個在 Facebook 冒充 BC 省當地的新聞網站，與其經營的者實際上親處海外，言下之意這個直接在海外調查來的，这个不是加拿大人运作的，是运营商在印度的资金也被由易路比支付的。所以他认为为什么联邦政府、三级政府、这个两级政府选举、国家安全局好或者各方面大事就禁止外国干预，为什么轮到我们市政方面你们又不插手处理啊，这样这个就是他的看法。咁當然佢劍指咧，因為大家知道蘇里斯係好多南亞裔嘅人士噶嘛，咁而同今次嘅事件都差唔多喎，啊話我哋自民有咁多華裔，咁嗰邊蘇里斯又有，咁今次劍指就話嗰班印裔添，講到明啊，佢即係佢講到明印裔咧，可能影響到佢因為佢本身係本地加拿大白人嚟噶嘛，係嘛，咁所以變咗道理又掉翻轉頭，即係正如希德話翻我哋一樣啊，咁所以咧事實有咁嘅情況啫，不過咧問題就話。得唔得咧？好似話齋，其實係睇你自己嘅表現啊。平時好多人話出嚟競選，根本由頭到尾，甚至佢本身喺市議會有冇出嚟即係參加市議會嘅佢因為佢唔係市長，佢有冇聆聽啊？有冇發言啊？有冇喺社區裏邊代表任何社團出嚟爭取啊？
14: 冇人知，
13: 好啦，冇人知喎，都唔知喎。突然間彈個人出嚟，咁佢人選佢又選咁樣，真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難怪根本又冇可能選到票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有啲人真係有心人嚟做嘢嘅。但問題今次就比較有爭大意，你如果啊呢、這個 馬保定再出嚟咧，就可能其他都唔使玩噶啦，係嘛？咁啊，但係問題今次就唔同，空咗個位出嚟就即係個機會嘅即機會爭取啦。604-2032或者阿張女士等好耐，我俾你講個電話先嚇。Hello 啊，張女士你好。
14: 各位主持人
13: 你好，
14: 关于选这个西区呢是很多白人啊在这里住的，但是呢他选了很多是印籍人的坐他们的委员会的吧，
13: 嗯，
14: 这样啊，这样你是不是印籍人包住个头巾是不是不适合做，你没有能力做委员会或者做市长呢？我想问下你哋。
13: 嗯，咁你话呢？
14: 啊？
13: 咁你话系咪咧？
14: 我问你啊！
13: 我问你先啊，你而家俾个表现。
14: 我问你先，因为你播出嚟噶嘛。
13: 咁我播出一定要答你嘅咩？
15: 唔系怒气，唔好怒气。
14: 系啊。
13: 是嗎？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15: 頭先我哋講咗啦，我哋選任何人出嚟，唔應該睇佢嘅族裔啊。
13: 頭頭到尾都講曬出嚟啦，咁你問我做乜鬼啫？
15: 係啊，所以我哋加拿大嚟噶嘛，加拿大本身就係一個 mixing pot 嚟噶嘛。
13: 咁你咁大權，點解淨係問我？我問你，你唔得咧？
15: 唔係佢啊 ，anyway 唔緊要。
13: 唔緊要啦，咁啊，我知你嘅意思。咁啊，你無論如何，我哋得留啲，唔係又開始節目已經講明噶啦，話明咧就係唔係一定係選一講政綱係嘛？咁大家睇到啦，我哋華裔嘅周志偉多倫多市長，喂大。大埠嚟喎，冇大城市喎。Ken Sam， 沈冠健又有一樣係喎。咁咁大嘅城市一樣可以選到，點解列治文咁樣啫？咁問題就係話，好似阿 Harold 頭先都分析得啱嘅，因為個個第一，你冇移民多冇用啊，但係好多新移民啊，或者本身咧係嚟咗好耐，佢又唔攞自己公民啊，好多人唔攞自己加拿大公民嘅喎，唔攞 passport 嘅，係咪？因為佢想攞雙重身份啊嘛，係咪啊？咁所以變咗係冇乜太大作用咯，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因素而導致到嘅，咁當然咧就講嚟講去就市有時都係爭少少，因為市咧你唔好諗到咁大，佢係負責倒垃圾啊、清草啊、整水喉啊，
15: 又唔可以咁完全。
13: 唔係即係咁講，基本嗰樣嘢一定係做嗰樣嘢啫嘛，大佬。
15: 唔係講哥唔係。其實市政府對我哋民生係即係好直接嘅，因為我哋每年都交税噶嘛，大佬啊，啱啱先每年個税都喺慢慢上噶嘛，係嘛？咁我哋水啊、sewage 啊、吸棵樹啊，你都揾佢噶嘛？
13: 所以冇，
15: 所以佢係直接對我哋有影響。
13: 但係好多人唔知噶嘛，
15: 反而你話省選又好，省選都重要，但係市選係對我哋有直接
13: 關係，啱啱
15: 好直接嘅關係。
13: 業主嚟講啫喎，
15: 係啊。咁你唔係嘅，你住都唔係一定業主
16: 行條路啊！
15: 你行條路有 pothole， 你
13: 但係問題啲人就諗唔到一樣嘢，原來咧你每日以為，我哋加拿大讀書唔使俾錢嘅，水費又唔使俾錢嘅，喂，梗係唔係啦？
15: 水費梗
13: 係
15: 俾錢。
13: 哇！你到埋到去交税嗰日睇睇幾多錢係原來學校。
15: 如果水錶咧，仲加唔係交税嘅時候俾一個。
13: 列治文咪咁咯，而家咪列治文咁樣加係10蚊個話啫嘛，咪亂咁啡咯水咯。
15: 倒垃圾喺入。係咪？好簡單啫嘛。
13: 你唔好又聽聽阿陳生電話先 ，OK。Hello， 陈生你好。
17: 喂，大家好。
13: 你好。
17: 我就其实肯定是不会是揀种族的啦。即是你看来看去当然要揀他那个政纲是不是去到位是不是帮到你自己或者帮到那个社区的嘛。你没有理由去揀他那个是白他 是黑他 是黄我就盲了 去投给他。我觉得呢我哋華人最主要咧就係人多，但係就唔出嚟投票嗰下嘢咧，你冇人幫你發到聲啊！你明唔明啊？人哋都好精嘅做政治，你邊一個族群多聲氣嘅，你講嘅時候即係多人出嚟投票，佢多聲氣，佢梗係要聽下你嘅。但係你人又多，但係出嚟投票嗰班人又少嘅時候，佢咪排除咗你先咯？即係本來你可以排第一嘅，變咗係二或者變咗係三，咁即係有時。冇講話有冇設身問題啦，係咪？你諗下 Airbnb 一句話，喂，唔俾你再做 Airbnb 啊！你已經起碼我諗都一半華人以上受影響啦。你嗰啲租務啲政策改變啊，影響到我哋大部分嘅人啦，係咪啊？咁好多嘢其實你冇話設唔設身啦，佢任何一條條例做出嚟，或者佢俾唔俾嗰啲即係有本身有吸毒啊，或者有啲癖人，你嗰個市嗰、那個嗰、那個議員啊，那個市議員係唔支持嘅，咁你咪變咗 就唔會喺呢個社區度有呢啲發展咯，會有啲咁嘅位置，有啲咁嘅人喺度咯。
13: Mm-hmm.
17: 因為我哋華人一貫都係希望唔好有毒品啊，唔好有呢啲一個社區裏邊嘅。
13: 嗯 ，OK。
17: 白人嘅嗰個諗法又唔另一種啦、啊。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哋唔想嘅時候，應該一早喺個市嗰個選嗰時候要出嚟，唔好話。人哋就嚟要起啦，咁你先成班人走曬上街去示威，呢咪削弱咗你自己本身可以好早拍即係出到聲嗰個機會咯。所以希望大家出嚟投票啊，係投清楚人哋嗰個本身嘅政綱，跟住先好投票，唔係話阿陳大文啊、阿張小明嗰啲你又係咁懟埋佢啊投啊，咁都冇用噶，幫唔到個事噶。
13: 好，多謝陳生，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啦，咁啊翻嚟咧繼續，希望聽到打埋6042630發表意見。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回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啊，点睇啊 ？Hello，
15: 唔系，头先我赞成阿陈生讲嘅，即系其实我哋而家有手里边有张票，我哋应该发挥呢张票嘅作用。你系应该选一个系你觉得佢嘅政纲系啱，并非系佢系咩颜色或者佢咩族裔，呢啲唔好睇呢样嘢。因为好老实讲，我都头先讲啦，你 Richmond。李志文，你已經係十幾年開始已經係超過半數係華裔噶啦，但係呢個只係話超過半數係華裔，並非代表呢啲人係有資格可以投票嘅。咁咩意思呢？就因為可能有啲係細路仔啦，未夠18歲啦，或者有啲根本都個身份唔係加拿大公民啦，因為你必須係加拿大公民啊嘛。咁你睇到嚟，其實每一次嗰個市選咧，你 Richmond 咧都係得個2萬零3萬票出嚟選嘅啫嘛。咁所以咧，其實你要睇翻就話，好啦，呢一次嘅選舉會唔會個票數突然間多咗咧？因為華裔係有超過一半，而多咗咧，因為其實啲華裔超唔係今日嘅事啦，係咪？咁都可能講緊都係3萬零票啫嘛。咁而家你睇翻嗱，好似最近知道有呢啲候選人出嚟話有意願去參加選舉嘅時候，因為而家呢啲未正式噶嘛，係咪？咁啊做咗一個 poll 出嚟咧，睇到就話其實而家嗰個票咧係分到好散嘅。咁其實所以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咁多華裔嘅。有即係出嚟參選，有興趣出嚟參選嘅人咧，其實係分薄咗票。其實如果你話真係一定要選一個華裔出嚟，可能因為咁樣仲選唔到個出嚟添。
13: 嗯，
15: 你明我意思？因為數就喺度噶啦。
13: 開頭咁講，
15: 因為都係3萬零票啫嘛。3萬零票，你不嬲阿 Malcolm Brody 次次都係攞成60几票嘅，係嘛？咁你只怕而家嗱，佢60几票要分出去啦。系咪？咁分出去嗰阵，嗰度讲紧2萬零票啫嘛。咁2萬你点分啊？
13: 嗯，六个人有5个人系戒票自己
15: 系啊，
13: 除咗希德之外，自己计自己系咯。
15: 咁、啊、所以其实咁你变咗系唔系一个健康嘅一个选举嚟嘅。
13: 嗯，系啊。最近咧，今日有啱新闻又出嚟，有个大富豪咧就亿万富豪添啊，佢就电商嘅 Shopify 嘅创办人咧，佢话喂，佢发表言论就话如果嗰啲冇收入嘅人咧，唔应该拥有选举嘅投票、
15: 哦，
13: 而高收入嘅人士咧，应教中低收入嘅选民咧，拥有更大嘅权利投票。包括埋咧，佢攞緊社會福利咧，根本冇權投票。咁言下之意啊嘛，啲有錢人咧或者中產人士，你先至能夠可以投多啲票咁講啊。嗱，依個咪

0: 所以
1: 唔俾你選啊，佢話。
0: 啊，所以就話
2: 荒謬啊，嚇荒謬。
0: 咁跟住方，亦都老實講，如果你合資格，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添。
2: 係，
0: 係嘛？咁即係呢樣嘢，我諗佢係因為佢唔明白我哋嘅呢度嘅制度啦。係，好可能佢係喺中國度嘅時間係唔同嘅制度。所以他不明白啦。
1: 咁咪係佢係加拿大人，不過即係佢頭先個反應即係好似阿 Harry 或者大家一樣，即刻有冇搞錯啊？佢話你即係退休人士又唔俾，又話即係攞政府嗰啲又唔俾，低收入又唔俾咁啊？咁佢有錢都使乜曝光率？即係90億身家大佬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先話佢咁狂妄啦，咁樣，但係佢梗係唔出聲啦，咁啊又冇噶，嗰啲係花絮嚟啫，咁冇可能加拿大個條例啊，即係人權好緊要啊，係嘛？冇可能唔成噶。不過問題咧，今次喺個市選裏邊咧帶出嘅嘢就話，大家投票嗰時咧，的確咧，因為實在咧太多人、太多政黨同埋太多人出嚟選票，佢根本就冇話唔俾你點，就總之你符合佢嘅資格咧，就已經可以噶啦。咁特別喺温哥華市咧，更加嘅犀利添嘛。嗱，聽聽客户信息咧，我哋翻嚟咧，歡迎聽眾打604-2673-2001發表你意見。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1-2768-081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7月29日至8月1日 ,Sortrum S1 Cabernet Sauvignon 红酒只卖19.99，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8: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9: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讲？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0: 黄昏5:30。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2: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1: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4: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话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经过一夜的通宵搜救，熊本县当局早上确认灾情造成最少2人死亡，3人心肺停止，搜救工作系继续。而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香港人求助。素理市前市长德麦克林卷土重来，今年10月会再在素理市角逐市长。他要求联邦政府就有外国干预市选进行即时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个人自美以2月

0: 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中国青海、海南州昨日发生两次分别是 5.7 级和 5.8 级的地震，其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3: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2: 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八折，点半后八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3: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好啦，咪翻翻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保安两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关于呢个市选咧，嚟紧咧就10月啦，咁啊都其实话长话短唔短啊，咁啊即系10-20个礼拜嘅啫啊。咁啊，所以好快咧就出现乜问题？当然咧，好多嘅即系市选咧，好多嘅传闻啊，或者抹黑啊等等嘅。但今次咧，《太阳报》就报道呢单嘢啦。咁啊，系咪大家想象咧？我面前有54% 系华裔喎。咁啊，当然咧，我哋头先呢几位嘉賓主持都係分析嘅，就係其實華裔，其實華裔來自唔同嘅國家嘅，各個政治嗰個背景又唔同嘅，同埋咧佢哋有冇即係好似佢哋加拿大人咧，就有個投票嘅意識喺度嘅，可能嗰個文化或者教育上冇樣嘢，就算你有資格，你佢都冇，咁咪就要，我哋永遠即係講真一句，以前父母教落啲唔好掂政治，做生意做生意啦，即係有咁嘅情況，即係好多種因素噶，即係唔好似話咁多華裔，其實好多種來自唔同嘅，來自其他嘅地方移民嚟噶嘛，你唔能夠諗一個係咁樣，所以咧變咗選上成功係，再加上而家有成4个都係華裔出嚟選市長喎，梗係界票啦。604-2632，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Hello Danny 你好。
10: 係咁啊，佢真係印度人咧，佢又硬啊，喺我個華裔咗做個底咧都未必贏噶。理論上嚟講總理就普生普長噶啦，省。市咧應該土生土生土長，喂喺個市政府嗰個選舉嗰啲冚爛啲嘅職員冚爛咧，佢用咗我哋工廠去發展好多嘢都得嘅喎，揾我錢嚟發展咧嘅外部社嚟講我唔掂喎，你嚟講你喺你咪嚟講都要競選人咧冚爛都要土生土長起碼講清清楚楚英文啊嘛，我你要下你講國語又好，乜嘢要語言都好，但喺國家語言咧。講唔通你都話我點幫助我幫到我哋叫做反應咧一定要土生土長先去入到嘅入票 啊，唔係好想唔該，等下代先計誒，成日參與咧，係咪咁講啊？
9: 嗯。咁唔係嘅，嚟到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多元文化噶嘛，咁所以咧未必一定係土生土長，有幾多個土生土長，土生土長佢唔出嚟選啦。咁但係作為海外嘅移民，佢能夠住咗喺度咁耐，咁我希望幫。
10: 總統啊，啲土生土長先俾佢選啦，
9: 係咪啊？
7: 呢個市政嚟嘅，
10: 動用我哋啲市民錢嚟噶嘛。
9: 喂，今次我哋市，我而家講翻係移民啦，我哋市好多土生土長噶啦，依個誒Dickens啊，張可仁啦，盧先榮啦，係咪啊？其他幾個咁，陳偉平我唔知點解唔係啦。
11: 市長候選人，他如果他當選呢，他四年不加地税啊，如果他在溫哥華呢，我是實選他的了，是吧？但是呢，其實呢，Richmond呢，也有很多浪費的東西，但是不見有人說啊，大家記得有個夾卡門啊，
9: 買了
11: 很多禮物卡啊，但是到底那些夾卡去到哪裡呢？
9: 沒
11: 有人知道的。係嘛？不過呢本好多富貴啊，啲人太過富貴，仲有咧話買咗成千個嘅漢堡包，即係喺開會嗰時，到時啊俾啲工作人員帶翻屋企啊。大佬呢啲即係可能對呢本嚟講啊小事啦，即係小錢啦嚇。如果但係呢啲都係浪費嚟噶嘛。我講啊，馬寶定有咩強項呢？我好多時喺呢啲政治嘅政治餐咧，都撞到佢嘅。喂，大佬啊，佢彈出一首好歌嘅《月亮代表你的心》啊！你哋啲人要乜嘢真係要學下彈琴？如果你又可以《月亮代表你的心》，會增加多啲選票嘅。OK， 多謝你。
9: 咁啊，佢就係1001啫。如果咁去選個印度出嚟，唔通跳肚皮舞咩？跟住阿John哥，阿John你好。
12: 哎，保安哥，我最喜歡星期二跟你聊天。
9: 為什麼呢？
12: 我知道你以前都是做新聞工作的，其實呢，我告訴你，給一個idea你們，我們應該要模仿的是新加坡。為什麼呢？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一個廉潔的政府，所有我不論你誰候選人，不過現在個他們都是這樣說的。其實這件事呢，張海仁先生第一個先說的，我幫他買個廣告， sorry， 想不想說其他候選人？但問題其實為什麼要新加坡做一個為目標呢？因為新加坡你發現1960年代的時候呢，都是一個很 70% 華人，然後有印裔和有馬來裔的人在這裡。其實跟我們溫哥華的狀況其實很像的。同埋你另外一樣嘢咧，香港人嘅公民意識係同埋台灣人啦，可能，但係台灣人有時激進咗啲啦，但係香港人嘅公民意識比較強。但係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因為呢個70年代保釣運動之後咧，就激起公民意識，然之後在英國嗰陣時臨走之前就搞選舉，咁香港人嗰個公民意識加強咯。但係倒翻轉嚟講咧，溫哥華或者大溫地區的狀況，我告訴你聽，公民意識還差過70年代的香港，所以大家都不出來投票。我最後呼籲三句而已， promote 這個 civic engagement， 即是大家要公民參與、okay? 第二個問題，重建社會道德， rebuild societal morality。 第三個， empower the people， 你們的票是有用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票、啊、大家出來投票。 OK， 拜拜。
9: 多謝你啊，真的你的票很重要。 Albert 怎麼看？你都牽涉有什麼類似的經驗是吧？
13: 是 都有一兩次這些經驗的。就是你如果做一個選民來說，或者你跟你的朋友商量一下是選誰、第一件事就是麻煩你拿回那本書仔看看政綱，看看他說什麼先、跟住呢你就看看他還有，如果他是有做過有經驗，那你就看看他是不是真真正正是答應做的事做得到、然後你才會選他。不過我又有一件事就不知道你怎樣 假如如果有些人他只是選華人的票的、啊、他只是選華人的、選民的參選者，如果他找不到那怎樣，他扔了那張票、啊
9: 嗯、
13: 白票、啊、還是求其找個人放下去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會有這些這樣的問題的、
9: 嗯、
13: 如果他不懂的他又不知道的，那他怎樣做呢、
9: 嗯，但問題就是這樣說的，如果你自己肯出來投票，別人看到你哪個族裔，他就當然傾向你那個做法的，因為 你都不肯出來投票，那別人都不看你了，很現實，再加上數字出來，真的不是你不出來的，但你起碼你出來投，你投什麼人都沒所謂，總之知你投他，不知你投誰的嘛，那你變成你們 的意見呢，即是華裔人要求的意見呢，就變得比較著數一點，這個就 很現實的情況出現的。 OK， 那麼、Harold 點睇法啊？
7: 唔係，其實係咁講嘅啫。嗱，而家我哋當然啦，大家講到好多意見，我都好同意。譬如即係一人一票好緊要啊，但係行使公民權利，我哋講 N 遍啦。但問題我咁諗喎，喂，而家其實而家來去我哋只係講話選市長啊，咁但係市長唔係代表一人話事噶嘛。咁你個議會裏邊有仲有八個市議員噶嘛，九個人噶嘛。咁你要市長好重要，因為佢係領導，佢係領導，佢主持個會議係嘛，又成立委員會，佢係佢做嘅。但係佢要佢如果要做一啲咩嘢，你都要有五票支持，你才做到的，如果唔係都係白講噶啦。咁但係而家咁嘅問題啦，而家咧有啲市議員原本係市議員嘅，就出嚟去選競選呢個做市長，但係佢唔可以同時連任市議員噶嘛。
9: 啊，當然啦，
7: 啱嘛。咁如果佢選唔到嘅話，佢連市議員都冇埋噶啦嘛。
9: 嗯，又多兩個位。
7: 係啊，又多兩個位。咁其實講真，如果真係話我哋佢哋認為，即係李志文認為，華裔嘅議員、市議員或者係市長係可以幫到 Richmond 嘅，或者幫到佢哋可以做到更加好的工作，佢哋應該團結啦、分工啦，係嘛？咁如果你多咗幾票喺嗰九票裏邊多咗幾票，咁你起碼每樣嘢都做到咯，唔係話一個選咗出嚟之後。是啊，選了一個華裔的市長出來，跟住冇人支持他的，
9: 冇用，
7: 那八個都不支持他的，你講乜都是廢話啦，啱唔啱？所以呢個其實是一個危機嚟嘅，反而
9: 嗱，所以咧佢變咗而家咧就變咗佢啲而家華人咧，起碼有兩個，以我理解係兩個政黨自己起咗出嚟噶啦，咁佢仲係揾埋自己嘅華人啊咁樣選出嚟，咁變咗咧就正如你所講咧，佢起碼派五個出嚟，日後如果真係佢當選做市長嗰時咧，就有五個人支持。就即係任何政策，好似阿 Ken Sim ABC 黨一樣啫嘛，係嘛？佢話曬事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就雖然你可以希德咁，佢雖然一個啫，馬寶鼎都一個啫，咁但係佢到時因為你選出嗰時，未必一定全部政黨選到噶嘛。咁有人可能同意佢嘅意見，或者佢已經游說緊嘅，咁佢本身都攬住五個，佢又搞掂噶嘛。
7: 反而我覺得而家佢哋應該要盡量俾列治文人知道究竟佢哋係做過啲咩嘢咯。
9: 哦，
7: 唔係你突然間蒲出嚟都唔知佢係咪做到嘢嘅。
9: 呢個不嬲係咁嘅。
7: 我知道不嬲都係咁。我哋包括呢個省選又好，就算聯邦選都係咁啊。突然間選舉嗰輪先出嚟噶嘛。咁其實真係要睇啲。樣嘢咯，冇老實講，啱唔啱先？即係唔係話我其實我覺得咩膚色咩族裔唔緊要，你係加拿大人得啦，你有資格係可以出嚟做參選，係嘛？咁我哋有呢張票，我哋睇你政綱啱唔投你咯。
9: 不過問題就係依個咧，就選出嚟嗰啲議員咧，其實佢只係有權決策嘅，即係點派錢啊，點樣分配啊，點樣安排啊。其實最後仲咧，就頭先阿 Danny 所講，其實係幕後嗰班市政府職員咧。由市政府管理的經理從以下咧，係佢哋做曬嘢嘅，所有政策佢哋基本上佢做。第一，你根本嗱，我曾經聽咁我講轉頭，我曾經聽過一位前市議員咧，佢講明啊，呢個阿棟興嘅陳志棟，佢話嘅當年佢出嚟選嗰時咧，就的確咧就一坐低就咁，佢好多意見啊，因為新仔上場啊嘛，係咪
7: 啊？
9: 哇，咁啊百花齊放咁，咁啊跟住之後咧，有市政局嗰啲重要人物同佢講，阿棟興。你出嚟選咧，就當然咧，我哋即係成你係個意見又啱嘅。不過咧，你睇下因為你係做一屆啫，你哋咁講咁多嘢，我哋喺後邊做咗好多嘢噶嘛。咁樣講法啦，呢個陳志遠之間傳媒講嘢又唔係我不句噶，聽聽下個信息翻嚟，主張聽個電話。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6: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咪翻翻嚟时事风云604-226-320，我哋听听吴生电话对于市选列志明个情况，你点睇法咧？吴生你好。
17: 你好，你好。其实今次啊讲嗰个列志明市选啦，咁其实我就想讲下，即系泛泛咁讲下选举啦。
9: 好啊。
17: 其实而家我觉得咧，即係其實一人一票咧，其實有時係好多時候嚟講，其實係達到即係選舉選出即係優秀嘅人或者好嘅人嘅嗰個目的嘅。即係以前嚟講咧，即係西方嘅選舉制度從來都係精英階層嘅，就即係首先係貴族啦，後尾啊即係交税多噶或者係點樣樣嘅人先至有資格選舉。咁而家嚟講咧，就人人都可以選啦。咁而家呢個大民主嘅範圍之下，我又覺得唔能夠話剝奪人選舉嘅權利。但係我覺得咧，你既然去選舉咧，就要負起真正負起選舉嘅責任，同埋認識佢嘅意義，先至好去選。所以我覺得咧，任何選舉咧，你事前嗰啲選民都要經過一定的學習和一定的理解和過了一定的關才可以去投票。我覺得即應該要有這樣的基本上的要求，否則來說這些選舉是沒有意義，而且是被某些政客所利用的。即我覺得這樣的選舉如果是不經過正確地學習或者充分地了解去選舉的話，往往是即是只有坏处没好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9: 好，你多谢啊。咁啊，但系问题嘅即系制度唔同啦。头先你泛指就即系北美洲，譬如我哋加拿大、美国好咧，就一个即系自由民主投票，一人一票咁啊，多票为选嘅。咁啊，嗰个目的就即系可以政党嘅轮替嘅。因为点解你做得唔好，就怼你落台咧，就咁简单啫嘛。咁但系如果头先所讲精英制咧，就可能导致到一党专政噶啦。啊，咁变咗咧，你有咩出现出去，你冇声出咧，永远都嗰班人去揽住晒噶啦咁样。咁再加上头先嘅单新闻就佢话有钱人先有咁啊，即系个道理都一样啫，系咪啊？咁所以咧，呢樣嘢就即係另一個制度唔同啦。咁所以咧就好難釐定嘅。咁即係一人一票咧就好嘅，你唔好咪做政黨輪替咯。咁樣有啲人擔心，乜都做唔到噶，你乜都拖拖拉拉咁，其實冇所謂啦。加拿大人在世，唔係一定要你做一哥噶嘛。咁佢哋大家高興咪算咯，係嘛？你唔心急啫，唔一定要做一哥噶嘛。
7: 其實每個制度都有佢嘅利與弊。
9: 梗有嘅，肯定有嘅。
7: 你冇話百分之百。
9: 就批次你講到嗰陣時話嗰個唔好嘅，講到嗰樣唔好。
7: 即係我哋今日個主題就話，我哋係咪應該以一個族裔嚟到去斷定你嗰張票係咁樣投？而我哋嘅講法就係唔應該，應該係睇佢嘅政綱，你係咪相信佢可以為你做到嘢，你先至去投佢票。不過頭先你都講啦，賣廣告之前都話，喂，以前有市員有都係講過話，喂，可能即係你。你都是一屆而已，是吧？你可能很多人下低
9: 那時三年而已，
7: 是不是？但是我們都不要考慮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永遠都會存在的，都要看看他的政策或者他想一件事出來是不是可行，是
9: 吧？ OK，
13: 要回頭說，雖然你說你的手下可能告訴你，你都是一屆三年或四年而已，但假如你是一個有辦法可以影響人的人呢，你大可以轉變他、感化他、恐嚇他，講一樣嘢，我嚟達到你認為是應該對市民的責任，你一樣可以做的。
9: 當然啦，咁佢人即係意思就係你市員即係代表選民個意思啫嘛。
13: 冇錯，
7: 同埋有 leadership 嘅，要有呢、這個有呢個領導才能嘅。
13: 老實講，係人都係中意咁啦。如果你臨線的就蝦你，你都話你 傻傻地咁，一定蝦你。但係你好精明嘅，佢未必敢蝦你嘅。即係呢個世界係。
7: 同埋其實我都覺得而家我哋唔好話淨係市選啦，或者省選，甚至乎聯邦選舉咧，我哋認為咧出嚟能夠擔當嘅咧，我覺得佢哋應該識睇睇數先，因為而家咧，我覺得好多政客咧都係講口號為主。系嘛？讲好多啲问题咧，其实都唔系好，即系好，即系唔系好识去管数啊。因为其实你经营一个国家或者经营一个市议或者甚至系省政府，喂，真系做好似做生意咁啊，大佬。
18: 肯定系做生意啦。
7: 系啊，即系你明白？
18: 而家选 CEO 啫嘛。
7: 你连佢，你连个即系个财务报表都唔识睇嘅，咁我点样可以信得过你去 run 呢个市或者呢个省或者呢个政府呢？所以點解而家嗱講翻，即係講遠咗啊，係嘛？我哋而家加拿大其實強咗啊，因為我哋個 PM 好嘢，係嘛？因為佢銀行家出身，佢識睇數，咁佢先有時可以帶動到加拿大經濟。啱啊，唔係淨識使啊嘛，大佬，係咪？你明唔明意思啊？
18: 但好，你明白，但係普通嘅國民好，或者普通嘅市民，佢唔理呢樣嘢噶嘛，佢就認為。你咁樣點解唔會將嘢？點解你唔會為即係擺多啲醫療啊？咩喂，大佬，有個國家唔係淨係依樣嘢搞嗰樣嘢，乜都存在喺度。即係嗰時講個盤數就係咁解法，就係話佢要睇唔同嘅數，擺落唔同的位置。
7: 所以就簡單啲講。所以頭先我頭先講啦，市議會咧，其實對我哋民生係好直接嘅，因為你每年咧收到一張税單，你睇得到，哇！點解呢個又加咗？點解嗰個加咗？所以你即係點樣？即係頭先阿 Albert 話喂，如果話頭先有聽眾話，如果喂嗰、那個出嚟話有幾年唔加税，我就選你啦。點樣唔加税啫？你喂大佬，你唔加税邊度加翻啊？嗰啲錢邊度嚟啊？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而家就係話唔可能一個候選人出嚟亂咁噏一樣嘢，令到你覺得好聽，咁你又覺得佢啱，咁都要睇下佢究竟係唔係咩咯？
13: 所以我咧就剛剛早啲呢個時間，我睇過盧先榮啊 ，Alexa Lu 佢講嘅佢嘅政綱啊，佢第一件事要財政責任要至上。即是说一定要看住盘数，另外呢就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应对当今挑战，为列治文所有居民建立更美好的明天。即是你就很简单但是很清楚告诉你，我第一件事就看住钱来用，跟住就要有领导能力，然后要为民工作，就很简单了。
18: OK， 其實盧先榮都講過一句，即係咪講一樣嘢？佢話佢唔會加税添，加地税啊！咁啊，聽住先啊 ！OK，Danny 咩補充？
10: 唉，都唔知啊，執藥咁執啊，冚唪唥好好聽聽嗰啲稿件出嚟得㗎啦。最緊要咧，你華智聲咧請佢啲人上嚟傾下偈，了解佢個急台啊，同埋一個方向，我哋知道嘛。一來講起，一定去佢哋要敲門喎，洗樓喎。啊！我點揾佢啊？我知唔知佢打邊個啊？啊！所以話臨到佢選舉時間咧，出曬嚟噶啦！啊，選舉完咗咧，話你幾艱難噶啦！啊，當我哋講佢選舉時間咧，猛派卡片，我知道喺起碼見佢樣啊，同埋佢電話一選出咗，都揾佢電話易啲啫嘛，係咪啊？咁解啦，係嘛？
18: 係 ，OK。
10: 啊，努力啲啦！佢又嚟話已經講下嘢啦。
18: OK， 好多謝你支持 ，OK。咁啊，跟住到下一位啊，呢、這個係嘛 ？Lina，OK，Lina 你好。
19: 你好，我第一件事咧想问一下，梁先生 ，Albert，
13: 呀，
19: 系，上次咧你喺呢个节目嗰度，星期二你唔知星期四你讲过关于嗰个地税，啲school tax 系太贵噶嘛，
13: 系，
19: 佢系差唔多系三分一嘅地税嘅三分一，
13: 系。
19: 你話 over 65嗰啲唔需要俾咁多噶嘛？
13: 係
19: 係啊，點樣樣啊？
13: 係 school tax 嗰度佢哋係唔需要俾可以免嘅。
19: 啊 ，school tax 嗰度唔需要俾曬。
13: 係
19: 點樣樣情形啊？冇聽過嘅。
13: 有啊，如果你温哥華嘅地税，嗱你有三組喺度咁啊，譬如如果佢話你要交。$1,000地税嚇、啊，就係冇任何嘅補助，咁可能跟住咧，你就會少過$1,000，又再少過嗰個數目添。 有三種不同的數目在這裡。
18: 不是啊， Lina 說你，因為他說他現在是講單一的教育稅，不是講全部地稅，現在你講的是三個地稅、
13: 啊
18: 年紀65歲是比便宜一點，自民都有啦、
13: 啊、
18: 現在他不是講的意思，是你曾經講過65歲不需要給 school test，就是你上次後尾後期更正翻咧，係我哋認為咧就300萬以上，誒嗰啲咧就喺温哥華市咧就係、是、要俾特別嘅 school tax 嘅，咁啊跟住到400美個，佢而家講依樣嘢佢唔俾，唔係佢講嗰個65歲平。啊 Lina， 你明唔明佢意思啊？係咪你咁？係
19: 啊，你講得啱嘅。
18: 係啦 ，Lina 佢都曾經都提及過。咁啊上次 Albert 都更正翻啦。他意思他、就是、他可能他又講翻，即係65歲以上嗰啲人咧，俾地税係有有權咧就攞平啲嘅。即係正如而家我哋申請不，唔係你佢而家地税有真係好似阿 Albert 話，即係有兩有三格噶嘛。咁佢有三格就會變有兩格，就係即係俾 full price 噶嘛，一格係平啲噶嘛。
13: 當你間屋過咗某個價值嘅時間，咁又唔同咗啦。佢調翻轉頭就加你啦。
18: 哦，即係變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唔能夠話派
13: 係啦，嗰啲冇噶嘛，
18: 係咩？過幾個過幾多錢啊？
13: 如果我就喺度，因為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唔喺度啊，係200幾萬左右，200萬多啲。
18: 哦 ，OK 嘅，係有呢、這個係呢個數字啱啱。
13: 有呢樣嘢咁啊，你有間屋喺度低過，我就暫時講啊嚇，係我記憶嚟講。低過250萬，咁譬如咁講啦，咁你咧就可以有啲津貼，就係、是、話你過咗某個年紀，
18: 逐啲減落去。係
13: 啦
18: ，OK 係。
13: 但係如果你間屋過咗300萬咧，就開始咧就要俾高嘅學校税啦。係
18: 啊，
13: 就冇得減添，不得已咧仲要再俾多啲啦。到到400萬咧就再多啲啦。
18: 嗯啱。
13: 咁樣嘅。
18: OK， 明唔明啊 ，Lina？
19: 明，就仲有咧，就係、是、講嗰個選舉咧。
18: 係，快啲啦，夠鐘啦，繼續。
19: 啲人咧，人越嗰啲人係咁樣嘅。如果佢哋啲人又做政府嗰度 government sector， 或者係呢啲市政啊乜乜乜嗰啲政府公務員啦、啊，
18: 係。
19: 咁佢哋就唔得了啦，點解咧？我有個朋友咧，佢就打電話去政府部門。
18: 唔好意思啊 ，Lina， 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啊，或者下次有機會再打電話過嚟啦。OK， 咁明日再見，係咁先啦，拜拜。
2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2: 更好消息，
2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5: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0: AM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0: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先睇下日本熊本县地震嘅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熊本县昨日7.1级地震的死亡人数或者已经超过10个人， 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丁的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几岁的女子死亡，五个人受伤，另外一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通的截断，发现两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另外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个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地震造成灾区有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天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县是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四点半发生7.1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而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且倒塌。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大约200人疏散，随后购物中心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物只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香港电台记者许景谦报道。
1: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表示，顾客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塌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塌，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塌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天下午4点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说，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另外有香港人由熊本期间遇上今次地震，表示连企都企不稳，也都有香港人表示感到多次的余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明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3: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站都站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
2: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4: 我们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跟同事一起说，他们都觉得是有史以来他感受到最厉害的一次地震，打给其他 friend 或者男朋友看看有没有事，那时候就联络不到，完全就很担心。等到情况好了一点之后，就立刻执夜回家，驾车途中其实都感受到很多次余震。
2: 东营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的时候那个团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另外，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香港人求助，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的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回来本地消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美国举行会议，旨在解决持续18个月的贸易战。张若良报道。
11: 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个星期将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系列的重要贸易会谈。今次访问美国的目的是希望解决持续18个月的贸易战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有关会议计划在今日星期举行。今次会议重点的核心议题是因应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威胁，并推动达成贸易协议，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订立8月19号截止日期前解决到问题，并力争在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或美国即将提升关税生效前可达成协议。他们估计此行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方主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减少引入新关税压力，反驳美国对汽车、钢铁、铝和软木材等产业所征收的关税，以及就美国取消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后的审查工作，寻求美国政府澄清为何倾向于年度审查而非续约16年协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5: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并不在乎是否是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张业良就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国 Fox 电视新闻台访问，谈及他是否考虑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在乎，说自己不想再更新协议，他宁愿美国贸易保持独立，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并不需要他们，说该项协议对他们很重要，但对美国来讲就并不重要。总理卡尼上星期说，虽然美墨加协定十分重要，但他正在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解决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贸易争端。卡尼说，除了解决美墨加协定中摩擦之外，他都希望取消加拿大关键产业，例如钢铁、铝、木材和汽车产业的关税。特朗普为加拿大设下紧迫的时间去达成协议，他打算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计划定在8月19号生效。在上星期，白宫在三份总统公告里面详细讲述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摩擦，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歧视性措施，适用于301关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5: 素理市前市长德麦柯林卷土重来，今年10月会在素理市角逐市长，他要求联邦政府就有外国干预市选进行即时的调查。他和他所属的安全素理联盟党在新闻公布中说，有几个 Facebook 专业网络看来是似大陆平原三个城市，包括素理市、三个州市和温哥华的地方新闻，不过实质是由加拿大境外出资经营。声明指有关的 Facebook 专业是在印度营运，资金是来自印度，对象是今年10月市选的加拿大选民，营运者是来自印度政府一个研究所。安全素理联盟就说，关注到有关的专业是为市长 Brenda Locke 造势，表扬他的政绩。德麦柯林表示，有关做法显示有外国干预，如果在联邦层面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皇家骑警、素理市市警以及素理警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有关的平台将内容下架。 BC 山火服务表示，内陆 Clinton 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持续有旱雷，火势继续蔓延，当地的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继续生效。另外，当局正对镇内的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张日良报道。
11: 根据 BC 山火服务署公布 Clinton 镇的最新照片显示，该条村落基本上避免受到当地 Big Bar 山火群的影响，不过该镇南部就被山火烧毁，现场景象却犹如世界末日一般。外界首次目睹这些爆炸性的山火对一些乡村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但不少情况下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是付诸一炬。Piali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是63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署说，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很容易穿过隔火墙，特别一些经已建立但还未通过了小规模点火加固的防火带。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是抵达了 Kamloops。Kamloops 緊急行動中心主任 Kent 胡斯洛表示，在此期間 Kamloops 的酒店房間一度爆滿，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夥伴利用該地方的其他住宿資源，以確保疏散人員能夠繼續獲得合適的住所。這些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的新闢度假村的房間。官員說，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疏散會到來，但他們仍然有足夠的預備床位。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5: 咁另外，本省有多人因为违反禁火令，合共罚款超过20000蚊。方乐林报道。
6: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营火。 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引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民军总部担任实习生的时候为第三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被捕，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就事件作出回应。张若琳报道。
11: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y 弹劾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说，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经已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 Gary Anderson Gary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城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满，晚上8点的就是83%车位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1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4: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2: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2: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6: 黄昏6点15分。
22: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明月几时有？
7: 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9: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所有发射的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胡举行会谈，是两个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前一日向传媒承认与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上有些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大约122,000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的灭火支援，不过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的能力。法国目前大约有42,000公顷的森林遭到焚毁，西班牙的山火的面积就大约是80,000公顷。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两次5.7级以及5.8级的地震。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7: 明世事论世情。
19: 利息终于回落了，
2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9: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9: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8: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南州在日朝早先后发生5.7级以及5.8级地震，其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去到5级，暂时咧系冇人员伤亡报告。内地传媒报道，震央部分山体出现滑坡，青海县消防同海南州消防咧赶到去震央，当局咧系 启动应急三级响应，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灾情。在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回应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以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3: 司法机构一直是独立运作和管理的，我是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1: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即是十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话感谢张翔对港大的贡献，亦都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至于宏福院业权的收购，李家超话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就有 53%。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睇翻日本地震嘅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熊本县7.1级嘅地震死亡人数或者可能已经系超过10个人，包括喺商场爆炸中死亡嘅2个人。呢个位于加岛町嘅大型商场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2名20几岁嘅女子死亡，5个人受伤，1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通系截断，发现2个人嘅时候已经系冇生命迹象，另外9个人失踪。咁市内有1个人被倒冧嘅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回来有财经消息。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看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10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0: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8: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8: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20: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8: 黄锦清
2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1: 财经消息，
5: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0点，升182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47点，升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877点，跌5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3: 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昨天就讲咗我哋家人队咧签咗4位嘅有丰富嘅老牌嘅球员啦。咁啊讲咗2个咧，就系 Brandon Gallagher 同埋呢个 Luke Shen 嘅。今日就讲另外2位啦。咁啊，首先讲咧就系呢一个 Paul Carter。Paul Carter 咧就系打前锋嘅，咁佢就系呢个 Devil 嘅球员嚟嘅，魔鬼队 New Jersey 嘅魔鬼队。咁佢咧就系一个以打即系冲撞体力化嘅一个嘅球员嚟嘅。咁佢就同加人队咧签咗咧1年215万嘅球薪。 佢喺遮堡咧打咗27-9仗，有9球入波，15分，加埋有61次射门嘅，只要射到个 net 嘅话，咁啊有192嘅撞，即系同体力冲撞嘅次数。咁喺2025年、2026以嚟咧，佢就系、是、魔鬼队咧就冇回应请得队 offer 215万呢一个嘅球薪咧同佢签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就顺利咧就同加人队打波啦。咁啊，佢可以讲话咧，上一届嚟讲咧，佢就因为有一个嘅碰撞关系咧，就撞到咧呢个 Islander 嘅 Adam Pelage 咧，就系、是、血战当场，咁啊因而咧就被罚停。

0: 个十五分，因为佢系后卫嚟噶，你唔会指意佢原来入波嘅，系咪？咁佢咧就曾经系打过 Dallas 啦、Penguin 嘅同埋 Kraken 队。咁佢喺季后赛咧都叻噶，打过57场嘅赛事嚟嘅。佢就有112次嘅体力碰撞啦，咁亦都排喺 Kraken 队嘅第三名嘅一位嘅后卫。咁佢咧就同阿 Lord Lucian 咧。呢两位嘅球员咧，可以拍住上，咁啊带领咧我哋一班嘅后生球员咧，点样学习佢哋嗰个防守，同埋咧以体力嚟到去阻挡对方嘅前锋嗰个嘅侵入嘅吓。好啦，咁啊前家人队嘅队长啊 Queen Hughes 咧，而家就同呢个 Minnesota 嘅野狂野队咧有合约噶，咁个合约咧要到出年即系来届咧先至满噶。咁啊根据呢个球员协会嘅。佢哋嗰個會嗰、那個工會咧所得嘅一個憲法例咧，即係個憲章裏邊咧，佢而家咧7月1日開始咧，球隊就可以同佢傾續約嘅問題。咁啊，不過咧最新嘅呢、這個嘅合約嗰個規定咧，同球員簽唔可以超過7年嘅，最長啊。咁所以咧睇下佢球隊裏邊會唔會同佢真係傾7年啦。不過球隊就希望打5至7年呢兩個嘅時段噶。咁但係呢而家個球星係幾多呢，咁因為佢實際上呢係名將啦，打得非常之好嘅。咁佢呢就係、是、有機會呢可以平咗鴨隊嘅 Leo Carlson 嘅1800万嘅年薪一年嘅水平。咁因為點解呢，狂野隊本身呢有成4500万嗰、那個嘅 cap room 呢薪酬嗰個嘅空間呢俾佢嚟到冇嘅。咁所以1800万同埋4500万冇乜問題啊，隨時都可能做到啦。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玩啦、啊、好，咁啊 ，NBA 方面呢 Draymond Green 最終都係同呢個 Golden State 金州勇士咧簽咗1年嘅合約，就係2700万嘅。咁啊，同佢繼續咧，就同啊 Christopher L. Horford 同埋 Charles Bassey 咧，佢哋完成一條嘅前鋒線，加埋呢個咖喱先生，咁啊係發揮翻上一屆嘅威力嘅。咁啊，前 Raptor 球員啊 Mark DeRozan 咧。咁目前咧就好受到 Heat 啦、Cavalier 同埋 Nuggets 嘅青睐啊，咁啊边一队可以同佢续约咧？咁啊睇下佢个谂法同埋佢嘅情况点，因为佢上一次前一队咧，我哋呢个 Kings 咧就冇同佢签约，放弃咗佢啊，咁所以啊冇计啦。好啦，最后 ATP Sharpo 今晚7:10会对住一个澳洲选手打呢个 Miss Bell Tennis 嘅女子队，听日朝头早8点，Fernandez 对呢个 Ila 咧就菲律宾。后起之秀啊，咁我睇下究竟有冇打啦。好，咁啊，全天有两场，咁呢度差唔多咯。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明。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咗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7: 写田简讯，
8: 温哥华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9月份开始新一年度为期1年的基督少年军青少年工作，对象是8至17岁青少年，日期定在9月至到明年5月举行，每个星期五晚上7:30至9:30。

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查询电话是778-896-4987，778-896-4987，地址是35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开平国中学校友会举行夏日的郊游，日期定在8月9号礼拜日上午11点集合出发，地点是在 Port Moody 的 Rocky Pond Park， 夜晚是自助晚餐。查询电话开平中学校友会604-722-8362 722-83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呢，今日同大家分享30分钟嘅一啲小小嘅心得。咁呢个心得呢，就係其实呢，如果我哋留意一下我哋每日发生身边嘅事情呢，都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嗱，我唔知道你以前呢，或者我哋年轻嘅时候呢，你冲凉嘅时候有乜嘅习惯呢？就係去磅下自己有几重。好多时呢，我哋好希望呢，喺磅重嗰度呢，能够俾自己一啲嘅安慰嘅。嗱，我细个，即係我都唔系细个啦，我读大学之后呢，咁我一个肥仔，咁当然而家瘦咗好多啦。咁嗰时呢个肥仔呢，我就係、是去到最肥嘅时候呢，嗰时我大约係30多岁。我呢已经去到170多磅。170多磅呢都好犀利㗎啦。咁似乎仲有迹象继续肥落去喎，咁先得人驚喎。咁所以呢就哎呀，硬係见到人哋签售呢就自己都好想㗎。咁但係人哋嘅签售好多原因㗎嘛。有多都係鍾意运动啦，有多係鍾意去做体操啦，有啲鍾意游水啦。咁偏偏我呢个人呢，我又唔識游水，我又唔鍾意做运动，我又唔鍾意踢波，我淨係轮中打下网球。咁所以呢，我运动量係极少嘅。但係呢咁少嘅运动量係鍾意食嘢喎。我又好鍾意食啲，即係嗰时候生㗎嘛。咁食啲肥嘅嘢呀，垃圾嘢呀。总之呢个口永远都唔会，即係口同手都唔明嘅。总之不停嘅有零食就食㗎啦。咁食到呢自己肥仔一个。咁结咗婚之后呢都仍然继续肥落去。咁嗰时呢因为住喺外母屋企啦。咁结咗婚之后，咁外母呢又整早餐。咁外母嘅早餐就好食嘅。咁因为香港过嚟呢，佢哋早餐都唔係食面包喎。早餐都食饭喎。朝早外母一早起身呢就煮糯米饭。咁我哇真係食得好犀利。咁后来呢因为大肥啦，咁食面包。咁但係食面包呢都食就本来俾我啲返公司呢做 lunch 嘅。但係结果呢我未到 lunch 10点几已经食晒嗰6塊面包㗎啦。咁后来自己发觉哇唔得掂得掂，越嚟越肥越嚟越肥。咁於是呢就结果辣子一定要减磅。但原来发觉呢增磅就好容易，减磅就极难嘅，非常之难，仲要好辛苦添。一日行萬幾步啦，嗰時咧又冇嗰個蘋果手錶啦，蘋果手錶啊同你計埋一日行幾多步嘅，咁但係嗰時冇噶嘛，又即係嗰啲嘅步行機咧又冇電子噶嘛，咁結果咧好用力嘅，咁嘢就賣咗啦，但又唔好用喎，咁但係咧就好想好想去減磅，咁減嚟減去想減1磅2磅都好難嘅，做運動又懶得去做運動嘅。咁結果咧，後來就有人提我話：，阿曾明光啊，其實有個辦法嘅，你要減肥，你唔使咁辛苦噶。我話：咁點解唔使咁辛苦咧？我話：你喺個磅嗰度，即係企上去嗰啲磅嗱，係用嗰啲即係擺喺地下嘅，唔係有個秤砣嗰種磅喎。因為你知道有天平嗰啲磅咧，就應該係最準嘅嚇。咁但係咧，嗰只咧就係、是、早期嘅大約。30多年前嗰種嘅嗰啲磅咧，就係仲未有電子磅噶嘛，我哋叫做嗰啲 mechanical weight 啊，咁咧就係裏邊係有幾個彈簧啊咁樣樣，你企上去塊板嗰度，咁咧就自然咧就話指針咧，咁啊 show 你睇咧，你嘅磅數係幾多噶啦？咁嗰時我屋企都有咁嘅磅，特登買翻嚟，日日係咁 check 住噶，咁啊去沖涼嘅時候咧，都帶住戰驚嘅心情去企上個磅嗰度。點不知咧，就唔見佢越嚟越輕，反而係越嚟越重，即係激到你死。咁啊，後來個朋友咧就話：嗱，你下次啊企上磅嘅時候咧，你就咁，你咧就唔好企正中間，又或者你企到中間嘅時候咧，你咧就將只腳一路褪後而到去企喺個磅嘅側邊嗰度，企喺個磅嘅邊緣嗰度，又唔好跌落嚟喎。咁你就發覺咧，你其實係輕咗嘅。咁話咁出奇，哇！咁真係～好似發現金礦咁開心啦，咁於是咧就真係沖涼之後咧，就真係走上去個磅嗰度磅下，企移個身移到去側邊。如果咧唔側邊都唔知係仲移個人啊，都 都彎了彎個身咧，好似就嚟跌出嚟之下，嗰一刻嘅，咁啊，你發覺原來真係輕咗，哇，好開心啊！咁啊，從此咧就將企嘅位置咧就成為咗個磅重嘅位置啦。咁啊，其實收尾慢慢日子耐咗啦，自己嘅智力又越嚟越開竅啦，就發覺，切，有冇咁嘅嘢啊？自欺欺人啫，係咪？啊，咁啊，但係咧，我後來有人，我有啲朋友講。是啊，得噶！你唔單止咁樣啊，其實啊，你知唔知啊？啊，你單腳企啊，同踎低嘅磅啊，都可能會唔同噶個磅數啊，有咁奇怪？咁其實，無論你單腳企又好，或者踎喺度又好，趴喺度又好，點都好啦，或者企喺個磅嘅側邊或者中間都好咧，其實呢啲一切咧，都係咩嘢咧？都係我哋唔滿意磅上面嘅數字啊，我哋唔中意嗰個。數字告訴我聽，我的處境是怎樣，所以呢我就用辦法呢來去令到我的數字不是說、不是叫我減肥，而是令到那個、那個 device 的那個工具呢是有出現一些矛即是矛盾 的數據出來、其實你更加可以這樣，你不然拿個螺絲批、在那個磅那裡、下面那個 dial 呢叫做那個顯示器那裡呢啊、有一個一企上去會轉到那裡停了的嘛、就告訴你多少磅，那裡有一個有一條教的，原來那裡你看那裡呢應該有個螺絲位呢，你插個螺絲進去擰一擰它呢，它就會調校一兩磅的、那你不如將它全部調校輕一兩磅、那你就很開心的啦，你會覺得哇原來我真的不重、又或者試一下、站在一個位、又或者呢將個身向前彎啊，或者向後彎啊，向左向右彎啊，咁又有唔同嘅磅數嘅喎、哦。講嚟咁多，講咗咁大堆嘢，都係講緊乜嘢啊？都係講緊啊，其實呢啲都係自欺欺人嘅做法。我哋心底裏邊咧，好多時點解有自欺人咧？因為知道有啲嘢係我唔中意見到嘅啊，但係我又唔想付出一個大嘅代價啊嚟去搣甩佢嘅。咁我咧用第二種方法，令到我可以滿足到，我又見唔到，但係咧我又仍然可以享受到我呢一種嘅咁無聊啊嘅自欺人嘅辦法喎。嗱，對自己嘅磅數可以咁做啦，但你有冇發覺成個社會啊，今時今日社會好多嘢都係咁樣發生喎。啊，有啲事情我哋達唔到，啊，我哋就會將啊。達到那個標準降低，使到我們可以能夠達到、有些罪行撲滅不到，我們就將它合法化，使到那些罪行呢不再算是罪行、全部都變成合法的事實。有沒有呢？是有的、我記得有一次呢、在很多很多年前，我想都成應該是成夜年前的了，我都是在這個電台裡面呢，那時是福音廣播在2013年，咁我記得嗰次咧，我哋做一個訪問，就係、是、訪問嗰啲一個戒咗賭嘅賭徒啊，戒咗賭嘅賭徒。咁咧佢就喺訪問嘅當中咧，嗰個咧就係、是、夜晚兩個鐘頭啊，9點到11點嘅嗰個節目嘅。咁咧佢就訪問佢嘅時候咧，咁就。講佢點樣戒到戒甩咗毒啊？咁啊，哇！真係好震撼嘅呢位仁兄咧，佢賭錢咧，賭到唔見咗兩間屋啊！咁啊，老婆又要離開佢，個女又要離開佢，結果佢後來咧就要真係又要斬手指啊、戒賭啊，總之用盡所有最所有嘅辦法嚟去話：，我唔賭啦咁。咁啊，於是咧，我就啊～聽到，佢真係佢喺嗰啲朋友話聽，佢戒到喎，戒咗咯喎，咁咁於是咧，我就訪問佢喎。咁喺訪問嘅途中嘅時候咧，就講佢點樣痛改前非啊，真係好慘啊！佢本來係做生意嘅，做飲食業嘅，咁啊輸賭錢輸到咧，連嗰、那個酒家温哥華間酒家都冇咗啦，仲有連佢自己嗰兩間屋都賣埋，連佢住緊嗰間都冇賣。咁啊，所以咧，佢同佢太太一家人咧都係租地方住嘅。咁啊，嗰時咧講到大概10:09嘅時候咧，咁呢位朋友咧就話：，曾牧師，嗱，我就有啲時間要走啦，要趕住走噶啦。 啊，咁咧我就唔得閒去啊去啊同你繼續講落去啦。咁啊嗱，你自己主持埋下半場啦，仲有大約15分鐘啫。咁咁我哇落咗言啊，喂，你同我主持緊節目嘅喎，你講都就得啦。啊，咁結果咧，佢又真係一個唔該就走咗啦。咁啊，事情點樣發展落去咧？我哋休息一陣先講埋聽下半場。

0: 好啦，嗱，咁呢位朋友咧啊離開咗我啦，得我一個人喺錄音室嗰度啦，喺個直播室啊。咁喺直播室嗰度咧，咁我就咪夾硬一個人講埋佢咯，咁都冇乜所謂嘅。咁啊後來咧過咗兩個月到咧，咁我有機會咧就見到佢太太佢女。咁啊我話：，嘿，啊點解唔見阿 Sam 嘅咁？話 Sam 佢走咗啦咁。話佢走咗去邊啊？話佢走咗啦，翻咗去台灣啊咁。喂，佢做乜要翻咗去台灣？咁你哋兩個做乜嘢？哦，我哋咪留喺度咯，我唔跟佢噶啦。話咩事啊？喂，佢又是賭癮發作啦，又連最後嗰間屋住，要即係最後租地方住啊，都要墮埋啊！咁我邊有啲咁嘅人嘅？咁嗰時我訪問佢嘅喎，咁，唉，佢話你訪問佢，佢係借用呢個訪問佢咧，令到佢良心好過啲啊！啊，真係又等佢自己都覺得自己真係戒咗賭啊！你記得嗰次訪問嘅時候，講到近尾嘅時候，佢話佢要走啊！啊，其實佢走去邊你知唔知啊？佢走咗去趕咗去賭場啊！我話。哇！佢講緊自己戒賭成功喎，佢講咗賭場，佢其實戒賭佢唔係成功，佢只不過自己以為自己成功，甚至佢到個地步咧，可以接受你嘅訪問，讓佢咧講佢心底裏邊嘅鬱結啊，咁讓佢咧心靈好過啲。但係當賭癮發作嘅時候，佢又再去過啦。哇！我話咁都有嘅啊，即係本來佢係即係佢呢個戒賭嘅目標咧，佢係達唔到噶啦。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呢就答应我，我跟他做个访问，等他觉得他自己呢他真的能够外表上或者在人的眼中他真的成功的戒得了。但是当赌瘾起的时候呢，他又是重蹈覆辙又再来过。那我发觉其实呢坊间真的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例子。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一次的演讲的时候，或者做老师不如说，如果一个老师有一班学生，那么学生呢就在你前面 ,OK, 那么坐在这里乖乖地听你讲书，那你呢就面对着学生，你的背后呢就是个那个叫做黑板，但你记得小个书是这样的嘛，那个老师呢就背着黑板面对着学生，那么就授课了嘛，那如果去到一个地步那个老师说，各位同学，我要你们一起起来站在我后边，你全部要站在我后边。但是那些学生说，我不制，我不喜欢站在你后边，我不会走了，我不动了。那个老师有什么办法要学生在他的后边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做不到，他做不到要学生一个一个三十几四十人要站在他后边，学生都不制。那他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的，就是怎样呢？佢好簡單啫，佢只係需要擰住個面，將個背脊對住啲學生，面向自己向住個黑板，啲學生就喺佢後邊咯。嗱，咁佢呢個做法咧，就真係能夠達到呢一個學生在我後邊嘅呢個標準啦。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做到班學生喺佢後邊咧？佢做唔到嘅喎。但係佢自己擰住個身咧，就做到呢樣嘢啦。好似做到，但實際上佢係做唔到嘅。嗱，咁呢個好多時咧喺我哋嘅社會，我哋嘅每日嘅操作裏面咧，經常都會遇見呢啲咁嘅事。就係最近咧，我都係聽到人講咧，就係我哋嘅好多嘅法例，好多法例。其中講到幾多歲嘅年輕人先可以食煙咁，可以買煙啊嚇。咁啊，有啲咧就話18歲，有啲又21歲。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啲嘅教育制度咧又好有趣，就係話咧，據我所了解咧，有啲地方咧，佢哋我唔知係咪加拿大啦，但係有啲地方咧，佢哋合法嘅性行為啊，合法嘅性行為咧係16歲就可以噶啦。咁啊，甚至有人提出12歲啊都可以成為立法，成為合法。嘅發生性關係嘅，嗱咁呢件事情咧，我唔知喺邊個國家啦，我都唔敢講，但係的確有啲國家係提出過喺12歲咧就成為合法嘅性有性關係。咁點解會有啲咁樣？本來好多人都知啦，一般係18歲噶啦，或者有啲開放啲嘅城市或者國家咪16歲咯嚇。咁但係去到12歲喎，我哋好多時話12歲個腦筍都未生埋。佢憑乜嘢可以有呢個自主嘅能力咧？ 咁啊，後來咧喺呢個嘅 debate 喺呢個對話嘅裏邊咧，喺度討論辯論嘅時候咧，就解釋點解將個年齡合法嘅性關係降低到12歲咧？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因為佢哋做咗個調查，發覺好多中學生啊，好多中學生12歲啊就有性經驗噶啦，即係12歲就有性經驗喎。公換言之，即係話，如果喺一班16歲嘅學生裏邊咧，裏邊啊有好多超過一半嘅都係違反咗呢個16歲先至合法有性關係嘅年，咁即係話嗰啲違反咗嗰啲係乜嘢？嗰啲咪犯咗法咯？啊，即係佢自己知道自己係一個罪犯，係咪？因為個法例規定你16歲嘛，但係你12歲就已經做咗呢種嘅性關係，發生嗰種性關係嘅時候，咁即係話你係違反咗個法例嘅咯喎，犯咗法啊！我唔講犯罪啦，犯咗法，地方嘅法。咁啊，如果係咁，於是咧嗰啲嘅道德之士咧就話：哎呀，咁唔好噶！啲學生咧12歲就開始知道自己係犯咗法，而12歲就知道自己咧已經係即係一個罪，好似知道自己係一個罪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整個成長過程咧，佢哋都唔係。都不健康的，不健全的，成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罪犯，在一个罪犯的阴影之下呢来继续做人。我说那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呢，真是一些好处都没有。那为了要减少，为了不想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唯一一个办法呢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罪人，你没有犯到罪，你没有犯到法。那为什么没有犯到法呢？就是将嗰、那個合法嘅性關係嘅年齡咧，降低到12歲咯。咁降低到12歲咧，咁所有咧嗰啲大部分、絕大部分學生咧都冇罪嘅，都係普通正常嘅人嚟嘅。嗱，咁於是咧就有提過咁嘅理由咧，嚟將嗰個道德嘅性關係嘅標準咧嚟降低。嗱，咁我哋中國人都有句説話咧，就係斬腳趾避沙蟲啊嘛。是不是明明这个为什么要16岁呢？就是因为16岁你应该有足够的判断力去行使他们的自由。应不应该做，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所以先有16岁这件事出来嘛。有些就更严厉的呢，就要18岁嘛。就是因为他们已经 mature enough， 他们成长到足够的智商，足够的分辨正错的关系来做这个决定。咁但係你話去到12歲，只不過免除咗佢係一個罪犯嘅名稱，但係佢哋仍然係冇一個能力，仲未到有能力去分辨出自己咁樣做係啱定係唔啱嘅噃。如果咁講嘅話，咁整個嘅教育制度咪去咗另外一個極端啦。咁呢個極端咧，就基本上就係遷就一個唔能夠達到嘅絕對標準，而將呢個標準降低，為咗咧去迎合一般人，佢哋大部分人所要經歷嘅。嗱，我哋生活喺呢個多數人已經唔再相信有絕對標準嘅時代，自私自利咧其實係充斥咗喺我哋嘅行為裏邊。為咗維護社會而定嘅道德規範，今日已經俾人踩喺腳底下。咁我哋嘅文化標榜個人自由。事實上其實我們是做了罪的奴隸，被一支小小的香煙綁了很多人，又或者在開車之前明知飲酒是危險的，但我們都沒有辦法能夠擺脫飲酒的習慣。有人說我們剝奪了人的自由，其實剛剛調轉，就是有很多人他連不吸煙的自由都沒有，他是被煙來去捆綁了他，他是被酒來捆綁了他，他是被賭博來捆綁了他。就是我沒有自由不去賭博，我已經沒有自由去不喝酒，我沒有自由去不吃煙。即是如果人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整個社會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的時候，那你會發覺這個社會其實一路是走向這個自己呃自己的地步。其實絕對在聖經上面是有很清楚的， 道德有絕對的標準，人格有絕對的標準，尺度從來都是不變的。聖經告訴我們，有一位絕對的上帝，上帝的尺度是從來都不會下降。在他來說，一磅就是一磅，是非對錯從來都是分明。聖經也說，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不變的上帝在高處插掌管，他的真理存留到永遠。世界不斷的改變，人的標準也都不斷的下降，但是上帝和他的說話是永不改變。弟兄朋友，讓我們能夠找住這個聖經裡面所提到的絕對的上帝，因為絕對的上帝給我們是一個絕對的規則，一個絕對的 measurement， 一個絕對的尺度，好讓我們能夠好好的遵守。這個尺度不會因為社會改變，不會因為文化差異，不會因為道德慢慢改變、而改變。好了，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希望我們能夠、在聖經裡面認識到這位絕對的上帝，他的尺度是一個什麼尺度。好，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1: 各位聽眾，多謝你收聽加拿大遠東廣播的節目。如果你想回應今天的節目內容，歡迎打電話和我們分享。我們的電話是604-717-8369。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一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恩雨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5: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啊？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10: 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亲子方面的话题，说到养儿育女。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呢，很多朋友宝爸宝妈们说到这个自己的孩子啊，都是头头是道的，而且呢觉得自己花了很多很多精力，甚至是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可是孩子越来越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到底该怎么样好好的把我们的精力付诸在孩子身上呢？是不是所有的都付出呢？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说了自己的想法，还得到了不少人的点赞。他说啊，这个教育呢，不只是在孩子身上下功夫，而应该是对半分，既要给出时间管教孩子，又要留出精力管理自己。毕竟我们在陪着成长的孩子，其实我们自己也要在成长的，在这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费精力的。培养孩子花费精力，培养自己同样花费精力。好，那既然这么说，我们就来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说过，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到的爱的质量、陪伴还有榜样的示范。花足够的时间去管孩子，其实是父母的天职，但是花精力去培养自己、完善自己，也是教育当中最不能忘的事情。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呢就有很多父母深陷两种教育的误区，却不自知。哪两种呢？有一种呢，就是父母不成长，却拼命的在孩子身上使劲儿。网上有这样一个段子，妈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就骂孩子是笨鸟。孩子霸气的回应说，世界上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我是第三种。妈妈问，第三种是什么？孩子说，就是那种上一代飞不起来，却被他们逼着使劲飞的倒霉蛋。这虽然是一个玩笑的段子，但是却投射出一个尴尬又现实的教育现状。很多父母对孩子非常的严格，拼命的让孩子学这学那，对孩子寄予很高的厚望，将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有精力全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上各式各样的兴趣班，上名校，可是呢，对自己却十分宽容，完全不注重自我成长。他可以允许自己工作摆烂，但是却要求孩子必须考高分， 可以允许自己瘫在沙发上刷视频看八卦，却不能容忍孩子玩玩手机打游戏，自己书都不愿意翻一下，可骂起孩子来却头头是道，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也就是家长自己做不到，却逼着孩子去努力。没有行动的引领，再好的教育方法和技巧，最终都会失灵的。这是一种，父母扑向所有的精力去管孩子。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父母撒手不管，在该管教孩子的时候放任孩子。有一部纪录片《富哥哥穷弟弟》就揭露了从小被管和被放养的两个孩子截然不同的命运。哥哥从小被父母管得很严，要求自律，要上进，学习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劳动成果，所以他每天不是忙着修剪草坪，就是送报纸打工，一丝不敢怠懈。而对于弟弟呢，父母采用的基本是放任的态度，什么活都不用他干，什么事也不用他操心，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一切都随他去。不管他做出多么蛮横无理的事情，偏心的父母也从不打骂。结果一向被严管的哥哥倒成了身家千万的企业家，而弟弟则活得非常的落魄不堪，连一间容身之所都没有。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孩子成年之前管教是每个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放纵，无疑是亲手断送孩子的未来和后路。有个作家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10年前他曾经去一个朋友家拜访，当时朋友的女儿刚刚8岁，小小年纪就已经露出了极高的绘画天赋，所以他就力劝他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培养这个孩子的爱好，给了很多建议，但是朋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心里只顾着自己。10年之后，这个小女孩18岁了，她再去拜访的时候，发现当年那个文静的女孩手里叼着一支烟，背上刺着刺青，面对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屑。可见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父母真的要学的很多很多，不仅要学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孩子，还得学会以身作则，用心的管教。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这样说，我们对于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对儿童有害，一是忽视，二是期望太切。忽视则任其像茅草一样自生自灭，而期望太切不免是揠苗助长，反而会促其夭折。一味的逼迫和盲目的放纵都是极端的教育方式，都会毁了孩子。那么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让孩子没有负担压力，又觉得能够自觉努力，这个真是考验父母的智慧。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养儿育女的话题。最理想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所有一半去养孩子，给孩子充足的爱和陪伴，而另外一半去投资自己，用行动和榜样来唤醒孩子内在的动力。有几点如果是关注得到，或许这个教育就省时又省心了。首先是富养孩子，给孩子充足的安全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0到6岁的时候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和爱，形成一种安全型的依恋。这时候孩子内心有了安全感，才会具有爱自己的勇气，活出自我价值。没有爱的家庭就好像一个冰窖，得不到的爱的孩子会变得孤独和冷漠。对孩子进行任何一种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一定是以爱为前提的。除了爱之外，还要富养孩子的体质，送孩子一个强健的体魄，给孩子一个充满活力的身体，孩子才能在学业上、生活上拥有生生不息的精力。有空多带孩子运动，这是送给孩子最实用的礼物。除此之外，富养知识，带孩子多读书见世面，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父母都是知道的。带孩子阅读，带孩子旅行，知识在书里更在书外，让孩子关门多读书，而出门呢多见世面，就是最好的富养。最后是富养劳动，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独自将三个孩子培养成才的犹太妈妈莎拉，她的教育方法就是让孩子参与家里的劳动。她说，父母给予孩子的爱，特别是中国父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忍心让他们从小体验生活的艰难，这只会导致子女辈一辈子艰难。做家务、做劳动看似是小事，但是却是孩子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孩子终究要离开我们独自生活，提早教会他们如何生存，如何独自解决生活问题，我们才能早早的退出，让他们学会自理人生。富养孩子那一块我们说完了，那接下来真的是要想一想自己的成长，作为家长的成长。那投资自己也是一个方面，投资自己在几方面呢？第一个是投资自己的情绪，别看这好像是空话，其实投资自己的情绪可以给孩子一个情绪平稳的家。爸爸妈妈和孩子其实是一个情感的三角关系，维护这个三角关系的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就是稳定的情绪。想必一个暴躁易怒的父母很难培养出自信阳光的孩子。想要形成一个健康有爱的家庭模式，让孩子不受负面能力的影响，父母呢就得多多的修炼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把坏情绪关在门外，把好情绪带给孩子，对自己的情绪保持觉察，发脾气之前深呼吸，倒数1、2、3，控制自己的情绪。父母的情绪越稳，家庭越松弛，而孩子的幸福感才会越强。说到自律，说到习惯，很多人都明白， 但是要做到它并不容易。比如说每天早晨要是练字完成打卡，接下来运动啊，保持工作上的一丝不苟，这些在孩子面前如果你做到了，那么其实也是在影响孩子的。父母越自律，孩子会越优秀。当父母把自律活成一种习惯，工作不拖延，娱乐不沉迷，生活规律，做事有条有理的话，孩子自然会明白约束和坚持才是生活的状态。除此之外，最后一点，投资头脑。别想着自己已经拿到很高的学历了，不需要再多的知识。其实继续的投资，用知识引领孩子成长也是一个方面。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学文科的妈妈为了帮助学理科的儿子逆袭，就拿起放下十几年的课本，从头开始学习理科。不懂的地方他就查资料，不会的题目就找人问，每天花费的精力比儿子还要多。他想呢，就是自己学会了听懂了，就可以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教给儿子。故事的最后是儿子在他的带领之下一改懒散，人也积极了，成绩大大的提升，真的是一路逆袭。如果你想让孩子爱学习，那么你就得先学会用知识武装自己，成为孩子的教练和榜样。孩子在成长，父母也是在成长，只有父母完成了自我成长，才能更好地引领孩子进步。不是所有精力都放在孩子上才叫用心，也不是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教育上才叫负责。养孩子的同时，拿出一部分时间来投资自己，做好自己，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一起领导孩子成长，这样才能教育出自己心仪的孩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说到这个宝宝的独立性啊，有些家的宝宝就特别的独立，可以独自玩很久，不哭不闹不找妈妈，这也是很多妈妈向往的，自己玩就好了，不需要我太多的照顾。有一种说法却恰恰相反，离开了妈妈就哭，这反而是孩子有安全感的表现。有些妈妈叫苦连天，说上厕所要带着宝宝，炒菜要抱着，洗澡都一直要在外面叫门，这些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一离了妈妈就嚎啕大哭的宝贝。当宝宝到了快1岁和2岁之间的年龄，对妈妈是有着强烈的依恋感的。有些妈妈就说，我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走开一步宝宝就哭着找妈妈，我的宝宝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呢？要怎样才能加强宝宝的这种安全感呢？为什么别人家的宝宝可以独自玩耍很久不哭不闹，而自己家的却一天到晚黏着自己呢？那就是宝宝一离开妈妈就哭，这恰恰是他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妈妈和孩子的情感联系越紧密，越能够帮助孩子形成一种健康的性格人格，也就是安全型的依恋。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并不会把孩子宠坏的，反之如果孩子对母爱总是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焦虑中，就会时而精神焕发，时而绝望至极，而形成一种焦虑性的依恋，并且会把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带入成年，形成一种潜意识的情感障碍。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安全型依恋还有回避型依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说一说。先来说说安全型的依恋，举个例子来说，真正和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的人有着健康依附关系的宝宝，他们的举动呢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只要妈妈在场，宝宝就能够愉快自由地玩玩具，或者是探索周边的东西，通常呢也乐于和陌生人互动。但是只要妈妈离开，往往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甚至哭泣。当妈妈回来之后，孩子呢又会和妈妈立刻的互动，情绪很快的恢复反弹。那么比起陌生人，孩子明显的更乐意和妈妈在一起。这种状况呢其实是大多数常见的，这个就是孩子有健康安全感的一种依赖心理。好，另外一个呢是回避型的依赖。这种类型的宝宝在妈妈在场或者是不在场的时候，不会表现出特别不同的情绪。孩子对于探索玩具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强。那这样的宝宝呢，并非是有安全感和独立的，反而是属于一种焦虑回避型的依恋，主要是因为妈妈不经常和孩子互动，时常冷落孩子，没有太多耐心陪伴孩子玩耍，因而妈妈和孩子之间缺乏一种深刻的依恋。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安全型的依恋和回避型的依恋。那么在0到2岁的时候呢，是孩子和妈妈建立依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对孩子一生的心理成长是有着很深的作用的。那么这种一离开妈妈就哭的依恋呢，并不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反而是建立一生的安全感的基石。幼年时期和妈妈情感连接紧密的孩子，心理需要能够被充分的填满，那长大之后才会有足够的信心离开妈妈身边，轻松而愉快地面向世界的挑战。假如你的宝宝这个时候像考拉一样黏着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不要急于把它推开，要求它独立，要求它大胆，因为在某个时期放心地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去充电，充弹满格，等孩子自己准备好了，他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自己的能力，展开翅膀飞出去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孩子不爱吃饭是许多家长头疼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不爱吃饭的时候，宝爸宝妈有没有找原因呢？相信呢也想过。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导致孩子不吃饭的原因有哪几点。如果你家有一个不爱吃饭的宝宝，那您看一看是不是家中的孩子

有这些毛病呢？第一，就是零食不断，嘴不停，胃也闲不下来。其实啊，从早吃到晚的宝宝呢，他怎么会觉得饿，怎么会爱吃饭呢？因为从早吃到晚，往往会导致肠胃的蠕动和分泌的紊乱。第二个，孩子饮食没有规律，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进食时间延长或缩短，那么正常的胃消化规律就会被打乱，孩子自然就不会乖乖的吃饭了。第三个，片面的追求高营养，肉蛋奶无节制的给孩子吃，这倒是损害了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除此之外，进食环境差啊，吃饭的地方不好，或者是边吃边玩，或者是进食的时候爸爸妈妈会逗他，或者是爸爸妈妈在训他，这些让他不能安静的进食，也是不爱吃饭的一个原因。爸爸妈妈过分的关注孩子进食，倒会让孩子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会抗拒吃饭。爸爸妈妈应当让孩子放宽心，让孩子轻松一点进食。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五点之外呢，孩子不爱吃饭还有可能呢是缺锌引起的味觉改变。观察孩子是否缺锌，家长可以通过舌苔来判断。舌面上一颗颗的小凸起是和正常孩子的舌头相比，如果说呈扁平状萎缩状态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是缺锌了。孩子运动不足，代谢减少，胃肠消化功能得不到强化，也会呢不爱吃饭的。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才能调整得过来。最后一个是孩子生病了，会导致食欲下降，不爱吃饭。药吃太多了，当然就影响进食了。好，刚才说到的是八个孩子们不爱吃饭的原因。

那么现在呢，正好是夏季啊，孩子在夏天胃口不好也是很常见的。那么宝爸宝妈就特别担心，不爱吃饭的话呢，身高体重肯定不如其他的宝宝好了。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宝爸宝妈还真的是要多采用一些妙招，各种方法都要用一用，让那些在夏天爱挑食的宝宝爱上吃饭，这样才能饮食均衡，健康成长。哪几招呢？我们一起看一看。首先啊，家长对孩子的进食情况保持一种平和和放松的心态啊，孩子不爱吃的东西，不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要以我们家长的个人意愿作为标准去评判。强迫孩子去吃家长认为有营养的食物，这样的话呢，会迫使呢孩子有一种憋屈感。我们可以稍稍的让孩子有选择食物的自由。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给孩子吃一些新的食物，每次一种，从少量开始，可以将极少量的新食物和孩子喜欢的食物混在一起，然后逐渐的增加食物的比例。第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反复多次的接触新的食物，尝试10到15次，孩子最后还是不能接受，也不能死磕到底，可以去尝试添加其他的新食物。如果说孩子吃了新食物之后出现噎住或者是呕吐的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要再强迫他了。再有呢，就是家长在鼓励孩子尝试新食物的时候，这种新食物最好也出现在家长的餐盘里面，那孩子们会看爸爸妈妈都吃了，那自己也要吃。而且呢，父母在吃这种食物的时候要表现得吃得很开心，这样呢，孩子对这个食物才会产生兴趣。第六点呢，是不要将食物主动地放在孩子面前。如果是被求着吃的，孩子往往会拒绝，那可以把食物放在孩子可以拿到的地方。对于努力获得的食物，孩子能够拿到的食物，他们往往是比较感兴趣的。好了，如果家里有挑食的小朋友，那家长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方法，让孩子爱上吃饭。如果挑食非常明显，身高体重增长都不足，那应该是到医院里去让医生看一看，用些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引导他们吃饭，这样才能长高长壮。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妈宝学堂。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0: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几乎所有涉及长寿的研究结论都推荐大家多食用粗粮，特别是薯类，比如红薯、紫薯、马铃薯等，因为薯类兼有粮谷类和蔬菜类的双重优点。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首先来聊聊薯类能带给我们哪些健康益处。首先，薯类可以替代部分谷类食物做主食，薯类食物的热能仅为谷类食物的1/3。每天适当的选择进食薯类食物，可以预防肥胖而引发的不少慢性疾病。另外，薯类能够预防脂肪在心血管壁上沉积，保持血管壁的弹性，预防心脏病，还能防止肝肾结缔组织萎缩，防止关节炎等疾病。第二，薯类的零脂肪调节膳食功能比例。薯类食物的脂肪含量极低，用无油或者少油的方法加工烹制薯类，可以在增加饱腹感、提供能量的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起到控制肥胖和代谢性疾病发生的作用。第三，进食薯类能够让蛋白质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薯类的蛋白质质量高于一般谷类，特别是马铃薯的蛋白质主要由盐溶性球蛋白和水溶性白蛋白组成，其中球蛋白占2/3，几乎含有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如果每天适当选择薯类食物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可以使蛋白质达到互补作用，以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能明显提高蛋白质生物学价值。第四，进食薯类有利于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薯类食物富含丰富的矿物质，钙、磷、钾、镁、铁、硅，这些成分都高于蔬菜。红薯和山药这类薯类食物成分中含有人体内分泌素的前提素，进食红薯或者山药可以增加体内雌激素和睾丸酮的含量，并且能够提高对钙的吸收和利用率。

不少人都经历过牙龈肿痛之苦。所谓牙龈肿痛，实际上是牙齿根部痛，而且它周围齿肉肿胀，所以称为牙龈肿痛，也叫牙肉肿痛。牙龈肿痛的原因主要是本身就患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最为常见的是牙周炎引起的病症。牙周炎主要是由于牙龈上的炎症扩散到牙龈下，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大量的牙菌斑附着在牙表面和牙缝、牙结石以及口腔中清洗不到的死角，导致流动性的病菌侵袭牙龈。一旦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牙龈的毛细血管开始膨胀，血管的压强升高，牙龈长时间处在充血状态，牙周袋容易受到外界的撞击，就产生了牙龈肿痛。那么预防和治疗牙龈肿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第二，发现蛀牙及时治疗。第三，睡前不宜吃糖、饼干等淀粉之类的食物。第四，应该多吃清胃火以及清肝火的食物，比如南瓜、西瓜、芹菜、萝卜等。第五，忌酒以及热性食物。第六，脾气急躁，容易动怒，会诱发牙痛，所以应该心胸豁达，情绪安静。第七是保持大便通畅，勿使粪毒上攻。第八是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少吃过酸、过冷、过热的食物，以利于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

世卫组织曾指出，走路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自然界里，人是唯一以两腿走路的动物。现代人的解剖和生理结构最适合步行，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有健身专家总结出每天坚持步行的12个好处。第一，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第三，步行能够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第四，步行能够减少血凝块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第五，步行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集，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机会。第六，步行能减少过多肾上腺素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第七，步行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腿足筋骨，并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第八，坚持步行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者降低血压，使人体消除疲劳，精神愉悦，缓解心慌心悸。第九，步行可以保护环境，消除废气污染，对强健身体、提高免疫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都有推动作用。第十，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进肠胃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对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不错的作用。十一，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专家测定，当烦躁、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即可缓解紧张，稳定情绪。十二，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灵活，能够有效消除脑力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据专家测定，每周步行3次，每次1个小时，连续坚持4个月的人，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前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的确，久坐不动的人慢慢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还会引起很多疾病。而步行恰恰是最简单轻便的运动方式，加上步行的好处有这么多，建议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每天步行，健体健身。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真空不爱妙有。影响中国佛教最深远的思想有两个体系，第一是有宗，以缘起论的观点而主张因缘所生法为实有；第二是空宗，以般若经论去解释缘起的存在。空宗和有宗都是大乘佛教两大体系，空宗啊即是中观派，有宗即是瑜伽派。中观派以诸法无自性立论，破除一切众生情见的执着，显现诸法实性，所以又称为法性宗。瑜伽派以万法为实解析诸法的原生之相，目的亦是在于分析事相以见性，所以亦称为法相宗。世间一切万物是因为缘起而有，是暂时的幻有幻灭，所以是空无自性，即是说诸法实相不生不灭，从暂时存在的现象界来说是缘起，从本无本性的实相界来讲，是性空。因为缘起才能显示性空，因为性空所以能够缘起，因为空才能有，空是成就一切有的主因。如果不空，已经充塞，又怎能现出有呢？所以中观学派龙树菩萨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缘起与性空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啊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体现真空，如此不偏顽空，不偏执有，即名为中道实相，能够了达空有不二的中道思想，就是般若。佛教讲空，并非否定一切，相反，空是诸法所以成就的根本，万法因为性空才能升起宇宙万有，万有凭据假象才能显示自性本空。空和有都是相代的假称，说空说有只不过为了显示中道实相义，如果只有废空，这就失去真谛义理，执空废有就失去俗谛义理，执空执有同样都妄见，非中道之正理。各位，空蕴藏无限，真空才能生妙有。佛教讲空，就是要我们破除一切执着，空去一切妄想分别的观念，甚至连空亦要去除，然后才能得到大自在的解脱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年轻妈妈的感受。我是一位广州的80后妈妈，孩子现在快要读6年级了，目前全家生活在加拿大。当初在广州的时候，时常感到疲惫，因为从孩子准备报名幼儿园甚至托儿所开始，就一直在为小孩的教育操碎了心。身边很多还没孩子的朋友对于我当时的状况觉得非常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孩子读小学家长要那么辛苦。那我就来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我从小长大的广州，常住人口上千万，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相比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它的教育资源却非常有限，优质的教育资源更是稀缺。加之许多学校在录取时对产证、户籍的苛刻要求，让家长们不得不提前为孩子做好求学规划。在我家孩子两岁的时候，我也随大溜地买了学区房，顺利地帮他争取到一个幼儿园入学名额。虽然所对口的幼儿园和小学在这里只属一般水平，但为了让孩子能就近入读一个还不算差的学校，我们夫妻俩也觉得这钱该花。只是事情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在小学报名前夕，我们对口学校因为它覆盖区域的入学学龄孩子太多，学校不得不提高了准入门槛，而我们刚刚被卡在了门外。这跌宕的剧情同虎妈猫爸如出一辙，如果不另外想办法，就会面临被统筹到其他学校的境遇。迫不得已，我们选择考私立小学，好在经过一番折腾被录取了。本以为能松口气吧，却没料到这只是开始。一年级的时候，孩子做完作业之后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嬉笑玩闹，但二年级开始作业突然多了，等我们夫妻俩下班后再回去辅导，往往搞得特别晚。有时看着他那张撑不住睡意的脸，真的好想就这么让他睡了，别做了。想到这么小小的身躯就要承受那么大压力，真的心很痛。渐渐的，我发现孩子越来越沉闷，远没有以前那样的活泼了。在二年级那个寒假，带孩子参加了一个英语角活动，我偶然从一个学生家长那里了解到加拿大移民以及当地的教育福利和社会环境。当时我心中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加拿大是孩子重拾童真、享受童年的希望。虽然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留恋、对朋友的不舍，但是在和先生取得共识之后，我们还是决定走上移民的道路。于是联系移民，经过专家评估之后，我们开始正式办理移民申请。申请过程还是相当顺利，在孩子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移民申请获得了通过，并在外联的帮助下如愿申请到了这里本地的前十名的公立小学。关于加拿大的小学情况，孩子们上课时间早九，下午三点，含一个小时午休。若九点前或下午三点之后家里没人带，可以报学前学后班，有充足的师资来看管孩子。在学校美好的一天都是从大家围坐互相问好分享趣事开始。
每一个上午和下午也都会安排足够的运动时间，让孩子们吸取知识的同时也获得健康成长。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学校还会不定期地举办各个类型的讲座，涉及健康、动物、科学、演讲等多个领域。更令孩子们兴奋的是，学校经常组织课外活动，比如训练冰球、驾驶卡丁车、制作模型等等。这些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一方面培养了孩子在某些领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的尝试得到了快乐。即便是常规课程的学习，也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大负担，基本没有家庭作业。如果是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不论是学习还是沟通，老师都会积极鼓励孩子自己走出阴霾。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对孩子情商和抗压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帮助。中加教育的种种差异都是由两个国家不同的教育理念发散而来的。加拿大从中小学阶段就开始推行就业教育的理念，以培养能投身社会、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才为目标，而中国却是以高考为终极目标。这样的目标设定看似是普及了中国的精英教育，提高了中国的全民素质，但中国孩子的天赋也被严重的束缚，也成了应试教育下无法回避的副作用。自从我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后，身边很多朋友都来向我咨询加拿大的事儿。其实在移民通关之后，我发现移民加拿大对中国人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话怎么说呢？加币人民币汇率现在非常有利于中国人民币，还有国内房价近几年升值幅度相当大，卖掉一套北上广的房子，基本上在加拿大就可以买个像样的 house 了。加拿大移民成本总体非常低，而且一旦拿到枫叶卡，小孩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全免。试想，如果你在北上广，每个月私立学校的学费花销也不少吧。当然现在移民的门槛有点越来越高了，所以收音机旁的您，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准备移民加拿大吧。这样您的孩子也能跟我的小宝一样，在快乐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陈曦和您聊一聊被绑架的付出感。最近在家里重看了一遍经典美剧《欲望都市》，感觉读书的时候把它当上个世纪的 Gossip Girl， 是我当时年纪太小没看懂。比如说第六季里面理想主义者夏洛特小姐在跟百多个男人约会之后，终于找到了她的理想伴侣，一个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的男人。但是这个男人是犹太教，并且母亲的遗愿就是让他娶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女子，而夏洛特出生以来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权衡再三，决定为了爱情放弃信仰，加入犹太教。当他抛弃了上帝，圣诞节甚至把圣诞树都扔出家里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委屈，觉得自己为了完美先生放弃了一切，甚至感觉自己背叛了上帝。直到有一天，夏洛特把从不做饭的闺蜜们集中到家里，
大家手脚忙乱地忙活了一整天，帮他准备犹太教复活节的晚餐，想要给他的理想先生过一个完美的复活节。完美先生下班回家之后，看到这一切非常感动，但是吃饭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打开电视看球赛，而忽略了与夏洛特交谈。夏洛特就愤怒地说，我为你准备了一整天我并不熟悉的复活节晚餐，难道你就不能关掉电视好好跟我说会话？他先生反驳道，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过是想看一眼球赛，这场比赛很重要，并且我已经调成静音了，你继续说我听着呢。而夏洛特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咆哮道，我为你放弃了上帝，放弃了圣诞节，我为你准备了一天的复活节晚餐，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看这场该死的球赛？理想先生愤然离席，只留下他一个人处在原地。虽然最后他们是 happy ending， 可这最终是电视剧，现实生活可没有那么多破镜重圆。从夏洛特爱上理想先生的那一刻，他就了解到他只能娶一个犹太教徒做妻子。然而为了他的那份完美，他心甘情愿改变自己的信仰去迎合他。整个过程没有人煽动他，没有人强迫他，只有他自己想要跟完美先生结婚的欲望在驱使他。那么他所有的付出都是自愿的，怨不得任何人，只是渐渐的他觉得不值得，不平衡，于是就歇斯底里地索取回报，却忘记了这一切本就是他忠于自我的心甘情愿的选择。每个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觉得不值得了也有随时放弃的权利，而不是时时刻刻把我为你做了什么，而你为什么不为我做点什么挂在嘴边儿。这是赤裸裸地利用正常人类都有的内疚感进行道德绑架。一次两次也许管用，时间久了，这种沉重的爱只会让人想逃离，并且从你心里不平衡，想要疯狂地索取回报的时候，这段感情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散，各自欢喜。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付出感。相对于爱情，这种强烈的付出感也在时刻谋杀着我们的友情。例如，你是否也听到过，上次那么冷的天儿，我都陪你出去做头发，你今天晚上来机场接一下我怎么了？每次聚会都是我买单，哥们现在手头紧，你不会这点钱都不借给我吧？看在你逃课我每次都帮你点名的份上，毕业论文你就帮我写了吧。遇到这样的朋友，建议你满足一下他当下提出的要求，然后不建议你继续参与他之后的人生。因为这样做也许显得你小气，可是以免后患。而且交朋友不是这样一场场赤裸裸的交易。把为朋友做过的事儿都放在天平上去称，一旦发现对方的回报缺斤少两，便立刻狗急跳墙，翻脸无情。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也不建议你交往任何这样的朋友。每个人对于朋友的圈子挑选都应该谨慎而又严格，因为朋友是我们后天选择的家人，是要在我们父母百年之后继续陪伴照顾彼此的家人。深厚的友谊有的时候是一辈子的事儿。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或者半路撤离，我也不会把你在半夜哭着笑着只讲给我一个人听的秘密告诉给任何人。我会微笑着和你告别，这是对我们走散的友谊最大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不论是恋人还是朋友，相处下来发现大家不合适，都是可以重新选择，而只有家人无法替换。可通常我们的父母就是付出感最强烈的那个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为什么你不能像隔壁家的小孩一样乖？我为了方便你读书，把家都搬到学校旁边去了，为什么你还是考不到前三名？长大后，这样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你要是坚持跟某某结婚，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孩子。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我们老了怎么办？你这个孩子真是白养了。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妈，就安安心心做我给你安排的工作。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或多或少都听过父母发出这样的声音，无论内容是什么，其中中心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话。毋庸置疑，每个做父母的都是爱孩子的，可有时候就是这种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儿的爱，让无数孩子不顾一切的想要逃离。可能我从小到大都是不太听话的小孩，虽说成长轨迹里也没做过什么真正出格的事儿，但是在考学、找工作、结婚生子这种大事儿上，我从来没有遵循过父母的任何安排。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质问我为什么跟别人家的小孩不一样，我非常肯定地告诉她，是的，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跟他们一样。渐渐的，父母也接受了我的所谓的不一样，没有以爱的名义过分干涉我的人生。我始终记得妈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如果你一天都不愿意工作，我们也可以保障你这辈子基本的生活，但是你想要的限量名牌包、豪车、环游世界，我没有这个义务提供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基本生活以外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创造。我们对于晚年生活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并不需要你养老，你所有努力成果的受益人都是你自己。小时候觉得妈妈对我十分严格，不近人情的严格，长大之后看到她口中那些别人家听话的小孩都还在做着父母给安排的工作，跟父母安排的对象结婚，二十多岁的人过着五十多岁的生活，我突然很感激母亲的苛刻，也很庆幸自己坚持的不听话，这让我跟她都有一种更加轻松自在的方式去享受人生。她不是那种照顾我饮食起居，整天给我买这买那的妈妈，所以我从小就比其他孩子独立，毕业之后也基本实现了经济独立。他从不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我身上，比方说我发着高烧在家昏睡，他提前约好了牌局，照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去，所以我丝毫没有公主病。对于朋友恋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从不视作理所当然。他对我没有那种异常强烈的所谓的付出感，自然也不会时时刻刻的索要回报。我对他没有妈妈为我操碎了心付出一切而我无以为报的内疚感，所以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做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最近我时常在思考，将来我结婚生子，我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当他成为我孩子的那一刻，我就欠下了他一份需要用一生去偿还的人情。因为我可以完完全全地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而他却是被动的、无辜的，被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将来要成为我宝宝的那个人，妈妈不奢求你为我做任何事儿，甚至不会像你外公要求我那样去要求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选择了我做你的妈妈，可以让我有机会孕育一个生命，听你开口喊妈妈，可以参与你的成长，那就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至于说你将来学文科还是学理科，搞体育还是搞艺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我都不干涉，我都支持你。你如果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妈妈感恩欢喜。你如果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站在路边为栋梁之才鼓掌喝彩的平凡人，妈妈也一样是你没我的骄傲。毕竟我这一生既不想跟人比出生好，也不想跟人家比拼的嫁得好，那么自然也不会把孩子当作跟街坊四邻亲戚同学炫耀的工具。我会尽量努力让你有个很牛的妈妈，但绝不要求你成为一个超级牛的孩子。我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需要你替我完成，你想去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定居，我也不会感慨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说妈妈对你真的有什么要求，那么我希望你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再奢侈一点儿，我希望你的存在能够利益他人，让他人欢喜，就像打理鲜花一样，无论何人看到何人闻到，都会给他们带来欢喜心。这就是你在尘世最好的修行。付出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补偿心理，但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往往要顺着天意做事儿，逆着个性做人，我们才能拥有更加精彩顺遂的人生。那么从现在起，别再让付出感谋杀你的人际关系了，全然的投入去爱自己身边的人。朋友们，你会发现有机会为了自己热爱的一切付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些爱情箴言。两个人如果有感觉，就不在乎年龄大小、贫富之差。真正的感情是两个人在一起时要有一种感觉，一种亲切感。男人可以不英俊，女人可以不漂亮，但是彼此看着顺眼，彼此感到亲切，就像亲人一样，在对方面前能彻底放松，愿意敞开心扉，愿意暴露自己的脆弱，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而不必担心对方轻视和嘲笑。真正的感情就这样一种亲切感和放松的心情，是一种亲人般的感情。真正的感情是心灵和思想的交融，更是彼此理解与宽容。爱一个人的优点很容易，宽容一个人的缺点却很难。如果一个人能一生宽容对方的缺点，才是真正的感情。只有那个最能宽容自己的人，才是最爱自己的人。真正的感情是彼此的关心和体贴，是彼此心疼爱惜的感觉，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感恩心情。他累的时候，我会给他揉揉肩膀，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能耐心听我唠叨。天冷的时候，互相提醒着多加衣服，一个人咳嗽感冒了，另一个人能马上端上水和药，默默地记住对方喜欢吃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留给他吃。真正的感情不是浪漫的鲜花和烛光晚宴，也不是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心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这里晨曦也祝愿您夜已经很深，好好睡觉吧，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亲子方面的话题，说到养儿育女。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宝爸宝妈们，说到这个自己的孩子啊，都是头头是道的，而且呢，觉得自己花了很多很多精力，甚至是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可是孩子越来越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到底该怎么样好好的把我们的精力付诸在孩子身上呢？是不是所有的都付出呢？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说了自己的想法，还得到了不少人的点赞。他说啊，这个教育呢，不只是在孩子身上下功夫，而应该是对半分，既要给出时间管教孩子，又要留出精力管理自己。毕竟我们在陪着成长的孩子，其实我们自己也要在成长的，在这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费精力的。培养孩子花费精力，培养自己同样花费精力。好，那既然这么说，我们就来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说过，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到的爱的质量、陪伴，还有榜样的示范。花足够的时间去管孩子，其实是父母的天职，但是花精力去培养自己、完善自己，也是教育当中最不能忘的事情。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呢就有很多父母深陷两种教育的误区，却不自知。哪两种呢？有一种呢，就是父母不成长，却拼命地在孩子身上使劲儿。网上有这样一个段子，妈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就骂孩子是笨鸟。孩子霸气地回应说，世界上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我是第三种。妈妈问，第三种是什么？孩子说，就是那种上一代飞不起来，却被他们逼着使劲飞的倒霉蛋。这虽然是一个玩笑的段子，但是却投射出一个尴尬又现实的教育现状。很多父母对孩子非常的严格，拼命的让孩子学这学那，对孩子寄予很高的厚望，将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有精力全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上各式各样的兴趣班，上名校，可是呢，对自己却十分宽容，完全不注重自我成长。他可以允许自己工作摆烂，但是却要求孩子必须考高分；可以允许自己瘫在沙发上刷视频看八卦，却不能容忍孩子玩玩手机打游戏；自己书都不愿意翻一下，可骂起孩子来却头头是道。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也就是家长自己做不到，却逼着孩子去努力。没有行动的引领，再好的教育方法和技巧，最终都会失灵的。这是一种，父母扑向所有的精力去管孩子。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父母撒手不管，在该管教孩子的时候放任孩子。 有一部纪录片《富哥哥穷弟弟》就揭露了从小被管和被放养的两个孩子截然不同的命运。哥哥从小被父母管得很严，要求自律，要上进，学习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劳动成果，所以他每天不是忙着修剪草坪，就是送报纸打工，一丝不敢怠懈。而对于弟弟呢，父母采用的基本是放任的态度，什么活都不用他干，什么事也不用他操心，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一切都随他去。不管他做出多么蛮横无理的事情，偏心的父母也从不打骂。结果一向被严管的哥哥倒成了身家千万的企业家，而弟弟则活得非常的落魄不堪，连一间容身之所都没有。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孩子成年之前，管教是每个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放纵，无疑是亲手断送孩子的未来和后路。有个作家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10年前他曾经去一个朋友家拜访，当时朋友的女儿刚刚8岁，小小年纪就已经露出了极高的绘画天赋，所以他就力劝他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培养这个孩子的爱好，给了很多建议，但是朋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心里只顾着自己。10年之后，这个小女孩18岁了，她再去拜访的时候，发现当年那个文静的女孩手里叼着一支烟，背上刺着刺青，面对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屑。可见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父母真的要学的很多很多，不仅要学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孩子，还得学会以身作则，用心的管教。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这样说，我们对于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对儿童有害，一是忽视，二是期望太切。忽视则任其像茅草一样自生自灭，而期望太切不免是揠苗助长，反而会促其夭折。一味的逼迫和盲目的放纵都是极端的教育方式，都会毁了孩子。那么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让孩子没有负担压力，又觉得能够自觉努力，这个真是考验父母的智慧。

0: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B C L 可的限时优惠，从7月29日至8月1日，1800 Bronco Takina 龙舌兰酒仅售36.99元，到你附近的 B C L 可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收完即止。B C L 可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养儿育女的话题。最理想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所有一半去养孩子，给孩子充足的爱和陪伴，而另外一半去投资自己，用行动和榜样来唤醒孩子内在的动力。有几点如果是关注得到，或许这个教育就省时又省心了。首先是富养孩子，给孩子充足的安全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0到6岁的时候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和爱，形成一种安全型的依恋。这时候孩子内心有了安全感，才会具有爱自己的勇气，活出自我价值。没有爱的家庭就好像一个冰窖，得不到的爱的孩子会变得孤独和冷漠。对孩子进行任何一种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一定是以爱为前提的。除了爱之外，还要富养孩子的体质，送孩子一个强健的体魄，给孩子一个充满活力的身体，孩子才能在学业上、生活上拥有生生不息的精力。有空多带孩子运动，这是送给孩子最实用的礼物。除此之外，富养知识，带孩子多读书见世面，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父母都是知道的。带孩子阅读，带孩子旅行，知识在书里更在书外，让孩子关门多读书，而出门呢多见世面，就是最好的富养。最后是富养劳动，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独自将三个孩子培养成才的犹太妈妈莎拉，她的教育方法就是让孩子参与家里的劳动。她说，父母给予孩子的爱，特别是中国父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忍心让他们从小体验生活的艰难，这只会导致子女辈一辈子艰难。做家务做劳动看似是小事，但是却是孩子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孩子终究要离开我们独自生活，提早教会他们如何生存，如何独自解决生活问题，我们才能早早的退出，让他们学会自理人生。富养孩子那一块我们说完了，那接下来真的是要想一想自己的成长，作为家长的成长。那投资自己也是一个方面，投资自己在几方面呢？第一个是投资自己的情绪，别看这好像是空话，其实投资自己的情绪可以给孩子一个情绪平稳的家。爸爸妈妈和孩子其实是一个情感的三角关系，维护这个三角关系的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就是稳定的情绪。想必一个暴躁易怒的父母很难培养出自信阳光的孩子。想要形成一个健康有爱的家庭模式，让孩子不受负面能力的影响，父母呢就得多多的修炼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把坏情绪关在门外，把好情绪带给孩子，对自己的情绪保持觉察，发脾气之前深呼吸，倒数1、2、3，控制自己的情绪。父母的情绪越稳，家庭越松弛，而孩子的幸福感才会越强。说到自律，说到习惯，很多人都明白，但是要做到它并不容易。 比如说每天早晨要是练字完成打卡，接下来运动啊，保持工作上的一丝不苟，这些在孩子面前如果你做到了，那么其实也是在影响孩子的。父母越自律，孩子会越优秀。当父母把自律活成一种习惯，工作不拖延，娱乐不沉迷，生活规律，做事有条有理的话，孩子自然会明白约束和坚持才是生活的状态。除此之外，最后一点，投资头脑。别想着自己已经拿到很高的学历了，不需要再多的知识。其实继续的投资，用知识引领孩子成长也是一个方面。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学文科的妈妈为了帮助学理科的儿子逆袭，就拿起放下十几年的课本，从头开始学习理科。不懂的地方他就查资料，不会的题目就找人问，每天花费的精力比儿子还要多。他想呢，就是自己学会了听懂了，就可以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教给儿子。故事的最后是儿子在他的带领之下一改懒散，人也积极了，成绩大大的提升，真的是一路逆袭。如果你想让孩子爱学习，那么你就得先学会用知识武装自己，成为孩子的教练和榜样。孩子在成长，父母也是在成长，只有父母完成了自我成长，才能更好地引领孩子进步。不是所有精力都放在孩子上才叫用心，也不是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教育上才叫负责。养孩子的同时，拿出一部分时间来投资自己，做好自己，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一起领导孩子成长，这样才能教育出自己心仪的孩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说到这个宝宝的独立性啊，有些家的宝宝就特别的独立，可以独自玩很久，不哭不闹不找妈妈，这也是很多妈妈向往的，自己玩就好了，不需要我太多的照顾。有一种说法却恰恰相反，离开了妈妈就哭，这反而是孩子有安全感的表现。有些妈妈叫苦连天，说上厕所要带着宝宝，炒菜要抱着，洗澡都一直要在外面叫门，这些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一离了妈妈就嚎啕大哭的宝贝。当宝宝到了快1岁和2岁之间的年龄，对妈妈是有着强烈的依恋感的。有些妈妈就说，我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走开一步宝宝就哭着找妈妈，我的宝宝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呢？要怎样才能加强宝宝的这种安全感呢？为什么别人家的宝宝可以独自玩耍很久不哭不闹，而自己家的却一天到晚黏着自己呢？那就是宝宝一离开妈妈就哭，这恰恰是他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妈妈和孩子的情感联系越紧密，越能够帮助孩子形成一种健康的性格人格，也就是安全型的依恋。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并不会把孩子宠坏的，反之如果孩子对母爱总是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焦虑中，就会时而精神焕发，时而绝望至极，而形成一种焦虑性的依恋，并且会把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带入成年，形成一种潜意识的情感障碍。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安全型依恋还有回避型依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说一说。先来说说安全型的依恋，举个例子来说，真正和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的人有着健康依附关系的宝宝，他们的举动呢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只要妈妈在场，宝宝就能够愉快自由地玩玩具，或者是探索周边的东西，通常呢也乐于和陌生人互动。但是只要妈妈离开，往往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甚至哭泣。当妈妈回来之后，孩子呢又会和妈妈立刻的互动，情绪很快的恢复反弹。那么比起陌生人，孩子明显的更乐意和妈妈在一起。这种状况呢其实是大多数常见的，这个就是孩子有健康安全感的一种依赖心理。好，另外一个呢是回避型的依赖。这种类型的宝宝在妈妈在场或者是不在场的时候，不会表现出特别不同的情绪。孩子对于探索玩具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强。那这样的宝宝呢，并非是有安全感和独立的，反而是属于一种焦虑回避型的依恋，主要是因为妈妈不经常和孩子互动，时常冷落孩子，没有太多耐心陪伴孩子玩耍，因而妈妈和孩子之间缺乏一种深刻的依恋。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安全型的依恋和回避型的依恋。那么在0到2岁的时候呢，是孩子和妈妈建立依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对孩子一生的心理成长是有着很深的作用的。那么这种一离开妈妈就哭的依恋呢，并不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反而是建立一生的安全感的基石。幼年时期和妈妈情感连接紧密的孩子，心理需要能够被充分的填满，那长大之后才会有足够的信心离开妈妈身边，轻松而愉快地面向世界的挑战。假如你的宝宝这个时候像考拉一样黏着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不要急于把他推开，要求他独立，要求他大胆，因为在某个时期放心地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去充电，充弹满格，等孩子自己准备好了，他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自己的能力，展开翅膀飞出去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Tony 陈俊斌是君臣官募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孩子不爱吃饭是许多家长头疼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不爱吃饭的时候，宝爸宝妈有没有找找原因呢？相信呢也想过。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导致孩子不吃饭的原因有哪几点。如果你家有一个不爱吃饭的宝宝，那您看一看是不是家中的孩子有这些毛病呢？第一，就是零食不断，嘴不停。

停，胃也闲不下来。其实啊，从早吃到晚的宝宝呢，他怎么会觉得饿，怎么会爱吃饭呢？因为从早吃到晚，往往会导致肠胃的蠕动和分泌的紊乱。第二个，孩子饮食没有规律，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进食时间延长或缩短，那么正常的胃消化规律就会被打乱，孩子自然就不会乖乖的吃饭了。第三个，片面的追求高营养，肉蛋奶无节制的给孩子吃，这倒是损害了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除此之外，进食环境差啊，吃饭的地方不好，或者是边吃边玩，或者是进食的时候爸爸妈妈会逗他，或者是爸爸妈妈在训他，这些让他不能安静的进食，也是不爱吃饭的一个原因。爸爸妈妈过分的关注孩子进食，倒会让孩子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会抗拒吃饭。爸爸妈妈应当让孩子放宽心，让孩子轻松一点进食。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五点之外呢，孩子不爱吃饭还有可能呢是缺锌引起的味觉改变。观察孩子是否缺锌，家长可以通过舌苔来判断。舌面上一颗颗的小凸起是和正常孩子的舌头相比，如果说呈扁平状萎缩状态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是缺锌了。孩子运动不足，代谢减少，胃肠消化功能得不到强化，也会呢不爱吃饭的。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才能调整得过来。最后一个是孩子生病了，会导致食欲下降，不爱吃饭。药吃太多了，当然就影响进食了。好，刚才说到的是八个孩子们不爱吃饭的原因。

那么现在呢，正好是夏季啊，孩子在夏天胃口不好也是很常见的。那么宝爸宝妈就特别担心，不爱吃饭的话呢，身高体重肯定不如其他的宝宝好了。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宝爸宝妈还真的是要多采用一些妙招，各种方法都要用一用，让那些在夏天爱挑食的宝宝爱上吃饭，这样才能饮食均衡，健康成长。哪几招呢？我们一起看一看。首先啊，家长对孩子的进食情况保持一种平和和放松的心态啊，孩子不爱吃的东西，不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要以我们家长的个人意愿作为标准去评判。强迫孩子去吃家长认为有营养的食物，这样的话呢，会迫使呢孩子有一种憋屈感。我们可以稍稍的让孩子有选择食物的自由。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给孩子吃一些新的食物，每次一种，从少量开始，可以将极少量的新食物和孩子喜欢的食物混在一起，然后逐渐的增加食物的比例。第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反复多次的接触新的食物，尝试10到15次，孩子最后还是不能接受，也不能死磕到底，可以去尝试添加其他的新食物。如果说孩子吃了新食物之后出现噎住或者是呕吐的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要再强迫他了。再有呢，就是家长在鼓励孩子尝试新食物的时候，这种新食物最好也出现在家长的餐盘里面，那孩子们会看爸爸妈妈都吃了，那自己也要吃。而且呢，父母在吃这种食物的时候要表现得吃得很开心，这样呢孩子对这个食物才会产生兴趣。第六点呢，是不要将食物主动地放在孩子面前。如果是被求着吃的，孩子往往会拒绝，那可以把食物放在孩子可以拿到的地方。对于努力获得的食物，孩子能够拿到的食物，他们往往是比较感兴趣的。好了，如果家里有挑食的小朋友，那家长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方法，让孩子爱上吃饭。如果挑食非常明显，身高体重增长都不足，那应该是到医院里去让医生看一看，用些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引导他们吃饭，这样才能长高长壮。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妈宝学堂。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几乎所有涉及长寿的研究结论都推荐大家多食用粗粮，特别是薯类，比如红薯、紫薯、马铃薯等，因为薯类兼有粮谷类和蔬菜类的双重优点。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首先来聊聊薯类能带给我们哪些健康益处。首先，薯类可以替代部分谷类食物做主食，薯类食物的热能仅为谷类食物的三分之一。每天适当的选择进食薯类食物，可以预防肥胖而引发的不少慢性疾病。另外，薯类能够预防脂肪在心血管壁上沉积，保持血管壁的弹性，预防心脏病，还能防止肝肾结缔组织萎缩，防止关节炎等疾病。第二，薯类的零脂肪调节膳食功能比例。薯类食物的脂肪含量极低，用无油或者少油的方法加工烹制薯类，可以在增加饱腹感、提供能量的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起到控制肥胖和代谢性疾病发生的作用。第三，进食薯类能够让蛋白质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薯类的蛋白质质量高于一般谷类，特别是马铃薯的蛋白质主要由盐溶性球蛋白和水溶性白蛋白组成，其中球蛋白占三分之二，几乎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如果每天适当选择薯类食物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可以使蛋白质达到互补作用，以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能明显提高蛋白质生物学价值。第四，进食薯类有利于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薯类食物富含丰富的矿物质，钙、磷、钾、镁、铁、硅，这些成分都高于蔬菜。红薯和山药这类薯类食物成分中含有人体内分泌素的前提素，进食红薯或者山药可以增加体内雌激素和睾丸酮的含量，并且能够提高对钙的吸收和利用率。

不少人都经历过牙龈肿痛之苦。所谓牙龈肿痛，实际上是牙齿根部痛，而且它周围齿肉肿胀，所以称为牙龈肿痛，也叫牙肉肿痛。牙龈肿痛的原因主要是本身就患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最为常见的是牙周炎引起的病症。牙周炎主要是由于牙龈上的炎症扩散到牙龈下，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大量的牙菌斑附着在牙表面和牙缝、牙结石以及口腔中清洗不到的死角，导致流动性的病菌侵袭牙龈。一旦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牙龈的毛细血管开始膨胀，血管的压强升高，牙龈长时间处在充血状态，牙周袋容易受到外界的撞击，就产生了牙龈肿痛。那么预防和治疗牙龈肿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第二，发现蛀牙及时治疗。第三，睡前不宜吃糖、饼干等淀粉之类的食物。第四，应该多吃清胃火以及清肝火的食物，比如南瓜、西瓜、芹菜、萝卜等。第五，忌酒以及热性食物。第六，脾气急躁容易动怒，会诱发牙痛，所以应该心胸豁达，情绪安静。第七是保持大便通畅，勿使粪毒上攻。第八是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少吃过酸、过冷、过热的食物，以利于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

世卫组织曾指出，走路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自然界里，人是唯一以两腿走路的动物。现代人的解剖和生理结构最适合步行，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有健身专家总结出每天坚持步行的12个好处。第一，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第三，步行能够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第四，步行能够减少血凝块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第五，步行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集，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机会。第六，步行能减少过多肾上腺素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第七，步行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腿足筋骨，并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第八，坚持步行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者降低血压，使人体消除疲劳，精神愉悦，缓解心慌心悸。第九，步行可以保护环境，消除废气污染，对强健身体、提高免疫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都有推动作用。第十，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进肠胃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对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不错的作用。十一，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专家测定，当烦躁、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即可缓解紧张，稳定情绪。十二，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灵活，能够有效消除脑力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据专家测定，每周步行3次，每次1个小时，连续坚持4个月的人，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前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的确，久坐不动的人慢慢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还会引起很多疾病。而步行恰恰是最简单轻便的运动方式，加上步行的好处有这么多，建议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每天步行，健体健身。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年轻妈妈的感受。我是一位广州的80后妈妈，孩子现在快要读6年级了，目前全家生活在加拿大。当初在广州的时候，时常感到疲惫，因为从孩子准备报名幼儿园甚至托儿所开始，就一直在为小孩的教育操碎了心。身边很多还没孩子的朋友对于我当时的状况觉得非常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孩子读小学家长要那么辛苦。那我就来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我从小长大的广州，常住人口上千万，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相比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它的教育资源却非常有限，优质的教育资源更是稀缺。加之许多学校在录取时对产证、户籍的苛刻要求，让家长们不得不提前为孩子做好求学规划。在我家孩子两岁的时候，我也随大溜儿的买了学区房，顺利的帮他争取到一个幼儿园入学名额。虽然所对口的幼儿园和小学在这里只属一般水平，但为了让孩子能就近入读一个还不算差的学校，我们夫妻俩也觉得这钱该花。只是事情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在小学报名前夕，我们对口学校因为它覆盖区域的入学学龄孩子太多，学校不得不提高了准入门槛，而我们刚刚被卡在了门外。这跌宕的剧情同虎妈猫爸如出一辙，如果不另外想办法，就会面临被统筹到其他学校的境遇。迫不得已，我们选择考私立小学，好在经过一番折腾被录取了。本以为能松口气吧，却没料到这只是开始。一年级的时候，孩子做完作业之后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嬉笑玩闹，但二年级开始作业突然多了，等我们夫妻俩下班后再回去辅导，往往搞得特别晚。有时看着他那张撑不住睡意的脸，真的好想就这么让他睡了，别做了。想到这么小小的身躯就要承受那么大压力，真的心很痛。渐渐的，我发现孩子越来越沉闷，远没有以前那样的活泼了。在二年级那个寒假，带孩子参加了一个英语角活动。我偶然从一个学生家长那里了解到加拿大移民以及当地的教育福利和社会环境。当时我心中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加拿大是孩子重拾童真、享受童年的希望。虽然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留恋、对朋友的不舍，但是在和先生取得共识之后，我们还是决定走上移民的道路。于是联系移民，经过专家评估之后，我们开始正式办理移民申请。申请过程还是相当顺利，在孩子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移民申请获得了通过，并在外联的帮助下如愿申请到了这里本地的前十名的公立小学。关于加拿大的小学情况，孩子们上课时间早九，下午三点，含一个小时午休。若九点前或下午三点之后家里没人带，可以报学前学后班，有充足的师资来看管孩子。在学校美好的一天都是从大家围坐互相问好分享趣事开始。
每一个上午和下午也都会安排足够的运动时间，让孩子们吸取知识的同时也获得健康成长。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学校还会不定期地举办各个类型的讲座，涉及健康、动物、科学、演讲等多个领域。更令孩子们兴奋的是，学校经常组织课外活动，比如训练冰球、驾驶卡丁车、制作模型等等。这些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一方面培养了孩子在某些领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的尝试得到了快乐。即便是常规课程的学习，也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大负担，基本没有家庭作业。如果是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不论是学习还是沟通，老师都会积极鼓励孩子自己走出阴霾。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对孩子情商和抗压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帮助。中加教育的种种差异都是由两个国家不同的教育理念发散而来的。加拿大从中小学阶段就开始推行就业教育的理念，以培养能投身社会、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才为目标，而中国却是以高考为终极目标。这样的目标设定看似是普及了中国的精英教育，提高了中国的全民素质，但中国孩子的天赋也被严重的束缚，也成了应试教育下无法回避的副作用。自从我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后，身边很多朋友都来向我咨询加拿大的事儿。其实在移民通关之后，我发现移民加拿大对中国人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话怎么说呢？加币人民币汇率现在非常有利于中国人民币，还有国内房价近几年升值幅度相当大，卖掉一套北上广的房子，基本上在加拿大就可以买个像样的 house 了。加拿大移民成本总体非常低，而且一旦拿到枫叶卡，小孩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全免。试想，如果你在北上广，每个月私立学校的学费花销也不少吧。当然现在移民的门槛有点越来越高了，所以收音机旁的您，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准备移民加拿大吧，这样您的孩子也能跟我的小宝一样，在快乐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被绑架的付出感。最近在家里重看了一遍经典美剧《欲望都市》，感觉读书的时候把它当上个世纪的 Gossip Girl， 是我当时年纪太小没看懂。比如说第六季里面理想主义者夏洛特小姐在跟百多个男人约会之后，终于找到了她的理想伴侣，一个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的男人。但是这个男人是犹太教，并且母亲的遗愿就是让他娶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女子，而夏洛特出生以来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权衡再三，决定为了爱情放弃信仰，加入犹太教。当他抛弃了上帝，圣诞节甚至把圣诞树都扔出家里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委屈，觉得自己为了完美先生放弃了一切，甚至感觉自己背叛了上帝。直到有一天，夏洛特把从不做饭的闺蜜们集中到家里，
大家手脚忙乱地忙活了一整天，帮他准备犹太教复活节的晚餐，想要给他的理想先生过一个完美的复活节。完美先生下班回家之后，看到这一切非常感动，但是吃饭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打开电视看球赛，而忽略了与夏洛特交谈。夏洛特就愤怒地说，我为你准备了一整天我并不熟悉的复活节晚餐，难道你就不能关掉电视好好跟我说会话？他先生反驳道，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过是想看一眼球赛，这场比赛很重要，并且我已经调成静音了，你继续说我听着呢。而夏洛特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咆哮道，我为你放弃了上帝，放弃了圣诞节，我为你准备了一天的复活节晚餐，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看这场该死的球赛？理想先生愤然离席，只留下他一个人处在原地。虽然最后他们是 happy ending， 可这最终是电视剧，现实生活可没有那么多破镜重圆。从夏洛特爱上理想先生的那一刻，他就了解到他只能娶一个犹太教徒做妻子。然而为了他的那份完美，他心甘情愿改变自己的信仰去迎合他。整个过程没有人煽动他，没有人强迫他，只有他自己想要跟完美先生结婚的欲望在驱使他。那么他所有的付出都是自愿的，怨不得任何人，只是渐渐的他觉得不值得，不平衡，于是就歇斯底里地索取回报，却忘记了这一切本就是他忠于自我的心甘情愿的选择。每个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觉得不值得了也有随时放弃的权利，而不是时时刻刻把我为你做了什么，而你为什么不为我做点什么挂在嘴边？这是赤裸裸地利用正常人类都有的内疚感进行道德绑架。一次两次也许管用，时间久了，这种沉重的爱只会让人想逃离，并且从你心里不平衡，想要疯狂地索取回报的时候，这段感情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散，各自欢喜。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付出感。相对于爱情，这种强烈的付出感也在时刻谋杀着我们的友情。例如，你是否也听到过，上次那么冷的天儿，我都陪你出去做头发，你今天晚上来机场接一下我怎么了？每次聚会都是我买单，哥们现在手头紧，你不会这点钱都不借给我吧？看在你逃课我每次都帮你点名的份上，毕业论文你就帮我写了吧。遇到这样的朋友，建议你满足一下他当下提出的要求，然后不建议你继续参与他之后的人生。因为这样做也许显得你小气，可是以免后患。而且交朋友不是这样一场场赤裸裸的交易，把为朋友做过的事儿都放在天平上去称，一旦发现对方的回报缺斤少两，便立刻狗急跳墙，翻脸无情。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也不建议你交往任何这样的朋友。每个人对于朋友的圈子挑选都应该谨慎而又严格，因为朋友是我们后天选择的家人，是要在我们父母百年之后继续陪伴照顾彼此的家人。深厚的友谊有的时候是一辈子的事儿。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或者半路撤离，我也不会把你在半夜哭着笑着只讲给我一个人听的秘密告诉给任何人。我会微笑着和你告别，这是对我们走散的友谊最大的尊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不论是恋人还是朋友，相处下来发现大家不合适，都是可以重新选择，而只有家人无法替换。可通常，我们的父母就是付出感最强烈的那个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为什么你不能像隔壁家的小孩一样乖？我为了方便你读书，把家都搬到学校旁边去了，为什么你还是考不到前三名？”长大后，这样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你要是坚持跟某某结婚，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孩子。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我们老了怎么办？你这个孩子真是白养了。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妈，就安安心心做我给你安排的工作。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或多或少都听过父母发出这样的声音，无论内容是什么，其中中心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话。毋庸置疑，每个做父母的都是爱孩子的，可有时候就是这种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儿的爱，让无数孩子不顾一切的想要逃离。可能我从小到大都是不太听话的小孩，虽说成长轨迹里也没做过什么真正出格的事儿，但是在考学、找工作、结婚生子这种大事上，我从来没有遵循过父母的任何安排。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质问我为什么跟别人家的小孩不一样，我非常肯定地告诉她：是的，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跟他们

己去创造。我们对于晚年生活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并不需要你养老，你所有努力成果的受益人都是你自己。小时候觉得妈妈对我十分严格，不近人情的严格，长大之后看到她口中那些别人家听话的小孩都还在做着父母给安排的工作，跟父母安排的对象结婚，二十多岁的人过着五十多岁的生活，我突然很感激母亲的苛刻，也很庆幸自己坚持的不听话，这让我跟他都有一种更加轻松自在的方式去享受人生。他不是那种照顾我饮食起居，整天给我买这买那的妈妈，所以我从小就比其他孩子独立，毕业之后也基本实现了经济独立。他从不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我身上，比方说我发着高烧在家昏睡，他提前约好了牌局，照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去，所以我丝毫没有公主病。对于朋友恋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从不视作理所当然。他对我没有那种异常强烈的所谓的付出感，自然也不会时时刻刻的索要回报。我对他没有妈妈为我操碎了心付出一切而我无以为报的内疚感，所以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做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最近我时常在思考，将来我结婚生子，我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当他成为我孩子的那一刻，我就欠下了他一份需要用一生去偿还的人情。因为我可以完完全全地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而他却是被动的、无辜的，被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将来要成为我宝宝的那个人，妈妈不奢求你为我做任何事儿，甚至不会像你外公要求我那样去要求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选择了我做你的妈妈，可以让我有机会孕育一个生命，听你开口喊妈妈，可以参与你的成长，那就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至于说你将来学文科还是学理科，搞体育还是搞艺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我都不干涉，我都支持你。你如果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妈妈感恩欢喜。你如果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站在路边为栋梁之才鼓掌喝彩的平凡人，妈妈也一样是你没我的骄傲。毕竟我这一生既不想跟人比出身好，也不想跟人家比拼的嫁得好，那么自然也不会把孩子当作跟街坊四邻亲戚同学炫耀的工具。我会尽量努力让你有个很牛的妈妈，但绝不要求你成为一个超级牛的孩子。我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需要你替我完成，你想去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定居，我也不会感慨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说妈妈对你真的有什么要求，那么我希望你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再奢侈一点儿，我希望你的存在能够利益他人，让他人欢喜，就像打理鲜花一样，无论何人看到何人闻到，都会给他们带来欢喜心。这就是你在尘世最好的修行。付出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补偿心理，但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往往要顺着天意做事儿，逆着个性做人，我们才能拥有更加精彩顺遂的人生。那么从现在起，别再让付出感谋杀你的人际关系了，全然的投入去爱自己身边的人。朋友们，你会发现有机会为了自己热爱的一切付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些爱情箴言。两个人如果有感觉，就不在乎年龄大小、贫富之差。真正的感情是两个人在一起时要有一种感觉，一种亲切感。男人可以不英俊，女人可以不漂亮，但是彼此看着顺眼，彼此感到亲切，就像亲人一样，在对方面前能彻底放松，愿意敞开心扉，愿意暴露自己的脆弱，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而不必担心对方轻视和嘲笑。真正的感情就这样一种亲切感和放松的心情，是一种亲人般的感情。真正的感情是心灵和思想的交融，更是彼此理解与宽容。爱一个人的优点很容易，宽容一个人的缺点却很难。如果一个人能一生宽容对方的缺点，才是真正的感情。只有那个最能宽容自己的人，才是最爱自己的人。真正的感情是彼此的关心和体贴，是彼此心疼爱惜的感觉，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感恩心情。他累的时候，我会给他揉揉肩膀，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能耐心听我唠叨。天冷的时候，互相提醒着多加衣服，一个人咳嗽感冒了，另一个人能马上端上水和药，默默地记住对方喜欢吃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留给他吃。真正的感情不是浪漫的鲜花和烛光晚宴，也不是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心疼。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这里晨曦也祝愿您夜已经很深，好好睡觉吧，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的死亡人数或者已经是超过10个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几岁的女子死亡，五个人受伤，另外一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通的截断，发现两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另外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个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地震造成灾区有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县是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4:30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而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且倒塌。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大约200人疏散，随后购物中心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物只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表示，顾客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塌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塌，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塌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天下午4:00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话，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咁另外咧，有香港人由熊本期间咧遇上今次地震，表示咧连企都企唔稳，亦都有香港人表示感到多次嘅余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明报道。
4: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5: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阵时是企都企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
4: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6: 我们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跟同事一起说，他们都觉得是有史以来他 feel 到最劲的一次地震，打给其他 friend 或者男朋友看看有没有事，那时候就联络不到了，完全就很担心。等到情况好了一点之后，就立刻执夜回家，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很多次余震。
4: 东营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的时候那个团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咁另外，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香港人求助，入境处都会继续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嘅联系，密切留意咧事态发展。翻嚟本地消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举行会议，咁旨在解决持续18个月嘅贸易战。张若良报道。
7: 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个星期将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系列嘅重要贸易会谈。今次访问美国嘅目的系希望解决持续18个月嘅贸易战同埋日益紧张嘅双边关系。有关会议计划喺今个星期举行。今次会议重点嘅核心议题系因应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嘅威胁，并推动达成贸易协议，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订立8月19号截止日期前解决到问题，并力争在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或美国即将提升关税生效前可达成协议。他们估计此行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方主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减少引入新关税压力，反驳美国对汽车、钢铁、铝和软木材等产业所征收的关税，以及就美国取消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后的审查工作，寻求美国政府澄清为何倾向于年度审查而非续约16年协议。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并不在乎是否是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张业良就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国 Fox 电视新闻台访问，谈及他是否考虑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在乎，说自己不想再更新协议，他宁愿美国贸易保持独立，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并不需要他们，说该项协议对他们很重要，但对美国来讲就并不重要。总理卡尼上星期说，虽然美墨加协定十分重要，但他正在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解决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贸易争端。卡尼说，除了解决美墨加协定中摩擦之外，他都希望取消加拿大关键产业例如钢铁、铝、木材和汽车产业的关税。特朗普为加拿大设下紧迫的时间去达成协议，他打算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计划定在8月19号生效。在上星期，白宫在三份总统公告里面详细讲述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摩擦，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歧视性措施，适用于301关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素理市前市长德麦科林卷土重来，今年10月会在素理市角逐市长，他要求联邦政府就有外国干预市选进行即时的调查。他和他所属的安全素理联盟党在新闻公布中说，有几个 Facebook 专业网络看来呢是似大陆平原三个城市，包括素理市、三个州市和温哥华的地方新闻，不过实质是由加拿大境外出资经营。声明指有关的 Facebook 专业是在印度营运，资金是来自印度，对象是今年10月市选的加拿大选民，营运者是来自印度政府一个研究所。安全素理联盟就说，关注到有关的专业是为市长 Brenda Locke 造势，表扬他的政绩。德麦克林表示，有关做法显示有外国干预，如果在联邦层面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皇家骑警、素理市市警以及素理警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有关的平台将内容下架。 BC 山火服务表示，内陆 Clinton 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持续有旱雷，火势继续蔓延，当地的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继续生效。另外，当局正对镇内的首选建筑物进行评估。张日良报道。
7: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 Clinton 镇的最新照片显示，该条村落基本上避免受到当地 Big Bar 山火群的影响，不过该镇南部就被山火烧毁，现场景象却犹如世界末日一般。外界首次目睹这些爆炸性的山火对一些乡村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但不少情况下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是付诸一炬。Piali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是63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说，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很容易穿过隔火墙，特别一些经已建立但仲未通过了小规模点火加固的防火带。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是抵达了 Kamloops。Kamloops 紧急行动中心主任 Kent 胡斯洛表示， 在此期间 Kamloops 的酒店房间一度爆满，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伙伴利用该地方的其他住宿资源，以确保疏散人员能够继续获得合适的住所。这些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的新辟度假村的房间。官员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疏散会到来，但他们仍有足够的预备床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另外，本省有多人因为违反禁火令合共罚款超过20,000元。方乐林报道。
8: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营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营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盟军总部担任实习生的时候为第三个进行间谍活动的被捕，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就事件作出回应。张日良报道。
7: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y 谈及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说，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经已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 Gary Anderson Gary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满，晚上8点的就是83%车位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所有发射的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个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前一日向传媒承认与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上有些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大约122,000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的灭火支援，不过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的能力。法国目前大约有42,000公顷的森林遭到焚毁，西班牙的山火的面积大约是80,000公顷。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两次5.7级以及5.8级的地震。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南州在日朝早先后发生5.7级以及5.8级地震，其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去到5级，暂时咧系冇人员伤亡报告。内地传媒报道，震央部分山体出现滑坡，青海县消防同海南州消防咧赶到去震央，当局咧系启动应急三级响应，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灾情。在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回应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以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0: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11: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嘅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同埋专业咁履行职责嘅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嘅法官同埋司法人员会恪守佢哋嘅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嘅态度去履行佢哋嘅司法职责。
10: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喺2028年，即系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话：感谢张翔对港大嘅贡献，亦都感谢佢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至于宏福苑业权嘅收购，李家超话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90.8%嘅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嘅就有53%。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看回日本地震的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熊本县7.1级的地震死亡人数或者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2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20几岁的女子死亡，5个人受伤，1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通截断，发现2个人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另外9个人失踪。市内有1个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日星期二，特朗普无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上任当上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同美国主流媒体关系恶劣，因为媒体要奉行如实报道的原则， 不愿意协助特朗普政府隐瞒他们所做的坏事、丑事，故此特朗普不信任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只是接受共和党控制的霍士新闻访问。另外他自己又花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社交平台，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透过这个平台发布的。上星期五，特朗普罕有地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本来应该友好和谐的气氛之中，他再次跟记者硬刚，说特朗普罕有地出席这个记者协会的晚宴，因为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年他全部缺席。本来今年4月25号晚他破例出席，但因为发生了有人持枪冲破特勤局安检区事件，晚宴当即中断，而在上星期五就恢复举行。当那宗持枪人士硬闯特勤局安检区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经评论过事件是无厘头的。这个31岁嫌疑人加州男子艾伦在特朗普出席的公开场合硬闯，很难不被认为是冲着特朗普而来，但是他的行动就太过苦碌了。我就认为只是一场政治 show。 特朗普当时身处二楼会议厅，枪手事前租住了这间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有几日时间，并且藏有枪械，他要行刺特朗普是不应该明目张胆冲击在一楼的安检区的。他如果真的想置特朗普于死命，应该有机会放置炸弹或用其他方式行事。如今这个被捕的枪手拒绝认罪，这宗案我估计又会变成罗生门，最终是不了了之的。讲回上星期五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由于发生了四月的那一宗枪击事件，今次的晚宴就如临大敌。当局特别部署了4300个国民警卫队员到华盛顿执勤，封锁了酒店附近一带的街道，并且设下严密安全警戒线。不过进入会议的宾客亦都只是接受很粗略的检查。上星期五晚的晚宴，主办单位亦缩了水，搬到去会议面积较小的特朗普旗下华尔道大饭店举行，参加人数亦由2600人缩减至700人。晚宴习惯性安排的政治脱口秀同埋总统讲话两个环节，就只是保留翻由特朗普发表个几钟头的演讲这一部分，未知这个调动是否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但是要听特朗普长篇累读讲了个几钟头嘢，可以想象现场气氛是竟咁沉闷同埋压抑。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曾经预告话，特朗普讲话是兼具团结性同埋攻击性，既严肃又充满幽默感，一定会很有娱乐效果。不过纽约时报在报道晚宴新闻的时候就唱对台戏，形容特朗普的讲话冗长乱散，充满了攻击性。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特朗普讲了什么呢？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特朗普的讲话是了无新意，都是他在竞选场面惯用的套路。一方面就吹捧自己执政以来取得的丰功伟绩，如何做了历史上某一个总统可以做和敢做的事，美国如何因为他而再次伟大。另一方面就是攻击对手，包括民主党一些政治人物。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场合，他又不忘攻击新闻媒体，再次点名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是假新闻的制造者，对他的报道有失偏颇。会场有一个小插曲，特朗普会前和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相遇的时候，他举起双手哈哈大笑。这个团队率先报道特朗普和任梅爱布斯坦过从甚密，当晚这个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却是获得了奖项。特朗普的反应就是说，今晚真是不轻松，竟然会有这么多奖项，言下之意有些奖是不值得颁发的。在晚宴的发言之中，特朗普对主人家记者是赞的少骂的多。他说，今晚在宴会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我喜欢的人，但也有很多他完全不喜欢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尊重大部分的记者。然而现场记者对他的友善态度 并唔收火。整个演讲台下掌声寥寥，笑声唔多，因为记者都心知肚明，这位总统彻头彻尾就是不喜欢记者。特朗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是多样化的，首先就是经常标签化攻击媒体，用假新闻或者不诚实形容纽约时报、CNN 和华盛顿邮报等。他曾经在2018年搞了一个所谓年度假新闻奖，列出了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并且进行嘲讽。第二样的做法呢，就是他频繁对媒体提告，他多次以诽谤或者报道不公为理由，对多个主流媒体，包括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CBS 等提出巨额的索赔诉讼。最直接了当的做法呢，在白宫记者会或者公开活动中，他曾经多次直接点名批评特定记者，甚至短暂吊销或者威胁吊销部分记者的采访证件。白宫还有一份黑名单，列明有个别记者是不可以进入白宫进行采访新闻的。特朗普对记者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只会加强媒体对他的反感，令到他在主流媒体的形象就更加负面而已。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习惯性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场合，而是一个可以嬉笑怒骂的开心 party， 故此以往都会邀请喜剧演员扮鬼扮马，以脱口秀的形式去点评时事。今年取消了这个环节，但特朗普就自动请缨，制造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在讲话的时候提到，跟他总统任期一样，第二次总统比较好，但第三次还会更加好。他讲完之后还补充一句，他这样讲就是开玩笑。之后他又变本加厉，拎出一顶印住 Trump2028 字样的红帽戴上，并且说他很开心宣布他的意向。这种程度算是独家新闻，他有意角逐第四个美国总统任期。虽然他由头到尾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去讲这个问题，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正正是特朗普心里面想的事。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没人可以三度出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肯定就是黄粱大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即使他可以参选，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想他如梦以偿，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人都引咎了这个疯疯癫癫的美国总统，都希望他早点收工走人。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14: 欢迎华侨之声嘅听众，7月28号喺冷战时期，软实力就系意味住喺海外赢得人心嘅美国电影同埋音乐。到了现在在数字时代，中国正是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软实力，就是开放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技术了。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 在7月16号就发布了 Kimi K3 的新模型，引起世界震惊，类似在2025年初发布的 DeepSeek 冲击一样的。在美国的专家就说，Kimi K3 虽然落后于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最顶级模型，但是作为对外公开技术的开源模型来讲，已经是非常出色了。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就认为，中国企业的 AI 性能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里面是赶上美国的。就在 Kimi K3 发布的同一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英文的简写就是 WICO, 在上海正式签署成立协定，

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推进制定国际标准的。跟着一年，中国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它定位为国家级的主场外交和规则输出平台，每年举办一次的。到了2021年，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系统性输出它的理念，抢跑伦理和主权规则。2023年的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正式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了这里，中国都是走在美国的前面的。在同一时段，在这几年之间，美国和全球 AI 交流仍然局限于纯学术会议或者商业展览会的。去到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AI 政策核心就是维护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自由市场导向，去监管 deregulation 和创新优先，极力避免过多的政府管制阻碍科技发展的。点知到了拜登政府年代啊， AI 政策就大转变，核心就是安全、权益保障和风险防控型监管。这套政策虽然降低了对社会的风险，但是它繁复的事前审查和对所谓多元公平 DEI 的强调，窒息了美国的创新速度。去到2025年的1月，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开始，它就全面推翻拜登政府的风险防控型路线，为了赢得全球 AI 竞赛，它转向全面去监管化，扩建国家 AI 基础设施，对抗海外竞争和消除意识形态所谓的 Woke AI 了。特朗普亦都开始在全球布局，去到2025年的12月，他的政府正式启动硅和平宣言，就是 Pax Silica Declaration。 他的核心目标就是结合全球信任的盟友，建立一条完全排除中国、去中国化而且安全的 AI 和半导体硬件供应链，以确保未来全球 AI 经济秩序掌握在民主联盟的手中。在今年的6月，和35个国家和经济体共同签署了 AI 机会联合声明 Joint Statement on AI Opportunity， 象征着美国和他的盟友在 AI 地缘政治上面的全面大结盟。加拿大是其中一个签署国。美国完成了35国联盟之后的20日，去到7月16日，中国就在上海主导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个 WIPO 了，共有29个国家在现场签署成为始创成员。到这一步， AI 的世界两大阵营初步形成了。加拿大联邦政府上个月就刚刚发布了全民人工智慧 AI for All 的策略，承诺投入超过23亿元，以加速 AI 的普及和应用，增强国内能力并且建立公众信任。这个的计划目标是在未来5年之内，令到国内生产无额 GDP 成长 3%， 是相当于2000亿元的，并且是创造多达2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策略的重点是加速采用可信赖的 AI 技术来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增强加拿大的技术自主性和全球竞争力的。虽然实施细节还是会不断发展的，但是方向就很明确了。 AI 现在是加拿大提高生产力、竞争力和实现长期成长的核心杠杆。这个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到2034年将企业对 AI 的采用率提高到 60% 的，并为只是提供新的资金支持和商业化扶持的。加拿大的 KPMG 顾问公司的一项研究就显示，目前只是有大概1/3 31% 的企业在它的核心营运和工作流程当中是全面整合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解决方案的。加拿大的策略目标是加强信任和负责任的使用 AI 的。这个的策略就强调建立对 AI 系统的信任的重要性，同时对监管采取审慎的态度的。将会做些什么？包括在未来将会为私隐和网络危害立法，扩建加拿大的 AI 安全研究所，开发 AI 认证项目，帮助加拿大人识别可以信赖的 AI 产品。透明度的措施
就例如为 AI 生成的内容添加浮水印。

0: 所謂的 watermarking 啊。加拿大現在正在聯合國推動安全公平的採用 AI。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拉媒體 David Lamenti 就表示，人工智慧是他的團隊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來的。拉媒體在去年11月正式上任的時候表示， AI 將會佔據他在聯合國工作的 10-15% 的時間的。提到 AI 的安全性，我們要看回 BC 省政府現在在 BC 省和美國的加州就聘請了律師，對美國的 AI 公司 OpenAI 提起訴訟，追究他在去年2月北部 Tumblr Ridge 社區槍擊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該次槍擊案造成了8名的受害者死亡的。BC 總檢察長 Licky Sharmer 利沙瑪就說， BC 省正是採取法律行動追究 AI 公司 OpenAI 和他的抉擇者的責任，因為他們在 Tumblr Ridge 悲劇發生之前沒有將那個的槍擊罪犯在他的 ChatGPT 平台上面發出的暴力提問通知執法部門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今個月初就警告說， AI 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任何人的適應能力，他呼籲制定全球統一的規則來降低潛在的風險，尤其是是對兒童的風險。古特雷斯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 AI 政府間全球對話會上面對與會者表示，一項能夠重塑經濟格局、改變工作模式、左右選舉甚至影響安全平衡的技術，它部署的速度之快，連開發者都難以跟上，創新是需要監管的，如果 AI 要發揮強大作用就必須對它進行治理了。美國的公司例如說 OpenAI、Anthropic 和 Google 等對他們的技術嚴加保密，他們認為保護底層代碼能夠保證強大的 AI 系統擁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控制性，而中國就一直在倡導開源人工智能，他們認為這些系統成本更低，令到它加速全球普及化。中國就已經制定了一項的計劃，將它的開源優勢作為一種的外交工具加以利用了，將開源人工智能軟件作為一種的軟實力工具，這個概念已經在科技圈流行了很久了。這個的理念主張通過說服和滿足渴望，即是提供大家想要的東西來施加影響力，而不是通過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這一種強制性的硬實力的。就在習近平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開幕式發表主題演講那一天，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在海外進行人工智能投資的文章，列舉了一系列的培訓和聯合開發項目了。文章就以自我讚許的口吻總結說，中國的務實合作正是跨越山海，幫助世界各國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加強能力建設，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認同的。中國正是向全球各個市場推出它的 AI 模型，塑造其他國家採用它的技術標準，並且進一步推動世界轉向那些最適合運行中國模型的中國硬件。中國之前在太陽能產業、通訊設備領域，甚至是電動汽車，還有特別是關鍵礦產領域的，都採取過同一樣的路徑，先是用廉價的產品建立起全球對它的依賴，再利用這些依賴形成對全球治理的控制權。你認為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免費午餐甚至連晚餐都吃它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今次要滯留澤港多幾天咧，反而我能夠享受一下咧，一個好特別嘅旅行嘅項目。如果平時去日本咧，嗱，匆匆都十天八天咧，行程咧都排得比較緊密。但今次係多留咗四天，所以完全就唔需要編排行程。加上澤港嘅天氣咧比較涼快。这夏天日本全国啊，基本上都是陷于一个相当高温的情况。在大城市呢，即除了行商场呢，基本上呢行出街呢都行而呢是超过一个钟头。札幌就日头都是最高是26-27度啦，天气相当凉快。所以是可以悠悠而行，慢慢而行呢，咁享受一下一个城市的生活。同埋有幾個時段可以獨自去行逛咧，特別有一日我去咗北海道大學。北大咧係日本咧一間相當有名嘅大學， 其中它的农业系呢是特别有名。北海道就是日本真正的厨房，日本做的食材、牛奶好、乳制品好等等呢，以及蔬菜好呢，主要都是来自北海道。北海道是崇尚一种是天人合一，一种很简单淳朴的生活质素，跟其他大城市呢是有所分别。所以北海道大学也都能欣赏到呢一些很有地道味道的食物，买了少少是北大自己研发的产品，都是平时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从北海道大学的半天独自的去游览呢，特别是感受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感觉，就是想起一套很有名的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所以大家可能在串流平台好都会看过这套已经是连续了13年的日本的长寿节目。最初它本来只是一个漫画，因为漫画很受欢迎，于是是拍成这个电视片集，每集半小时，很简单，就是男主角一个人，他原名叫做松，就在电视当中就叫做井之头五郎，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五郎先生呢就到处去找嘢食的。当然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就每集不同。在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基本上呢就到处去找食。他就不是那些找这些很名店，他就走遍日本全国，就不时不食，吃很多呢很地道的一些的小店呢，基本上符合了日本的飲食文化那种不时不食、生土不移那种的哲学。其实他一个人是很欣赏的食物，尽管大城市有很多美食，但是能够很细心欣赏一间小店，而小店主人通常是上年纪的、公公婆婆，可能就是一间店是卖一两种食物，这就是日本最重要的匠人精神。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或者只做一个的工序，但是他用专注是一生是可以贯彻下去，他们叫做一生圆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本的生活哲学。而作为城市人，我们看这个孤独的美食家更加有感觉。讲回井之头五郎，他就从来不会吃东西拿部手机出来的，他吃得很专注，他就慢慢吃，咁啊，细细嚼，细细嚼。有一个睇呢个剧集已经好多年，从佢即系中年睇到而家咧，已经有点如吓老人嘅味道。但佢嗰个表情、食嘢嘅方式系始终如一，就系佢好专注细微啲食物。尽管嗰个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但系咧，我哋惯咗咧系大家好热闹一齐食饭。但他始终是一个人去吃饭，但他是孤独但不会寂寞，因为他感受到生活一种的味道，生活出那种的韵味，食物本身的味道，生活本身的味道，我们如何可以能够细嚼生命的细节，在小的地方当中去嗒出一些生活味道呢，也都是呢今次呢是在札幌多留两天，是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到处闲荡找间小店吃的东西呢，即是有点而呢孤独的美食家，不过这个孤独很快会过去的。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伊朗停火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军恢复空袭并且封锁伊朗港口。伊朗就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指使代理人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商船施袭。红海和霍尔木兹两条重要的航道同时承受压力，油价和航运风险再次上升。这场战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比今年初更加危险的新阶段。我认为目前最可能会有四种的发展。第一种就是长期低烈度的消耗战。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最高，大约会有五成多机会的。这种模式是最接近美国近年在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特点包括美国维持海空优势，不断空袭伊朗军事设施。 伊朗就避免同美军正面决战，而是依靠胡塞武装分子、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和其他代理人力量持续攻击美军基地和商船。霍尔木兹海峡就时开时闩，红海航运就反复受袭，全球油价长期高企。双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未必去到不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样就有点像俄乌战争了，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次重大升级。第二种可能的发展就是美国逼伊朗重返谈判，这个机会率我估计会有两成几到三成左右。如果港口封锁持续，石油出口大幅下跌，伊朗财政恶化，伊朗革命卫队损失扩大的话，伊朗最后可能都会接受更严格的核限制，限制导弹发展和约束代理人民兵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封锁，恢复石油出口和部分解除制裁。但是问题是现在双方互信几乎已经不存在，伊朗就会怀疑美国会不会再次撕毁协议，而美国亦都会怀疑伊朗究竟是不是只是纯粹在想拖时间。如果站在伊朗决策者的角度，拖延的确是可能比速战速决更加有利。原因有几个啦。第一，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月，如果战事持续的话，美军伤亡增加，油价和汽油价格维持在高位，通胀回升，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话，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削弱执政共和党的选情。第二，伊朗是不需要击败美军的，伊朗历来追求的只是提高美国持续作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第三，特朗普本身也有时间压力，特朗普一向都偏好快速可以向选民展示成果的政策，如果战争一直这样拖的话，而经济又受到影响，他将会同时面临外交和内政压力。不过我会认为，即使执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利，亦都未必等于伊朗已经成功，因为美国总统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在中期选举之后通常仍然都相当大，不会因为失去部分国会议席而立即失去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还有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共和民主两党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和维持波斯湾航运安全方面存有不少共识，只不过是手段不同，民主党就可能会更加倾向制裁和外交，而共和党就更倾向军事威胁。所以如果共和党失利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国会对战争的监督增加，军费和授权更加受到审查，政府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寻求停火，但是未必代表美国会立即停止对伊朗施压。我反而认为伊朗真正希望拖的不只是11月中期选举，而是测试美国民意的承受能力。例如如果未来几个月会出现美国民调持续反对战争、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军伤亡增加、执政共和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加多公开分歧的话，这样华府的战略选项就很可能会由追求决定性成果逐渐转向控制冲突、寻求谈判。可以说双方都在这里进行一场内力和政治意志的较量，所以即使是重新谈判亦都可能只是暂时停火，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可能就是全面地区战争了，这个可能性有一成几到两成左右。例如如果出现大量美军死亡，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锁几个月，沙地阿拉伯大型油田被摧毁，阿联酋港口重创，美国航空母舰受重创的话，美国可能就会决定不再只是有限的空袭，而是直接摧毁伊朗重要的军事目标，到时战争规模将会远超过现在。但是美国同时都要承受巨额的军费、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能源危机，所以美国通常是会将这一招视为最后的手段。第四个可能发展就是伊朗政权出现重大变化了，这个可能性大概有 10% 左右。如果伊朗经济崩溃，石油出口长期中断，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持续遭到重创，民众抗议升级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伊朗政权内部分裂，高层重新洗牌，或者出现新的领导层。 咁但係伊朗政权多年嚟已经建立相当成熟嘅安全同埋控制体系，咁所以即使受到重创嘅话，亦都未必短时间内会崩溃。而我认为今次美国伊朗战争最大嘅变数，其实唔系美国或者伊朗本身，而系第三方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主导嘅盟军加入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回应胡塞武装部队袭击红海商船。胡塞武装部队宣布封锁沙地阿拉伯的港口作为报复，战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第一，战场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在是同时存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战线就主要是美国对伊朗。另一条战线就是红海曼德海峡，这条战线就是沙地阿拉伯对胡塞武装部队。还有第三条战线就是也门本土了，那就是空袭和地面冲突了。这三个战场互相影响，但是参战方又不完全相同，令到局势更加难控制。第二，伊朗的战略压力反而可能会减轻。假如胡塞武装部队成功地迫使沙地阿拉伯投入更加多兵力，美国就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沙地阿拉伯就要保护红海的港口和石油设施，其他盟友就要保护各自的航道。伊朗因为这样就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透过代理人牵制更加多的对手，而不是单靠伊朗本身和美国正面对抗。第三，能源市场承受更加大的压力。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航道受到影响，不少邮轮可能要改道绕过非洲好望角。那到时运输时间就会增加，保险费大幅上升，运费上升，全球能源价格更加容易波动。第四，就是沙地阿拉伯本身也面对两难。沙地阿拉伯其实正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希望维持投资者信心，不愿意重演2019年石油设施遭受袭击之后的局面。所以即使军事回应胡塞武装部队都好，都未必希望将军事无限制地扩大。现在战略上面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过去胡塞武装部队主要的目标是商船、邮轮和个别港口设施，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是封锁沙地阿拉伯港口，等于将整个的沙地阿拉伯海上贸易列为施压目标，这个意义就比单纯的攻击邮轮大很多了。这样就可能会迫使沙地阿拉伯海军、美国第五舰队和其他在红海执行护航任务的国家投入更加多的资源保护航运，而不是只是针对零星的袭击。而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不是胡塞武装部队本身，而是误判了。例如哪个国家又或者部队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大型炼油设施，或者是误击了第三国的商船，造成大量平民或者是外籍船员伤亡，或者是美军沙地阿拉伯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话，这一类事件都好可能会迫使各方面作出比原先计划更强烈的军事回应，令到原本可以控制的代理人冲突迅速升级为更广泛的区域战争。总结来讲，如果各方面都避免直接介入的话，最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几年时松时紧的区域消耗战，而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的决定性胜负。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 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執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 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7月28号星期二下昼3点18分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呢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嗱，我哋喺温哥华呢真身处一个呢我哋觉得系非常之舒適同埋非常之平靜嘅一個城市。如果你今朝早有睇新聞呢，日本個熊本呢、熊本縣呢真係好大件事。嘩，七點幾級嘅地震。
5: 我咁講，日本呢地震係真係呢個係司空見慣㗎啦。佢每年呢唔大大小小都唔知幾多百次嘅。咁你話如果日本有地震呢，其實就唔係一個新聞。冇地震呢先係新聞。不過今次呢相當嚴重下。咁目前嚟講，伤亡人数都仲未清楚。
4: 未清楚。
5: 不过就好似啲建筑物啊，甚至乎啲古迹啊，都受到影响啊。所以呢样嘢真係冇办法㗎啦。
4: 我睇到呢，嗱，面书睇到嘅。咁就话俾我哋听呢，熊本县呢佢有嗰啲城市又装咗啲 camera 㗎嘛。你睇住嗰个 camera 一路震啊。即係嗰啲嘢一路喐啊。咁你可想而知你嗰个即系震荡嗰个情况几严重？
5: 系有啲都几大型嘅建筑物咧都冧咗。
4: 嗰个一个商场
5: 啊，我系好奇怪，因为日本呢啲应该系已经做好晒防震措施噶啦，啲咁嘅建筑物吓，因为佢对地震即系等于食饭，差唔多日日都有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可能今次真系好犀利。
4: 可能真系好犀利。咁佢就咁样讲咧，有专家话咧，佢今次呢个七点几级之后咧，其实日本嘅地震专家咧，仲话咧，好可能咧，仲有个更加大嘅嚟紧。
5: 我唔出奇，呢个余震好似上次委内瑞拉咁啊，咁啊，真系嗰啲余震一路继续陆续有嚟噶嘛，咁所以变咗，即系如果哇冇办法噶啦，天灾人祸呢啲无可避免吓，咁啊日本就今年都好似唔知第几多次。
4: 唉，我数唔出啦，几多次啊？你就算你宫崎县都试过啦。是咪311嗰个嘅福岛啦，是咪嗰度已经一路系咁。不过今日呢我哋都睇得到呢，就系中国嘅唐山大地震50周年。
5: 系。
4: 嗰个真系惨喎，好嗰个情况好惨烈，24万人死亡。
5: 嗰个呢，我如果冇记错呢，好似有史以来即系伤亡最惨重嘅。
4: 最惨嘅地震。
5: 你可以諗下喎，50年前嘅中国哇好落后㗎。
4: 系啊。
5: 是吧，即系嗰阵时，我谂即系你话救援工作啊，样嘢都好
4: 落后，
5: 好落后啊！啲机器啊，或者乜都好落后。咁啊，完全我谂嗰50年前咧，嗰次咧真系都好严重啊！
4: 我都话啦，我今朝都有讲过，我爸爸咧，我妈妈佢哋做生意有啲嘅朋友咧，真嗰次就真真正正喺唐山，佢真系感受到嗰个地震嘅威力。佢落翻嚟香港嗰时候，好彩佢冇事。但是他说他都觉得呢是震得好紧要，他直情是夜晚黑嚟震。
5: 唐山地震呢我就冇感觉，汶川地震呢我就喺度啦。我就喺睇先，喺唔知边度等飞机飞去重庆。咁离开四川都唔系太远嘅啫。咁喺个机场候机室呢，咦点解突然之间嗰个吊灯摇下嘅呢咁样。咁虽然系冇破坏呀。但系呢后面原来就话啱啱就系嗰刻。就嗰、是、个大地震，
4: 汶川嗰度
5: 嘛，系啦，系啦，咁啊，前几年咧就去过当地，见到即系譬如话，嗰阵时嗰间小学冧咗啊，嗰啲钟楼冧咗啊，嗰、那个直情系嗰个地区里边啊，而家仍保留啲咁嘅倒塌咗嘅建筑物咧，作为一个纪念，哇，咁真系好犀利，
4: 好犀利，
5: 即系我谂嗰啲又系真系，所以大自然嘅威力咧。 系冇得挡嘅。
4: 同埋佢好多嗰啲烟塞湖咧，嗰啲湖咧，直情系震得好紧要啊嘛，直情射出嚟啦嘛。
5: 系啊，系啊，
4: 做埋山泥倾泻咁。
5: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样嘢咧，系真系避无可避吓。不过佢呢啲咁嘅自然嘅嘢，
4: 冇得讲啊，
5: 冇得讲啊。
4: 好似日本咁，佢哋好似话真系司空见惯噶啦。
5: 系啊，
4: 系咪？不过今次七点几级地，但系呢个地震咧，对佢哋嚟讲咧，好大嘅一个嘅震撼力咯。
5: 系
4: 系。咁啊，睇下希望佢哋能够即系揾翻啲失踪嘅人口啦。因为佢话今次真系有几廿个人系揾唔翻，系啲员工嚟嘅，仲要系啊。咁希望佢哋冇事啦吓。好啦，咁最近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是。电视有好多嘅新闻都系主流报道咧，大大声声讲话，而家我哋喺温哥华里边咧面临紧一个嘅大嘅一个嘅诈骗嘅趋势咧，就系嗰啲祈福党出没，
5: 系
4: 喺我哋温哥华嘅集中咗喺东区 Commercial， Victoria Drive 东22、23街东边嘅东区温哥华，佢话嗰啲对象全部都系亚裔嘅长者。
5: 咁呢个自然啦、啊，即系你去同第二个人讲话祈福，我谂佢当你傻嘅啫，系嘛？即系呢啲，即系我哋个祈福党呢样嘢，真系已经好耐噶。咁我谂个对象系长者，系华裔人士，一啲都唔出奇。咁但系即系我唔知点解仲有人信解啫，系嘛？呢啲咁嘅嘢，真系旧到都仲旧过冇个王力嘅啦，差啲。咁你啊，就系呢啲咁嘅嘢，如果你话你要信。你是坚持这样东西是可信的，没得说啦。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再一次告诉你，这类东西呢你真的不要再理会啦。根本上真的够都不够啦。
4: 因为警察局已经跟大家讲了，尤其是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家身边有长者的朋友呢，提一提醒他。最紧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不要给陌生人呢是靠近你，叫啲长者们记住，唔好俾佢靠近你。如果佢扮到好友善、好有诚咧，你更加唔好俾佢埋身。这个呢个咧就系警察噶，即系提醒大家。如果佢哋不停咁嚟到去骚扰你咧，你可以大声叫。因为你大声叫嘅时候咧，周围隔篱啲人咧就可能会听到嘅。佢哋就最惊呢样嘢嘅。第四呢就是财不可露眼，千祈唔好话穿金戴银咁行出嚟，仲要抱晒出嚟啲金链啊成，因为呢嗰啲先至係可以最吸引到呢啲咁嘅祈福党嘅人呢注意力嘅。
5: 係即係我諗係，即係我諗咁有陣時你好多時呢有啲人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咁啊，斯斯叔叔咁啊，或者跟住佢同佢讲两句咁样，你讲得啱啊，你可以大声斥喝佢啊，叫佢离开或者叫佢行开啲咁样，咁变咗呢啲人呢就会即係要闪㗎啦。
4: 要闪。
5: 佢唔敢，佢唔敢就乱嚟，佢唔係真係强抢㗎嘛。
4: 冇错。
5: 佢係呃咋嘛。
4: 冇错。
5: 咁所以如果你态度强硬呢係最啱嘅。咁所以呢样嘢呢我諗大家要记得下。
4: 係啦。咁我想臨去广告之前呢，我想讲讲有个听众呢，佢俾咗个资料我呢，咁佢都好希望我同大家分享嘅。我就趁住有少时间讲緊先。佢就话呢，有一日呢佢有个朝头早，呢几日早发生嘅啫。佢行完神运就喺呢个东区有一条嘅街道呢，就角落头，佢諗住返屋企㗎啦。喺个角落头嗰条街角度呢，突然间有个男人，就识讲中文㗎啦肯定。咁就见到佢呢，咁行埋去啦，咁同佢讲啦，问佢啦，啊，请问你知唔知道呢度附近呢有一位姓张嘅医生？佢话我唔识，话呢位张医生呢百几岁㗎啦，咁劲喎。佢话呢位听众话俾我听，话我都唔识佢咁。咁佢两个喺度问嘅时候呢，佢諗住走㗎啦。奈何呢喺嗰一刻里面呢又有一个女士行过嚟，咁唔知道嗰个女士系咪夹粉啦。咁女士行过，咁呢个男士呢又即刻问呢个女人，请问你知唔知附近呢度系咪有个姓张嘅医生啊咁。因为我太太有病啊，我想搵佢。咁嗰位女士就话姓张嘅，哦，你系咪讲嗰位年纪好大嗰位？佢冇讲岁数。佢系啊系啊，过100岁个。哦，你讲嗰位张神医啊？咁啊死啦！咁啊即系开始知道你两条友喺度夹怪啦。咁跟住，哦，我知佢喺前面嗰度住啫。咁不如你带我去得唔得？个男人同佢讲：喂，我而家唔得闲，诶，麻烦你啊，帮我带我啦。咁我呢个听众咧就谂住可以甩身噶啦，但系佢听完佢话真系介绍个神医俾佢睇咧，佢话佢跟埋去。好啦，咁就跟埋去啦。咁就跟埋去之后呢，差唔多去到嗰间屋嘅前面嘅时候呢，嗰个女人就话啦，嗱呢间就嗰个张神医嘅屋企嚟㗎啦。咁 当佢哋正想叩门入嘅时候，就入边走咗一位大概三十零岁嘅女士出嚟。
5: 嗯，
4: 个女士话：你哋系边位啊？揾咩？揾边个？咁佢哋话：我揾一位姓张嘅医师。哦，你揾我阿爷，爷都出埋嚟啦。咁话得啦，我帮你问一问啦。你系做乜嘢噶？我嚟睇睇病咁。我 OK， 我帮你问一问啦。我爷爷而家喺入边。咁佢入边就搞搞完之后出翻嚟，佢话唔好意思啊，我爷爷咧而家唔得闲啊，因为佢啱啱咧，我家姐有两个有两个嗰啲叫做孖仔孖孙出咗嚟，系 twins 嚟嘅，所以佢而家咧喺度忙紧，唔得闲。不过咁你哋有咩问题啊？我睇我可唔可以帮你解决到？咁佢我有本天书噶咁。咁啊，跟住嗰个男人就同佢讲佢太太嘅病征咁，佢就睇住嗰本天书。佢话你太太个病咧，俾鬼邪啊咁。嗱，你嗰个床啊，嗰啲摆得唔好啊。嗱咁啦，你翻屋企就攞个袋，将你啲金银珠宝，你有冇现金啊？嗰个男人话：我有$40,000，我有$40,000加纸。我你完全摆晒落个袋度，揸一扎米掟落去。嗰、那个袋咧就揾条金链咧就绑住佢，你唔使俾我，你摆屋企得噶啦。咁
5: 咪佢嚟慢啲嚟攞
4: 啊？系，其实咧，因为我嗰个听众话佢系跟住一齐睇，佢哋先头问嗰个听众有冇钱啊嘛。那个听众我冇钱噶，我食紧政府嗰啲津贴金金噶，我冇钱噶，佢话冇钱。咁冇钱啊，嗰啲就费事嘥时间啦。咁啊用咗呢个方法都话俾佢听。咁我呢个听众，我后来佢同我讲。咁啊，即系咁啊，咁啊，大家就了手散咧，因为佢冇攞钱啊嘛，咁啊了手散啦。咁我事后同佢讲，我你小心啦，呢啲咁嘅人咧，你无谓跟埋去。
5: 咁啊，第一唔应该跟人哋去，第二我唔明佢想呃边个。
4: 佢唔系想，佢原本想呃呢个女人，就系想呃呢个听众。想呃你嘅听众、啊、因为嗰个男人同个女人咧，再加埋嗰个卅几岁嘅女人咧、其实系一档嘅。佢见到啱唔到佢，所以佢就话咧：你我唔系攞钱噶，我摆翻你屋企啫嘛。咁样啊，你知唔知、
5: okay.
4: 啊？所以咧，
5: 做出大龙凤俾佢睇，
4: 冇错啦。咁、okay. 其实呢啲咁嘅大龙凤咧，我谂个听众自己心水清啦，知道佢要攞钱啊嘛，就冇钱。
5: 应该唔应该同佢一齐行噶啦？呢啲人
4: 系嘛？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中呢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去讲一啲阿胡庸咧有一啲嘅嘢分享。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9: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10: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11: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1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先听一听阿黄太嘅电话，我哋先再请阿胡以军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先吓。Hello， 黄太你好，黄太。
13: 哦，你好，sorry，
4: 系
13: 大家好，
4: 系
13: 我想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即系啱啱我接到一个电话咧，那个电话 显示咧系我屋企嘅电话喎，有冇咁嘅可能啊？
4: 有，
5: 你用手机接到你屋企嘅电话？
13: 唔系，我用屋企接到我屋企嘅电话。
4: 即系有人打电话去佢屋企嘅电话，佢睇到个电话号码 show 到系佢自己屋企嘅电话号码嚟，系咪咁啊？
13: 系啦，系啦。
4: 有咁嘅可能，个可能咧就系、是。嗰啲直情係騙徒打嚟嘅，啲詐騙集團打嚟嘅，因為嗰個電話號碼咧，其實唔係真嘅電話號碼嚟嘅，咁啱佢撥咗落嚟係你嘅電話號碼啫嘛。
13: 哦 ，OK， 即係佢可以用我嘅電話號碼打翻嚟我屋企。
4: 係，根本上嗰個電話號碼 show 出嚟嗰個電話號碼，唔係嗰個打出嚟嗰個電話號碼真真正正電話號碼，即係話俾你聽，佢打俾你個電話號碼唔係你屋企嘅電話號碼嚟嘅。
13: 哦、oh, ，OK， 但系就 show 出嚟就系我嘅电话。
4: 呢个系一个叫英，我哋英文叫做 spoofing 啊。
13: 嗯哼，
4: 系啦，而家有咁样样嘅科技咧，系可以将人哋嘅 call， 即系人哋嘅电话号码，即系我可以将阿胡以君嘅电话号码，如果我知嘅话咧，系用佢嘅电话就打电话俾你，但系我实际上用我自己电话打嘅，但系我喺你嘅电话 show 出嚟 ，show 到阿胡以君嘅电话号码嘅。
13: 哦，啊，是，我就正话，我因为我平时我唔接啲唔熟悉嘅电话噶，
4: 系，
13: 咁啱睇见我呢个电话号码咁熟悉嘅咧，咁所以我再 double check， 原来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我所以就奇怪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
4: 十有九嗰啲都系诈骗电话嚟噶啦，你唔听佢就最好，无谓嘥时间。
13: 我唔听嘅，我全部啲电话我唔识嗰啲我唔听嘅，
4: okay.
13: 所以我就。得呢个好奇怪，
4: 唔奇怪，一啲都唔奇怪。而家因为我哋嘅电话有个 technology， 有个科技，佢系可以将人哋嘅电话号码咧冒充咗系你识嘅电话号码，其实就系佢用紧佢自己的电话号码打，但系就将呢个电话咧打入咗后你个 caller ID 度 show 出嚟嘅啫。其实系一个科技上边嘅嘢嚟啫。
13: OK， 唔该晒，
4: 唔使 ，thank you， 拜拜。好，
5: 嗱，好啊，系咁啊，或者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一个新嘅。碰瓷嘅伎俩啊，咁啊碰瓷我哋听得多啦，系嘛？有人行过喺侧跟扑低，又话你撞亲佢；有人行攞架车，又话你撞到佢，咁啊勒索咁嗰啲咩嘢啦？咁啊前两日咧喺香港报纸咧睇到，而家喺中国咧有个新嘅碰瓷嘅伎俩，就喺啲酒楼茶室嗰度发生嘅。咁譬如你喺一间餐室度食饭咁啦。食食下嗰个服务员走过嚟话你，乜生，贵宾房嗰个陈总咧话识你，想同你打个招呼咁，又拗晒头边位啊，咁不过人哋话同佢打招呼，咁你咪行下入去啦，咁样，一行入去嗰个贵宾房度，咁啊见到嗰个人都唔识嘅咁样，不过你有时唔好意思啊，以为自己记错或者自己唔记得啊嘛，唉，陈总你好你好你好，咁嗰个又话啊你好你好，大家寒暄一番，呢排点啊，冇乜嘢啊嘛，屋企只狗 OK 嘛，即系讲埋晒呢类咁嘅嘢，讲完一轮咁就冇嘢咯，咁行翻出嚟，咁谂下，诶，佢个陈总啊，我初以为陈建邦，原来唔系，系陈大文啫，咁样唔识佢嘅，咁啊继续坐喺度食饭，
4: 啊，
5: 食咁上下埋单走啦。咁、那、嗰个侍仔攞两张单嚟，呢张咩嚟噶？哦，阿陈总话你同佢埋单噶嘛，咁样。喂，我唔识佢噶，咁点同佢埋单咧？咩唔识啊？你头先同佢咁好倾啊，揽头揽颈咁佢话你同佢埋单嘅，你而家俾唔俾啊？咁样，咁咪梗系嘈啦。咁啊嘈，咁啊嘈嘈下嗰嘢话喂嗱。呢张单你点都要埋噶啦，如果唔系我报警咁讲。咁好彩咧，呢位仁兄嘅醒目。诶，将呢段咁嘅过程咧，就用手机录咗落嚟，
4: 系
5: 咁啊，同嗰个酒楼嗰啲人讲啦，嗱，一系我而家就走，我埋自己张单，
4: 系
5: 如果唔系咧，我就将你呢段嘅录视像咧，摆上网，
4: 系
5: 啊，公布你黑店呢啲咁嘅丑行咁样，咁啊冇计啊，咪死死地气，死地气要放手，即系唔敢叫佢埋单啦，系嘛？即系所以咁都得噶喎，
4: 即系话啲嗰个酒楼真系有问题咯。
5: 我谂系啊，即系如果报道到出嚟咧，可能唔净止一间有啊、可能好多都有。以前咧我都听过，即系譬如有啲卡拉 OK 啊，诸如此类咧，咁你去唱歌，佢成日就咁黐出转，攞啲咁嘅所谓酒水 啊，你都未饮完噶，攞酒又攞翻入嚟，咁啊一阵又攞啲咁嘅生果盘啊嘛，乜乜。 咪坐一阵埋单咁啊，几千蚊咁啊，喂，我都冇饮咁多。咁唔系啊，我哋话攞咗好多盒嚟噶嘛，你饮完又换，换完又饮咁啊嘛，咁样。即系我谂呢类咁嘅嘢咧，而家真系层出不穷。
4: 即系诈骗啦。
5: 系啦，咁嗱呢咁嘅诈骗咧，就直情就系、是。就系、是、即系新嘅碰瓷系嘛？
4: 啱，绝对同意，绝对同意系啦。咁、啊、所以啊，呢个咁嘅情况，大家就老虎都话我唔识，我冇兴趣咁就得啦。
5: 系啊，你唔好以为你系陈建邦入边同你四下老。
4: 所以我成日都讲噶，但系如果嗰个人话俾你听我系陈建邦，你千祈唔好睬佢。
5: 系啦、
4: 啊，出街见到陈建邦我都唔会拧头。
5: 话知你咩陈总啊？
4: 系啊，OK， 好啦，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看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7: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8: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罪案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头先 Lawrence 讲咗呢个骗术奇谈嘅其中一招，就系酒楼扮识。然之后就屈你，
5: 系啊，所以即系小心陈总啊，
4: 小心啊，因为唔好听到阿陈总个名啊，陈建邦啲名嘅，好似话识嘅，系咪？
5: 听到陈总以为哇好嘢好嘢，即刻又去打招呼。
4: 你听到胡以君嘅名冇问题，
5: 咁、哎、
4: 七招牌呢、這个，好啦，我接电话之先咧，我想回复一个听众朋友，好有心，佢咧就今日咧写咗个电邮俾我，佢收到咗个电话，佢一擘大眼啫，就话俾佢听咧，佢个电话咧就话你个电话俾人 hack 咗啦。你而家咧最好就嗱嗱声咧揿下边呢一个 protect connection， 就帮你咧清咗呢个 hacker。跟住咧佢仲有一个窗口弹出嚟话呢个系 system notification 啊，read important notifications regarding your iOS device， 讲明系苹果机嚟噶吓。呢啲咧其实真系诈骗伎俩嚟噶。佢话千祈唔好揿嗰个 protect connection， 一揿咗个 link 咧，你个机就可能俾佢锁死噶啦。千祈唔好揿啊！呢位听众多谢你提醒大家。点解你嗰个机会有呢样嘢呢？我怀疑你最好就用一个下载一个嗰啲 antivirus 嘅软件啦，用手机嗰啲啊，咁可以帮你呢杜绝咗呢一类咁样嘅 hacker 入去你嗰个度下，用一啲杀毒软件，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好，首先係刘小姐先啊。Hello， 刘小姐你好，刘小姐。
20: 大家好啊。
5: 你好。
4: 係。
20: 我啲寫请教啊陈生嘅。今朝咧，你同阿欧小姐讲嘅 Blue Boss 嘅问题咧，咁非常之好啦。咁咧就讲嗰啲即系如果系即系唔啱，唔系应该抌落蓝箱嗰啲咧，就系、是、要罚啦，系咪？咁应该系好嘅，但系政府就要教育，同埋咧点样去安排一啲 recycle 俾啲市民咯。
4: 嗯。
20: 嗱，好似咧。啲燈膽啊、鋼管啊、打邊爐用嗰啲咁嘅器官啊、家私啊、床褥啊、大件嘅物件啊， 咁佢点样处理啊？我知道咧，系而家可以咧，可以自费自己送去政府啲收集站，然后俾啲钱就可以处理咗啊。
4: 系。
20: 咁但系好多人咧，即系冇本事噶、哦。咁应该系点办咧？咁仲有咧，我以我所知咧，好似有啲市咧，好似 Richmond 啊、Shirley 啊、Burnaby 咧，每年都有一个限量俾啲市民咧去。丢弃一些大件的物件啊，
4: 是、
20: 嗯、但是呢唯独温哥华呢又没有的、
4: 哦、是啊，温哥华没有
20: 的咁、啊啊、就以我所知呢、好像 Transling 那些车站附近呢年年都要请外判来去 清理那些那些大杂物啦，
4: 是
20: 床褥啊那些很大件的东西啦，咁我们有一次就见到啦，我就多次去问一问啦，咁佢话系啊，年年都用好多钱去搞呢啲嘢噶。
4: 系。
20: 咁佢话其实应该系咪 city 要系教育啲人，或者系佢令到佢每一家每一户咧，一年都有一件啊，俾佢收咗佢咧，咁咪大家都好啦，系咪？
4: 呢、這个你可以提议俾呢、這个打去311提议俾佢。你住边度噶？你系咪住喺温哥华噶？
20: 是啊，我住温哥华。
4: 咁、okay, 你即系一样啦，住温哥华冇呢个福利噶嘛，阿、胡庸吓、
5: 啊，
4: 我哋冇呢个福利噶嘛。
5: 冇啊，我等你屋企后边。
20: 你欢迎欢迎。即系俾地税啊，俾埋佢收垃圾啊，诸如此类。但系佢又冇做到应该做嘅嘢喎。
4: 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嘅议题咧摆上去呢一个嘅311嗰度话俾佢听，等佢搜集咗之后咧。下一次选举嘅时候，叫佢哋将呢个摆落佢哋嗰个选举市长嘅议题。
20: 今日好需要啊！根本你嗱冇理由，你系一张一件大嘢，咁你又走去车去嗰个堆即系政府嗰啲俾钱嗰啲地方去 recycle 佢啊！
4: 系啊，我知道，但系而家咁啊，阿刘小姐
20: 唔系
4: 刘小姐，
20: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呢
4: 样嘢咯。明白明白。而家咁，而家我哋可以上网嘅 Blue Box 佢有一个recycle 嘅网站咧，佢可以话俾你听，有啲边啲咧你系唔可以放喺个 Blue Box 度。佢罚钱嘅咧，佢先警告嘅，好似警告两次之后你唔听话嘅话，先罚你钱啫。佢唔会即刻罚你嘅。
20: 佢而我哋都见过，曾经见过啦，啲垃圾桶或者一个绿色嗰个草丛咧，佢有人系朝头早咧系用 computer。在屯條街後面呢，他又找些東西插進你的桶裡去看看你的垃圾是不是有違規咯。
4: OK OK， 那即是你有做事了，
20: 如果有違規他就會黐了這個 label 告訴你、
4: okay、
20: 麻煩你自己搞定他這樣咯。
4: 我們上網可以看到的 Blue Box 一些資料的，劉小姐，然後我們可以將它放下去、
20: 但是他好像每一次寄來那張東西我都 看過，但我真的不知道那些
4: 是啊，
20: 嗰啲
4: 佢俾个大范围你啫嘛，刘小姐，佢俾个大范围你噶嘛，
20: 嗰啲咁嘅咩打边炉嗰啲细嗰啲器官咧，我都唔知道又掉去边。
4: 哦，佢有嘅地方回收嘅，我谂你可以揾嗰个 recycle 嗰个网站 Depot 咧，佢应该有啲分类油漆啊，好多都有分类啊，俾佢边度？我都拎过啲油漆回收站。
20: 因为咧，你普通嗰啲return嗰啲即系嗰啲 recycle 嗰啲站咧，佢根本唔收呢啲嘢
4: 嘅。系啊，有啲唔收噶，因为佢系收汽水罐啊，收玻璃樽嘅啫嘛。
20: 系咯，仲有嗰啲即系你普通你煮食嗰啲镬啊、煲啊咁。都唔收
4: 嘅
20: 喎、
4: 哦，系啊，佢会有其他地方啊，刘小姐。
20: 但系政府嗰个搬屋又唔会收喎、哦。咁其实我哋系
4: 多谢你，我要去广告啦。多谢你嘅消息先吓，我哋听住啦。多谢你，拜拜。唔系。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

0: 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吓。咁啊，头先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问嗰啲咧，即系同诈骗冇关系嘅。不过佢好心，蓝博士嗰啲资料可以上网睇嘅。咁如果你觉得政府要做啲嘢嘅，喺佢要大选嘅时候，市府选举嘅时候，将佢摆落去一啲嘅议题度，叫佢哋大家去 vote 咪得咯吓。中意嘅咪 vote， 你唔中意咪 vote 鸠佢咯。vote out you，vote you out 咁啊成吓。好，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3: 哎呀，各位主持人，我想澄清一下，头先嗰位刘女士啊，讲嗰啲垃圾啊，如果佢系住温哥华嘅咧吓，
2: 系系，
3: 佢嗰啲男箱咧，全部有晒 label 喺度噶，可能佢唔识睇啊，啊，系抌乜嘢抌乜嘢全部，同埋咧呢个City Hall市政厅咧。好多時咧寄嗰啲 pamphlet 啊，有曬公仔啊，叫我哋乜嘢抌邊度，啲紙咧就抌邊個箱，啲針咧就抌邊個箱，冚唪唥有曬 label 喺度嘅。
2: 好，
3: 大件嗰啲嘢咧，唔知佢係住 Strata Council 啊，住嗰啲大廈，還是係住屋？如果住大廈咧，唔該你啊，去問下你自己嗰個 Strata Council 乜乜嚇。叫有曬敗攞噶大廈，你問你個 council 就得噶啦。
2: 好，
3: 你帶嚟照妖鏡嗰度咧，佢都唔知道係乜嘢敗攞，啱唔啱啊？
2: 我唔知咩叫敗攞喎。
3: 係咯，就係、
2: 是、
3: 咯。
2: 你我就係知道婦女啫喎。
3: 你係咯，你咩敗攞？你點知啊？
2: 我就係知道婦女
3: 嘅
2: 啫喎。
3: 大廈有自己嘅敗攞噶嘛？咁你咪去問你自己個 Strata Council 咯。
2: 好，
3: 如果你住屋嗰啲咧，就係政府嚟同你賭啦。
2: 好，
3: 你咪去City Hall嗰度問咯。
2: 非常好，張女士，一針見血，多謝曬你，好資料，資料，多謝，啱啱，好嘅，多謝你，拜拜。哇，張女士啲資料真係好準啊，一針見血啦。好啦，跟住有Linda 喺度。Hello，Linda 你好 ，Linda。
4: Hello， 帮主吴生，你哋好。
2: 你好。
4: 冇啊，你讲关于话咩东区Victoria 嗰度要小心咧？我想讲下喺 Richmond 都要小心啊，因为咧几个月前咧，我同屋企人咧就行嗰个大型商场 RC 咧。咁样咧就因为我就同埋啲我同个仔啊同埋个孙啊咁样咧就入去嗰、那个停泊咗车入去嗰个摩嗰度啦。
2: 嗯。
4: 咁样个仔一只手就拖住个女，另一只手就拖住我。咁咧就我就小朋友就行得快，咁我哋就行得好速。咁又有两个人就冲埋嚟就喺度讲话即系同向住我仔讲话。即是话佢阿妈，即是话我 not in good health， 我哋可唔可以 can we play for her 咁样？咁、
2: oh.
4: 我个仔就话 no thanks， 咁就扯开我就即系离佢远啲就行咗过去第度。咁一个钟头后，咁我哋咧就汇合咗我个女又系有个小朋友，咁佢哋就入咗去个铺头里边行，咁、我就费事入铺头咁多人去人哋间铺头。我就企咗喺个门口出边，咁就有一个女人行埋我旁边，咁就话：你系咪跌咗嘢啊？咁，咁、我就唔理，冇反应，唔睬佢。咁跟住佢话：你识唔识听中文噶？咁样，跟住就用普通话同我讲：攞住一个类似系银包嘅嘢，问我系咪你噶？咁样，咁、我就。我就用翻普通话答佢话唔系，咁我就行开咗啦。咁我谂佢嘅意思就想我自己即刻揞荷包睇下自己系咪自己个银包跌咗定点，即系唔知系咪想咩嘢。总之就好奇咧，有呢啲人喺嗰个商场，
2: yeah, yeah, yeah.
4: 同一日里边有即系有两个人去 target 我。咁、所以我觉得咧行 Richmond 其实都唔系好安全咯。
2: 咁又唔系，啲男都唔惊，冇咁惊。你啲咁醒嗰啲冇事噶，佢哋入唔到手噶，佢对你落唔到手噶，你明唔明啊？系嗰啲就系、是，但系我哋有呢个嘅祈福党嗰时候有啲视频出嚟，嗰啲通常呃嗰啲咧唔系你啲眉精眼企嘅女士嘅。系嗰啲真系，
4: 多谢，
2: 真系行路都系行路都有时候系唔系好稳阵嗰啲长者，佢就最啱嗰啲噶啦。
4: 系啊，但系即系好多奇怪人咯。然后跟住我个女又话有一次。

0: 住佢哋吓，又系行到攰，坐咗喺张凳嗰度，突然间有个喺旁边个男人话：你可唔可以同我看住隔我个小朋友啊？咁
1: 咁都得啦，
2: 咁都得。
0: 佢哋唔理佢，即刻起身。
2: 啱啊，啱啊，
0: 即系唔知佢系咩人。
2: 做得啱，阿 Linda， 我觉得你教嗰啲仔女同埋你自己系做得最啱啊！唔好睬佢，唔好同佢有任何嘅 interaction， 呢个系你最啱做到嘅方法，因为佢冇办法入到你手咧，佢唯有放弃嘅啫。
0: 是啊，所以我都想大家听众那些，尤其是老人家咧，有人即系行埋你身边啊，噏嘢又好点咯，总言之就冇反应，隔你身行开咗，
2: 好
0: 远离佢哋好啲咯。
2: 好多谢你 Linda 同我哋分享啲经验。
0: 呢件事就走入啲铺头里边咧，等佢唔好跟入去啊。
2: 冇错冇错冇错，讲得好好，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啊 ，Linda， very good， 多谢晒你 Linda，
0: 唔该晒
2: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黎女士咯噃 ，Hello， 系咪黎女士啊？
3: 系啊，
2: 系啊，请讲啊！诶，
3: 两位主持好，诶，我分享三件事。
2: 大声少少，黎女士，请你大声少少。
3: 而家得唔得？
2: 啊，而家得啦。
3: 咁咧，我收到我 email 系用我自己个名 email 翻俾我嘅，就话俾佢就话俾我听，我攞晒你所有资料噶啦。但系咁，我而家俾个 package 你，我收你可能唔知788蚊。咁咧，我就唔会公布晒所有资料，但系呢个系我由细用到大嘅 email。
2: 嗯。
3: 咁我见到我梗系好惊啦。
2: 嗯。
3: 咁跟住我就去走去 Apple 嗰度问，喂，佢用我个 email 依俾我，咁点算啊？咁我 email Apple 店嗰个人就同我讲，唔好理佢，佢用呢啲 email 俾你显示，唔代表佢攞晒你所有资料。咁好啦，咁我就心定咗过嚟啦。咁第二日佢又 email 俾我，喂，呢乜胎咯？你仲唔咩？我就爆晒你啲嘢噶啦！我再俾个 special 你咁样。
2: 嗯嗯嗯
3: 咁我又冇啦。
2: 嗯。
3: 咁第三日佢就系咁，跟住我理佢咧，咁我就了了了之啦。
2: 系系。
3: 咁呢个第一件啦，
2: 即
3: 系最近发生第二件。我喺国内咧，咁我譬如我去第一个站罗湖咁样啦，咁我见到两个人喺度抢啲嘢啊。佢你咧应承卖俾我噶嘛？你明明啊呢啲咁嘅嘢，你话。系即系喺度抢嚟抢去，即系话即系喺我面前做嘢啦。
2: 系
3: 咁就话你应承咗几多钱卖俾我，咁好啦，抢完一轮我冇理佢啦。咁我搭咗两个站去另外一个东门嘅站，我又见嗰两个、哦，跟住又系做埋呢咁嘢，我觉得咁得意啊！点解咁巧又见翻两个做屁嘅？咁跟住好啦，到第三件事就系我阿爸噶啦。咁我爸咧就系好叻嘅人，佢系走遍大陆做生意嘅人。咁有一日咧，我爸好怕烟，佢唔食烟。但系咧搭台嗰人咧喺度食烟，咁食烟系咁吹佢啊！佢就喺度话：啲人咧点解咁嘅食烟？点解系咁喷过嚟？
2: 嗯，
3: 喷完之后咧，我爸卖完单走，佢又跟住佢走。咁我爸跟住佢走之后咧，好得意。咁佢阿叔啊，你银行有冇卡啊？佢话有啊，咩密码？跟住话我唔知道、啊，我老婆同我申请。咁你而家有几多钱啊？我系咁多噶啦，仲有咧，我鞋底我仲有500。我爸完全麻木晒， oh. 全部 follow 晒佢所有。
2: 哦哦。
3: 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攞晒，再问多佢几次， mm. 你记下啦、mm. 个户口 number。我真系记唔到啊，因为我老婆搞。
2: 嗯。
3: 咁跟住揞埋嗰500最后嘅鞋底俾佢咧。
2: 系。
3: 佢又好好、啊、喎，俾20蚊你。哎，你搭车翻屋企啦。我阿爸哦，多谢。咁佢就揸住个20蚊咧，就搭翻车去翻罗湖站，搭翻去香港。
2: 哎呀！
3: 但系当我到香港嗰时咧，我妈见到佢就话啦：你做乜嘢啊？佢我头好痛。佢你搞乜啊？我唔知道我头好痛，咁佢瞓咗两日两夜，
2: 哎呀，
3: 喺佢昏迷咗，咁跟住一醒咧，哇，我系爆粗口，佢又系咁闹啊闹啊闹啊闹，原来佢俾人迷晕咗啊！
2: 哦 ，OK， 哇，黎女士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吓。Anyway， 点啊？阿陈女士呢啲资讯咧，我哋可以大家听咗个出再嚟参考。时间差唔多，黎女士，多谢你电话先吓，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接听我哋余下嘅两位听众朋友电话。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西利哥，早晨各位。
4: 第一单就讲我们加拿大的一个民意调查，我们昨天就我的时事风云就讲这个哥迪豪这个国际大桥通车讨论究竟即我们的总理卡尼是不是对这个美国呢是太过远扬，因为呢这条桥本来就是我们加拿大呢就即全资兴建的，咁啊要原先嘅協議咧，就我哋收足曬錢咧，先至咧就同美國呢、這個攤分利益。咁但係咧就美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唔得，咁而家咧就要同美國對分。咁琴日嘅節目咧，我哋就討論究竟卡尼咧係對呢個美國嘅態度是否強硬咧？不過我發現好多擁護卡尼嘅無論我哋嗰啲時事評論員啊，或者我啲聽眾朋友咧，都係一面倒嘅啫。啊，卡尼做嘅嘢咧，任何嘢都啱嘅。咁今次呢個哥迪豪呢個大橋咧，明顯就係跪低啦。啊，人哋搶你嘅嘢，你仍然咧都覺得嘅啦，做得啱嘅，啊搶得啱啊咁。咁樣咧，即係我就拗曬頭啦。唉，我真係唔理解。不過咧，而家咧 English， 我今日講呢單新聞就 English 一個調查就話，原來係喺呢個民意調查裏邊嘅受訪者咧，原來好多人都認為卡尼唔係有能力咧同呢個美國呢個進行呢個談判嘅。咁啊，根據呢、這個呢、這個民意調查結果咧，就話咧62%嘅人啊係支持咧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對我哋加徵嗰啲關税等等咧係要以牙還牙，只有7%嘅人咧認為喺加拿大咧應該向美國咧就進行讓步。咁另外咧就話呢個卡尼咧係有能力為加拿大咧爭取咧利益嘅咧，只係得43%啫，一半都冇。咁咧比咧早幾個月4月份嘅時候咧，個51%咧已經跌咗8%啦咁。如果大家有聽我節目咧，我對卡尼其實都有幾有好感嘅，因為做咗總理之後咧，加拿大有一啲變化。但係佢做得唔啱，佢對美國呢個軟弱嘅時候咧，呢啲係擺喺面前嘅事實噶嘛。佢有邊件嘢佢係對呢、這個特朗普係強硬嘅？我覺得係冇嘅。你去到白宮嗰度咧，見到美國咧都係企喺側邊咧，好啊，即係好似金丹咁啊，即係耷低個頭同佢傾偈啊，即係哎呀，我同即係俾中國咧呢個入口嘅汽車咧49,000架汽車嚟咧，哎呀，我以為你同意喎，原來你唔同意喎。咁樣低聲下氣，咁你點能夠話佢係對美國強硬呢？所以咧，今日咧就個拎呢個民調出嚟同大家討論。
5: 呢、這個民調方面嚟講咧，有加拿大有62%嘅人係即係覺得我哋應該以牙還牙，同呢個咧美國對對碰啊，唔好太過軟弱係嘛？呢方民調方面已經講出嚟啦，係嘛？但卡尼嚟講咧，做咗聯邦保守黨唔係聯邦自由黨
4: 個
5: 政府方面總理嚟講咧，一路以來對於關稅個問題咧，開頭大家以為佢真係好強硬啊，而家睇落去咧，真係幾軟弱，坦白講啊，呢方面冇講啊，唉，真係啲低人你又就睇下。7月21日啊，世界杯完毕之后啊，虽然嘛卡尼啊、墨西哥总统啊同啊特朗普一齐去即系嗰决赛睇完之后，但系咧私底下美国咧同呢个咧墨西哥咧就7月21日咧，大家倾下嗰啲贸易啊各方面嗰啲嘢，都唔揾你卡尼啊，可以睇到咧就话卡尼喺特朗普嘅心目中系点样一回事咧啊？對加拿大是怎樣一回事呢？就是大家就心知肚明啦，係嘛？咁啊，就呢個民調方面睇咗出嚟講咧，對卡尼嗰個信任程度，對特朗普個打法嗰個關注方面嚟講，真係打唔到啊！因為卡尼個目標咧，亦都唔係同呢個冇個膽量同呢個特朗普對對碰，佢只能夠咧將個心理咧放咧去亞洲啊啲呢啲國家度，全方位咧向呢個歐盟方面。就歐洲方面行啦，因為佢係做過歐洲嗰方面嘅即係行長啊，各方面啦，英國行長啦，所以佢個心理方面咧，全方位咧就走去歐洲方面，即係搭橋啊，各方面啊，喺呢方面，咁我睇落佢任期咁耐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對歐洲方面嗰個經濟貿易方面嚟講咧，都做唔到好大個大額啊。咁咧就另一點方面嚟講，你要知道。加拿大個經濟命脈咧就差唔多俾呢個美國控制緊嘅啦嚇。你而家我睇過嚟加拿大幾多嗰啲美國公司啊，兩大超市 都玩咗你幾大個幾大筆個金額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同呢個民調方面嘅，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噶啦，即係冇乜噶。大个弱在冇乜冇强力个 power 去处理呢啲嘢，好软弱啊！佢两次去美国同阿特朗普倾，哇，都低声下气，好似表现唔出加拿大，我系一个主权国家个领袖喺度嘅，睇唔到啊！真系好多嘢嚟讲都系低声下气咯。
4: 好，又讲呢个美伊呢个战争啦，咁咧即系美国咧对呢个伊朗发动咗啦，接近咧两个星期嘅攻击，就一突然过去呢三日咧就停咗。咁咧，打打停停呢個正常嘅，我哋已經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停咧係有原因嘅，因為佢呢個美國消息話咧，因為咧美國啲軍方咧就已經向特朗普講話，唔好再打啦，再打咧我哋彈盡糧絕啦，我哋冇彈藥嘅啦，尤其啲防禦性嘅咩愛國者導彈咧已經打到即係差唔多啦。咁特朗普啊聽咗啲意見之後，好啦，咁我哋收手啦。咁不過咧你睇一睇佢一收手之後咧。嗰啲油價咧又跌翻落嚟啦，啊！嗰啲股市咧上翻去，來來去去，特朗普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都係玩呢套啦。如果啲油價唔係上上落落，嗰啲股票唔係個股市唔係上上落落，佢點會賺幾十億美金咧？係咪啊？
5: 嗱，跟住根據呢個法新社喺前日個發表個嗰個數字嚟講咧，佢話特朗普暫停呢個對呢個伊朗即係打擊嘅話咧。股票即刻上升，哇！特朗普个核下嗰啲私人机构即刻嘢咧，我谂啊，做事做到咧，又赚到盆满钵满啦呢方面。所以我觉得特朗普都有喺度巧嘅，因为始终佢系即系商人总统，好多嘢嚟讲咧，我打打停停咧，我唔打字啊，咁啊，股票上升，金价又上升，即刻又上升，逢系啊特朗普嗰啲资金方面又上升。咁我又打，咁啊跌落嚟嗰方面可能佢入市啊，唉、即係我覺得特朗普就已經有啲聰明喺呢度，即係商人，我都幾佩服佢嗰個商人嗰個頭腦去嘅。即係你好多嘢嚟講啊，我而家覺得呢度話美伊戰爭方面嘅咧，根本上咧就同呢個商業同特朗普嘅商業啊嗰、那個掛鈎啊，亦都同呢個整體佢自己嗰個企業方面掛鈎。你一停咁就上升，一打就壓落嚟入市，可以覺得咧就話，當呢方面嚟講，我哋一個笑話啦嚇，其實就真正係咁樣。另一點方面嘅啦，伊朗都唔係難，都唔係即係唔係話騎虎難下呢個問題，佢專打你呢個咧美軍喺中東地區個基地，另外咧都會講個明啦，佢打特朗普個企業啊。啊！大陸都驚驚地噶，所以咧，佢有時咧，佢都係收下手，有時就放下呢方面咧，佢係有一種自己嗰個步驟嘅。
4: 咁啊，特朗普咧，即係要打咧，有佢嘅理由；唔打咧，亦都有佢理由。而家佢唔打咧，就話：哦，因為咧，有消息話伊朗想同我傾和談啊。我而家就俾個機會佢啦。不過咧，如果佢即係傾得唔好我又會再打噶啦。哎呀，來來啲套嘢講得多，我都厭啦，我都悶啦，
5: 所以講咧，頭先你講過，即係嗰、庫存不夠，美國庫存不夠，呢啲係多餘嘅啫。啊，我唔覺得個庫存不夠，因為美國方面嚟講咧，咁多軍工打呢場仗咁快就冇咗個子彈，冇咗導彈，呃人嘅，只不過咧。全部咪就特朗普個企業做勢啫嘛。
4: 唔係，咁佢嗰啲即係佢特朗普話咧，我呢啲軍火係全世界最多，係人都知噶啦。咁你話會唔會即刻打曬？唔會。不過咧，只不過咧，佢啲軍火咧應該係全球去佈局嘅。而家咧就集中曬伊朗嗰度咧，咁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唔係好嘅現象。好啦，休息一陣咧，翻嚟咧都係仍然講呢個美伊戰爭嘅部分嘅新聞。
1: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师 Albert 许日拔哥。好啦，咁我头先讲咧，讲咗呢个美国咧就暂停攻击伊朗，但系而家咧美伊战争又有一个新嘅发展，咩新发展呢？有第三个国家就叉住脚落埋，呢、这个边个国家呢？哇，呢、这个咧就即系十分之强大嘅乌克兰啦。咁啊，乌克兰咧，日前咧就喺、是、里海嗰度袭击一艘咧伊朗嘅商船，造成咧一死一伤。咁咧呢個咧就好明顯咧，就烏克蘭咧就會已經係介入咗美伊嘅戰爭啦。咁啊，但係咧烏克蘭就話咧，因為佢點解要打擊呢、这個伊朗嘅商船咧？因為伊朗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咧係明顯咧就幫呢個俄羅斯打我。咁而家咧我就要幫美國一個忙，我哋打擊翻你伊朗嘅商船。咁但係俄羅斯出嚟咧唱佢啦，即係俄羅斯話咧，你咁樣咧，你即係牽涉有呢、这個即係你自己叉只腳落呢、这個。伊朗同美國呢個衝突，咁伊朗可能俄羅斯話叫伊朗砌佢，砌佢咁即係但係俄羅斯又話咧，俄羅斯咧就唔會打人哋嘅商船嘅，我只會打呢個軍事目標嘅。但係你烏克蘭咧，連人哋嘅伊朗嘅商船咧打埋咧，你哋根本咧就真係咧即係過曬線啦咁。咁其實咧，而家對外邊嘅分析都話咧，烏克蘭點解咁勇啊？冇辦法啦，因為咧而家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咧，美國咧似乎咧就放棄烏克蘭，佢為咗要討好特朗普咧，特朗普發動咧對伊朗呢個戰爭裏邊，冇一個歐洲國家，冇一個盟友去幫美國手，而家烏克蘭話冇人嚟幫我，我心口有個勇字，我嚟幫你，咁即係為咗討好呢個特朗普，但係有冇用咧？我谂都系冇用嘅，特朗普一样系唔会因为你咁样帮我咧，我就会咧喺呢个俄乌战争嗰方面咧系帮你乌克兰。
5: 佢哋话咧，即系有一个时事分析讲咧，佢话即系美国时事分析讲，而家乌克兰将导弹打呢、这个伊朗嘅商船咧，就想拖累咧欧洲整体个战争入边。佢话咁我可以我唔觉得佢有咁大个魄力嘅吓，即系乌克兰自己自身都难救啦，系嘛？另一点咧，佢打咧就系、是、嗰、那个商船咧就系、是、属于系内海入边嘅，内海即系伊朗。同呢、这個俄羅斯，大家喺內海入面咧通行啊，各方面個即係交通啊、商船啊，各方面去做嘢嘅。咁嘅據澤連斯基講啊，我做咩打佢咧？因為咧俄烏戰爭伊朗幫咗呢、这個俄羅斯，俾無人機幫助呢個俄羅斯，所以咧我就要砌佢。咁啊呢方面咧自己就自身難下啦。而家即係又玩呢啲嘢，我覺得即係呢個扎人斯基即係自不量力啊！好多嘢嚟講啦。作為一個國家嘅領袖方面嚟講咧，你要審慎時事嘅各方面點樣做法噶嘛？無啦啦你打人哋咁啊！伊朗講到明啦，我一定要砌翻你噶，睇個大家睇下點樣砌法啦嚇、啊！我唔知佢點樣砌法啊！即係伊朗方面嚟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善男信女嚟講啊，一定可能會報復你，報復嘅程度去到邊度咧？我講陣司機都有一個即係落台階去到點樣咧，我都有一個問號咯，係嘛？咁啊，呢方面打伊朗個船隻方面講，能唔能夠將俄烏戰爭嚟講咧，即係減落嚟嘅，即係撲邊咧？你要知道俄烏戰爭而家美國係唔玩佢啦。歐洲各方面嚟講，那個四大天王啲拱火咁都好，咁都咁犀利啦。仲有一個最拱火嘅咧，就歐盟組織嚇、啊。所以可以好多嘢嚟講咧，澤連斯基咧，即係嗰個政治頭腦，就始終啦。我唔覺得佢真係講過，佢係演員出身，冇個政治頭腦去處理任何嘢咯。唔加嚟打嗱嗰啲，呢把火未燒完，嗰把火又燒起。我覺得咧，澤連斯基咧真係。唔讲啦，唔讲佢啲咁多啦。佢走去英国嗰度拜访新嘅英国首相，跟住话去同特朗普倾吓。今日可能去去特朗普倾，特朗普宰你睬你都傻啊吓！特朗普佢大，如果系搞得掂啊，俄乌战争到而家已经熄咗啦，而家仲熄唔到。可以睇到特朗普咧，當你冇到啦。
4: 好，咁你啱啱講啦，特朗普今日真係好忙啦，因為今朝裏邊咧，佢會會見兩個嗰啲即係佢嗰啲小兄弟嘅領袖，一個咧啱啱放咗啦，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咧，今日咧就會飛咗呢個白宮，咁啊稍後咧又到呢個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咧，亦都會去呢個見特朗普，去做咩咧？其實兩個咧都係借一個機會就係、是。 美國共和黨籍嘅參議員啊，嗰呢個格雷厄姆咧就啊，即係突然間就猝死，咁啊今日舉行呢個喪禮，咁呢位參議員咧同呢個以色列同埋烏克蘭咧都係老死嚟嘅，咁啊所以兩國嘅呢個總理咧，即係個阿頭咧都飛去咧就參加葬禮，咁順便咧就見咧特朗普啦。咁啊，你頭先講咗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去見特朗普咧就。希望咧，即係話啊，近來咧好似咧，特朗普對佢咧有少少改善我嘅態度，咁啊乘機咧就走出去向呢個特朗普獻殷勤。喂，你繼續支持我啊，同呢個烏克蘭啊呢個俄羅斯打啦。嗱，我最近我先砌完呢個伊朗啊，幫咗你手啦。啊，唔該你啲頭頭布你咧幫翻我啦。咁即係會唔會特朗普因為咁樣而幫佢咧嘥氣啦？另外咧就內塔尼亞胡咧又去見美國咧。另外一個原因就話，佢有啲消息就話，佢根本咧就係而家咧就即係而家特朗普話已經暫停對伊朗攻擊咧，以色列咧就好唔爽啊！喂，繼續打啦，做乜停落嚟咧？咁咧，另外咧就即係話美國話有個消息放出嚟，會攻擊咧伊朗嗰個豪山嗰個核設施。原來啲料咧就係以色列俾嘅，咁以色列咧就去同佢講，喂，嗰度伊朗話冇啊，有噶，砌佢啦咁。即係其實咧兩個咧。即係澤連斯基同埋即係內塔尼亞胡去美國見特朗普，來來去都係只潑火啫嘛。即係要特朗普咧，即係特朗普即係稍微靜咗落嚟咧，收咗火之後咧，佢哋唔得，唔停得，即係走咧潑呢個特朗普嘅火。不過咧，我相信咧，特朗普咧係唔會即係喺呢啲問題上咧，佢都係蠢過㗎。即係有陣時都聽呢個內塔尼亞胡講，但係而家咧。佢都會變聰明啲，即係唔會話你再嚟咧喺度潑火咧，佢真係會咧就按你哋嘅意思去辦事嘅。
5: 嗱，呢阿澤連斯基同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點解會出席呢個格雷厄姆嘅個喪禮咧？格雷厄姆啊，真係好難讀啊！咁咧就係呢個同阿澤連斯基之前咧同澤連斯基握手傾偈嘅咋。好 friend 到，第二日就死咗啦。咁啊，點解佢出席咧？因為呢兩個人，呢、這個格林厄姆嚟講咧，就是、支持呢個俄烏戰爭，亦都係支持呢、這個美伊戰爭嘅啊，好強烈嘅呢、這個人啊。咁所以嚟講咧，佢兩個咧就可能覺得呢個係尊師啊，出去出席啊。但係呢一個人死咧，大家走一個失。我到而家嚟講啊，有好多人都係一個問號，點解好地地突然間死咧？而且死個原因就話個血管啊 keep 卡嘅嗰個情形出現，今日就同澤連斯基握手，夜晚就瓜咗，咁我覺得咧就一個大問號咯嚇、啊，所以呢兩位仁兄咧去出席咧，可能咧有感而發支持我發動戰爭個人咧，而家咧就突然間死條氣唔順，咁啊去趁住呢個嘢又進攻同阿特朗普傾啊！俄烏戰爭可能唔停得啊，或者我要尊嚴嘅退翻啊！呢個陣司機講啊嚇，即係停落嚟啊！停咩鬼啊！啊，而家咧就話係呢方面嚟，呢個俄烏戰爭方面佢咧，而家唔係阿特朗普主導啊，係歐洲嗰班人引主導噶，係嘛？而家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亦都唔係特朗普主導啊，係阿內塔尼亞胡主導啊，所以而家嚟講咧。特朗普咧真係騎虎難下，唔知你點玩啊！大家睇落去咧都冇乜結果。問題最大係喺邊度咧？俄烏戰爭一定要喺歐洲方面嗰班友仔熄火先有得玩啊！這個美伊戰爭嚟講咧，一定內塔利亞胡咧係熄火先有得玩，否則嘅話咧一定玩落去。其實另一點方面嘅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點樣打停你咧？特朗普乘機度賺錢啊嘛，頭先我講咗啦，係嘛？乘機賺錢啦。另外就咧，我哋睇十月份啦，以色列嗰個大選點樣嚇？大選點樣？如果真係內塔尼亞胡落台嘅話咧，咁啊可能咧這個美伊戰爭可能會停落嚟啊，否則個咧就打打停停咧，即係未完未了咯。
4: 好，咁我都認為咧，即係特朗普咧對內塔尼亞胡咧已經有啲失去信心啦，因為咧十月咧就大選，估都估到內塔尼亞胡咧會冧台嘅，咁所以再撐你咧，咁不如咧撐呢個新嘅呢個總理啦。好啊，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討論。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時事風雲，
10: 節目主持李寶安。
9: 各位听众你好，7月28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播音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10: 各位听众好，尹哥好，
9: 大家好 ，OK，Hello 喺度，
11: 冇见一个礼拜咗，
9: 系咪啊？
10: 两
9: 个礼拜，点嘅嘉宾咧就系 Hello 中
11: 大家好，大家好，
9: 咁啊啱去完凉翻嚟喎，
11: 系啊系啊，
9: 冰岛真系好冻喎。
11: 唔係啊，唔係，幾好玩喎，係啊，幾靚，
9: 係咪啊？
11: 好靚
9: ，OK，
11: 值得去，值得去，
9: 係咪啊？好啊，咁啊，放完兩位大假翻嚟，好啦，咁啊，話題咧，今日講咧就係嗱，嚟緊咧10月17號，我哋即係 BC 省咧，全部啲城鎮都有選舉噶啦，嚇，咁啊，而家開始咧就似乎好似話，咦，都唔多國有咩人聲氣咁樣啦，咁其實咧就雖然話嚟緊做咗成三個幾月啦，咁但係問題咧，其實咧早咧即係之前都嗰幾個禮拜或者十個八個禮拜咧已經咧就風起雲湧噶啦，咁好多喺裏面群組啲咧，當然包括嗰啲咧，準備出嚟咧就競選嘅，咁啊一早咧事先張揚。嗱，事實上咧，目前咧佢哋好多即係準備出嚟競選市員好或者市長好咧，佢本身咧都唔係即係未正式登記咗嘅，係要等到九月啊先登記，跟住咧就有一個月時間俾你就競爭嚇。咁樣做法嘅，咁當然啦，咁佢既然宣布出嚟咧，咁佢登記係一啲都冇問題嘅。嗱，今日講個話題咧就係、是。即係喺講個主要係講列治文啦，但其實咧依個情況咧唔係淨係單一列治文嘅，咁但係咧我由列治文法講起啦。根據咧《英國太文報》咧早兩日一篇文章咧，就爆出嚟就話佢近日喺列治文嘅華人社群咧流傳一份中文嘅文章，因而咧引起族裔嘅分化嘅爭議咁講。嗱，文章嘅警告話咧，佢如果列治文嘅華裔居民咧唔喺十月中試選投票咧，這個華裔人口佔多數嘅城市咧，可能咧選出一名印度裔嘅市長。嗱，篇文章咧明明叫華裔過半嘅列治文，為什麼最可能選出一位印裔市長 ？Question mark 啊，咁啊作者就係一個華裔噶啦，咁佢從事地產嘅啫。咁啊，依位仁兄都啊好得意嘅，以前搏命畫個公仔喺度噶嘛，咁冇理啊，唔緊要啦，咁啊。文章呼籲咧，佢話列治文華裔社群咧就係積極參與市選，並且表示如果華裔選民繼續袖手旁觀，一個華裔人口佔多數嘅城市選出印裔嘅市長，可能會成為歷史嘅事實咁講。嗱，文章開手就佢仲配有嗰張插圖喎，將兩個即係兩人群嘅就真對比，其中一邊咧，咁我哋睇見嗰個圖文都係有㗎，咁即係一個亞裔人士啦，咁咪可以話係華裔啦，因為佢今次嘅封文章接見指華裔啊嘛。佢一邊係寫住54%，咁即係代表華裔喺列治文人口嘅比例啦。咁另外咧一群即係個影住嘅畫像咧，就即係居民咧華裔居民咧就手持選票。另一邊咧就標示7.4%，畫面係一名戴個頭巾、身穿西裝嘅男子喺大型嘅印度國旗之下揮手，身後即係有人歡呼人群。咁所以個問題就俾人睇出就話喺直覺上當然啦，直覺上俾人睇出喂。佢系咩意思嘅咧？咁样会唔会话喂你有咁多嘅华裔喺度，点会选出一个印裔咧？嗱，咁表面俾人睇法咧，的确有似乎咧将种族系分化咗，或者有类似歧视份。当然睇你的角度点睇法啦。咁就系变咗好似你哋中国人咁多人咧唔出嚟选就咩？咁定另一个角度咧？佢自己本身寫文章嗰個都話解釋話我唔係種族歧視，只不過咧就提醒大家，你哋作為一個佔有咁多區數，點解唔出嚟選投票咧？咁佢嘅解釋啊，係嘛？咁啊，各方嘅睇法唔同啊。但係咧就俾表面俾人睇到，甚至你既然太陽報走咗出嚟咧，當然有人俾料佢啦，係咪？如果無端端喺呢啲群組暫時都到尾係揚名，今時今日啲群組咧。就即係滿天飛嘅，尤其是網上嗰啲咧，佢哋寫嘢就根本都唔需要負責任嘅嚇，咁亦冇人追上，係啊，又乜嘢乜都出仔㗎啦，咁啊寫鬼佢出嚟先算，咁啊有咁佢出曬名，嗰啲叫做即係證明係自己啦，咁啊即係話可信程度有啲喺度啦，但問題咧因而導致咧就而事實上咧，今日喺到目前為止啊。跟住即係資料顯示出嚟咧，總共有六名嘅一個人登記咗，唔係登記咗，係宣布咗咧，準備出嚟競選列治文嘅市長一職。嗱，列治文市長咧，大家喺廿幾年嚟咧，即係差唔多六七屆啦，已經係一個馬保定當選噶啦。咁啊，最近上屆即係啱啱半年前咧，我已經宣布話咧，就唔會即係繼續連任啦，因為做咗咁多年啦咁樣。咁啊，所以咧變咗空缺出嚟。 所以咧，今次咧就競爭比較激烈啦。咁六個裏邊咧，就總共咧，我睇就係以華裔啦，唔好講淨係順華啫。華裔咧有成四個出嚟競選喎。咁另一位咧就係、另一位係一個前省議員嚟嘅。咁再加埋咧呢個印裔嘅社克，佢本身係社克教頭嘅希德啦嚇。咁佢話咧，咁嘅咁呢個太陽報梗係即刻訪問下佢啦。喂，佢反應就話喂。相關的圖像和文章論述都是利用了俗語的黑板的印象。他說呢，選民本來應該根據候選人的資格、經驗和政綱選擇的，但是列志文目前似乎出現一役呢，是單純按照俗語投票的趨勢。太陽報說呢，他現任的列志文市員競選市長的希德呢，就批評這個文章呢，是以俗語的身份作為動員投票的主要理由，會加深咗社會嘅分化咁講。嗱，對於相關嘅文章出現咧，希德話咧，佢當然唔感到意外啦，因為逢係出嚟競選之前，一定係好多黑料出嚟噶啦，好與唔好咧，大家去分析啦。咁佢話咧，希德話喂，過去一個半月咧，列治文嘅政治氣氛咧，明顯轉向以族裔為基礎嘅分化，而類似言論咧，正係開始越嚟越多嘅浮現咁講。咁寫文章嗰位仁兄咧，咁佢話文章係發布自己嘅個人微信啫，我冇去然後啲人轉播出去啫嘛，我又冇話收人錢啊推廣嘅，亦冇因為文章收取任何報酬嘅，咁亦冇話支持或者擔任何嘅候選人嘅顧名，咁所以咧佢話佢核心咧個論點就係希望大家出嚟投票。文章就話咧，華裔居民而家佔列治文市54%，比例為加拿大各大城市中嘅最高之一，但喺2020年即係上一屆咧。個市選投票咧只係24.5% 啫，咁啊的確真係好少。咁亦證明咧，無論係省選好聯邦選咧，我哋住民咧係全國嚟講係數一數二最低投票率噶啦嚇。相比之下咧，2025年聯邦大選咧，住民中選區投票咧達到59.6%喎，最終由一名華裔嘅候選人當選。依個講聯邦，應該係講歐澤光噶啦，係啦，嗱，咁啊問題就話，咦？咁佢又咁嘅問題就話你既然有人話你擔心就我哋列治文唔投票，但又唔係喎，喺列治文中選區時，國會議員有成差唔多60% 選，就變咗佢帶出一樣嘢就係、是、根本就即係正如希德都咁講啦，我都贊同佢咁講，你係以佢個能力啊、政綱啊，或者各方面喺過往喺社區做嘢嘅，咁情況之下會即係、就是、得人受歡迎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咧能夠攞成60%，就證明一樣嘢就話、是。未必一定是話你人多或者你出嚟投票，但係問題咧，你一定係要兼顧埋其他族裔嘅嚇，唔能夠單一個族裔去靠咁啊。肯定咧就歐澤光呢方面應該咧就我睇唔到佢個分析出嚟嗰個細節嘅 details 啊。咁所以咧變咗就都機會係都好高，係比較多啲人轉落去嘅。但係佢認為咧，如果符合資格嘅華裔選民喺10月17號投票，列治文市長嘅選舉結果可能出現重大變化。咁講，佢如果繼續留喺屋企啦，唔投票咧，原本只係民調預測嘅結果，可能變成華裔人口佔多數嘅城市選出咧，印裔市長嘅歷史事實啦。咁佢亦強調咧，話自己唔係認為印裔社群嘅崛起係壞事。咁佢文章亦講咧，印裔社群花咗成一個世紀，將歷史上困難轉化成為一個組織嘅力量，咁啊，再將呢股力量轉化為政治影響，呢個係所有移民社群都值得研究嘅經驗。咁呢個係事後嘅補充啊。咁佢之後解釋話其實喂，佢都表揚翻印裔話，其實人哋嗰個政治力量就係即係成100年之前已經累積落嚟㗎啦，唔係今時今日所組成。點解我咁可以調翻轉去講？點解我哋華啲民眾話點解我哋華裔人士唔能夠做到一樣嘢咧？咁樣嗱，不過咧，文章亦係以較概括嘅方式咧描述南亞社群啦，提到石刻教寺廟係動員選票嘅重要中心，並且話咧受尊敬嘅社區長者一句話啫，就可能影響數十個大家庭嘅投票決定啦。咁佢又呢位寫文章嘅仁兄咧，就同《太陽報》講話，佢尊重加拿大人以個人身份投票，漁民只係試圖描述一啲鼓勵公民參與社區嘅機構啫。佢承認喺外部角度概括咧，另一個社群公民生活可能會顯得比過於簡化，相關嘅段落本可以寫得更加謹慎咁講。佢表示咧，社群咧成員因此而感到冒犯咧，佢並非佢原意，對此表示遺憾。但是他否認文章對南亞裔社群的抱有敵意，指出文章形容南亞裔社群的崛起是值得每個移民社群研究的教科書，這樣說亦強調文章是呼籲不投票人參加選舉，不是針對任何人。希德呢就其中一位石克教啦，咁佢本身呢就曾經係做過即係西溫哥華警察局長，前邊省嘅律政廳廳長。 咁啊，咁佢話今次咧有人哋用咁嘅族類武器咧，咁佢係試圖咧取取政治優勢，唔係針對對列治民對實際問題進行一個策略嘅辯論咁講。咁甚至咧，佢話曾經係俾人叫佢滾回去你個地方，不過佢冇話講下華裔喎。啊！冇叫人滾完佢嘅地方咧，就我哋華裔都面具好多啦，係嘛？咁所以就唔好撈埋一齊啦。因為佢成篇文章跟住佢解釋完之後話，我哋俾人話佢鬧過，叫我滾完翻去地方，佢唔咁樣。我直覺睇就喂，咁我而家講起華裔，你即係我華裔叫佢滾翻屋企，係咪啊？所以啲事實咧，誒唔係咁嘅，可能佢呢只炒埋一碟啦，係咪啊？咁佢係自己解釋，佢話。即係唔應該用咁嘅俗語啦，咁樣嗱，我唔係淨係介紹阿希德噶，因為本身我已經挨咗幾個我都介紹，即係介紹呢個而家目前勢啊。咁啊，希德話佢自己出世喺 Cam 六世，咁佢媽都係喺喬隆拿出世嘅。咁言下之意，阿爺嗰代咧已經嚟到移民加拿大，佢已經係兩代係土生土長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即係認為咧，就有啲今次嘅文章似乎咧喺道德上咧就即係。即係可能違反咗一個法律，但係咧佢話即係冇要求再一道歉嘅三文啦。咁嗱問題咧好得意嘅，竟然有人抽出嚟咧，就可能佢啲支持者好，或者即係贊同佢嘅理念嗰啲就即係懟出嚟啦。如果唔係無端端呢、這個温哥華太陽報點啊抽到一份喺一個平台裏面經常都好多人講唔同嘅嘢啦，係咪啊？嗰邊中間咧，中間因為佢好多群組自己做嘢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咧就呢咗出嚟啦。嗱，其實呢啲咁嘅喺即係。競爭嘅抹黑嘅情況咧，唔係今時今日噶啦而家競爭嘅即係抹黑咧，得到而家未到時候噶，稍後時間咧就喺準備呢、這個即係開始競選宣傳之前咧，乒乒乓乓啊懟出嚟，因為佢諗住出住個措手不及啊嘛，因為你拖長咗俾佢咧，就可以消化咗你今日啊依、這個整完呢篇嘢出嚟咧，下個禮拜唔記得又有新嘢入嚟啦嘛，係咪啊？咁咪擋曬噶啦嘛。我記得咧，當年即係競選嘅年代咧，就聯邦政府年代九十年代嘅年代嗰時咧，咁啊喺華裔社區的確做到好多類似咁嘅佢哋形容嘅抹黑啦，或者而家互相攻奸啦。咁當年咧，我哋九十年代咧，華民咧就係、是、報紙好、電台好、電視好咧，就百花齊放啊，係非常之蓬勃噶嚇。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好留意啲新聞嘅。咁所以咧，當年咧一到大選好咧，咁啊特別咧就啊。所以各方面咧，佢哋因為根據呢個選舉條例咧，你唔能夠話自己出文章話揾人去做，咁佢揾啲第三者，咁佢第三者就我自己嘅拎錢出嚟，咁你變咗唔牽涉到嗰個當事人噶啦嘛。正如呢位禁止寫文章嗰、那個，我冇收人錢，我冇人，我咁佢事實係冇推嗰個任何人，不過只不過話點解你我哋咁多人哋選咗華裔啫，然後只係即係叫翻你選華裔啊，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啦。
11: 你自己諗啦，呢啲嘢
9: 你自己諗，冇人想講啦。不過問題係當年九十年代我講翻轉頭咧。是真係鋪天蓋地咧，都埋尾咧，哇！直情啊，即係互相攻奸得好緊要，最後咧就唔掂啦。呢、這個選舉局咧認為咁樣又唔適宜啦，咁啊後期咧就應該係立咗法例咧，就禁止呢啲喺文章作為第三者同埋支出啲錢咧，就咁，所以後期冇咗啦。但今時今日咧，過咗成入廿幾廿年之後咧，呢、這個網上文化咧就個平台實在太廣泛啦，咁啊變咗出另類出嚟啦嚇，影響一定係有㗎。因為佢好多人咧，即係唔知道佢來源喺邊度啊嘛，同埋講嘅嘢係咪是否真實啊嘛，亦冇呢個跟進啊嘛，唔同香港喎，諗下都唔俾，佢上網即刻拉鬼咗你喎，好犀利嘅香港，係嘛？你冇講笑，呢度唔係啊嘛，你講鬼遠，
11: 唔係亂講
9: 㗎
11: 你，
9: 係唔係香港係咁啊？而家佢諗下都唔俾㗎，係。
11: 佢諗下咩？點知你諗啊？你趁你又亂嚟，趁你講
9: 啊！
10: 唔係係
9: 啊，
10: 你寫親都唔掂，
11: 唔係諗啊，唔係諗啊，唔得 ，OK， 唔好亂咁噏。
9: 唔係佢直情話你軟實力㗎，嗰啲樣嘢就係佢而家嗰個標準
11: 嚟㗎，係啦。而家寫呢啲全部叫軟實力。
9: 咁，但係呢個冇事啊，我哋加。加拿大咁樣，嗱今日話題咧就講翻轉頭啦。咁啊，今次呢單名單咧，其實咧係咪帶出一樣嘢？我哋市民都即係大家出嚟，係咪多啲競選咧？咁其實咧就都係呼籲大家嘅。嗱，目前咧就係列治文市就準備係有選出一個新嘅市長啦，八名嘅市員同埋七名嘅項目委員嘅。咁啊，到時咧大家都好唔得閒嘅，因為食蛇春咁長噶，因為嗰啲好政黨好人咧頭名全部都砰砰聲爆出嚟噶啦。604-23-20因为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听两位啊，即系嘉宾主持分析，再听听众点样。
1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了，回到我时事风云，接着是李宝安、梁栋才和钟孝阳。今天讲话题就是这支，即我们事前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包括温哥华给我们整个 BC 省同一7日同时举行的。咁啊，事前當然咧，好多隻材料爆出嚟嘅。咁今次咧喺列志文咧，因為《新太陽報》帶出個文章出嚟咁講法咧，咁我哋嚟傾起呢個話題。咁列志文嘅目前咧，我頭先提及啊，有六個咧就事先張揚咗話將你出嚟競選呢個市長席位。咁啊，包括有呢個盧仙榮啦，嚇，咁佢本身有個政黨嘅。咁跟住咧就有啊張可仁啦，嚇，呢個又自己整個VR Richmond 好似。咁啊，先我睇下有希德啦。嗱，頭先我提及啦，現任嘅市員啊希德啦，同埋現任市員啊盧仙榮啦，同埋前 BC 省省員啊何偉略啦 ，Rob Howard 啦，咁啊，同埋咧就一位叫陳偉平啦，咁佢係叫代表咩保守黨選舉委員會嘅，咁佢本身咧係先後曾幾何時咧選過6次噶，省選好聯邦，總之有選佢就選噶啦。咁佢老人家嚇，佢老人家話喂，最近咧即係年紀大啦，咁但係佢即管出嚟選下啦，咁啊帶啲新人上場咁講啦，係嘛？咁啊，仲有一位叫做咧，就係列志文方面嘅謝，即係 consultative leadership， 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家長嚟嘅，呢個謝賢信啊嚇。咁佢本身咧同埋一個叫獨立候選人阿康梅啊，咁佢都宣布咧就競選續位。康梅係根據資料顯示咧係托兒所嗰啲負責人嚟啊。咁啊，張可仁就係即係42歲，好後生啊，咁有創意，咁佢。最近佢經典啲就係關於一個販毒嗰啲支援中即係大樓嗰單嘢度啦嚇。咁其實咧就今次咧就呢個選舉出嚟咧，就咁樣選法咧就變咗有人咁，因為喺六名裏邊咧，有五名咧差唔多係比較中間偏右啲嘅，唯得係阿希德咧就比較偏左少少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可能你喺偏右裏面咧，有人咧認為咧係戒票啦，因為大家同一個理念啊，我反對呢個反毒啊，我反對呢樣嘢，嗰啲差唔多類於治安問題啊等等嘅嚇。604-23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0: 好嗱，呢樣嘢咧就係、是、解釋得好清楚，實在係華裔係好喜歡，亦都係好踴躍去參選。因為我哋睇落去已經有四個人話至少表示佢哋有興趣。
9: 六個人啊？
10: 六個人 ，sorry， 參選。咁但係你話嗰個支持者同埋做選民係唔夠咧？我相信係因為嗰啲參選者可能宣傳唔夠，或者做得唔夠好。因為你睇睇阿歐澤光點解佢出嚟選嘅時間？他代表聯邦保守黨，而他可以拿到 60% 的人來支持他來去選，而你們拿不到，這樣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我相信真的應該要問歐澤光怎樣做才對。
9: OK，雖然是 24%， 剛才你提及歐澤光，他本身在為殖民市就當選了很多年的很多屆的市議員，都仍然是有即係有人投票選佢啦，當然係連續埋，唔係淨係華裔啦咁樣。如果華裔出嚟，更加係一個錦上添花添啊！咁但佢每次都仍然高票當選嘅，咁唔係話所以講到話你唔係淨係單純某個族類去攞爭取選票，
10: 係真係你嘅本事，
9: 係
10: 你嘅你時間落去。因為我亦都同歐澤光有啲即係有啲大家做嘢嘅
9: 合作上嘅嘢，
10: 我發覺佢係。好好做得好企理嘅嘢，佢應承咗你就係應承咗你。佢係實事求是嘅人。咁所以
9: 政客通常都應承好多嘢
10: 嘅。嚇，冇錯。咁但係佢唔係你如果你同佢講咗，你係要嗰樣嘢嘅，佢 佢話一係應承你可以做得到，
9: 即係盡力而為，但係做唔到都冇辦法咁樣。
10: 唔係話應承咗你而唔出現嘅喎。
9: O K， 係明白。O K， 點睇啊 ，Harold？
11: 啊，首先講我認為啦，我支持，首先支持係華裔要積極投票啦。
9: 冇錯，
11: 唔係話一定要投票俾華裔嘅選嘅
9: candidate。選能
11: 而，因為你選你賢能啊嘛，你一定要佢出嚟幫到我哋手，幫到做嘢啊，係咪？咁另外就話你，譬如你而家話我，譬如我真係要選一個華裔出嚟，佢亦都唔代表佢淨係幫華人去諗嘢嘅，因為你成個 Richmond，你講緊都係得50%多係中國人，即係華裔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你話50%多係華裔咧，唔係代表50%多咧係可以出嚟選舉，
9: 即係有資格嘅，
11: 有資格投票。你睇翻嗱，而家 Richmond 嗰個人口咧係大概24,000到啊，嗱真正嘅官方數字未正出曬嚟，應該24,000
9: 啦。
11: 咁但係實證上咧，能夠有資格投票嘅咧係得60%多，14,000多。
9: 幾多啊？
11: 60%多嘅，140,000+嘅啫。
9: 咁
11: 140,000+係啊，都好犀利嚇。咁但係問題咧，你睇翻過往嗰個投票咧。那個投票率好低，最近個24%，其實咁多屆嚟咧都係20%+嘅投票率，比較高啲係30%。咁你其實
9: 全市添喎，
11: 係你真係試試算啦。咁
9: 即係全個市得24%，定係淨係華裔啊
11: ？Richmond 24%全部係啊，即係出嚟投票率啫嘛。咁其實都係好低嘅。
9: 嗯。
11: 咁另外就話，首先你千祈唔好諗住話140,000+人係有資格投票嘅，唔係代表50%+係華裔啊嘛。咁你要明白華裔嗰、那個個分佈咧，未必係全部有資格，因為有好多根本都冇身份嘅，即係冇，因為你一定要係citizen 啦，係咪？你一定係公民先得噶嘛？
9: 市選都要唔需要？
11: 妖都要嘅，一定
9: 要。
11: 而家一定要 check 過，係啊，你都係你先可以選得啊嘛。咁所以我認為第一就話，如果你有一票嘅手，你要出嚟選，但係選唔係代表話因為你係華裔，我就要選翻華裔。你絕對要睇翻佢嘅政綱係乜，佢代表啲咩，係咪可以你選舉係可以幫到你想 achieve 到嘅嘢咯？你明我意思啊？
9: 嗯，
11: 就係咁樣。咁同埋你睇翻李志文，其實講真啦，超過話即係超過50%多係超過一半數係華裔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都已經十幾年啦。其實睇翻歷史咧，華人喺李志文咧。好耐之前已經有華人喺度，1883年已經李志文已經聘用華工喺度修路啊、水渠咁樣。另外1890年咧，已經大量華工咧喺 Stephen 做喺罐頭廠度做。咁其實已經係好多年，只不過一直都冇機會投票，直至到1947年咧，加拿大先可以放寬咗聯邦投票權 ，BC 省投票權俾華裔咧都係1949年先開始啫嘛。咁但係你都睇到，但係咁多年嚟。在我們不是今時今日是超過半數是華裔已經十幾年了但始終每一次選舉都是 Malcolm Brody 他都做了25年
9: 了、
11: 其實老實說如果他今年繼續說選回繼續回來選可能都是他做的因為其實他的得票率不低的
9: 哦，佢最高噶啦，
11: 系啊，佢冇人同佢冇得，系得票率，
9: 系直情系即系冇得挥
11: 嘅，系啊，票霸嚟噶，
9: 系啊，
11: 系嘛，所以如果佢真系保持话继续做咧，你根本都冇乜机会啊。
9: 嗯，佢攞成80,000+咁，我记得
11: 系啊，系唔系佢啊？你佢系啊，系啊，佢旧年上一次系 total 有30,000+出嚟，有20,000+嘅选举嘅。
9: 哦 ，OK，
11: 系啊，最接近个对手都系9,000+。
9: 嗯，
11: 咁所以其实佢系贴票嘅。
9: 嗯，
11: 系啊，咁样样，所以我觉得就话第一，头先我都讲啦。我是支持投票的因为要行使公民权、所以呢但是呢不要说因为你是华裔我就要选回华裔不是代表印裔不可以做到即、代表到我们去做到 Richmond 的事嘛、你明白我意思、一定要看政纲、
9: 但是他一个另一个效果就是说他本身一直被人感觉上他是、支持一个、比较左翼一点弱势社群就是那些、吸毒者呢认为上次因为他一直呢在市会那里支持一个支援性房屋是给那些那但是大部分的即我们即作为一个华裔或者南亚裔不是亚裔人士呢本身都是在这方面都很紧张的一样而事实上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由当年的温哥华到现在自民的确很明显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嘛。咁所以作为竞选少不免有这类咁嘅即係对立嘅议题㗎嘛。
11: 唔係问题嗱你而家讲緊係政纲问题唔係佢因为佢个族裔问题係咪如果佢政纲系话佢系帮助呢啲所谓你哋唔鍾意嘅弱势社群嘅、你咪唔好选佢囉。
9: 咁
11: 系因为佢系印裔嘛。
9: 我明白佢边一石二鸟啦。
11: 我认为就话首先第一都话重新你要有票嘅你出嚟投票。OK， 你要睇清楚你应该投票边一个嘅代表可以代表到喺列治文做到呢、這个呢、這个市长而带动到可以帮到你 改變到嘅生活或者改變到嘅環境，就唔係因為佢係嗰個族裔，我要選佢，或者佢唔係嗰個族裔，我唔選佢，一定係睇政綱咯。
9: 係咁，所以問題就係
11: 睇班底啦。
9: 系啦，系啦，咁嘅問題就係佔咗自己，冇問人哋點解做到，你有冇做過乜嘢先？係
11: 啊，係啊，係啊。
9: 咁啊，佢直而好明嘅例子就係我哋溫哥華市長係華裔，多倫多市長周志偉都係華裔。係
11: 啊，
9: 係
11: 啊。
9: 咁人哋點選咧？一樣係佢係涵蓋咗所有族裔選佢噶嘛，大佬。係
11: 啊，
9: 係啊。係咪就唔關你嘅族裔嘅問題啦嘛？係問題你人哋認為你得，人哋先選你啫嘛。
11: 所以我就話唔應該睇族裔咯，而係睇嗰個政綱，佢可以代表到做到啲乜嘢。呢個先係重點。
9: 咁亦可以當啊呢位仁兄寫佢嚟，佢嘅效果就係、是、喂，你咁多人都唔通想嗰個咩咁啊？所以都係一石二鳥啦。咁即係有
11: 好多人亂寫嘢嘅，咁唔係個個都要睇要睇佢嘅。
9: Okay.嚟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我接听听嘅电话。阿张女士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啊，接我三地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阿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系头半钟大家听到啦，就有关咧就我哋市选将会10月17日举行啦，咁啊多个市咧已经好多人都准备受水啦，亦好多人咧就事先张扬准备自己啊参与参加市长好或者市员好咁样。今届嘅华裔喺列治文方面咧，都好多人即系就浮咗面出嚟啦。咁佢另外自己仲组埋政党添嘛？咁啊，因为点解咧？佢唔用政党咧，就比较困难啲，就话喺集中选票方面咧比较困难啲噶。政党佢咪揾住三五七个人嗰阵时，变咗有三五七个社区人哋支持，咁啊投票上嘅时候着数啊。特别做市长嗰阵时咧，变咗有三五七个社区嘅人咧，即系佢拍一投票就投全票噶嘛，系咪？你譬如选五个出嚟噶省市长咁啊抌。六個唔同嘅族裔咁啊，變咗咪佢咪攞票咪易啲咯咁樣。嗱，個玩法就即係初步嘅啫。咁啊，問題就話今次咧，因為馬寶定係退出啦，唔再繼續咧退休咧，做咗21年市長，4年市議員啊，咁啊，咁而家咧空咗位，即係咪個個咧就即係搶住出嚟啦？包括咧兩位市議員咧，希德同埋盧先明嘅，咁啊另一位就係前省長咧，就係前省議員咧，就係Rob Howard咁啊！呢位叫陳米平咧，就同埋張可仁啊、Dickens 啦，仲有一個康梅啊。咁啊，暫時係呢啲人啫，未知啊，因為選即登記嗰時正式咧去到9月嘅，咁但係問題佢事先張言啦，9月頭啊嘛，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變更嘅，正如頭先阿 L 講變更，因為點解咧？第一你要事實咧，每位出嚟競選人咧係以我理解啊，呢個真人真事，無論市選、聯邦咩等等咧。是一个加拿大安全局是有人有理由相信去调查你的。我又试过知道一位即是准备出来检视他直情突然间去到你屋企问你攞私晒资料比如手机睇晒啲资料他真系咁样。呢个真人真事啊他真丑同我讲啊咁所以变咗呢就即系就算你今日你我想出嚟你唔知道你自己背后嘅环境呢你系未必一定算到。未必过到㗎嘛。未必过到㗎。咁当然啦如果经嗰啲大嘅政党譬如话省选啊联邦嗰啲呢如果党唔俾你你唔使玩啲嘛。系咪你咪出嚟独立就比较困难啲㗎啦。嗱今次六位出嚟呢其实呢喺溫哥華白行報爆嗰段嘢出嚟就话喺華人社群呢有人寫一段就话我哋華裔喺列治文 54%。咁啊喺印裔嘅人都有成 7%， 咁啊点解呢咁有可能呢会选到个印裔市长呢咁样然后之后话我哋华人呢点解唔出嚟投票呢咁即係变咗大俾另一个睇法喂你系咪即係指明唔选第二个人淨係选华人呢咁呢个问题。不过呢今日啱啱又有一段新闻跑出嚟呢、這个就系 Surrey， 呢位 Surrey 就系前 Surrey 嗰个市长啊德麦科林啊。呢个仁兄呢就当年佢一路即係争取连任嗰时输咗啦。输咗之后呢咁佢今话到明下届出嚟再选啦今次佢走出嚟选啦。今日嘅新闻跑出嚟就话佢喺今年秋季再出嚟选数理市长。但佢呼吁联邦政府对所谓外国势力干预 BC 省即将举行嘅市政选嘅行为展开调查。麦科林话呢佢领导佢本身叫安全数理联盟呢就表示一個由多個 Facebook 的群組網絡上面正試圖在10月份的數理溫哥華和三角洲市選的舉行之前影響選民這個是純粹是外國勢力干預的加拿大選舉的不是影響不是行銷簡直是干預地說聯盟只有至少有6個在 Facebook 冒充 BC 省當地的新聞網站與其經營的者實際上親處海外言下之意這個直接在海外調查這個不是加拿大人運作的 係運營商喺印度嘅，資金亦俾即係由以盧比嘅支付嘅。咁所以咧，佢認為咧，點解聯邦政府、三級政府呢、這個兩級政府選舉國家安全個好，或者各方面咧大事就禁止外國干預，點解輪到我哋市政方面，你哋又唔插手處理啊？咁樣啊，依、這個即係佢嘅睇法啦。咁當然佢劍指咧，因為大家知道蘇里斯係好多南亞裔嘅人士噶嘛，咁而同今次個事件都差唔多喎。啊！話我哋自民有咁多華裔，咁嗰邊蘇里斯又有，佢今次劍指就話嗰班印裔，添講到明啊，即係佢講到明印裔咧，可能影響到佢，佢因為佢本身係本地加拿大白人嚟噶嘛，係嘛？咁所以變咗道理又掉翻轉頭，即係正如希德話翻我哋一樣啊。咁所以咧，事實有咁嘅情況啫。不過咧，問題就話得唔得咧？好似話齋，其實係睇你自己嘅表現啊。平時好多人話出嚟競選，根本由頭到尾，甚至佢本身喺市議會有冇出嚟即係參加市議會嘅佢因為佢唔係市議會，佢有冇聆聽啊？有冇發言啊？有冇喺社區裏面代表任何社團出嚟爭取啊？

0: 人啊喺度住噶，但系咧佢选咗好多系印籍人嘅，坐佢哋嘅委员会噶噃。
1: 嗯。
0: 咁样啊，咁样你系咪印籍人包住个头巾？系咪唔适合做？你冇能力做委员会或者做市长咧？我想问下你哋。
1: 嗯，咁你话咧？
0: 啊？
1: 咁你话系咪咧？
0: 我问你啊！
1: 我问你先啊！你而家俾个表现。
0: 我问你先，因为你播出嚟噶嘛。
1: 咁我播出一定要答你嘅咩？
2: 咪落气，唔好落气。
0: 系啊。
1: 系咪？多谢你意见啊！咁啊，
2: 喂，头先我哋讲咗啦，我哋选任何人出嚟唔应该睇佢嘅族裔啊。
1: 头头到尾都讲晒出嚟啦，咁你问我做乜鬼啫？
2: 系啊，所以啲加拿大嚟噶嘛，加拿大本身就系一个 mixing pot 嚟噶嘛。
1: 咁你咁大权，点解净系问我？我问你，你唔得咧？
2: 唔系佢 ，anyway
1: 唔紧要啦。咁啊，我知你嘅意思。咁啊，你无论如何，我哋得留啲，唔系开始节目已经讲明噶啦，话明咧就系唔系一定系选一讲政纲系嘛？咁大家睇到啦，我哋华裔嘅周志伟多伦多市长，喂大。我哋个冇大城市喎，呢个Ken Sam沈冠健又有一样系喎，咁大嘅城市一样可以选到，点解你自明咁样啫？咁问题就系话，好似阿 Harold 先都分析得啱嘅，因为个个第一佢冇人人多冇用啊，但系好多新移民啦，或者本身咧系嚟咗好耐，佢又唔攞自己公民，好多人唔攞自己加拿大公民嘅，唔攞 passport 嘅，系咪？因为佢想攞双重身份啊嘛，系嘛？咁所以變咗係冇乜太大作用咯，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因素而導致到嘅。咁當然咧就講嚟講去就市有時都係爭少少，因為市咧你唔好諗到咁大，佢係負責倒垃圾啊、清草啊、整水喉啊，
2: 又唔可以咁完全。
1: 唔係即係咁講，基本嗰樣嘢一定係做嗰樣嘢啫嘛，大佬。
2: 唔係講咁唔好。其實 市政府對我哋民生係真係好直接嘅，因為我哋 每年都交税噶嘛，大佬啊，啱唔啱每年個税都喺麻麻聲上噶嘛，係嘛？咁我哋水啊、sewage 啊、cut 棵樹啊，你都揾佢噶嘛？
1: 所以冇，
2: 所以佢係直接對我哋有影響。
1: 但係好多人唔知噶嘛，
2: 反而你話省選又好，省選都重要，但係市選係對我哋有直接
1: 直接關係，啱啱
2: 好直接嘅關係。
1: 業主嚟講啫喎，
2: 係啊。咁你唔係嘅，你住都唔係啲業主啊！
3: 你行條路啊，
2: 你行條路有 pothole 你，
1: 但係問題啲人就諗唔到一樣嘢，原來咧你每日以為，我哋加拿大讀書唔使俾錢嘅，水費又唔使俾錢，喂，梗係唔係啦？
2: 水費梗
1: 係
2: 俾錢。
1: 哇！你到埋到去交税嗰日睇睇幾多錢係原來學校
2: 水表嗰啲仲加，唔係交税嘅時候俾一個。
1: 列治文咪咁咯，而家咪列治文咁樣加係十蚊個話啫嘛，咪亂咁啡啲水咯。
2: 倒垃圾喺入，好簡單啫嘛。
1: 你唔好又聽聽阿陳生電話先 ，OK。Hello， 陈生你好。
4: 喂，大家好。
1: 你好。
4: 我就其实肯定系唔会系拣种族噶啦，即系你睇嚟睇去，梗系要拣佢嗰个定光系咪去到位，系咪帮到你自己或者帮到个社区噶嘛？
1: 系。
4: 你冇理由去拣佢嗰个系白，佢系黑，系黄，我就盲咗咁去投俾佢。我觉得咧。我哋華人咧最主要咧就係人多，但係就唔出嚟投票嗰下嘢咧，你冇人幫你發到聲啊！你明唔明啊？人哋都好精嘅做政治，你邊一個族群多聲氣嘅，你講嘅時候即係多人出嚟投票，佢多聲氣，佢梗係要聽下你嘅。但係你人又多，但係出嚟投票嗰班人又少嘅時候，佢咪排除咗你先咯？即係本來你可以排第一嘅，變咗係二或者變咗係三，咁即係有時。唔好講話有冇設身問題啦，係咪？你諗下 Airbnb 一句話，喂，唔俾你再做 Airbnb 啊！你已經起碼我諗都一半華人以上受影響啦。你嗰啲租務嗰啲政策改變啊，影響到我哋大部分嘅人啦，係咪啊？咁好多嘢其實你唔好話設唔設身啦，佢任何一條條例做出嚟，或者佢俾唔俾嗰啲即係有本身有吸毒啊，或者有啲癖人，你嗰個市嗰、那個嗰、那個議員啊，嗰、那個、市議員係唔支持嘅，咁你咪變咗就唔會喺你個社區度有呢啲發展咯，唔會有啲咁嘅位置，有啲咁嘅人喺度咯。
1: Mm-hmm.
4: 因為我哋華人一貫都係希望唔好有毒品啊，冇有呢啲一個社區裏邊嘅。
1: Okay.
4: 白人的那個想法又不另一種、啊、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們不想的時候應該一早在市那個選的時候要出來，不要說 人哋就嚟要起啦，咁你先成班人走曬上街去

0: 去示威。呢、這個呢，咪削弱咗你自己本身可以好早拍，即係出到聲嗰個機會咯。所以希望大家出嚟投票啊，係投清楚人哋嗰個本身嘅政綱，跟住先好投票，唔係話陳大文啊、阿張小明嗰啲，你又係咁懟埋佢就投啊投啊投啊，咁冇用噶，幫唔到個事噶。
1: 好，多謝多謝陳生，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啦，咁啊翻嚟咧繼續，希望聽到坦白6042-6320發表意見。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啊，点睇啊 ？Hello，
5: 唔系，头先我赞成阿陈生讲嘅，即系其实我哋而家有手里边有张票，我哋应该发挥呢张票嘅作用。你系应该选一个系你觉得佢嘅政纲系啱，并非系佢系咩颜色或者佢咩族裔，呢啲唔好睇呢样嘢。因为好老实讲，我头先讲啦，你 Richmond。李志文，你已經係幾十幾年開始已經係超過半數係華裔噶啦，但係呢個只係話超過半數係華裔，並非代表呢啲人係有資格可以投票嘅。咁咩意思呢？就是、因為可能有啲係細路仔啦，未夠18歲啦，或者有啲根本都個身份唔係加拿大公民啦，因為你必須係加拿大公民啊嘛。咁你睇到嚟，其實每年每一次嗰個市選呢，你 Richmond 咧都係得個2萬零3萬票出嚟選嘅啫嘛。咁所以呢，其實你要睇翻就話，好啦，呢一次嘅選舉會唔會個票數突然間多咗呢？因為華裔係有超過一半而多咗呢，因為其實啲華裔超唔係今日嘅事啦，係咪？咁都可能講緊都係3萬零票啫嘛。咁而家你睇翻嗱，好似最近知道有呢啲候選人出嚟話有意願去參加去選舉嘅時候，因為而家呢啲未正式噶嘛，係咪？咁啊做咗個一個 poll 出嚟咧，睇到就話其實而家嗰個票咧係分到好散嘅。咁其實所以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咁多華裔嘅。有即係出嚟參選，有興趣出嚟參選嘅人咧，其實係分薄咗票。其實如果你話真係一定要選一個華裔出嚟，可能因為咁樣仲選唔到個出嚟點？
1: 嗯，
5: 你明我意思？因為數就喺度啦。
1: 開頭咁講，
5: 因為都係3萬零票啫嘛。3萬零票，你不嬲啊 Malcolm Brody 次次都係攞成6成幾票嘅，係嘛？咁你只怕而家嗱，佢6成幾票要分出去啦。系咪？咁分出嚟嗰陣，嗰度講緊2萬零票啫嘛。咁2萬你點分啊？
1: 嗯，6個人有5個人係計票自己，
5: 係啊，
1: 除咗希德之外，自己計自己係咯。
5: 咁所以其實咁你變咗係唔係一個健康嘅一個選舉嚟嘅。
1: 嗯，係
5: 啊。
1: 最近咧，今日又啱新聞又出嚟，有一個大富豪咧，就億萬富豪添啊！佢就電商嘅 Shopify 嘅創辦人咧，佢話喂。佢發表言論就話：如果嗰啲冇收入嘅人咧，唔應該擁有選舉嘅投票；而高收入嘅人士咧，應教中低收入嘅選民咧，擁有更大嘅權利投票。咁啊，包括埋咧，攞緊社會福利嗰啲，根本冇權投票。咁言下之意啊嘛，啲有錢人咧或者中級人士，你先至能夠可以投多啲票咁講啊。依個唔係新聞嚟㗎，唔係假，唔係我講㗎。咁啊，所以咧，佢話：咦？呢位仁兄出之前，暫時佢梗係冇回應啦。咁嘅反應都幾大嘅，點睇 Albert？
6: 嗱，你係誤導咗呢樣嘢，係我哋每一個市民係加拿大公民，我哋係有資格，就係、是、最我老實講，我成日都同政客講，我哋乜嘢都冇啦，不過我哋係有張票喺手度，到時我會記得你嘅，好與壞，呢個就係我哋最叻嗰樣嘢啦，其他咩都冇，咁你點可以削弱咗？因為我收入不夠，你話唔俾張票俾我，
5: 係啊，
1: 所以佢唔俾你選啊，佢話，
6: 所以就話
5: 荒謬啊，嚇荒謬，
6: 咁跟咗方，亦都老實講，如果你合資格，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添，
5: 係，
6: 係嘛，即係呢樣嘢，我諗佢係因為佢唔明白我哋嘅呢度嘅制度啦，係，好可能佢係喺中國度嘅時間係唔同嘅制度。所以他不明白啦。
1: 嗯，咁咪佢係加拿大人，不過即係佢頭先個反應即係好似阿 Harry 或者大家一樣，即刻有冇搞錯啊？佢話你即係退休人士又唔俾，又話即係攞政府嗰啲又唔俾，低收入唔俾咁啊？咁佢有錢都使乜曝光率？即係90億身家大佬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即係話佢咁彷徨啦，咁樣，但係佢梗係唔出聲啦。咁啊又冇噶，嗰啲係花絮嚟啫。咁啊冇可能加拿大個條例啊，即係人權好緊要啊，係嘛？冇可能唔成噶。不過問題咧， 今次喺个市选里边咧带出嘅嘢就话，大家投票嗰时咧，的确咧，因为实在咧太多人、太多政党同埋太多人出嚟选票，佢根本就冇话唔俾你点，就总之你符合佢嘅资格咧，就已经可以噶啦。咁特别喺温古温华市咧，更加嘅犀利添嘛。嗱，听听客户信息咧，我哋翻嚟咧，欢迎听佢打去604-2673-2001发表你意见。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时风云604-2673-2020，我哋听听吴生电话对于市选列志明个情况，你点睇法咧？吴生你好，
7: 你好，你好，其实今次啊讲嗰个列志明市选啦，咁其实我就想讲下，即系泛泛咁讲下选举啦。
1: 好啊，
7: 其实而家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一人一票咧，其实有时系。好多時候嚟講，其實係達到即係選舉選出即係優秀嘅人或者好嘅人嘅嗰個目的嘅。即係以前嚟講咧，即係西方嘅選舉制度從來即係精英階層嘅，就即係首先係貴族啦，後尾啊即係交税多噶或者係點樣樣嘅人先至有資格選舉。咁而家嚟講咧，就人人都可以選啦。咁而家呢個大民主嘅範圍之下，我又覺得唔能夠話剝奪人選舉嘅權利。但係我覺得咧，你既然去選舉咧，就要負起真正負起選舉嘅責任，同埋認識佢嘅意義，先至好去選。所以我覺得咧，任何選舉咧，你事前嗰啲選民都要經過一定嘅學習，同埋一定嘅理解。同埋過咗一定嘅關，先至可以去投票。我覺得即係應該要有咁嘅基本上嘅要求，否則嚟講呢啲選舉係冇意義，而且係俾某啲政客所利用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嘅選舉，如果係唔經過正確咁學習啊，或者充分咁了解去選舉嘅話，往往係即係只有壞處冇好處。我意思就
1: 係咁講。好，多謝啊。咁啊，但係問題嘅即係制度唔同啦。頭先你泛指就即係北美洲，譬如我哋加拿大、美國好咧，就一個即係自由民主投票，一人一票咁啊，多票嚟選嘅。咁啊，嗰個目的就即係可以政黨嘅輪替嘅。因為點解你做得唔好，就懟你落台咧，就咁簡單啫嘛。咁但係如果頭先所講精英制咧，就可能導致到一黨專政噶啦。啊，咁變咗咧，你有咩出現出嚟，你冇聲出咧，永遠都嗰班人去。你攬住曬㗎啦咁樣，咁再加上頭先嘅單新聞就佢話有錢人先有咁啊，即係個道理都一樣啫，係咪啊？咁所以咧呢樣嘢就即係另一個制度唔同啦，咁所以咧就好難釐定嘅。咁即係一人一票有度好嘅，你唔好咪做政黨輪替咯咁樣。有啲人擔心，乜都做唔到㗎，你乜都拖拖拉拉咁，其實冇所謂啦，加拿大。人在世唔係一定要去你做一哥噶嘛，咁佢哋大家高興咪算咯，係嘛？唔心急啫，唔一定要做一哥噶嘛。
5: 其實每個制度都有佢嘅利與弊。
1: 梗有嘅，肯定有嘅。
5: 冇話百分之百。
1: 但批次你講到嗰陣時話嗰個唔好嘅，講到嗰樣唔好。
5: 我哋今日個主題就話，我哋係咪應該以一個族裔嚟到去斷定你嗰張票係咁樣投？而我哋嘅講法就係唔應該，應該係睇佢嘅政綱，你係咪相信佢可以為你做到嘢，你先至去投佢票。不過頭先你都講啦，賣廣告之前都話。喂，以前有市員有都話講過話，喂，可能即係你都係一屆啫，係嘛？你可能好多人下低
1: 嗰時三年嘅啫，
5: 係咪先？咁但係我哋都唔好考慮呢個問題啦，因為呢個問題永遠都會存在嘅。咁都要睇下佢個政策或者佢諗一樣嘢出係咪可行咯？
1: 係嘛 ？OK，
6: 咁調翻轉頭講係嗱，雖然你話你嘅手下可能話俾你聽。你都是一屆三年或四年啫，但假如你是一個有辦法可以影響人的人咧，你但係可以轉變佢、感化佢、恐嚇佢嗰樣嘢，我嚟達到你認為是應該對市民的責任，你一樣可以做的
1: 當然啦，咁佢人即係意思就係你市員即係代表選民個意思啫嘛。
6: 冇錯，
5: 同埋有 leadership 嘅，要有呢、這個嚇，有呢個領導才能嘅。
6: 老實講，係人都係中意咁啊。如果你臨線嘅就蝦你，啊你都話你傻傻地咁，一定蝦你。但係你好精明嘅，佢未必敢蝦你嘅。 這個世界是
5: 同埋其實我都覺得而家我哋唔好話只係市選啦，或者省選，甚至乎聯邦選舉啦，我哋認為咧出嚟能夠擔當嘅咧，我覺得佢哋應該識睇睇數先，因為而家咧，我覺得好多政客咧都係講口號為主，係嘛？講好多啲問題咧，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唔係好識去管數啊？因為其實你經營一個國家或者經營一個市議或者甚至乎省政府，喂，真係做好似做生意咁啊，大佬。
1: 肯定係做生意啦。
5: 係啊，即係你明白？
1: 而家選 CEO 啫嘛，
5: 你連佢，你連個即係個財務報表都唔識睇嘅，咁我點樣可以信得過你去 run 呢個市或者呢個省或者呢個政府咧？嗱，所以點解而家嗱講翻即係講遠咗啦，係嘛？我哋而家加拿大其實強咗啊，因為我哋個 PM 好嘢。系嘛？因为佢银行家出身，佢识睇数，咁佢先有时可以带动到加拿大经济。啱啊，唔系净识使啊嘛，大佬，系咪？你明白意思啊？
1: 但好，你明白？但系普通嘅国民好，或者普通嘅市民，佢唔理呢样嘢噶嘛？佢就认为，你咁样点解唔会将呢样？点解你唔会为即系摆多啲医疗啊？咩？喂，大佬，一个国家唔系净系呢样嘢，讲嗰样嘢，乜都存在喺度。即系嗰时讲个盘数就系咁解法，就系话佢要睇唔同嘅数，摆落唔同的位置。
5: 所以嗱，所以就简单啲讲。所以头先我头先讲啦，市议会咧，其实对我哋民生系好直接嘅，因为你每年咧收到一张税单，你睇得到，哇，点解呢个又加咗？点解嗰个加咗？所以你即系点样？即系头先阿 Albert 话喂，如果话头先有听众话，如果喂嗰、那个出嚟话有几年唔加税，我就。要选你啦，点样唔加税啫？你喂大佬，你唔加税边度加翻啊？嗰啲钱边度嚟啊？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而家就系话唔可能一个候选人出嚟乱咁噏一样嘢，令到你觉得好听，咁你又觉得佢啱，咁都要睇下佢究竟系唔系咩咯？
6: 所以我咧就刚刚早啲咩嘅时间，我睇过卢先荣啊 ，Alexa Lu 佢讲嘅佢嘅政纲啊，佢第一件事要财政责任要至上。咁即系话一定要睇住盘数，另外咧就卓越嘅领导能力，同埋应对当今挑战，为列治文所有居民建立更美好嘅明天。即系你就好简单，但系好清楚话俾你听。嗱，我第一件事就睇住钱嚟用，跟住就要有领导能力，咁然后要为民工作，就系咁简单啦。
1: OK， 其实卢先生都讲过一句，即系咪讲样嘢？佢话佢唔会加税添，加地税啊，咁啊听住先啊。OK，Danny 咩补充？
8: 唉，都唔知啊，执药咁执啊，含难讲，好好听听嗰啲稿件出嚟得噶啦。最紧要咧，你华智星咧，请佢啲人上嚟倾下偈，了解佢个急台啊，同埋咧个方向，我哋知道嘛。一来讲起，一定去佢哋要敲门喎，洗楼喎。啊！我點揾佢啊？我知唔知佢打邊個啊？啊！所以話臨到佢選舉時間咧，出曬嚟噶啦！啊，選舉完咗咧，話你幾艱難噶啦！啊，當我嚟講，佢選舉時間咧，猛派卡片，我知道喺起碼見佢樣啊，同埋佢電話一選出咗，都揾佢電話易啲啫嘛，係咪啊？咁解啦，係嘛？
1: 係 ，OK。
8: 啊，努力啲啦！佢又嚟華先講下嘢啦
1: OK， 好多謝你支持 ，OK。咁啊，跟住到下一位啊，呢、這個係嘛 ？Lina，OK，Lina、okay, Lina, 你好。
9: 你好，我第一件事咧想问一下，刘先生 Albert，
6: 呀，
9: 系，上次咧你喺呢个节目嗰度，星期二你唔知星期四你讲过关于嗰个地税，啲school tax 系太贵噶嘛，
6: 系，
9: 佢系差唔多系三分一嘅地税嘅三分一，
6: 系。
9: 你话 over 65嗰啲唔需要俾咁多噶嘛？
6: 系
9: 系点样样啊？
6: 系 school tax 嗰度佢哋系唔需要俾可以免嘅。
9: 啊 ，school tax 嗰度唔需要俾晒。
6: 系
9: 点样样情形啊？冇听过嘅。
6: 有啊，如果你温哥华嘅地税，嗱你有三组喺度咁啊，譬如如果佢话你要交。$1,000地税吓、啊，就系冇任何嘅补助，咁可能跟住咧，你就会少过$1,000，又再少过嗰个数目添。 有三種不同的數目在這裡。
1: 不是 Lina 說你，因為他現在是說單一的教育稅，不是說全部地稅，現在你說的是三個地稅、年紀65歲是比便宜一點，前文都有啦、
6: 是
1: 向省，現在他不是說的意思，喂，你曾經說過65歲不需要給 school test，就是你上次收尾後期更正翻咧，係我哋認為咧就300万以上，誒嗰啲咧就喺温哥華市咧就係、是、要俾特別嘅 school tax 嘅，咁啊跟住到400万個，佢而家講依樣嘢，佢唔係佢講嗰個65歲譬如，Lina 你明唔明佢意思啊？係咪你咁？係
9: 啊，你講得啱嘅。
1: 係啦，Lina 佢最曾經都提及過，咁啊上次 Albert 都更正翻啦。佢意思佢即係可能佢又講翻，即係65歲以上嗰啲人咧，俾地税係有權咧就攞平啲嘅。即係正如而家我哋申請不，唔係你佢而家地税有真係好似Albert話，即係有三格噶嘛。咁佢有三格就會變有兩格就係即係俾 full price 噶嘛，一格係平啲噶嘛。
6: 當你間屋過咗某個價值嘅時間，咁又唔同咗啦。佢調翻轉頭就加你啦。
1: 哦，即係變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唔能夠話派
6: 係啦，嗰啲冇噶嘛，
1: 係咩？過幾多錢啊？
6: 如果我就喺度，因為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唔喺度啊，係200几万左右，200万多
1: 點。哦 ，OK 嘅，係有呢、這個係呢個數字啱啱。
6: 有呢樣嘢咁啊，你有間屋喺度低過，我就暫時講啦嚇，係我記憶嚟講。低過250万，咁譬如咁講咧，咁你咧就可以有啲津貼，即係話你過咗某個年紀，
1: 逐啲減落去。係
6: 啦
1: ，OK
6: 係。但係如果你間屋過咗300万咧，就開始咧就要俾高嘅學校税啦。係
1: 啊，
6: 就冇得減添，不得已啲仲要再俾多啲啦。到咗400万咧就要再多啲啦。咁樣嘅。
1: OK， 明唔明啊 ，Lina？
9: 明，就最后咧就系、是，讲嗰个选举咧，
1: 系快啲你够钟嚟
9: 计钟。啲人咧，人越嗰啲人系咁样嘅。如果佢哋啲人又做政府嗰度 government sector， 或者系呢啲市政啊乜乜乜嗰啲政府公务员啦、啊，
1: 系，
9: 咁佢哋就唔得了啦。点解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就打电话去政府部门。
1: 我唔好意思啊 ，Lina， 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啊，或者下次有机会再打电话过嚟啦。OK， 今日日再见，系咁先啦，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的死亡人数或者已经是超过10个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20多岁的女子死亡，5个人受伤，另外一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通的截断，发现两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另外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个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地震造成灾区有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县是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4:30发生7.1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而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且倒塌。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大约200人疏散，随后购物中心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物只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香港电台记者许景谦报道。
3: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表示，顾客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塌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塌，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塌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日下午4:00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0,000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话，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同山泥倾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咁另外咧，有香港人由熊本期间咧遇上今次地震，表示咧连企都企唔稳，亦都有香港人表示感到多次嘅余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明报道。
4: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5: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站都站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
4: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6: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史以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
4: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的时候那个团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咁另外，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香港人求助，入境处咧会继续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嘅联系，密切留意咧事态发展。翻嚟本地消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举行会议，咁旨在解决持续18个月嘅贸易战。张仁良报道。
7: 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个星期将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系列嘅重要贸易会谈。今次访问美国嘅目的系希望解决持续18个月嘅贸易战同埋日益紧张嘅双边关系。有关会议计划喺今个星期举行。今次会议重点嘅核心议题系因应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嘅威胁，并推动达成贸易协议，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订立8月19号截止日期前解决到问题，并力争在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或美国即将提升关税生效前可达成协议。他们估计此行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方主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减少引入新关税压力，反驳美国对汽车、钢铁、铝和软木材等产业所征收的关税，以及就美国取消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后的审查工作，尋求美國政府澄清為何傾向於年度審查而非續約16年協議。 CHMP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示並不在乎是否是更新美墨加貿易協定。張逸良就報導。
7: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國 Fox 電視新聞台訪問，談及他是否考慮更新美墨加貿易協定時候，特朗普回答說他並不在乎，說自己不想再更新協議，他寧願美國貿易保持獨立，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國，美國並不需要他們，說該項協議對他們很重要，但對美國來說就並不重要。總理卡尼上星期說，雖然美墨加協定十分重要，但他正在尋求與特朗普政府達成一項全面的貿易協議，而不是僅僅着眼於解決美墨加協定框架下的貿易爭端。卡尼說，除了解決美墨加協定中摩擦之外，他都希望取消加拿大關鍵產業，例如鋼鐵、鋁、木材和汽車產業的關稅。特朗普為加拿大設下緊迫的時間去達成協議，他打算對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計劃定在8月19號生效。在上星期，白宮在三份總統公告裏面詳細講述加拿大對美國的貿易摩擦，都被視為是對美國的歧視性措施，適用於301關稅。CHMB M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蘇里市前市長德麥科林卷土重來，今年10月會在蘇里市角逐市長，他要求聯邦政府就有外國干預市選進行即時的調查。他和他所属的安全蘇里聯盟黨在新聞公佈中說，有幾個 Facebook 專業網絡看來是似大陸平原三個城市，包括蘇里市、三個州市和溫哥華的地方新聞，不過實質是由加拿大境外出資經營。聲明指有關的 Facebook 專業是在印度營運，資金是來自印度，對象是今年10月市選的加拿大選民，營運者是來自印度政府一個研究所。安全蘇里聯盟就說，關注到有關的專業是為市長 Brenda Locke 造勢，表揚他的政績。德麥克林表示，有關做法顯示有外國干預，如果在聯邦層面就是國家安全問題，要求聯邦政府有關部門、皇家騎警、蘇里市市警以及蘇里警務委員會進行調查，並要求有關的平台將內容下架。 BC 山火服務表示，內陸 Clinton 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於持續有旱雷，火勢繼續蔓延，當地的疏散和疏散戒備令繼續生效。另外，當局正對鎮內的受損建築物進行評估。張逸良報導。
7: 根據 BC 山火服務處公布 Clinton 鎮的最新照片顯示，該條村落基本上避免受到當地 Big Bar 山火群的影響，不過該鎮南部就被山火燒毀，現場景象卻猶如世界末日一般。外界首次目睹這些爆炸性的山火對一些鄉村地區造成的嚴重破壞，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築物被摧毀，但不少情況下所有能燒的東西都是付諸一炬。Piali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是63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说，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很容易穿过隔火墙，特别一些经已建立但仲未通过了小规模点火加固的防火带。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是抵达了 Kamloops 市。Kamloops 緊急行動中心主任 Kent 胡斯洛表示， 喺在此期间 ，Kamloops 嘅酒店房间一度爆满，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伙伴利用该地方嘅其他住宿资源，以确保疏散人员能够继续获得合适嘅住所。呢啲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嘅新辟度假村嘅房间。官员话唔知道仲有多少人疏散会到嚟，但佢哋仍然有足够嘅预备床位。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咁另外，本省有多人因为违反禁火令，合共罚款超过20,000元。方乐林报道。
8: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营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营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盟军总部担任实习生的时候，为第三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被捕。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就事件作出回应。张若良报道。
7: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y 谈及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说，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建议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Gary Anderson Gary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满，晚上8点的就是83%车位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所有发射的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个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前一日向传媒承认与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上有些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大约122,000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的灭火支援，不过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的能力。法国目前大约有42,000公顷的森林遭到焚毁，西班牙的山火的面积就大约是80,000公顷。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两次5.7级以及5.8级的地震。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南州在日朝早先后发生5.7级以及5.8级地震，其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去到5级，暂时咧冇人员伤亡报告。内地传媒报道，震央部分山体出现滑坡，青海县消防同海南州消防咧赶到去震央，当局咧系启动应急3级响应，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灾情。在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回应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以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0: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11: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嘅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同埋专业咁履行职责嘅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嘅法官同埋司法人员会恪守佢哋嘅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嘅态度去履行佢哋嘅司法职责。
10: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喺2028年，即系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话：感谢张翔对港大嘅贡献，亦都感谢佢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至于宏福院业权嘅收购，李家超话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90.8%嘅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嘅就有53%。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睇翻日本地震嘅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熊本县7.1级嘅地震死亡人数或者可能已经系超过10个人，包括喺商场爆炸中死亡嘅2个人。呢个位于加岛町嘅大型商场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20几岁嘅女子死亡，5个人受伤，1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通系截断，发现2个人嘅时候已经系冇生命迹象，另外9个人失踪。市内有1个人被倒冧嘅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号星期二，特朗普无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上任当上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和美国主流媒体关系恶劣，因为媒体要奉行如实报道的原则， 不愿意协助特朗普政府隐瞒他们所做的坏事、丑事，故此特朗普不信任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只是接受共和党控制的 Fox 新闻访问。另外他自己又花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社交平台，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透过这个平台发布的。上星期五，特朗普罕有地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本来应该友好和谐的气氛之中，他再次跟记者硬刚，说特朗普罕有地出席这个记者协会的晚宴，因为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年他全部缺席。本来今年4月25号晚他破例出席，但因为发生了有人持枪冲破特勤局安检区事件，晚宴当即中断，而在上星期五就恢复举行。当那单持枪人士硬闯特勤局安检区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经评论过事件是无厘头的。这个31岁嫌疑人加州男子艾伦在特朗普出席的公开场合硬闯，很难不被认为是冲着特朗普而来，但是他的行动就太过苦碌了。我就认为只是一场政治 show。 特朗普当时身处二楼会议厅，枪手事前租住了这间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有几日时间，并且藏有枪械，他要行刺特朗普是不应该明目张胆冲击在一楼的安检区的。他如果真的想置特朗普于死命，应该有机会放置炸弹或用其他方式行事。如今这个被捕的枪手拒绝认罪，这宗案我估计又会变成罗生门，最终是不了了之的。讲回上星期五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由于发生了四月的那一宗枪击事件，今次的晚宴就如临大敌。当局特别部署了4300个国民警卫队员到华盛顿执勤，封锁了酒店附近一带的街道，并且设下严密安全警戒线。不过进入会议的宾客亦都只是接受很粗略的检查。上星期五晚的晚宴，主办单位亦缩了水，搬到去会议面积较小的特朗普旗下华尔道大饭店举行，参加人数亦由2600人缩减至700人。晚宴习惯性安排的政治脱口秀同埋总统讲话两个环节，就只是保留翻由特朗普发表个几钟头的演讲这一部分，未知这个调动是否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但是要听特朗普长篇累读讲了个几钟头嘢，可以想象现场气氛是几咁沉闷同埋压抑。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曾经预告话，特朗普讲话是兼具团结性同埋攻击性，既严肃又充满幽默感，一定会很有娱乐效果。不过纽约时报在报道晚宴新闻的时候就唱对台戏，形容特朗普的讲话冗长乱散，充满了攻击性。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特朗普讲了什么呢？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特朗普的讲话是了无新意，都是他在竞选场面惯用的套路。一方面就吹捧自己执政以来取得的丰功伟绩，如何做了历史上某一个总统可以做同埋敢做的事，美国如何因为他而再次伟大。另一方面就是攻击对手，包括民主党一些政治人物。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场合，他又不忘攻击新闻媒体，再次点名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是假新闻的制造者，对他的报道有失偏颇。会场有一个小插曲，特朗普会前和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相遇的时候，他举起双手哈哈大笑。这个团队率先报道特朗普和任梅埃布斯坦过从甚密，当晚这个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却是获得了奖项。特朗普的反应就是说，今晚真是不轻松，竟然会有这么多奖项，言下之意有些奖是不值得颁发的。在晚宴的发言之中，特朗普对主人家记者是赞的少骂的多。他说，今晚在宴会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我喜欢的人，但也有很多他完全不喜欢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尊重大部分的记者。然而现场记者对他的友善态度 并唔收火。整个演讲台下掌声寥寥，笑声唔多，因为记者都心知肚明，呢位总统彻头彻尾就系唔中意记者。特朗普对主流媒体嘅攻击系多样化嘅，首先就系经常标签化攻击媒体，用假新闻或者不诚实形容啊《纽约时报》、CNN 同埋《华盛顿邮报》等。他曾经在2018年搞了一个所谓年度假新闻奖，列出了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并且进行嘲讽。第二样的做法呢，就是他频繁对媒体提告，他多次以诽谤或者报道不公为理由，对多个主流媒体，包括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CBS 等提出巨额的索赔诉讼。最直接了当的做法呢，在白宫记者会或者公开活动中，他曾经多次直接点名批评特定记者，甚至短暂吊销或者威胁吊销部分记者的采访证件。白宫还有一份黑名单，列明有个别记者是不可以进入白宫进行采访新闻的。特朗普对记者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只会加强媒体对他的反感，令到他在主流媒体的形象就更加负面而已。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习惯性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场合，而是一个可以嬉笑怒骂的开心 party， 故此以往都会邀请喜剧演员扮鬼扮马，以脱口秀的形式去点评时事。今年取消了这个环节，但特朗普就自动请缨，制造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在讲话的时候提到，跟他总统任期一样，第二次总统比较好，但第三次还会更加好。他讲完之后还补充一句，他这样讲只是开玩笑。之后他又变本加厉，拎出一顶印住 Trump 2028字样的红帽戴上，并且说他很开心宣布他的意向。这种程度算是独家新闻，他有意角逐第四个美国总统任期。虽然他由头到尾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去讲这个问题，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正正是特朗普心里面想的事。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没人可以三度出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肯定就是黄粱大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即使他可以参选，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想他如梦以偿，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人都忍够了这个疯疯癫癫的美国总统，都希望他早点收工走人。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4: 在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28号，在冷战时期，软实力就是意味着在海外赢得人心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到了现在，在数字时代，中国正是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软实力，就是开放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在7月16日就发布了 Kimi K3 的新模型，引起世界震惊，类似在2025年初发布的 DeepSeek 冲击一样的。在美国的专家就说， Kimi K3 虽然落后于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最顶级模型，但是作为对外公开技术的开源模型来说，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就认为，中国企业的 AI 性能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里面是赶上美国的。就在 Kimi K3 发布的同一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英文的简写就是 WAICO， 在上海正式签署成立协定，29个国家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现场的。跟着几日，上周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将 WICO 定性为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早在2017年， 中国国务院就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则，在全球率先明确提出，到了2030年，中国要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并且第一次提及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推进制定国际标准的。跟着一年，中国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它定位为国家级的主场外交和规则输出平台，每年举办一次的。到了2021年，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系统性输出它的理念，抢跑伦理和主权规则。2023年的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正式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了这里，中国都是走在美国的前面的。在同一时段，在这几年之间，美国和全球 AI 交流仍然局限于纯学术会议或者商业展览会的。去到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AI 政策核心就是维护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自由市场导向，去监管 deregulation 和创新优先，极力避免过多的政府管制阻碍科技发展的。怎知到了拜登政府年代，AI 政策就大转变，核心就是安全、权益保障和风险防控型监管。这套政策虽然降低了对社会的风险，但是它繁复的事前审查和对所谓多元公平 DEI 的强调，窒息了美国的创新速度。去到2025年的1月，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开始，他就全面推

全排除中国去中国化而且安全的 AI 和半导体硬件供应链，以确保未来全球 AI 经济秩序掌握在民主联盟的手中。在今年的6月和35个国家和经济体共同签署了 AI 机会联合声明 Joint Statement on AI Opportunity 的，象征住美国和他的盟友在 AI 地缘政治上面的全面大结盟，加拿大是其中一个签署国来的。美国完成了35国联盟之后的20日，去到7月16日，中国就在上海主导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个 WICO 了，共有29个国家在现场签署成为始创成员。到这一步 AI 的世界两大阵营初步形成了。加拿大联邦政府上个月就刚刚发布了全民人工智慧 AI for All 的策略，承诺投入超过23亿元以加速 AI 的普及和应用，增强国内能力并且建立公众信任。这个的计划目标是在未来5年之内令到国内生产无额 GDP 成长 3%， 是相当于2000亿元的，并且是创造多达2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策略的重点是加速采用可信赖的 AI 技术来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增强加拿大的技术自主性和全球竞争力的。虽然实施细节还是会不断发展的，但是方向就很明确了。 AI 现在是加拿大提高生产力、竞争力和实现长期成长的核心杠杆来的。这个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到2034年将企业对 AI 的采用率提高到 60% 的，并为只是提供新的资金支持和商业化扶持的。加拿大的 KPMG 顾问公司的一项研究就显示，目前只是有大概31% 的企业在它的核心营运和工作流程当中是全面整合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解决方案的。加拿大的策略目标是加强信任和负责任的使用 AI 的。这个的策略就强调建立对 AI 系统的信任的重要性，同时对监管采取审慎的态度的。将会做些什么？包括在未来将会为私隐和网络危害立法，扩建加拿大的 AI 安全研究所，开发 AI 认证项目，帮助加拿大人识别可以信赖的 AI 产品。透明度的措施就例如为 AI 生成的内容添加浮水印，所谓的 watermarking。 加拿大现在正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公平的采用 AI。 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拉梅提 David Lamenti 就表示，人工智慧是他的团队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来的。拉梅提在去年11月正式上任的时候表示， AI 将会占据他在联合国工作的 10-15% 的时间的。提到 AI 的安全性，我们要看回 BC 省政府，现在在 BC 省和美国的加州就聘请了律师对美国的 AI 公司 OpenAI 提起诉讼，追究他在去年2月北部 Tumblr Ridge 社区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次枪击案造成了8名的受害者死亡的。BC 总检察长 Licky Summer 利沙玛就说， BC 省正是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AI 公司 OpenAI 和他的抉择者的责任，因为他们在 Tumblr Ridge 悲剧发生之前没有将那个的枪击罪犯在他的 ChatGPT 平台上面发出的暴力提问通知执法部门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个月初就警告说， AI 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适应能力，他呼吁制定全球统一的规则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对儿童的风险。古特雷斯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 AI 政府间全球对话会上面对与会者表示，一项能够重塑经济格局、改变工作模式、左右选举甚至影响安全平衡的技术，它部署的速度之快连开发者都难以跟上，创新是需要监管的，如果 AI 要发挥强大作用就必须对它进行治理了。美国的公司例如说 OpenAI、Anthropic 和 Google 等对他们的技术严加保密，他们认为保护底层代码能够保证强大的 AI 系统拥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控制性，而中国就一直在这里倡导开源人工智能，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成本更低，令到它加速全球普及化。
中國就已經制定了一項計劃，將它的開源優勢作為一種的外

0: 交工具加以利用了。将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作为一种的软实力工具，这个概念已经在科技圈流行了很久了。这个的理念主张通过说服和满足渴望，即是提供大家想要的东西来施加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这种强制性的硬实力的。就在习近平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那一日，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在海外进行人工智能投资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的培训和联合开发项目了。文章就以自我赞许的口吻总结说，中国的务实合作正是跨越山海，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认同的。中国正是向全球各个市场推出它的 AI 模型，塑造其他国家采用它的技术标准，并且进一步推动世界转向那些最适合运行中国模型的中国硬件。中国之前在太阳能产业、通讯设备领域，甚至是电动汽车，还有特别是关键矿产领域的，都采取过同一样的路径，先是用廉价的产品建立起全球对它的依赖，再利用这些依赖形成对全球治理的控制权。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免费午餐，甚至连晚餐都吃它吗？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次要滞留宅房多几天呢，反而令我能够享受一下呢一个好特别的旅行的项目。如果平时去日本呢，匆匆都十天八天呢，行程呢都排得比较紧密。但今次是多留了四天，所以完全就不需要编排行程。加上宅房的天气呢比较凉快。这夏天日本全国啊，基本上都是陷于一个相当高温的情况。在大城市呢，即除了行商场呢，基本上呢行出街呢都行于呢是超过一个钟头。宅房就日头都是最高是26-27度啦，天气相当凉快。所以是可以悠悠而行，慢慢而行呢，咁享受一下一个城市的生活。同埋有幾個時段可以獨自去行逛呢，特別有一日我去咗北海道大學。北大呢係日本呢一間相當有名嘅大學，其中佢嘅農業系呢係特別有名。北海道就係日本真正嘅廚房，日本做嘅食材牛奶好、乳製品好等等呢，以及蔬菜好呢，做嘅都係嚟自北海道。北海道係崇尚一種係天人合一，一種好簡單純朴嘅生活嘅質素，咁啊同其他大城市咧係有所分別，所以北海道大學亦都能欣賞到咧一啲好有地道味道嘅食物啦，買咗少少咧係北大自己研發嘅產品，都係平時咧喺市面上係買唔到嘅。從北海道大學啲半天獨自嘅去遊覽咧，特別是感受到一種以前冇過的感覺，就是想起一套很有名的劇集叫做《孤獨的美食家》。所以大家可能在串流平台好都會看過這套呢已經是連續了13年的日本的長壽節目。最初它本來只是一個漫畫，因為漫畫很受歡迎，於是是拍成這個電視片集，每集半小時，很簡單，就是男主角一个人他原名叫做松松峰。咁就喺电视当中就叫做井之头五郎啦，就大家知道啦，呢个五郎先生呢就到处去搵嘢食嘅。咁当然有好多个故事情节呢就每集唔同。喺半小时嘅节目当中，基本上呢就到处去搵食。佢就唔係嗰啲揾呢啲好名店，佢就走遍日本全國，咁就不時不食食好多咧，好地道嘅一啲嘅小店咧，基本上咧符合咗日本嘅飲食文化嗰種不時不食啊，生土不移嗰種嘅哲學。其實佢一個人係好欣賞啲食物，儘管大城市有好多美食，但係能夠好細心欣賞一間小店。 而小店主人通常都是上年纪的公公婆婆，可能就是一间店是卖一两种食物，这就是日本最重要的匠人精神。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或者只做一个的工序，但是他用专注是一生是可以贯彻下去，他们叫做一生圆命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日本的生活哲学。而在城市人，我们看这个孤独的美食家更加有感觉。讲回井之头五郎，他就从来不会吃东西拿部手机出来的，他吃得很专注，他就慢慢吃，细细嚼细细嚼。有一个看这个剧集已经很多年，从他即中年看到现在已经有点如老人的味道，但他那个表情食物的方式是始终原一，就是他很专注细微的食物。尽管那个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但是呢我们惯了呢是大家很热闹一起吃饭，但他始终是一个人吃饭，但他是孤独但不会寂寞，因为呢他感受到生活一种的味道啦，生活出那种的韵味，食物本身的味道，生活本身的味道，我们如何可以能够细嚼生命的细节，在小的地方当中去嗒出一些生活味道呢，也都是呢今次呢是在札幌多留两天，是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到处闲荡找间小店吃的东西呢，即是有点而呢孤独的美食家，不过这个孤独很快会过去了。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伊朗停火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军恢复空袭并且封锁伊朗港口，伊朗就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指使代理人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商船施袭。红海和霍尔木兹两条重要的航道同时承受压力，油价和航运风险再次上升。这一场战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比今年初更加危险的新阶段。我认为目前最可能会有四种的发展。第一种就是长期低烈度的消耗战。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最高，大约会有五成多机会的。这种模式是最接近美国近年在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特点包括美国维持海空优势，不断空袭伊朗军事设施。伊朗就避免和美军正面决战，而是依靠胡塞武装分子、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和其他代理人力量持续攻击美军基地和商船。霍尔木兹海峡就时开时山，红海航运就反复受袭，全球油价长期高企。双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未必去到不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样就有点像俄乌战争了，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次重大升级。第二种可能的发展就是美国逼伊朗重返谈判，这个机会率我估计会有两成几到三成左右。如果港口封锁持续，石油出口大幅下跌，伊朗财政恶化，伊朗革命卫队损失扩大的话，伊朗最后可能都会接受更严格的核限制，限制导弹发展同埋约束代理人民兵活动，嚟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封锁，恢复石油出口同埋部分解除制裁。但係问题係依家双方互信几乎已经唔存在，伊朗就会怀疑美国会唔会再次撕毁协议，而美国亦都会怀疑伊朗究竟係咪只係纯粹喺度想拖时间。如果企喺伊朗决策者嘅角度，拖延的确係可能比速战速决更加有利。原因有几个啦。第一，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月，如果战事持续的话，美军伤亡增加，油价和汽油价格维持在高位，通胀回升，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话，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削弱执政共和党的选情。第二，伊朗是不需要击败美军的，伊朗历来追求的只是提高美国持续作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第三，特朗普本身也有时间压力，特朗普一向都偏好快速可以向选民展示成果的政策，如果战争一直这样拖的话，而经济又受到影响，他将会同时面临外交和内政压力。不过我会认为 即使执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利，亦都未必等于伊朗已经成功。因为美国总统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在中期选举之后通常仍然都相当大，不会因为失去部分国会议席而立即失去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还有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共和民主两党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和维持波斯湾航运安全方面存有不少共识，只不过是手段不同，民主党就可能会更加倾向制裁和外交，而共和党就更倾向军事威胁。所以如果共和党失利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国会对战争的监督增加，军费和授权更加受到审查，政府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寻求停火，但是未必代表美国会立即停止对伊朗施压。我反而认为伊朗真正希望拖的不只是11月中期选举，而是测试美国民意的承受能力。例如如果未来几个月会出现美国民调持续反对战争，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军伤亡增加，执政共和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加多公开分歧的话，这样华府的战略选项就很可能会由追求决定性成果逐渐转向控制冲突寻求谈判。可以说双方都在这里进行一场内力和政治意志的较量，所以即使是重新谈判亦都可能只是暂时停火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可能就是全面地区战争了，这个可能性有一成几到两成左右。例如如果出现大量美军死亡，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锁几个月，沙地阿拉伯大型油田被摧毁，阿联酋港口重创，美国航空母舰受重创的话，美国可能就会决定不再只是有限的空袭，而是直接摧毁伊朗重要的军事目标，到时战争规模将会远超过现在。但是美国同时都要承受巨额的军费、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能源危机，所以美国通常是会将这一招视为最后的手段。第四个可能发展就是伊朗政权出现重大变化了，这个可能性大概是 10% 左右。如果伊朗经济崩溃，石油出口长期中断，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持续遭到重创，民众抗议升级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伊朗政权内部分裂，高层重新洗牌，或者出现新的领导层。但是伊朗政权多年来已经建立相当成熟的安全和控制体系，所以即使受到重创的话，亦都未必短时间内会崩溃。而我认为今次美国伊朗战争最大的变数其实不是美国或者伊朗本身，而是第三方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主导的盟军加入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回应胡塞武装部队袭击红海商船。胡塞武装部队宣布封锁沙地阿拉伯的港口作为报复，战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第一，战场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在是同时存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战线就主要是美国对伊朗。另一条战线就是红海、曼德海峡，这条战线就是沙地阿拉伯对胡塞武装部队。还有第三条战线就是也门本土了，那就是空袭和地面冲突了。这三个战场互相影响，但是参战方又不完全相同，令到局势更加难控制。第二，伊朗的战略压力反而可能会减轻。假如胡塞武装部队成功地迫使沙地阿拉伯投入更加多兵力，美国就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沙地阿拉伯就要保护红海的港口和石油设施，其他盟友就要保护各自的航道。伊朗因为这样就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透过代理人牵制更加多的对手，而不是单靠伊朗本身和美国正面对抗。第三，能源市场承受更加大的压力，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航道受到影响，不少邮轮可能要改道绕过非洲好望角，到时运输时间就会增加，保险费大幅上升，运费上升，全球能源价格更加容易波动。第四，就是沙地阿拉伯本身都面对两难。沙地阿拉伯其实正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希望维持投资者信心，不愿意重演2019年石油设施遭受袭击之后的局面。所以即使军事回应胡塞武装部队都好，都未必希望将军事无限制地扩大。 依家战略上面最值得注意嘅一点就系、是、过去胡塞武装部队主要嘅目标系商船、邮轮同埋个别港口设施，但系依家佢哋开始系封锁沙地阿拉伯港口，等于将成个嘅沙地阿拉伯海上贸易列为施压目标。呢、这、一个意义就比单纯嘅攻击邮轮大好多啦。咁样就可能会迫使沙特阿拉伯海军、美国第五舰队同埋其他喺红海执行护航任务嘅国家投入更加多嘅资源保护航运，而唔系净系针对零星嘅袭击。而我认为最大嘅风险唔系胡塞武装部队本身，而系误判啦。例如边个国家又或者部队发射咗一枚导弹击中大型炼油设施，或者系误击咗第三国嘅商船，造成大量平民或者是外籍船员伤亡，或者是美军沙地阿拉伯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话，这类事件都很可能会迫使各方面作出比原先计划更强烈的军事回应，令到原本可以控制的代理人冲突迅速升级为更广泛的区域战争。总结来讲，如果各方面都避免直接介入的话，最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几年、时松时紧的区域消耗战，而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的决定性胜负。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下午3点18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嗱，我哋喺温哥华咧，真身处一个咧，我哋觉得系非常之舒适同埋非常之平静嘅一个城市。
3: 嗯、
2: 如果你今朝早有睇新闻咧，日本个熊本咧、
3: 嗯，
2: 熊本县咧，真系好大件事啊！
3: 嗯，
2: 哇，七点几级嘅地震。
3: 我咁讲嗱，日本咧地震系真系呢个系司空见惯噶啦，佢每年咧唔大大小小都唔知几多百次嘅。咁你话如果日本有地震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新闻。冇地震咧，先系新闻。不过今次咧，相当严重吓。咁啊，目前嚟讲，伤亡人数都仲未清楚。
2: 未清楚。
3: 不过就好似啲建筑物啊，甚至乎啲古迹啊，都受到影响吓。咁、所以呢样嘢真系冇办法噶啦。
2: 我睇到咧，嗱，面书睇到嘅，咁啊话俾我哋听咧，熊本县咧，佢有嗰啲城市有装咗啲 camera 噶嘛。
3: 嗯。
2: 你睇住嗰个 camera 一路震啊，
3: 嗯、
2: 即系嗰啲嘢一路喐啊，咁、
3: 嗯、
2: 你可想而知你嗰个即系震荡嗰个情况几严重？
3: 系有啲都几大型嘅建筑物咧都冧咗。
2: 嗰、那个系一个商场
3: 啊。啊，我系好奇怪，因为日本呢啲应该系已经做好晒防震措施噶啦，啲咁嘅建筑物吓、啊，因为佢对地震即系等于食饭，差唔多日日都有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可能今次真系好犀利。
2: 可能真系好犀利。咁佢就咁样讲咧，有专家话咧，佢今次呢个七点几级之后咧，其实日本嘅地震专家咧，仲话咧，好可能咧，仲有个更加大嘅嚟紧。
3: 我唔出奇，呢个余震好似上次委内瑞拉咁啊，咁啊真系嗰啲余震一路继续陆续有嚟噶嘛。咁所以变咗，即系如果哇冇办法噶啦，天灾人祸呢啲。无可避免吓，咁啊，日本就今年都好似唔知第几多次，
2: 唉，我数唔出啦，几多次啊？你就算你宫崎县都试过啦，系咪？三一一嗰个嘅福岛啦，系咪？嗰度已经一路系咁。不过今日咧，我哋都睇得到咧，就系中国嘅唐山大地震50周年，
3: 系
2: 嗰、那个真系惨，好嗰个情况好惨烈啊！24万人死亡，
3: 嗰、那个咧。我如果冇记错咧，好似有史以来即系伤亡最惨重嘅
2: 最惨嘅地震。
3: 你可以谂下，50年前嘅中国，哇，好落后噶，
2: 系啊，
3: 系嘛？即系嗰阵时，我谂即系你话救援工作啊，样嘢都好
2: 落后，
3: 好落后啊！啲机器啊，或者乜都好落后。咁、完全我谂嗰50年前咧。嗰次咧真系都好严重啦！
2: 我都话啦，我今朝都有讲过，我爸爸咧，我妈妈佢哋做生意有啲嘅朋友咧，真嗰次就真真正正喺唐山，佢真系感受到嗰个地震嘅威力，佢落翻嚟香港嗰时候，好彩佢冇事，但系佢话佢都觉得咧系震得好紧要，佢直情系夜晚黑嚟震。
3: 唐山地震咧我就冇感觉，汶川地震咧我就喺度啦。我就喺睇先喺唔知边度等飞机飞去重庆啊，咁啊离开四川都唔系太远嘅啫。咁喺个机场候机室咧，点解突然之间嗰个吊灯摇下嘅咧咁样？咁、虽然系冇破坏啊、但系咧后屘原来就话啱啱就系嗰刻就嗰个大地震，
2: 汶川嗰度
3: 系啦系啦。咁啊前几年咧就去过当地，见到即系譬如话。嗰陣時小學冧咗啊，嗰啲鐘樓冧咗啊，那個直情係嗰個地區裏面啊，而家仍保留啲咁嘅倒塌咗嘅建築物咧，作為一個紀念，哇咁真係好犀利，
2: 好犀利，
3: 真係我諗嗰啲又係真係，所以大自然嘅威力咧係冇得擋
2: 嘅。同埋佢好多嗰啲淹塞湖咧，嗰啲湖咧，直情係震得好緊要嘛，直情射出嚟啦嘛，
3: 系啊系啊，
2: 做埋喺山泥傾瀉咁，
3: 系啊，咁所以真系呢样嘢咧，系真系避无可避啊， 不过佢呢啲咁嘅自然嘅嘢，
2: 冇得讲啊！好似日本咁，佢哋好似话真系司空见惯噶啦。
3: 系啊，
2: 系咪？不过今次七点几级呢个地震咧，对佢哋嚟讲都好大嘅一个嘅震撼力咯。
3: 系系。
2: 咁啊，睇下希望佢哋能够即系揾翻啲失踪嘅人口啦，因为佢话今次真系有几廿个人系揾唔翻，系啲员工嚟嘅，仲要系啊。咁希望佢哋冇事啦吓、啊。好啦，咁最近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是。电视有好多嘅新闻都系主流报道咧，大大声声讲话，而家我哋喺温哥华里边咧面临紧一个嘅大嘅一个嘅诈骗嘅趋势咧，就系嗰啲祈福党出没，
3: 系
2: 喺我哋温哥华嘅集中咗喺东区 commercial， Victoria Drive 东廿二廿三街东边嘅东区温哥华，佢话嗰啲对象全部都系亚裔嘅长者。
3: 咁呢个自然啦、啊，即系你去同第二个人讲话祈福，我谂佢当你傻嘅啫，系嘛？即系呢啲，即系我哋个祈福党呢样嘢，真系已经好耐啊！咁我谂个对象系长者，系华裔人士，一啲都唔出奇。咁但系即系我唔知点解仲有人信解啫，系嘛？呢啲咁嘅嘢，真系旧到都仲旧过冇个王力嘅啦，差啲。咁你啊，就系呢啲咁嘅嘢，如果你话你要信。你是坚持这件事是可信的，没得说啦。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再一次告诉你，这类东西你真的不要再理会啦，根本上真的够都不够啦。
2: 因为警察局已经跟大家讲了，尤其是听众朋友，如果你家身边有长者的朋友，提一提醒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给陌生人呢是靠近你，叫啲长者们记住，唔好俾佢靠近你。如果佢扮到好友善、好有诚咧，你更加唔好俾佢埋身。呢、這个咧就系警察噶，即系提醒大家。如果佢哋不停咁嚟到去骚扰你咧，你可以大声叫。因为你大声叫嘅时候咧，周围隔篱啲人咧就可能会听到嘅。佢哋就最惊呢样嘢嘅。第四呢就是财不可露眼，千祈唔好穿金戴银咁行出嚟，仲要抱晒出嚟啲金链啊成，因为呢嗰啲先至係可以最吸引到呢啲咁嘅祈福党嘅人呢注意力嘅。
3: 係係，即係我諗係，即係我諗咁有陣时你好多时呢有啲人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咁啊，斯斯缩缩咁啊，或者跟住佢同佢讲两句咁样，你讲得啱啊，你可以大声斥喝佢啊，叫佢离开或者叫佢行开啲咁样，咁变咗呢啲人呢就会即係要闪㗎啦。
2: 要闪。
3: 佢唔敢就乱嚟，佢唔係即係强抢㗎嘛。
2: 冇错。
3: 佢係呃咋嘛。
2: 冇错。
3: 咁所以如果你态度强硬呢係最啱嘅。咁所以呢样嘢呢我諗大家要记得下。
2: 係啦。咁我想臨去广告之前呢，我想讲讲有个听众呢，佢俾咗个资料我呢，咁佢都好希望我同大家分享嘅。我就趁住有少时间讲嘅先吓。佢就话呢，有一日呢，佢有个朝头早，啲几日早发生嘅啫，佢行完神运就喺呢个东区有一条嘅街道呢，就角落头，佢諗住返屋企㗎啦。喺个角落头嗰条街角度呢，突然间有个男人，就识讲中文㗎啦，肯定。咁就见到佢呢，咁行埋去啦，咁同佢讲啦，问佢啦，啊，请问你知唔知道呢度附近呢有一位姓张嘅医生？佢话我唔识、啊。话呢位张医生呢百几岁㗎啦，咁劲喎吓。佢话呢位听众话俾我听，我都唔识佢咁。咁佢两个喺度问嘅时候呢，佢諗住走㗎啦。奈何呢喺嗰一刻里面呢又有一个女士行过嚟喎。咁唔知道嗰个女士系咪夹粉啦。咁女士行过，咁呢个男士呢又即刻问呢个女人喎、哦。哎呀，请问你知唔知附近呢度系咪有个姓张嘅医生啊咁。因为我太太有病啊，我想搵佢。咁嗰位女士就话，姓张嘅，哦，你系咪讲嗰位年纪好大嗰位，佢冇讲岁数。佢系呀系呀，过100岁个。哦，你讲嗰位张神医啊。咁就死啦。咁、即系开始知道你两条友喺度夹怪啦。咁跟住哦，我知佢喺前面嗰度住啫。咁不如你带我去得唔得？个男人同佢讲。喂，我而家唔得闲，哎呀，麻烦你啊，帮我带我啦。咁我呢个听众呢就諗住可以甩身㗎啦。但佢听完佢话真系介绍个神医俾佢睇呢，佢话佢跟埋去。好啦，咁跟埋去啦。
3: Okay.
2: 咁跟埋去之后呢，差唔多去到嗰间屋嘅前面嘅时候呢，嗰个女人就话啦，嗱，呢间就嗰个张神医嘅屋企嚟㗎啦。咁当佢哋正想叩门入嘅时候，就入面走咗一位大概30多岁嘅女士出嚟。个女士话，你哋系边位呀，搵咩人，搵边个。咁佢哋话，我搵一位姓张嘅医师。 哦，你揾我阿爷，爷都出埋嚟啦。
3: OK，
2: 咁啊得啦，我帮你问一问啦。你系做乜嘢噶？我嚟睇病咁。我 OK， 我帮你问一问啦。我爷爷而家喺入边，咁佢入边就搞完之后出翻嚟噶。唔好意思啊，我爷爷咧而家唔得闲啊，因为佢啱啱咧，我家姐有两个有两个嗰啲叫做孖仔孖孙出咗嚟，系 twins 嚟嘅，所以佢而家咧喺度忙紧，唔得闲。不过咁你哋有咩问题啊？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帮你解决到？咁佢我有本天书噶咁。咁跟住嗰个男人就同佢讲佢太太嘅病征咁，佢就睇住嗰本天书。佢话你太太个病咧俾鬼邪啊咁。嗱你嗰个床啊嗰啲摆得唔好啊。嗱咁啦，你翻屋企就攞个袋将你啲金银珠宝，你有冇现金啊？嗰、那个男人话：我有$40,000，我有$40,000家纸。话你乱全摆晒落个袋度，揸一扎米掟落去。嗰、那个袋咧就揾条金链咧就绑住佢。你唔使俾我，你摆屋企得噶啦。咁
3: 咪佢嚟慢啲嚟攞啊？
2: 系，其实咧，因为我嗰个听众话佢又系跟住一齐睇，佢哋先头问嗰个听众有冇钱啊嘛。那个听众我冇钱噶，我食紧政府嗰啲津贴金噶，我冇钱噶，我冇钱。咁冇钱啊，嗰啲就费事嘥时间啦。咁啊，用咗呢个方法都话俾佢听。咁我呢个听众，我后来佢同我讲，咁啊，即系咁啊，佢话大家一齐了售散，因为佢冇攞钱啊嘛。咁啊，了售散啦。咁我事后同佢讲，我你小心啦，呢啲咁嘅人咧，你无谓跟埋去。
3: 咁第一唔应该跟人哋去，第二我唔明佢想呃边个。
2: 佢唔系想，佢原本想呃呢个女人，就系想呃呢个听众。想呃你嘅听众、啊、因为嗰个男人同个女人咧，再加埋嗰个卅几岁嘅女人咧、okay ，其实系一档嘅。佢见到呃唔到佢，所以佢就话咧：你我唔系攞钱噶，我摆翻你屋企啫嘛。咁样啊，你知唔知啊
3: ？OK，
2: 啊，咁所以咧，
3: 做出大龙凤俾佢睇，
2: 冇错啦。咁、okay、其实呢啲咁嘅大龙凤咧，我谂个听众自己心水清啦，知道佢要攞钱啊嘛，又冇钱，
3: 应该唔应该同佢一齐行噶啦？呢啲人
2: 系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中呢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去讲一啲胡庸咧有一啲嘅嘢分享。
4: 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6: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7: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8: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啊？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9: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先听一听阿黄太嘅电话，我哋先再请阿胡医君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先吓。Hello， 黄太你好，黄太。
12: 哦，你好，sorry，
2: 系，
12: 大家好，
2: 系，
12: 我想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即系啱啱我接到一个电话咧，嗰个电话显示咧系我屋企嘅电话喎、有冇咁嘅可能啊？
2: 有，
3: 你用手机接到你屋企嘅电话？
12: 唔系，我用屋企 接到我屋企嘅电话，
2: 即系有人打电话去佢屋企嘅电话，佢睇到个电话号码 show 到系佢自己屋企嘅电话号码嚟，系咪咁啊？
12: 系啦，系啦，
2: 有咁嘅可能，个可能咧就系嗰啲直情系骗徒打嚟嘅，啲诈骗集团打嚟嘅，因为嗰个电话号码咧其实唔系真嘅电话号码嚟嘅，咁啱佢拨咗落嚟系你嘅电话号码啫嘛。
12: 哦 ，OK， 即系佢可以用我嘅电话号码打翻嚟我屋企。
2: 系根本上嗰个电话号码 show 出嚟嗰个电话号码唔系嗰个打出嚟个电话号码真真正正电话号码，即系话俾你听，佢打俾你个电话号码唔系你屋企嘅电话号码嚟嘅。
12: 哦 ，OK， 但系就 show 出嚟就
2: 系
12: 我屋企嘅电话。
2: 系啦，呢个系一个叫英我哋英文叫做 spoofing 啊 ，spoofing 啊。系啦，而家有咁样样嘅科技咧，系可以将人哋嘅 call， 即系人哋嘅电话号码，即系我可以将阿胡以君嘅电话号码，如果我知嘅话咧，系用佢嘅电话就打电话俾你，但系我实证上用我自己电话打嘅，但系我喺你嘅电话 show 出嚟 ，show 到阿胡以君嘅电话号码嘅。
12: 哦，啊，我就正话，我因为我平时我唔接啲唔熟悉嘅电话嘅，
2: 系
12: 咁啱睇见我呢个电话号码咁熟悉嘅咧，咁。咁所以我再 double check， 原来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我所以就奇怪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
2: 十有九嗰啲都系诈骗电话嚟噶啦，你唔听佢就最好，无谓嘥时间。
12: 我唔听嘅，我全部啲电话我唔识嗰啲，我唔听嘅，
2: okay.
12: 所以我就觉得呢个好奇怪。
2: 唔奇怪，一啲都唔奇怪。依家因为我哋嘅电话有个 technology， 有个科技，佢系可以将人哋嘅电话号码咧冒充咗系。你識嘅電話號碼其實就係佢用緊佢自己嘅電話號碼打，但係就將呢個電話咧打入咗你個 caller ID 度 show 出嚟嘅啫。其實係一個科技上面嘅嘢嚟啫。
12: OK， 唔該曬。
2: 唔使 ，thank you， 拜拜。好，
3: 嗱、啊、好啊，係咁啊，或者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一個新嘅碰瓷嘅伎倆啊。咁啊，碰瓷我哋聽得多啦，係嘛？有人行過喺側跟。扑低又话你撞亲佢，有人行攞架车又话你撞到佢，咁啊勒索咁嗰啲咩嘢啦？咁啊前两日咧喺香港报纸咧睇到而家喺中国咧有个新嘅碰瓷嘅伎俩，就喺啲酒楼茶室嗰度发生嘅。咁譬如你喺一间餐室度食饭咁啦，食下嗰个服务员走过嚟话你，哎，乜生？贵宾房嗰个陈总咧话识你，想同你打个招呼咁，你话拗晒头边位啊，咁不过人哋话同佢打招呼，你咪行下入去啦咁样。一行到入去嗰个贵宾房度，咁啊见到嗰个人都唔识嘅咁样。不过你有阵时唔好意思啊，而系自己记错或者自己唔记得啊嘛。
2: 系，
3: 唉，陈总你好你好你好，咁嗰个又话啊你好你好，大家寒暄一番，呢排点啊？冇乜嘢啊嘛，屋企只狗 OK 嘛，即系讲埋晒呢类咁嘅嘢。光一轮咁就冇嘢咯，咁行翻出嚟，咁谂下，诶，佢个陈总啊，我初以为陈建邦，原来唔系，系陈大文啫，咁样唔识佢嘅，咁啊继续坐喺度食饭，
2: 啊
3: 食咁上下埋单走啦，咁嗰个侍仔攞两张单嚟，呢张咩啊？哦，阿陈总话你同佢埋单噶嘛，咁样，喂，我唔识佢噶，咁点同佢埋单咧？咩唔识啊？你头先同佢咁好倾啊，揽头揽颈咁，佢话你同佢埋单嘅，你而家俾唔俾啊？咁样，咁咪梗系嘈啦，咁啊嘈，咁啊嘈嘈下嗰嘢，喂，嗱呢张单你点都要埋噶啦，如果问我报警咁讲，咁好彩咧呢位仁兄嘅醒目。就将呢段咁嘅过程咧，就用手机录咗落嚟，咁啊同嗰个酒楼嗰啲人讲啦，嗱，一系我而家就走，我埋自己张单，如果唔系咧，我就将你呢段嘅录视像咧，摆上网，啊，公布你黑店呢啲咁嘅丑行咁样，咁啊冇计啊，咪死地气要放手，即系唔敢叫佢埋单咧，系嘛？即系所以咁都得嘅喎，
2: 即系话呢嗰个酒楼真系有问题咯。
3: 我谂系啊，即系如果报道到出嚟咧，可能唔净止一间有啊、可能好多都有。以前咧我都听过，即系譬如有啲卡拉 OK 啊，诸如此类咧，咁你去唱歌，佢成日就咁黐出转，攞啲咁嘅所谓酒水啊，你都未饮完噶，攞酒又攞翻入嚟，咁啊一阵又攞啲咁嘅生果盘啊嘛，咪坐一阵埋单咁啊。几千蚊咁啊，喂，我都冇饮咁多， 唔係啊，我哋攞咗好多盒嚟㗎嘛，你飲完又換，換完又飲咁樣咁樣。即係我諗呢類咁嘅嘢呢而家真係層出不窮。
2: 即係詐騙啦。
3: 係啦，咁呢啲咁嘅詐騙呢就直情就係、是就係、是、即係新嘅碰瓷係嘛？
2: 啱，絕對絕對同意，絕對同意係啦。咁、啊、所以啊，呢個咁嘅情況，大家就老虎都話我唔識，我冇興趣咁就得啦。
3: 係啊，你唔好以為你係陳建邦入邊同你四下老。
2: 所以我成日都講噶，但係如果嗰個人話俾你聽，我係陳建邦，你千祈唔好睬佢。係
3: 啦、
2: 啊，出街見到陳建邦我都唔會擰頭。
3: 話知道咩陳總啊
2: ？OK， 好啦，我哋去廣告啊，翻嚟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召妖镜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头先 Lawrence 讲咗呢个骗术奇谈嘅其中一招，就系、是、酒楼扮识。然之后就屈你，
3: 系啊，所以即系小心陈总啊，
2: 小心啊，因为唔好听到有陈总个名啊，陈建邦啲名嘅，好似话识嘅，系咪？
3: 听到陈总以为哇好嘢好嘢，即刻又去打招呼。
2: 你听到胡以君嘅名冇问题，
3: 哎，咁弊，
2: 金七招牌呢、這个。好啦，我接电话之先咧，我想回复一个听众朋友，好有心，佢咧就今日咧写咗个电邮俾我，佢收到咗个电话，佢一擘大眼啫，就话俾佢听咧，佢个电话咧就话你个电话俾人 hack 咗啦。你而家咧最好就嗱嗱声咧揿下边呢一个 Protect Connection， 就帮你咧清咗呢个 hacker。跟住咧佢仲有一个窗口弹出嚟话呢个系 System Notification 啊，Read Important Notifications Regarding Your iOS Device， 讲明系苹果机嚟噶吓。呢啲咧其实真系诈骗伎俩嚟噶。佢话千祈唔好揿嗰个 Protect Connection， 一揿咗个 link 咧，你个机就可能俾佢锁死噶啦。千祈唔好揿啊！呢位听众多谢你提醒大家。点解你嗰个机会有呢样嘢呢？我怀疑你最好就用一个下载一个嗰啲 antivirus 嘅软件啦，用手机嗰啲啊，咁可以帮你呢杜绝咗呢一类咁样嘅 hacker 入去你嗰个度吓，用一啲杀毒软件，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好，首先系刘小姐先吓。Hello， 刘小姐你好，刘小姐。
20: 大家好啊。
3: 你好。
2: 系。
20: 我啲想请教阿陈生嘅。今朝咧，你同阿欧小姐讲嘅 Blue Boss 嘅问题咧，咁非常之好啦。咁咧就讲嗰啲即系如果系即系唔啱，唔系应该抌落蓝箱嗰啲咧，就系、是、要罚啦，系咪？咁应该系好嘅，但系政府就要教育，同埋咧点样去安排一啲 recycle 俾啲市民咯。
2: 嗯。
20: 嗱，好似咧。啲燈膽啊、鋼管啊、打邊爐用嗰啲咁嘅器罐啊、家私啊、床褥啊、大件嘅物件啊，咁佢點樣處理啊？我知道咧，係而家可以咧，可以自費自己送去，
2: 嗯，
20: 政府啲收集站，然后俾啲钱就可以处理咗啊。
2: 系。
20: 咁但系好多人咧，即系冇本事噶、哦。
2: 嗯。
20: 咁应该系点办呢？咁仲有咧，我以我所知咧，好似有啲市咧，好似 Richmond 啊、Shirley 啊、Burnaby 咧，每年都有一个限量俾啲市民咧去。丢弃一啲大件嘅物件啊，
2: 系，
20: 咁、但系咧，唯独温哥华咧又冇嘅、哦，
2: 系啊，温哥华冇嘅，
20: 吓咁咧，就以我所知咧，好似 Transling 嗰啲车站附近咧，年年都要请外判嚟去清理嗰啲咁嘅大杂物啦，
2: 系，
20: 床褥啊嗰啲好大件嘅嘢啦，咁我哋有一次就见到啦，我就多次去问一问啦。咁佢话系啊，年年都用好多钱去搞呢啲嘢噶。
2: 系。
20: 咁佢话其实应该系咪 city 要系教育啲人，或者系佢令到佢每一家每一户咧，一年都有一件啊，俾佢收咗佢咧，咁咪大家都好啦，系咪？
2: 呢、這个你可以提议俾呢、這个打去311提议俾佢。你住边度噶？你系咪住喺温哥华噶？
20: 系啊，我住温哥华。
2: 咁、哦 okay, 你即系一样啦，住温哥华冇呢个福利噶嘛，阿、胡庸吓、
3: 啊啊，
2: 我哋冇呢个福利噶嘛。
3: 冇啊，我等喺屋企后边。
20: 你欢迎欢迎。即系俾地税啊，俾埋佢收垃圾啊，诸如此类。但系佢又冇做到应该做嘅嘢喎。
2: 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嘅议题咧摆上去呢一个嘅311嗰度话俾佢听，等佢搜集咗之后咧。下一次選舉嘅時候，叫佢哋將呢個擺落佢哋嗰個選舉市長嘅議題。
20: 今日好需要啊！根本你嗱冇理由，你係一張一件大嘢，咁你又走去車去嗰個堆即係政府嗰啲俾錢嗰啲地方去 recycle 佢啊！
2: 係啊，我知道，但係而家咁啊，阿劉小姐
20: 唔係
2: 劉小姐，
20: 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做到呢
2: 樣嘢咯。明白明白。而家咁，而家我哋可以上網嘅 Blue Box 佢有一個recycle 嘅網站咧。佢可以話俾你聽，有啲邊啲咧，你係唔可以放喺個 blue box 度。佢罰錢嘅咧，佢先警告嘅，好似警告兩次之後，你唔聽話嘅話，先罰你錢啫。佢唔會即刻罰你嘅。
20: 佢而我哋都見過，曾經見過啦，啲垃圾桶或者一個綠色嗰個草叢咧，佢有人係朝頭早咧，係用 computer 喺屯條街後邊咧，佢又揾啲嘢插落去個桶度去睇下你嘅垃圾係咪。有违规咯
2: ，OK OK， 咁即系你有做嘢啦。
20: 如果有违规，佢就会黐咗个 label 话俾你听。
2: OK，
20: 唔该你自己搞掂佢咁咯。
2: 我哋上网可以睇到嘅 Blue Box 一啲嘅资料嘅刘小姐，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将佢摆落。
20: 但系嗱，佢好似每一次寄嚟嗰张嘢，我都睇过，但我真系唔知嗰啲。
2: 系啊，
20: 嗰啲
2: 佢俾个大范围你啫嘛，刘小姐，佢俾个大范围你噶嘛，
20: 嗰啲咁嘅咩？打边炉嗰啲细细嗰啲器官咧，我都唔知道又掉去边。
2: 哦，佢有嘅地方回收嘅，我谂你可以揾嗰个 recycle 嗰个网站 Depot 咧，佢应该有啲分类油漆啊，好多都有分类系俾佢边度。我都拎过啲油漆回收站。
20: 因为咧，你普通嗰啲return 嗰啲即系嗰啲 recycle 嗰啲站咧，佢根本唔收呢啲嘢
2: 嘅。系啊，有啲唔收噶，因为佢系收汽水罐啊，收玻璃樽嘅啫嘛。
20: 系咯。仲有嗰啲即系你普通你煮食嗰啲镬啊、煲啊咁。都唔收
2: 嘅
20: 喎、
2: 哦，系啊，佢会有其他地方嘅，刘小姐。
20: 但系政府嗰个布局又唔会收喎、哦。咁其实我哋系
2: 多谢你，我要去广告啦。多谢你嘅消息先吓，我哋听众朋友，多谢你，拜拜，
20: 唔系。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人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问嗰啲咧，即系同诈骗冇关系嘅，不过佢好心，蓝博士嗰啲资料可以上网睇嘅，咁如果你觉得政府要做啲嘢嘅，喺佢要大选嘅时候，市府选举嘅时候，将佢摆落去一啲嘅议题度，叫佢哋大家去 vote vote 咪得咯吓，中意嘅咪 vote 你，唔中意咪 vote 鸠佢咯，咁啊 vote out you， vote out you 咁啊成吓，好，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4: 哎呀，各位主持人，我想澄清一下，头先嗰位刘女士啊，讲嗰啲垃圾啊，如果佢系住温哥华嘅咧吓，
2: 系系，
4: 佢嗰啲男商咧，全部有晒 label 喺度噶，可能佢唔识睇啊，啊，系抌乜嘢抌乜嘢全部，同埋咧呢、這个City Hall市政厅咧。好多時咧寄嗰啲 pamphlet 啊，有曬公仔啊，叫我哋乜嘢抌邊度，啲紙咧就抌邊個箱，啲針咧就抌邊個箱，冚唪唥咧有曬 label 喺度嘅。
2: 好，
4: 大件嗰啲嘢咧，唔知佢係住 strata council 啊，住嗰啲大廈，還是係住屋？如果住大廈咧，唔該你啊，去問下你自己嗰個 strata council 乜乜啊。叫有晒拜攞噶大厦，你问你个 council 就得噶啦。
2: 好，
4: 你带嚟照妖镜嗰度咧，佢都唔知道系乜嘢拜攞，啱唔啱啊？
2: 我唔知咩叫拜攞、啊，
4: 系咯，就系、是、咯。你
2: 我净系知道附例啫。
4: 不过你个你系咯，你咩拜攞？你点知道？
2: 我净系知道附例
4: 嘅
2: 啫。
4: 大厦有自己嘅拜攞噶嘛？咁、你咪去问你自己个 starter council 咯。
2: 好，
4: 如果你住屋嗰啲咧，就系、是、政府嚟同你赌嘅。

0: 就行嗰個大型商場 RC 咧，咁樣咧就因為我就同埋啲我同個仔啊同埋個孫啊咁樣咧就入去嗰、那個停泊咗車入去嗰個摩嗰度啦。咁、樣個仔一隻手就拖住個女，另一隻手就拖住我。咁咧就我就小朋友就行得快，咁啊我哋就行得好速。咁啊有兩個人就衝埋嚟就喺度講話。话即系同向住我仔讲话，即系话佢阿妈，即系话我 not in good health， 我哋可唔可以 can we play for her 咁样？咁、我仔就话 no thanks， 咁就扯开我就即系离佢远啲就行咗过去第度。啱。咁一个钟头后，咁我哋咧就汇合咗我个女，又系有个小朋友，咁佢哋就入咗去个铺头里边行。咁、我就费事入铺头咁多人去人哋间铺头。我就企咗喺个门口出边，咁就有一个女人行埋我旁边，咁就话：你咪跌咗嘢啊咁。咁、我就唔理，冇反应，唔睬佢咁。咁跟住佢话：你识唔识听中文噶？咁样跟住就用普通话同我讲：攞住一个类似系银包嘅嘢问我系咪你噶？咁样。咁、我就。我就用翻普通话答佢话唔系，咁我就行开咗啦。咁我谂佢嘅意思就想我自己即刻揞荷包睇下自己系咪自己个银包跌咗定点，即系唔知系咪想咩嘢。总之就好奇咧，有呢啲人喺嗰个商场，
1: yeah, yeah, yeah.
0: 同一日里边有即系有两个人去 target 我。咁所以我觉得咧行 Richmond 其实都唔系好安全咯。
1: 咁又唔系，啲男同唔惊唔好咁惊，呢啲咁醒嗰啲冇事噶，佢哋入唔到手噶，佢对你落唔到手噶，你明唔明啊？系嗰啲就系、是，但系我哋有呢个嘅祈福党嗰时候有啲视频出嚟嗰啲，通常呃嗰啲咧唔系你啲眉精眼企嘅女士嘅。系嗰啲真系，
0: 多谢，
1: 真系行路都系行路都有时候系唔系好稳阵嗰啲长者，佢哋最啱嗰啲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即系好多奇怪人咯。然后跟住我个女又话有一次佢哋吓又系行到攰，坐咗喺张凳嗰度，突然间有个喺旁边个男人话。你可唔可以同我看住隔我个小朋友啊？咁
2: 咁都得啊！
1: 咁都得，
0: 佢哋唔理佢，即刻起身走。
1: 啱啊！啱啊！
0: 啱啊！即系唔知佢系咩人。
1: 做得啱，阿 Linda， 我觉得你教嗰啲仔女同埋你自己又做得最啱啊！唔好睬佢，唔好同佢有任何嘅 interaction， 呢个系你最啱做到嘅方法。因为佢冇办法入到你手咧，佢唯有放弃嘅啫。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你做得啱。
0: 我都想大家听众嗰啲，尤其是啲老人家咧，有人即系行埋你嘅身边啊，噏嘢又好点咯，
1: 总
0: 言之就冇反应，隔起身行开咗，
1: 好
0: 远离佢哋好啲咯。
1: 好多谢你 Linda 同我哋分享啲经验。
0: 呢件事就走入啲铺头里边咧，等佢唔好跟入去。
1: 冇错冇错冇错，讲得好好，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啊 ，Linda， very good， 多谢晒你 ，Linda，
0: 唔该晒
1: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黎女士咯噃 ，Hello， 系咪黎女士啊？
3: 系啊，
1: 系啊，请讲啊。
3: 两位主持，我分享三件。
1: 大声少少，黎女士，请你大声少少。
3: 而家得唔得？
1: 啊，而家得啦。
3: 咁咧，我收到我 email 系用我自己个名 email 翻俾我嘅，就话俾佢就话俾我听，我攞晒你所有资料噶啦。但系咁，我而家俾个 package 你，我收你可能唔知788蚊。咁咧，我就唔会公布晒所有资料，但系呢个系我由细用到大嘅 email。咁我见到我梗系好惊啦。咁跟住我就去走去 Apple 嗰度问，喂，佢用我个 email 依俾我，咁点算啊？咁我因为Apple 店嗰个人就同我讲，唔好理佢，佢用呢啲 email 俾你显示，唔代表佢攞晒你所有资料。咁好啦，咁我就心定咗过嚟啦。咁第二日佢又 email 俾我，喂 ，limit time 咯，你仲唔咩？我就爆晒你啲嘢噶啦，我再俾个 special 你咁样。咁我又冇啦。咁第三日佢就系咁，跟住我理佢咧，咁我就了之啦。咁呢个第一件啦，即系最近发生。第二件，我喺国内咧，咁我譬如我去第一个站罗湖咁样啦，咁我见到两个人喺度抢啲嘢啊。佢你咧应承卖俾我噶嘛？你明唔明啊？呢啲咁嘅嘢，你话。是即是抢来抢去，就是即是我面前做事啦。咁就话你应承咗几千买俾我，咁好啦，抢完一轮我冇理佢啦。 咁我

0: 搭咗两个站去另外一个东门嘅站，我又见过佢两个喎、哦。跟住又系做埋呢咁嘅嘢，我觉得咁得意啊！点解咁巧又见翻两个做戏嘅？咁跟住好啦，到第三件事就系我阿爸噶啦。咁我阿爸咧就系好叻嘅人，佢系酒店大陆做生意嘅人。咁有一日咧，我阿爸好怕烟，佢唔食烟。但系咧搭台嗰人咧喺度食烟，咁食烟系咁吹佢啊，佢就喺度话。啲人咧，点解咁嘅食烟咧，系咁喷过嚟？喷、完之后咧，爸卖完单走，佢又跟住佢走。咁我阿爸跟住佢走之后咧，好得意。咁佢阿叔啊，你银行有冇卡啊？佢话有啊。咩密码？跟住话我唔知道、啊，我老婆同我申请。咁你而家有几多钱啊？我系咁多噶啦。仲有咧，我鞋底我仲有500。我阿爸完全系。完全麻木晒，全部 follow 晒佢所有的。
1: 哦，
0: 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攞晒，再问多佢几次，你记下啦，个户口 number。佢话我真系记唔到啊，因为我老婆搞。咁跟住揞埋嗰500最后嘅鞋底俾佢咧，佢又好好、啊、喎，俾20蚊你。哎，你搭车翻屋企啦。我阿 爸，多谢。咁佢就揸住个20蚊咧，就搭翻车去翻罗湖站，搭翻去香港。
1: 哎呀，
0: 但系当我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妈见到佢就话啦：你做乜嘢啊？佢话我头好痛。佢你搞乜啊？我唔知道，我头好痛。咁佢瞓咗两日两夜。
1: 哎呀，
0: 喺佢昏迷咗。咁跟住一醒咧，哇！我系爆粗口，佢又系咁闹啊闹啊闹啊闹。原来佢俾人迷晕咗啊！
1: 好 ，OK， 哇，黎女士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吓。Anyway， 点啊？阿陈女士呢啲资讯咧，我哋可以大家听咗个作为参考。时间差唔多，黎女士，多谢你电话先吓。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接听我哋余下嘅两位听众朋友电话。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4: 早晨西利哥，早晨各位。
3: 第一单就讲我们加拿大的一个民意调查，我们昨天就我的时事风云就讲这个哥迪豪这个国际大桥通车讨论究竟即我们总理卡尼是不是对这个美国是太过远扬，因为这条桥本来就是我们加拿大就全资兴建的，咁啊，要原先嘅協議咧，就我哋收足曬錢咧，先至咧就同美國呢、這個攤分利益。咁但係咧就美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唔得，咁而家咧就要同美國對分。咁琴日嘅節目咧，我哋就討論究竟卡尼咧係對呢個美國嘅態度是否強硬咧？不過我發現好多擁護卡尼嘅無論我哋啲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啲聽眾朋友咧，都係一面倒嘅啫。啊，卡尼做嘅嘢咧，任何嘢都啱嘅。咁今次呢個哥迪豪呢個大橋明顯就係跪低啦。啊，人哋搶你嘅嘢，你仍然咧都覺得嘅啦，做得啱嘅，啊搶得啱啊咁樣咧，即係我就拗曬頭啦。唉，我真係不理解。不過咧，而家咧 English， 我今日講呢單新聞就 English 一個調查就話，原來喺呢個民意調查裏邊嘅受訪者咧，原來。好多人都認為卡尼唔係有能力咧同呢個美國呢個進行呢個談判嘅。咁啊，根據呢個民意調查結果咧，就話咧62%嘅人啊係支持咧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對我哋加徵嗰啲關税等等咧係要以牙還牙。只有7%嘅人咧認為加拿大咧應該向美國咧就進行讓步。咁另外咧就話呢個卡尼咧係有能力為加拿大咧爭取咧利益嘅咧，只係得43%啫，一半都冇。咁咧比咧早幾個月四月份嘅時候咧個51%咧已經跌咗8%啦咁。即係嗱，如果大家有聽我節目咧，我對卡尼咧其實都有幾有好感嘅，因為佢做咗總理之後咧，加拿大有一啲變化。但係佢做得唔啱，佢對美國呢個軟弱嘅時候咧，呢啲係 是摆在面前的事实的嘛，他有哪件事他是对这个特朗普 是强硬的，我觉得是没有的、啊、你去到白宫那里见到美国呢都是站在旁边、啊、好像跟班那样耷低头跟他聊天、啊就是、哎呀我跟、啊、就是比中国呢、这个入口的汽车四万九千九千架条汽车，哎呀我以为你同意、啊、原来你不同意、啊，咁样低声系，咁你点能够话佢系对美国强硬呢？所以咧，今日就个拎呢个民调出嚟同大家讨论。
4: 呢个民调方面嚟讲咧，有加拿大有62%嘅人咧，就系即系觉得即系我哋应该以牙还牙，同呢个咧美国对对碰啊，唔好太过软弱系嘛？呢方民调方面都讲咗出嚟啦，系嘛？但卡利嚟讲咧，做咗联邦保守党唔系联邦自由党
3: 个
4: 政府方面啊总理嚟讲咧，一路以来对于关税个问题咧，开头大家以为佢真系好强硬啊，而家睇落去咧，真系学几软弱，坦白讲啊，呢方面冇讲啦，唉、哎，真系即系日你又就睇下啊，7月21日啊，世界杯完毕之后。啊，雖然嘛，卡尼啊，墨西哥總統啊，同阿特朗普一齊去，即係嗰決賽睇完之後，但係咧私底下，美國咧同呢個咧墨西哥咧，就7月21日咧，大家傾下嗰啲貿易啊，各方面嗰啲嘢，都唔揾你卡尼啊，可以睇到咧就話卡尼喺特朗普嘅心目中係點樣一回事咧啊？對加拿大是怎樣一回事呢，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啦，是吧，咁就呢個民調方面睇咗出嚟個呢，對卡尼嗰個信任程度，對特朗普個打法嗰個關係方面嚟講，真係打唔到，因為卡尼個目標呢亦都唔係同呢個冇個膽量同呢個特朗普對對碰，佢只能夠呢將個心理呢放喺亞洲嗰啲呢啲國家度，全方位呢向呢個歐盟方面，就歐洲方面行啦，因為佢係做過歐洲嗰方面嘅即係行長嗰方面啦，英國行長啦，所以佢個心理方面咧，全方位咧就走去歐洲方面，即係搭橋啊，各方面啊，喺呢方面，跟我睇落佢任務期咁耐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對歐洲方面嗰個經濟貿易方面嚟講咧，都做唔到好大個大額啊。咁咧就另一點方面嚟講，你要知道。加拿大個經濟命脈咧就差唔多俾呢個美國控制緊嘅啦，你而家我睇過哋加拿大幾多嗰啲美國公司啊，兩大超市都玩咗你幾大筆嗰個金額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同呢個民調方面嘅，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嘅啦，即係冇乜大個弱在，冇強力個 power 去處理呢啲嘢。好軟弱啊！佢兩次去美國同阿特朗普傾，哇，都低聲下氣，好似表現唔出加拿大，我係一個主權國家個領袖喺度嘅，睇唔到啊！即係好多嘢嚟講，都係低聲下氣咯。
3: 好，又講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啦，咁咧即係美國咧對呢個伊朗發動咗咧接近咧兩個星期嘅攻擊，就一突然過去呢3日咧就停咗。咁咧打停停呢個正常嘅，我哋已經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停咧係有原因嘅，因為佢呢個美國消息話咧，因為咧美國啲軍方咧就已經向特朗普講話，唔好再打啦，再打咧我哋彈盡糧絕啦，我哋冇彈藥嘅啦，尤其啲防禦性嘅咩愛國者導彈咧已經打到即係差唔多啦。咁特朗普啊聽咗啲意見之後，好啦，咁我哋收手啦。咁啊不過咧你睇一睇佢一收手之後咧。嗰啲油價咧又跌翻落嚟啦，啊！嗰啲股市又上翻去，來來去去，特朗普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都係玩呢套啦。如果啲油價唔係上上落落，嗰啲股票唔係個股市唔係上上落落，佢點會賺幾十億美金咧？係咪啊？
4: 嗱，根據呢個法新社喺前日個發表個嗰個數字嚟講咧，佢話特朗普暫停呢個對呢個伊朗即係打擊嘅話咧。股票即刻上升，哇！特朗普個核下嗰啲私人機構即刻嘢咧，我諗咧做事做到咧，又賺到盆滿缽滿啦呢方面。所以我覺得特朗普都有喺度撬嘅，因為始終佢係即係雙人總統，好多嘢嚟講咧，我打打停停咧，我唔打字啊，咁啊股票上升，金價又上升，即刻又上升，逢係啊特朗普嗰啲資金方面又上升。 咁我又打，咁啊跌落嚟嗰方咩？可能佢入市啊，唉、啊，即系我觉得特朗普就已经有啲聪明喺呢度，即系商人，我都几佩服佢嗰个商人嗰个投入去嘅。即系你好多嘢嚟讲啊，我觉得呢度美伊战争方面嘅咧，根本上咧就同呢个商业，同特朗普嘅商业啊嗰、那个挂钩啊，亦都同呢个整体佢自己嗰个企业方面嘅挂钩，你。一停咁啊上升，一打就压落嚟入市，可以觉得咧就话，当然呢方面嚟讲，我哋一个笑话啦吓，其实就真正系咁样。另一点方面噶啦，伊朗都唔系难，都唔系即系唔系话骑虎难下呢个问题，佢专打你呢个咧美军喺中东地区个基地，另外咧都会讲个明啦，佢打特朗普个企业啊。啊！大陸都驚驚地㗎，所以咧，佢有時咧，佢都係收下手，有時就放下呢方面咧，佢係有一種自己嗰個步驟嘅。
3: 咁啊，特朗普咧，即係要打咧，有佢嘅理由；唔打咧，亦都有佢理由。如果佢唔打咧，就話哦，因為咧有消息話伊朗想同我傾和談啊。我而家就俾個機會佢啦。不過咧，如果佢即係傾得唔好咧，我又會再打㗎啦。哎呀，來來啲套嘢講得多，我都厭啦，我都悶啦。
4: 所以講咧，頭先你講過，即係嗰個庫存不夠，美國庫存不夠，呢啲係多餘嘅啫。啊，我唔覺得個庫存不夠，因為美國方面嚟講咧，咁多軍工打呢場仗咁快就冇咗個子彈，冇咗導彈，呃人嘅，只不過咧。全部咪就特朗普个企业做势啫嘛。
3: 唔系，咁佢嗰啲即系佢特朗普话咧，我呢啲军火系全世界最多，系人都知噶啦。咁啊，你话会唔会即刻打晒？唔会。不过咧，只不过咧，佢啲军火咧应该系全球去布局嘅。而家咧就集中晒伊朗嗰度咧，咁对佢嚟讲咧都系一个唔系好嘅现象。好啦，休息一阵咧，翻嚟咧都系仍然讲呢个美伊战争嘅部分嘅新闻。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嘅拔哥。好啦，咁啊头先讲咧，讲咗呢个美国咧就暂停攻击伊朗，但系而家咧美伊战争又有一个新嘅发展，咩新发展呢？有第三个国家就叉住脚落埋。呢、这个边个国家呢？哇！呢、这个咧就即系十分之强大嘅乌克兰啦。咁啊，乌克兰咧，日前咧就喺里海嗰度袭击一艘咧伊朗嘅商船，造成咧一死一伤。咁咧呢、这个咧就好明显咧，就乌克兰咧就会已经系介入咗美伊嘅战争啦。咁啊，但系咧乌克兰就话咧，因为佢点解要打击呢、这个伊朗嘅商船呢？因为伊朗喺呢个俄乌战争里面咧系明显咧就帮呢个俄罗斯打我，咁而家咧我就要帮美国一个忙，我哋打击翻你伊朗嘅商船。咁但系俄罗斯出嚟咧唱佢啦，即系俄罗斯话咧你咁样咧，你即系牵涉有呢、这个即系、你自己叉只脚落呢、这个伊朗同美国呢个冲突。咁啊伊朗可能俄罗斯话叫伊朗。砌佢，咁即系但系俄罗斯又话咧，俄罗斯咧就唔会打人哋嘅商船嘅，我只会打呢个军事目标嘅。但系你乌克兰咧，连人哋嘅伊朗嘅商船咧都打埋咧，你哋根本咧就真系咧即系过晒线啦。咁其实咧，而家对外边嘅分析都话咧，乌克兰点解咁勇啊？冇办法啦，因为咧而家喺呢个俄乌战争里边咧，美国咧似乎咧就放弃乌克兰，佢为咗要讨好特朗普咧特朗普發動咧對伊朗呢個戰爭裏邊，冇一個歐洲國家，冇一個盟友去幫美國手。而家烏克蘭話冇人嚟幫我，我心口有個勇字，我嚟幫你。咁即係為咗討好呢個特朗普，但係有冇用呢？我諗都係冇用嘅啦。特朗普一樣係唔會因為你咁樣幫我咧，我就會咧喺呢個俄烏戰爭嗰方面咧係幫你烏克蘭。
4: 佢哋話咧，即係有一個時事分析講咧，佢話即係美國時事分析講，而家烏克蘭。 將導彈打呢、這個伊朗嘅商船咧，就想拖落咧歐洲整體個戰爭入邊。佢話：咁我可以，我唔覺得佢有咁大個魄力嘅嚇、啊，即係可能自己自身都難救啦，係嘛？另一點咧，佢打咧就係、是、嗰、那個商船咧就係、是、屬於係內海入邊嘅，內海即係伊朗。同呢、這個俄羅斯，大家喺內海入邊咧通行啊，各方面個即係交通啊、商船啊，各方面係做嘢嘅。咁嘅佢澤連斯基講啊，我做咩打佢咧？因為咧俄烏戰爭啊，伊朗幫咗呢、這個俄羅斯，俾無人機幫助呢個俄羅斯，所以咧我就要砌佢。咁啊呢方面咧，自己都自身難下啦。即係又玩呢啲嘢，我覺得即係呢個責任式嘅，即係自不量力啊！好多嘢嚟講啦。作為一個國家嘅領袖方面嚟講咧，你要審慎時事嘅各方面點樣做法噶嘛？無啦啦你打人哋咁啊！伊朗講到明啦，我一定要砌翻你噶，睇個大家睇下點樣砌法啦嚇、啊！我唔知佢點樣砌法啊！即係伊朗方面嚟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善男信女嚟講啊，一定可能會報復你，報復嘅程度去到邊度咧？我講陣司機都會有一個即係落台階，去到點樣咧？我都有一個問號咯，係嘛？咁啊，呢方面打伊朗嘅船隻方面講，能唔能夠將俄烏戰爭嚟講咧，即係減落嚟嘅，即係撲邊咧？你要知道俄烏戰爭而家美國係唔玩佢啦。歐洲各方面嚟講，個四大天王啲拱火咁都好，咁都咁犀利啦。仲有一個最拱火嘅咧，就是、歐盟組織嚇、啊，所以可以好多嘢嚟講咧。澤連斯基咧，即係嗰個政治頭腦，就始終啦。我唔覺得佢真係講過佢係演員出身，冇個政治頭腦去處理任何嘢咯。唔加嚟打嗱嗰啲呢把火未燒完，嗰把火又燒起。我覺得咧，澤連斯基咧真係。唔講佢啲咁多啦，佢走去英國嗰度拜訪新嘅英國首相，跟住話去同阿特朗普傾嚇，今日可能去特朗普傾，特朗普阻你睬你都傻啊嚇，特朗普佢大如果係搞得掂啊，俄烏戰爭到而家已經熄咗啦，而家仲熄唔到。可以睇到特朗普咧，當你冇到啦。
3: 好，咁你啱啱講啦，特朗普今日真係好忙啦，因為今朝裏面咧，佢會咧會見兩個嗰啲即係佢嗰啲小兄弟嘅領袖，一個咧啱啱講咗啦，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咧，今日咧就會飛咗呢個白宮，咁啊稍後咧又到呢個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咧，亦都會去呢個見特朗普，去做咩咧？其實兩個咧都係借一個機會，就係美國共和黨籍嘅參議員啊。咁呢個格雷厄姆咧就即係突然間就猝死，咁今日舉行嘅呢個喪禮，咁呢位參議員咧同呢個以色列同埋烏克蘭咧都係老死嚟嘅，咁所以兩國嘅呢個總理咧，即係個阿頭咧都飛去咧就參加葬禮，咁順便咧就見咧特朗普啦。咁你頭先講咗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去見特朗普咧就。希望咧，即係話，近來咧，好似咧，特朗普對佢咧，有少少改善我嘅態度，咁啊，乘機咧就有趣向呢個特朗普獻殷勤。喂，你繼續支持我啊，同呢個烏克蘭呢個俄羅斯打啦。嗱，我最近我先砌完呢個伊朗啊，幫咗你手啦。唔該你，你投圖布你咧幫翻我啦。咁即係會唔會特朗普因為咁樣而幫佢咧？嘥氣啦。另外咧就內塔尼亞胡咧又去見美國咧。另外一個原因就話、是，有啲消息就話佢根本咧就係而家咧就即係而家特朗普話已經暫停對伊朗攻擊以色列咧就好唔爽啊！喂，繼續打啦，做乜停落嚟咧？咁咧，另外咧就即係話美國話有個消息放出嚟會攻擊伊朗嗰個豪山嗰個核設施，原來啲料咧就係以色列俾嘅，咁以色列咧就要同佢講，喂，嗰度伊朗話冇啊，有㗎，砌佢啦咁，即係其實咧兩個咧。即係澤連斯基同埋即係內塔尼亞胡去美國見特朗普，來來去都係只潑火啫嘛。即係要特朗普咧，即係特朗普即係稍微靜咗落嚟咧，收咗火之後咧，佢哋唔得，唔停得，走咧潑呢個特朗普嘅火。不過咧，我相信咧，特朗普咧係唔會即係喺呢啲問題上咧，佢都係蠢過㗎。即係有陣時都聽呢個內塔尼亞胡講，但係而家咧。佢都會變聰明啲，即係唔會話你再嚟咧喺度潑火咧，佢真係會咧就按你哋嘅意思去辦事嘅。
4: 嗱，呢阿澤連斯基同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點解會出席呢個格雷厄姆嘅個喪禮咧？格雷厄姆真係好難讀啊！咁咧就係呢個同阿澤連斯基之前咧同澤連斯基握手傾偈
3: 啊！
4: 好 friend 到，第二日就死咗啦。咁啊，點解佢出席呢？因為呢兩個人，呢、這個格林厄姆嚟講咧，就是、支持呢個俄烏戰爭，亦都係支持呢、這個美伊戰爭嘅啊，好強烈嘅呢、這個人啊。咁所以嚟講咧，佢兩個咧就可能覺得呢個係尊師啊，啊，佢出席啊。但係呢一個人死咧，大家走一個失，我到而家嚟講啊，有好多人都係一個問號。點解好地地突然間死呢？啊！而且死个原因就话个血管啊 keep 卡嘅嗰个情形出现，今日就同泽连斯基握手，夜晚就瓜咗，咁我觉得咧就一个大问号咯吓、啊，所以呢两位仁兄咧去出席咧，可能咧有感而发啊，支持我发动战一个人咧，而家咧就突然间死，条气唔顺，咁啊去趁住呢个嘢又进攻同阿特朗普倾吓。啊！俄烏戰爭可能唔停得啊，或者我要尊嚴嘅退翻啦。呢個陣司機講啊嚇，即係停落嚟啊，停咩鬼啊啊！而家咧就話喺呢方面嚟，呢個俄烏戰爭方面佢咧，而家唔係阿特朗普主導啊，係歐洲嗰班人主導噶，係嘛？而家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亦都唔係特朗普主導啊，係阿內塔尼亞胡主導啊，所以而家嚟講咧。哇！特朗普咧真係騎虎難下，呢啲點玩啊？大家睇落去咧都冇乜結果。問題最大係喺邊度咧？俄烏戰爭一定要喺歐洲方面嗰班友仔熄火先有得玩啊！呢、這個美伊戰爭嚟講咧，一定要內塔利亞胡咧係熄火先有得玩，否則嘅話咧一定玩落去。其實另一點方面嘅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點樣打打停停咧？特朗普乘機度賺錢啊嘛，頭先我講咗啦，係嘛？乘機賺錢啦。另一隻我哋睇十月份啦，以色列嗰、那個即係嗰個大選點樣嚇？大選點樣？如果即係內塔尼亞胡落台嘅話咧，咁可能咧呢、這個美伊戰爭可能會停落嚟啊，否則個咧就打打停停咧，即係未完未了咯。
3: 好，咁我都認為咧，即係特朗普咧對內塔尼亞胡咧已經有啲失去信心啦，因為咧十月咧就大選，估都估到內塔尼亞胡咧會冧台嘅，咁所以再撐你咧，咁不如咧撐呢個新嘅呢個總理啦。好啊，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討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好，7月28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Albert梁栋才。各位听众好，安哥好，大家好。OK，Hello，Hello，Hello，冇见一个礼拜咗。系嘛？两个礼拜。你有冇嘉宾咧？就系Harold钟。系，大家好，大家好。咁啊，啱去完旅行翻嚟喎。
4: 系啊，系啊。
3: 冰岛真系好冻啊！
5: 唔係，因唔係喎，幾好玩喎，係啊，幾靚，係咪啊？好靚，好靚，OK，值得去，值得去，係咪啊？好啊，咁啊，奉完兩位大假翻嚟，好啦，咁啊話題咧，今日講咧就係嗱嚟緊咧10月即係17號，我哋BC省咧全部都成鎮都有選舉噶啦，嚇咁啊，而家開始咧就似乎好似話，咦都唔多國有咩人聲氣咁樣啊？咁其實咧就雖然話嚟緊做咗成三個幾月啦，咁但係問題咧，其實咧早咧即係之前都三嗰十嗰幾個禮拜或者十個八個禮拜咧已經咧。 就風起雲湧㗎啦，咁好多喺市裏面群組啲咧，當然包括嗰啲咧，準備出嚟咧就競選嘅，咁啊一早咧事先張揚。嗱，事實上咧，目前咧佢哋好多即係準備去出嚟競選市議員好，或者市長好咧，佢本身咧都唔係即係未正式登記咗嘅，係要等到9月啊先登記，跟住咧就有一個月時間俾你就競爭嚇。 咁樣做法嘅，咁當然啦，咁佢既然宣布出嚟咧，咁佢登記係一啲都冇問題嘅。嗱，今日講個話題咧就係，即係喺講個主要係講列治文啦，但係其實呢個情況咧唔係淨係單一列治文嘅，咁我但係咧又由列治文法講起啦。嗱，根據咧《英國《泰晤報》咧早兩日一篇文章咧，就爆咗出嚟就話喂，近日喺列治文嘅華人社群咧流傳一份中文嘅文章，因而咧引起逐月嘅分化嘅爭議咁講。 嗱，文章嘅警告話咧，佢如果列治文嘅華裔市民咧唔喺12宗市選投票，呢個華裔人口佔多數嘅城市咧，可能咧選出一名印度裔嘅市長。嗱，篇文章咧明明叫華裔過半嘅列治文，為什麼最可能選出一位印裔市長？佢信乜啊？咁啊，作者就係一個華裔噶啦，咁佢係從事地產嘅啫。 咁啊，依位仁兄都啊，好得意嘅。以前搏命話公仔度噶嘛，咁冇理由唔緊要啦。咁啊，文章呼籲咧，佢話列治文或者社群咧就係積極參與市選，並且表示如果華裔選民繼續袖手旁觀咧，一個華裔人口佔多數城市選出印裔嘅市長，可能會成為歷史嘅事實咁講。嗱，文章開首就佢仲配有嗰種插圖喎，將兩個即係兩群人群嘅就真對比，其中一邊咧，咁我哋睇見嗰個圖文都係有㗎嚇。 咁誒，即係一個亞裔人士啦，咁咪可以話係華裔啦，因為佢今次嘅封文章驗指華裔啊嘛。佢一邊係寫住54%， 咁誒即係代表華裔喺列治文人口嘅比例啦。咁啊，另外咧一群即係個影出嘅畫像咧，就即係居民咧華裔居民咧就手持選票。啊，另一邊咧就標示7.4%， 畫面係一名戴個頭巾、身穿西裝嘅男子喺大型嘅印度國旗之下揮手，身後真係有人歡呼人群。 咁所以個問題就俾人睇出就話喺直覺上，當然啦，直覺上俾人睇出，喂，佢係咩意思嘅咧？咁樣會唔會話喂你有咁多個華裔喺度，點會選出一個印裔咧？嗱，咁表面俾人睇法咧，的確有似乎咧將種族係分化咗，或者有類似歧視份。當然睇你角度點睇法啦。咁就係變咗好似，咦，你哋中國人咁多人咧唔出嚟選就咩？咁另一個角度咧。 佢自己本身寫文章嗰個都話解釋話我唔係種族歧視，只不過咧就提醒大家，你哋作為一個佔有咁多區數，點解唔出嚟選投票咧？咁佢嘅解釋啊，係嘛？咁啊各方嘅睇法唔同啊，但係咧就俾表面俾人睇到，甚至你既然太陽報走咗出嚟咧，當然有人俾料佢啦，係咪？如果無端端喺呢啲群組暫時都到尾係揚名，今時今日啲群組咧。 就即係滿天飛嘅，尤其是網上嗰啲咧，佢哋寫嘢就根本都唔需要負責任嘅，嚇、啊，咁亦冇人追上，係有乜嘢乜都出齊㗎啦，咁啊寫鬼佢出嚟先算，咁啊有出咁佢出曬名嗰啲叫做即係證明係自己啦，咁即係話可信程度有啲喺度啦，但問題咧，因而導致咧就而事實上咧，今日喺到目前為止啊。 跟住即係資料顯示出嚟咧，總共有6名嘅呢個人登記咗，唔係登記咗，宣布咗咧，準備出嚟競選列治文嘅市長一職。 嗱，自民市長咧，大家喺廿幾年嚟咧，即係差唔多六七屆啦，已經係一個馬保定當選噶啦。咁啊，最近上屆即係啱啱半年前咧，我已經宣布話咧，就唔會即係繼續連任啦，因為做咗咁多年啦咁樣。咁啊，所以咧變咗空咗空缺出嚟。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競爭比較激烈啦。咁咁六個裏邊咧，就總共咧，我睇就係以華裔啦，唔好講淨係信華嘅華裔咧，有成四個出嚟競選喎。咁另一位咧就係另一位係一個前省議員嚟嘅。咁啊，再加埋咧呢個印裔嘅石克，佢本身係石克教頭嘅希德啦嚇。咁佢話咧，呢個《太陽報》梗係即刻訪問下佢啦。喂，佢反應就話喂。相關的圖像和文章論述都是利用了俗語的黑板的印象。咁佢話咧，選民本來應該根據候選人的資格、經驗和政綱選擇嘅。咁但係列志文目前似乎出現一役咧，係單純按照俗語投票的趨勢咁樣。咁啊，《太陽報》話咧，佢現任的列志文市員競選市長嘅希德咧，就批評呢個文章咧係以俗語身份作為動員投票的主要理由。會加深咗社會嘅分化咁講。嗱，對於相關嘅文章出現咧，希德話咧，佢當然唔感到意外啦，因為逢係出嚟競選之前，一定係好多黑料出嚟噶啦，好與唔好咧，大家去分析啦。咁佢話咧，希德話喂，過去一個半月咧，列治文嘅政治氣氛咧，明顯指向以族裔為基礎嘅分化，而類似言論咧，正係開始越嚟越多嘅浮現咁講。咁啊，寫文章嗰位仁兄咧，咁佢話文章係發布自己嘅個人微信啫，我冇去然後啲人轉播出去啫嘛，我又冇話收人錢啊推廣嘅，亦冇話因為文章收取任何報酬嘅，咁亦冇話支持或者擔任何嘅候選人嘅顧名，咁所以咧佢話佢核心咧個論點就係希望大家出嚟投票。文章就話咧，華裔居民而家佔列治文市54%，比例為加拿大各大城市中嘅最高之一，但喺2020年即係上一屆咧。個市選投票咧只係24.5% 啫，咁啊的確真係好少。咁亦證明咧，無論係省選好聯邦選咧，我哋列志文咧係全國嚟講係數一數二嘅最低投票率噶啦嚇。相比之下咧，2025年聯邦大選咧，列志文中選區投票率達到59.6%喎，最終由一名華裔嘅候選人當選。依個講聯邦，應該係講歐澤光噶啦，係啦，嗱，咁啊問題就話，問題就話你既然有人話你擔心就我哋列治文唔投票，但又唔係喺列治文中選區時，嗰邊有成差唔多60% 選，就變咗佢帶出一樣嘢，就係根本就即係正如希德都咁講啦，我都贊同咁講，你係要個能力啊、政綱啊，或者各方面，或者過往喺社區做嘢嘅，咁情況之下會即係得人受歡迎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咧能夠攞成60%，就證明一樣嘢就話。未必一定是話你人多或者你出嚟投票，但係問題咧，你一定係要兼顧埋其他族裔嘅嚇，唔能夠單一個族裔去靠咁啊。肯定咧就柯澤江呢方面應該咧就我睇唔到佢個分析出嚟嗰個細節嘅 details 啊。咁所以咧變咗就都機會係都好高，係比較多啲人轉落去嘅。但他認為如果符合資格的華裔選民在10月17日投票，列志文市長的選舉結果可能出現重大變化。他說如果繼續留在屋企不投票，原本只是民調預測的結果可能變成華裔人口佔多數的城市選出印裔市長的歷史事實。他也強調說自己不是認為印裔社群的崛起是壞事。他文章也說印裔社群花了一個世紀將歷史上困難轉化成為一個組織的力量，再將這股力量轉化為政治影響，這個是所有移民社群都值得研究的經驗。這個是事後的補充，他之後解釋說其實他都表揚翻印裔，其實人哋嗰個政治力量都係即係成100年之前已經累積落嚟㗎啦，唔係今時今日所組成嘅。點解我咁可以調翻轉去講？點解我哋華啲民眾話點解我哋華裔人士唔能夠做到一樣嘢咧？咁樣。另一個咧，文章亦係以較概括嘅方式咧描述南亞社群啦，提到石克教寺廟係動員選票嘅重要中心，並且話咧受尊敬嘅社區長者一句話啫，就可能影響數十個大家庭嘅投票決定啦。咁佢又呢位寫文章嘅仁兄咧，就同《太陽報》講話，佢尊重加拿大人以個人身份投票，漁民只係試圖描述咧一啲鼓勵公民參與社區嘅機構啫。佢承認喺外部角度概括咧，另一個社群公民生活可能會顯得比過於簡化。相關嘅段落本可以寫得更加謹慎咁講。佢表示咧，社群咧成員因此而感到冒犯咧，佢並非嘅原意，對此表示遺憾。 但係佢否認文章對南亞裔社群嘅抱有敵意，指出文章形容係南亞裔社群嘅崛起咧，係值得每個移民社群研究嘅教科書咁講。咁啊，亦強調咧，文章係呼籲唔投票人參加選舉，唔係針對任何人。咁啊，希德咧就其中一位石黑教啦，咁佢本身咧就曾經係做過即係西溫哥華警察局長，前 B.C. 省嘅律政廳長。咁啊，咁佢話今次咧有人利用咁嘅做嘅武器咧，咁佢係試圖咧取取政治優勢，唔係針對對列治民對實際問題進行一個策略嘅辯論咁講。咁甚至咧，佢話曾經係俾人叫佢滾回去你個地方，不過佢冇話講下華裔喎。啊！冇咧，叫人滾完佢嘅地方咧，就我哋華語都面對好多啦，係嘛？咁所以就唔好撈埋一齊啦。因為佢成篇文章跟住佢解釋完之後話，我哋俾人話佢鬧佢，叫我滾完翻去地方，佢唔咁樣。我直覺睇就喂，咁我而家講喺華語，你即係我華語叫佢滾翻屋企，係咪啊？所以啲字眼咧，唔係咁嘅，可能佢呢只炒埋一碟啦，係咪啊？咁佢係自己解釋，佢話。即係唔應該用咁嘅俗語啦，咁樣嗱，我唔係淨係介紹阿希德㗎，因為本身我啱啱咗幾個我都介紹，即係介紹呢個而家目前勢啊。咁啊，希德話佢自己出世喺 Kamloops 咁，佢媽都係喺喬隆拿出世嘅。咁言下之意，阿爺嗰代咧已經嚟到移民加拿大，佢係兩代係土生土長㗎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即係認為咧，就有啲今次嘅文章似乎咧喺道德上咧就即係可能違反咗個法律，但係咧佢話即係冇要求作者道歉或刪文啦。咁嗱問題咧好得意嘅，竟然有人抽出嚟咧，就可能佢啲支持者好或者即係贊同佢嘅理念嗰啲就即係懟出嚟啦。如果唔係無端端呢個《温哥華太陽報》點會抽到一份喺呢個平台裏邊經常都好多人講唔同嘅嘢啦，係咪啊？嗰邊中間咧，中間因為佢好多群組自己做嘢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咧就呢咗出嚟啦。嗱，其實呢啲咁嘅喺即係。競爭嘅抹黑嘅情況咧，唔係今時今日噶啦嚇。而家競爭嘅即係抹黑咧，得到而家未到時候噶。稍後時間咧，就喺準備呢、這個即係開始競選宣傳之前咧，乒乒乓乓啊懟出嚟，因為佢諗住出住個措手不及啊嘛。因為你拖長咗俾佢咧，就可以消化咗。你今日呢、這個整完呢篇嘢出嚟咧，下個禮拜唔記得又有新嘢入嚟啦嘛，係咪啊？咁咪擋曬噶啦嘛。嗱，我記得咧，當年即係競選嘅年代咧，就聯邦政府年代，九十年代嘅年代嗰時咧，咁啊喺華裔社區的確做到好多類似咁嘅佢哋形容抹黑啦，或者點解互相攻奸啦。咁當年咧，我哋九十年代咧，華民咧就係、是、報紙好、電台好、電視好咧，就百花齊放啊，係非常之蓬勃噶嚇。咁啊，所以大家都好留意啲新聞嘅。咁所以咧，當年咧一到大選好咧，咁啊特別咧就啊。所以各方面咧，佢哋因為根據呢個選舉條例咧，你唔能夠話自己出文章話揾人去做，咁佢揾啲第三者，咁佢第三者就我自己嘅拎錢出嚟，咁你變咗唔牽涉到嗰個當事人噶啦嘛。正如呢位禁止寫文章嗰、那個，我冇收人錢，我冇人，我咁佢事實冇推嗰個任何人，不過只不過話點解你我哋咁多人哋選咗華裔啫，然後即係叫翻你選華裔啊，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啦
1: 嚇。你自己諗啦，呢啲嘢
5: 你自己諗，無限上綱啦。不過問題係當年九十年代我講翻轉頭咧。是真係鋪天蓋地咧，都埋尾咧，哇！直情啊，即係互相攻奸得好緊要，最後咧就唔掂啦。呢個選舉局咧認為咁樣又唔適宜啦，咁啊後期咧就應該係立咗法例咧，就禁止呢啲喺文章作為第三者同埋支出啲錢咧，就咁，所以後期冇咗啦。但今時今日咧，過咗成入廿幾廿年之後咧，呢個網上文化咧就個平台實在太廣泛啦，咁啊變咗出另類出嚟啦嚇，嗱影響一定係有噶。因為佢好多人咧，即係唔知道佢來源喺邊度啊嘛，同埋講嘅嘢係咪是否真實啊嘛，亦冇呢個跟進啊嘛，唔同香港喎，諗下都唔俾佢上網即刻拉鬼咗你喎，好犀利嘅香港係嘛？你冇講笑，呢度唔係啊嘛，你講鬼完
1: 係嘛？亂講
5: 嘅
1: 你，
5: 係唔係香港係咁啊？而家佢諗下都唔俾㗎，係
1: 點解要諗下咩？點知你諗啊？你齊你又亂嚟啊？亂講
5: 你唔係係啊？
3: 你寫親都唔掂，
1: 唔係諗嚇，唔係諗下唔得 ，OK， 唔好亂咁噏。
5: 唔係佢直情話你軟實力啊！嗰啲樣嘢就係佢而家嗰個標準
1: 嚟㗎，係啦。而家寫呢啲全部叫軟實力。
5: 咁但係依個冇事啊，我哋加拿大。大咁样，嗱今日话题咧就讲翻转头啦。今次呢单名单咧，其实咧系咪带出一样嘢？我哋市民都即系大家出嚟，系咪多啲竞选咧？咁其实咧就都系呼吁大家嘅。嗱，目前咧就系列治文市就准备系有选出一个新嘅市长啦，八名嘅市员同埋七名嘅项目委员嘅。咁啊，到时咧大家都好唔得闲嘅，因为蛇春咁长噶，因为嗰啲好政党好人咧头名全部都嘭嘭声爆出嚟噶啦。 604-2-3-20 吧，因为听听客户的信息，回来听两位啊，即系嘉宾主持分析，再听听众点样。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啊，接咗晒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就呢支，即系我哋试选咧将会喺10月17日举行啦。咁啊，包括温哥华、宾夕法尼亚整个啊 BC 省咧同一七日就同时举行嘅。咁啊，事前當然咧，好多隻材料爆出嚟嘅。咁啊，今次咧喺列志文咧，咁因為《新太陽報》帶出個文章出嚟咁講法咧，咁我哋嘅傾嘅一個話題。咁列志文嘅目前咧，我頭先提及啊，有六個咧就事先張揚咗話將你出嚟競選呢個市長席位。咁啊，包括有呢個盧先永啦，嚇、啊。咁佢本身有個政黨嘅，咁跟住咧就有啊張可仁啦，嚇、啊、呢、這個又自己整個VR Richmond 好似。咁啊，先我睇下有希德啦。嗱，頭先我提及現任嘅市員啊，希德啦，同埋現任市員啊，盧先永啦，同埋前 BC 省省員啊，何偉略啦 ，Rob Howard 啦，咁啊，同埋咧就一位叫陳偉平啦。咁佢係要代表咩保守黨選舉委會嘅。咁佢本身咧係先後曾幾何時咧選過六次噶，省選好聯邦，總之有一選佢就選噶啦。咁佢老人家嚇，佢老人家話喂，最近咧即係年紀大啦，咁但係佢即管出嚟選下啦，咁啊帶啲新人上場咁講啦，係嘛？咁啊，仲有位叫做咧，就係列治文方面嘅謝，即係 conservative leadership， 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家長嚟嘅，應該謝賢信啊。咁佢本身咧同埋一個叫獨立候選人阿康梅啊，咁佢都宣布咧就競選續位。康梅係根據資料顯示咧係托兒所嗰啲負責人嚟啊。咁啊，張可仁就係即係42歲，好後生啊，咁有創意，咁佢。最近佢經典啲就係關於一個販毒嗰啲支援中，即係大樓嗰單嘢度啦嚇。咁其實咧就今次咧就呢個選舉出嚟咧，咁樣選法咧就變咗有人咁，因為喺六名裏邊咧，有五名咧差唔多係比較中間偏右啲嘅，唯得係阿希德咧就比較偏左少少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可能你喺偏右裏面咧，有人咧變為咧係戒票啦，因為大家同一個理念啊，我反對呢個反毒啊，我反對呢樣嘢，嗰啲差唔多類嘅治安問題啊等等嘅嚇。604-2-3-20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4: 好嗱，呢樣嘢咧就係解釋得好清楚，實在係華裔係好喜歡，亦都係好踴躍去參選。因為我哋睇落去已經有四個人話至少表示佢哋有興趣。
5: 六個人啊！
4: 六個人 ，sorry， 參選。咁但係你話嗰個支持者同埋做選民係唔夠咧？我相信係因為嗰啲參選者可能宣傳唔夠，或者做得唔夠好。因為你睇阿歐澤光點解佢出嚟選嘅時間？他代表聯邦保守黨，而他可以拿到 60% 的人來支持他去選。而你們拿不到這樣，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我相信真的應該要問歐澤光怎樣做才對。
5: OK，雖然是 24%， 剛才你提及歐澤光，他本身在殖民市就當選了很多年的很多屆的市議員，都仍然是有即係有人投票選佢啦，當然係連續埋，唔係淨係華裔啦咁樣。如果華裔出嚟，更加係一個錦上添花添啊！咁但佢每次都仍然高票當選嘅，咁唔係話所以講到話你唔係淨係單純某個族裔去攞爭取選票，
4: 係真係你嘅本事，係你嘅你時間落去。因為我亦都同歐澤光有啲即係有啲大家做嘢嘅
5: 合作上嘅嘢，
4: 合作上嘅嘢，我發覺佢係。好好做得好企理嘅嘢，佢應承咗你就係應承咗你。佢係實事求是嘅人。咁所以
5: 政客通常都應承好多嘢嘅。
4: 嚇，冇錯。咁但係佢唔係你如果你同佢講咗，你係要嗰樣嘢嘅， 佢話一係應承你可以做得到，
5: 即係盡力而為，但係做唔到都冇辦法咁樣。
4: 唔係話應承咗你而唔出現嘅喎。
5: O K， 係明白。O K， 點睇啊 ，Harold？
1: 啊，首先講我認為啦，我支持，首先支持就係華裔要積極投票啦。
5: 冇錯，
1: 係唔係話一定要投票俾華裔嘅選嘅
5: 選能議，
1: 因為你選你賢能啊嘛，你一定要佢出嚟幫到我哋手，幫到做嘢啊，係咪？咁另外就話你，譬如你而家話我，譬如我真係要選一個華裔出嚟，佢亦都唔代表佢淨係幫華人去諗嘢嘅，因為你成個 Richmond，你講緊都係得50%多係中國人，即係華裔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你話50%多係華裔咧，唔係代表50%多咧係可以出嚟選舉，
5: 即係有資格嘅，
1: 有資格投票。你睇翻嗱，而家 Richmond 嗰個人口咧係大概24,000到啊，嗱真正嘅官方數字未正出實嚟，應該24,000
5: 啦。
1: 咁但係實證上咧，能夠有資格投票嘅咧，係得60%多，14,000+。
5: 幾多啊？
1: 60%多嘅，14,000+嘅啫。
5: 哦，咁14,000+，
1: 係啊，係啊，都好犀利嚇。咁但係問題咧，你睇翻過往嗰個投票咧，嗰個投票率好低，好似最近嗰24%，其實咁多屆嚟咧都係20%多嘅投票率，比較高啲係30%。
5: 係。
1: 咁你其實
5: 全市添喎，
1: 係啊係啊係，你真係試算啊。咁
5: 即係全個市得24%定係淨係華裔人
1: ？Richmond。24% 全部是啊，即是出来投票率而已嘛。咁其实都是好低的。
5: 嗯。
1: 咁另外就话，首先你千祈唔好諗住话140,000+人是有资格投票的，不是代表50%多是华裔的嘛。咁你要明白华裔那个个分布呢未必是全部有资格。因为有好多根本都冇身份嘅，即系冇，因为你一定要系citizen 啦，系咪？你一定要系公民先得噶嘛。
5: 市选都唔需要。
1: 妖都要嘅，一定
5: 要。
1: 而家一定要 check 过。是啊，你都是你才可以选择嘛。咁所以我认为第一就话，如果你有一票嘅手你要出嚟选，但係选唔系代表话因为你系华裔我就要选返华裔。你绝对睇返佢嘅政纲系乜，佢代表啲咩，系咪可以你选佢系可以帮到你想 achieve 到嘅嘢囉。你明白我意思？
5: 嗯，
1: 就咁样。咁同埋你睇返李志文，其实讲真啦，超过话即系超过50%多系超过一半数系华裔呢，都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啦，都已经十几年啦。其实睇翻歷史咧，華人喺李志文咧好耐之前已經有華人喺度，1883年已經李志文已經聘用華工喺度修路啊、水渠咁樣。另外1890年咧已經大量華工咧喺 Stephen 做喺在罐頭廠度做。咁其實已經係好多年，只不過一直都冇機會投票，直至到1947年咧加拿大先可以放寬咗聯邦投票權 ，B.C. 省投票權俾華裔咧都係1949年先開始啫嘛。咁但係你都睇到，但係咁多年嚟，在我們不是今時今日是超過半數是華裔，已經十幾年了，但始終每一次選舉都是 Malcolm Brody 他都做了25年了、
5: 嗯、
1: 其實老實說、嗯、如果他今年繼續說選回繼續回來選可能都是他做的，因為其實他的得票率不低的、
5: 哦、他最高的了，
1: 是啊，
5: 他沒有人
1: 跟他得票率
5: 的，是直接是沒得揮的，
1: 是啊，票霸來的、
5: 是啊、
1: 所以如果 他真的保持說繼續做、嗯、你根本都沒什麼機會、啊，
5: 嗯，佢攞成80,000+票，咁我記得。
1: 系啊，系，唔系佢，你佢系啊，系啊，佢旧、啊嗯、年上一次系 total 有30,000+票出嚟，有20,000+票系选佢嘅。
5: 哦 ，OK，
1: 系啊，最接近嗰个对手都系9,000+票。
5: 嗯，
1: 咁、
5: okay、
1: 所以其实佢系贴票嘅。
5: 嗯，
1: 系啊，咁样样。所以我觉得就话，第一，头先我都讲啦，我系支持投票嘅，因为要行使公民权吓、啊，所以咧，但系咧唔好话因为你系华裔，我就要选翻华裔，唔系代表印裔唔可以做到即系。代表到我哋去做到 Richmond 嘅嘢噶嘛？
5: 嗯、
1: 你明白我意思啊、嗯？一定要睇政綱咯。
5: 嗯，咁啊，即系但系佢放一个另一个效果就系话，佢本身一路俾人感觉上佢系支持呢、這个即系、比较左翼少少啦，弱势社群咧，就系嗰啲吸毒者咧，认为上次因为佢一路咧喺市议会度系支持呢个支援性房屋系俾嗰啲咁啊，咁但系大部分啲即系我哋即系作为一个华裔或者南亚裔，唔系南亚裔，亚裔人士咧，本身都系喺呢方面都好紧张一样嘢噶嘛，而事实上呢个咩系影响到我哋。由當年嘅温哥華到而家葉志文，的確好明顯有咁嘅問題出現啊嘛。咁所以作為競選，少不免有依類咁嘅即係對立嘅議題噶嘛。
1: 唔係冇問題，嗱，你而家講緊係政綱問題，唔係佢因為佢個族裔問題，係、嗯、咪？如果佢政綱係話佢係幫助呢啲所謂你哋唔中意嘅弱勢社群嘅、嗯，你咪唔好選佢咯。
5: 咁、
1: 但係因為佢係印裔啊嘛。
5: 我明你意思，佢變一石二鳥啦。
1: 唔係，我認為就話。首先第一都重新、你要有票嘅你要出嚟投票、OK? 你要睇清楚你应该投票边一个嘅代表可以代表到喺列治文做到呢、這个呢、這个市长而带动到可以帮到你 改變到嘅生活，或者改變到嘅環境，就唔係因為佢係嗰個族裔，我要選佢，或者佢唔係嗰個族裔，我唔選佢，一定係睇政綱咯。
5: 係咁，所以問題就係
1: 睇班底啦。
5: 系啦，系啦，咁嘅問題就係佔咗自己，冇問人哋點解做到，你有冇做過乜嘢先？係
1: 啊，係啊，係啊。
5: 咁咪佢直言啊，好明嘅例子就係我哋溫哥華市長係華裔，多倫多市長周志偉都係華裔。係
1: 啊，
5: 係
1: 啊。
5: 咁人哋點選咧？會一樣係佢係涵蓋咗所有族裔選佢噶嘛，大佬。係
1: 啊，
5: 係
1: 啊。
5: 係咪？就唔關你嘅族裔問題啦嘛，係問題你人哋認為你得，人哋先選你啫嘛。
1: 所以我就話唔應該睇族裔咯，而係睇嗰個政綱，佢可以代表到做到啲乜嘢。呢個先係重點。
5: 咁亦可以當啊呢位仁兄寫出嚟嘅效果就係、是：喂，你咁多人都唔通想嗰個咩咁啊？所以都係一石二鳥啦。咁即係有
1: 好多人亂寫嘢嘅，咁唔係個個都要睇要睇佢嘅。
5: Okay, 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我接听听嘅电话。阿钟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咪翻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嘅节目，先系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阿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系头半，因为大家听到啦，就有关咧就我哋市选将会10月17日举行啦。咁啊，多个市咧已经好多人都准备受水啦，亦好多人咧就事先张扬准备自己啊，出嚟参加市长好或者市员好咁样。今届嘅华裔喺列治文方面咧，都好多人即系就浮咗面出嚟啦。咁佢另外自己仲组埋政党添啊。咁啊，因为点解咧？佢唔用政党咧，就比较困难啲，就话喺集中选票方面咧比较困难啲噶。咁政党佢咪揾住357个人嗰时候，变咗有357个社区人哋支持，咁啊投票上嗰时着数啊。特别做市长嗰时咧，变咗有357个社区嘅人咧，即系佢拍一投票就投全票噶嘛。系咪啊？你譬如选5个出嚟噶省市长咁啊抌。6个唔同嘅族裔，咁就變咗咪佢咪攞票咪易啲咯咁樣。嗱，個玩法就即係初步嘅啫。咁啊問題就話，今次咧因為馬寶定係退出啦，唔再繼續咧退休咧，做咗21年市長，4年市議員啊，咁啊咁而家咧空咗位，即係咪個個咧就即係搶住出嚟啦？包括咧兩位市議員咧，希德同埋啊盧先明嘅，咁啊另一位就係前省長咧，就前省議員咧就係啊 Rob Howard 啊。咁啊，呢位叫陳米平咧，就同埋啊張可仁啊 Dickens 啦，仲有一個康梅啊。咁啊，暫時係呢啲人啫，未知啊，因為選即係登記嗰時正式咧去到9月嘅，咁但係問題佢事先張言啦，9月頭啊嘛，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變更嘅，正頭先啊 L 講變更，因為點解咧？第一你要事實咧，每位出嚟競選人咧係以我理解啊，呢個真人真事，無論市選、聯邦咩等等咧。是一个加拿大安全局是有人有理由相信去调查你的。我又试过、我又试过知道一位即是准备出来的时候他直情突然间去到你屋企问你攞私晒资料俾你手机睇睇晒啲资料他真系咁样。这个真人真事啊他真丑同我讲啊咁所以变咗呢就即係就算你今日令我想出嚟你唔知道你自己背后嘅环境呢你係未必一定算到。未必过到㗎嘛。未必过到㗎。咁当然啦如果经嗰啲大嘅政党譬如话省选啊联邦嗰啲呢如果党唔俾你你唔使玩啲嘛。係咪你咪出嚟独立就比较困难啲㗎啦。嗱今次6位出嚟呢其实呢喺溫哥華白人報爆嗰段嘢出嚟就話，喺華人社群咧有人寫一段就話，我哋華裔喺列治文54%，咁啊喺印裔嘅人咧有成7%，咁啊點解咧有可能咧會選到個印裔市長咧？咁樣然後即係話我哋華裔人咧點解唔出嚟投票咧？咁啊即係變咗大俾另一個睇法，喂，你係咪即係指明唔選第二個人，淨係選華人咧？咁呢個問題。不過咧今日啱啱啊又有一段新聞跑出嚟，呢、這個就係 Sherry， 呢位 Sherry 就係、是。前 Sherry 嗰個市長啊，德麥科林啊，呢個仁兄咧就當年佢一路即係爭取連任嗰時候輸咗啦，輸咗之後咧，咁佢今話到明下屆出嚟再選啦，今次佢走出嚟選啦。今日嘅新聞跑出嚟咧就話，佢喺今年秋季再出嚟選蘇里市長，但係呼籲聯邦政府啊對所謂外國勢力干預 BC 省即將舉行嘅市政選嘅行為展開調查。麥科林話咧，佢領導佢本身叫安全蘇里聯盟咧。就表示咧，一個由多個 Facebook 嘅群組網絡上邊咧，正試圖咧10月份嘅蘇里、溫哥華同埋3個州市選嘅舉行之前咧，影響選民。呢個係純粹係外國勢力干預嘅加拿大選舉嘅，唔係影響，唔係行銷，簡直係干預咁講。嗱，聯盟咧就至少有6個喺 Facebook 咧冒充 BC 省當地嘅新聞網站，與其經營嘅者實際上身處海外，言下之意咧，呢個直情喺海外調查嚟嘅。呢、这個唔係加拿大人運作嘅， 係運營商喺印度嘅，資金亦俾即係由以盧比嘅支付嘅。咁所以咧，佢認為咧，點解聯邦政府、三級政府呢個兩級政府選舉國家安全個好，或者各方面咧大事就禁止外國干預，點解輪到我哋市政方面，你哋又唔插手處理啊？咁樣啊，呢個即係佢嘅睇法啦。咁當然佢劍指咧，因為大家知道蘇里斯係好多南亞裔嘅人士噶嘛，咁而同今次嘅事件咧都差唔多喎。啊！話我哋自民有咁多華裔，咁嗰邊蘇里斯又有，佢今次劍指就話嗰班印裔添，講到明啊，佢即係佢講到明印裔咧，可能影響到佢因為佢本身係本地加拿大白人嚟噶嘛，係嘛？咁所以變咗道理又掉翻轉頭，即係正如希德話翻我哋一樣啊。咁所以咧，事實有咁嘅情況啫。不過咧，問題就話得唔得咧？好似話齋，其實係睇你自己嘅表現啊。平時好多人話出嚟競選，根本由頭到尾，甚至佢本身喺市議會有冇出嚟即係參加市議會嘅佢因為佢唔係市長，佢有冇聆聽啊？有冇發言啊？有冇喺社區裏面代表任何社團出嚟爭取啊？
1: 冇人知，
5: 好多冇人知喎，都唔知喎。突然間彈個人出嚟，咁佢人選佢又選咁樣真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難怪根本又冇可能選到票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有啲人真係有心人嚟做嘢嘅。咁但問題今次就比較有爭大議員，你如果呢個馬寶定再出嚟咧，就可能其他都唔使玩噶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今次就唔同，空咗個位出嚟就個機會嘅即機會爭取啦。604-2032或者張女士等好耐，我俾你講個電話先嚇。Hello 啊，張女士你好。
7: 係各位主持人。
5: 你好。
7: 關於選呢個西區咧，係好多白人啊喺度住噶，但係咧佢選咗好多係印籍人嘅。坐佢哋嘅委員會嘅噃，咁樣啊，咁樣你係咪印籍人包住個頭巾，係咪唔適合做，你冇能力做委員會或者做市長咧？我想問下你哋。
5: 咁你話咧？
7: 啊？
5: 咁你話係咪咧？
7: 我問你啊！
5: 我問你先啊！你嘅俾個表現。
7: 我問你先，因為你播出嚟噶嘛。
5: 咁我播出一定要答你嘅咩？
1: 唔系怒气，唔好怒气。
7: 系啊，
5: 系咪啊？多谢你意见啊。咁啊，
1: 头先我哋讲咗啦，我哋选任何人出嚟，唔应该睇佢嘅族裔啊。
5: 头头到尾讲晒出嚟啦，咁你问佢做乜鬼啫？
1: 系啊，所以你加拿大嚟噶嘛？加拿大本身就系一个 mixing pot 嚟噶嘛。
5: 咁你咁大权，点解净系问我？我问你，你唔得咧？
1: 唔系佢 ，anyway 唔紧要。
5: 唔紧要啦，咁啊，我知你意思。咁啊，你无论如何，我哋得留啲，咪又开始节目已经讲明噶啦。話明咧就係唔係一定係選一講政綱係嘛？咁大家睇到啦，我哋華裔嘅周志偉多倫多市長，喂大埠嚟喎，冇大城市喎。Ken Sam 沈冠健就有一樣係喎。咁大嘅城市一樣可以選到，點解你自明咁樣啫？咁問題就係話，好似阿 Harold 先都分析得啱嘅，因為個第一佢你冇人多冇用啊，但係好多新移民啦。或者本身咧係嚟咗好耐，佢又唔攞自己公民，好多人唔攞自己加拿大公民嘅喎，唔攞 passport 嘅，係咪？因為佢想攞雙重身份啊嘛，係嘛？咁所以變咗係冇乜太大作用咯。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因素而導致到嘅。咁當然咧，就講嚟講去，就市有時都係爭少少，因為市咧你唔好諗到咁大，佢係負責倒垃圾啊、清草啊、整水喉啊。
1: 又唔可以咁完全。
5: 唔係，即係咁講。基本嗰樣嘢一定係做嗰樣嘢啫嘛，大佬。
1: 唔係講咗唔係。其實市政府

0: 以为诶、哎，我哋加拿大读书唔使俾钱嘅，水费又唔使俾钱，喂，梗系唔系啦！哇，你咁、啊、你到埋到去交税嗰日睇睇几多钱系填
1: 嘅学校？水表嗰啲仲加，唔系交税嘅时候俾一个。
0: 列治文咪咁咯，而家咪列治文咁样加，系十蚊个话啫嘛，咪乱咁肥咗水咯。
1: 倒垃圾一日，好简单啫嘛。
0: 你唔好又听听阿陈生电话先 ，OK？ 阿陈生你好。
2: 喂，大家好，
0: 你好，
2: 我就其实肯定系唔会系拣种族噶啦，即系你睇嚟睇去，梗系要拣佢嗰个定光系咪去到到位，系咪帮到你自己或者帮到个社区噶嘛？
0: 系
2: 你冇理由去拣佢嗰个系白，佢系黑，系黄，我就盲咗咁去投俾佢。我觉得咧，我哋华人咧最主要咧就系人多，但系就唔出嚟投票嗰下嘢咧。你冇人幫你發到聲啊！你明唔明啊？人哋都好精嘅做政治，你邊一個族群多聲氣嘅？你講嘅時候，即係多人出嚟投票，佢多聲氣，佢梗係要聽下你嘅。但你人又多，但係出嚟投票嗰班人又少嘅時候，佢咪排除咗你先咯？即係本來你可以排第一嘅，變咗係二或者變咗係三。咁即係有時冇講話有冇切身問題啦，係咪你？諗下 Airbnb 一句話，喂唔俾你再做 Airbnb 啊！你已經起碼我諗都一半華人以上受影響啦。你嗰啲租務啲政策改變啊，影響到我哋大部分嘅人啦、啊，係咪啊？咁、好多嘢其實你唔好話切唔切身啦、啊，你佢任何一條條例做出嚟，或者佢俾唔俾嗰啲即係有本身有吸毒啊，或者有啲癖人。你嗰個市嗰個議員啊，嗰市議員係唔支持嘅，咁你咪變咗就唔會喺你個社區度有呢啲發展咯，唔會有啲咁嘅位置，有啲咁嘅人喺度咯。因為我哋華人一貫都係希望唔好有毒品啊，唔好有呢啲一個社區裏邊嘅。
0: Okay.
2: 白人嘅嗰個諗法又唔另一種啦、啊。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哋唔想嘅時候，應該一早喺個市嗰個選嗰時候要出嚟，唔好話人哋就嚟要起啦，咁你先成班人走曬上街去示威，呢咪削弱咗你自己本身可以好早即係、就是、出到聲嗰個機會咯。所以希望大家出嚟投票啊，係投清楚人哋嗰個本身嘅政綱，跟住先好投票，唔係話陳大文啦、啊。張小明嗰啲你又係咁懟埋佢就投啊投啊投啊，咁冇用噶，幫唔到佢噶。
0: 好，多謝陳生，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啦，咁啊翻嚟咧繼續，希望聽到打埋6042-6320發表意見。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咁我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啊，点睇啊 ？Hello，
1: 唔系头先我赞成阿陈生讲嘅，即系其实我哋而家有手里边有张票，我哋应该发挥呢张票嘅作用。你系应该选一个系你觉得佢嘅政纲系啱，并非系佢系咩颜色或者佢咩族裔，呢啲唔好睇呢样嘢。因为好老实讲，我头先讲啦，你 Richmond 李志文，你已经系十几年开始已经系超过半数系华裔噶啦，但系呢个只系话超过半数系华裔，并非代表呢啲人系有资格可以投票嘅。咁咩意思呢？就因为可能有啲系细路仔啦，未够18岁啦，或者有啲根本都个身份唔系加拿大公民啦，因为你必须系加拿大公民啊嘛。咁你睇到嚟，其实每一次嗰个市选咧，你 Richmond 咧都系得嗰2万零3万票出嚟选嘅啫嘛。咁所以咧，其实你要睇翻就话好啦。呢一次嘅選舉會唔會個票數突然間多咗呢？因為華裔係有超過一半而多咗呢？因為其實啲華裔超唔係今日嘅事啦，係咪？咁都可能講緊都係3万零票啫嘛。咁而家你睇翻嗱，好似最近知道有呢啲候選人出嚟話有意願去參加去選舉嘅時候，因為而家呢啲未正式噶嘛，係咪？咁啊做咗個。一個 poll 出嚟咧，睇到就話其實而家嗰個票咧係分到好散嘅。咁其實所以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咁多華裔嘅有即係出嚟參選有興趣出嚟參選嘅人咧，其實係分薄咗票。其實如果你話真係一定要選一個華裔出嚟，可能因為咁樣仲選唔到個出嚟添。你明我意思？因為數就喺度啦。
0: 開頭咁講，
1: 因為都係3万零票啫嘛。3万零票，你不嬲啊 Malcolm Brody 次次都係攞成6成幾票嘅。系嘛？咁你只怕而家嗱，佢6成几票已分出去啦， 係咪？咁分出去嗰陣嗰度講緊2萬零票啫嘛，

0: 埋你點分啦？
1: 嗯，六個人有五個人係計票自己，
0: 係啊，
1: 除咗希德之外，自己計自己係咯。
0: 咁所以其實咁你變咗係唔淨唔係一個健康嘅一個選舉嚟嘅。
1: 嗯，係啊。嗱最近咧有今日有啱新聞又出嚟，有個大富豪咧就億萬富豪添啊，佢就電商嘅 Shopify 嘅創辦人咧，佢話喂。佢發表言論就話：如果嗰啲冇人冇收入嘅人咧，唔應該擁有選舉嘅投票；而高收入嘅人士咧，應教中低收入嘅選民咧，擁有更大嘅權利投票。咁啊，包括埋咧，佢攞緊社會福利嗰啲，根本冇權投票。咁言下之意啊嘛，啲有錢人咧或者中級人士，你先至能夠可以投多啲票咁講啊。依個唔係新聞嚟㗎，唔係假我同我講㗎。咁啊，所以咧，佢話：咦？呢位仁兄出之前，暫時佢梗係冇回應啦。咁但係反應都幾大嘅，點睇 Albert？
2: 你是誤導了這件事、是我們每一個市民是加拿大公民，我們是有資格、就是、最我老實說我經常都跟政客說我們什麼都沒有了，不過我們是有張票在手上，到時我會記得你的、好與壞、這個就是我們最厲害的一件事了，其他什麼都沒有、你怎麼可以削弱了因為我收入不夠，你話唔俾張票俾我，
0: 係
1: 所以唔俾你選啊，佢話、
2: 所以就係、
0: 荒謬啊，嚇、荒謬、
2: 啊。咁跟住方，亦都老實講，如果你合資格，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添，
0: 係，
2: 係嘛？即係呢樣嘢，我諗佢係因為佢唔明白我哋嘅呢度嘅制度啦，係，好可能佢係喺中國度嘅時間係唔同嘅制度。所以他不明白
1: 嗯，那不是他是加拿大人，不過他剛才的反應就是好像 Harry 或者大家一樣，即刻有沒有搞錯啊？他說你退休人士又不給，又說即是拿政府那些又不給，低收入又不給，
0: 想曝光
1: 率，那他有錢他想什麼曝光率，不是
0: 的，有錢人才曝光率，
1: 90億身家，大佬，所以就說他那麼彷徨，但是他當然不出聲，沒有的，那些是花稅而已，那就沒可能，加拿大的條例人權很重要，沒可能不成的。不過問題呢今次喺個市選裏面呢帶出嘅嘢就話大家投票嗰時呢的確呢因為實在呢太多人太多政黨同埋太多人出嚟選票，佢根本就冇話唔俾你點，就總之你符合佢嘅資格呢就已經可以㗎啦。咁特別喺溫哥華市就更加嘅犀利㗎嘛。聽聽客户信息呢我哋返嚟呢歡迎聽到打下604-2-7-3-2-1發表啲意見。
3: 時事風雲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嚟时风云604-2-3-2-0，我哋听听吴生电话对于市选列志明个情况，你点睇法咧？吴生你好，
5: 你好，其实今次啊讲嗰个列志明市选啦，咁其实我就想讲下，即系泛泛咁讲下选举啦。
1: 好啊，
5: 其实而家我觉得咧。即係其實一人一票咧，其實有時係好多時候嚟講，其實係達到即係選舉選出即係優秀嘅人或者好嘅人嘅嗰個目的嘅。即係以前嚟講咧，即係西方嘅選舉制度從來即係精英階層嘅，就即係首先係貴族啦，後尾啊即係交税多噶或者係點樣樣嘅人先至有資格選舉。咁而家嚟講咧，就人人都可以選啦。咁而家呢個大民主嘅範圍之下，我又覺得唔能夠話剝奪人選舉嘅權利。但係我覺得咧，你既然去選舉咧，就要真正負起選舉嘅責任，同埋認識佢嘅意義，先至好去選。所以我覺得咧，任何選舉咧，你事前嗰啲選民。都要經過一定的學習同埋一定的理解啊，同埋過咗一定的關，先至可以去投票。我覺得即係應該要有咁嘅基本上嘅要求，否則嚟講呢啲選舉係冇意義，而且係俾某啲政客所利用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嘅選舉，如果係唔經過正確咁學習啊，或者充分咁了解去選舉嘅話，往往是即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1: 好，你多謝啊。咁啊，但係問題嘅制度唔同啦。頭先你泛指就即係北美洲，譬如我哋加拿大、美國好咧，就一個即係自由民主投票，一人一票咁啊，多票嚟選嘅。咁啊，嗰個目的就即係可以政黨嘅輪替嘅。因為點解你做得唔好，係隊落台咧，就咁簡單啫嘛。咁但係如果頭先所講精英制咧，就可能導致到一黨專政噶啦。啊，咁變咗咧，你有咩出現錯？你冇聲出咧，永遠都嗰班人去攬住曬噶啦樣。咁再加上頭先嘅單新聞就佢話有錢人先有咁啊，即係個道理都一樣啫，係咪啊？咁所以咧，呢樣嘢就即係另一個制度唔同啦。咁所以咧就好難釐定嘅。咁誒，即係一人一票都喺度好嘅，你唔好咪做政黨輪替咯。咁樣有啲人擔心，喂、哎，乜都做唔到㗎，你你乜都拖拖拉拉咁，其實冇所謂啦。加拿大人在世，唔係一定要你做一哥噶嘛。咁佢哋大家高興咪算咯，係咪啊？唔心急啫，唔一定要做一哥噶嘛。
0: 其實每個制度都有佢嘅利與弊。
1: 梗有嘅，肯定有嘅。
0: 冇話百分之百。
1: 特別係你講到嗰陣時話嗰個唔好嘅，講到嗰樣唔好。
0: 我哋今日個主題就話，我哋係咪應該以一個族裔嚟到去斷定你嗰張票係咁樣投？而我哋嘅講法就係唔應該，應該係睇佢嘅政綱，你係咪相信佢可以為你做到嘢，你先至去投佢票。不過頭先你都講啦，賣廣告之前都話，喂，以前有市員有都係講過話，喂，可能即係你。都是一屆啫，係嘛？你可能好多人下低
1: 嗰時三年嘅啫，
0: 係咪先？咁但係我哋都唔好考慮呢個問題啦，因為呢個問題永遠都會存在嘅。咁都要睇下佢個政策或者佢諗一樣嘢出係咪可行咯？
1: 嗯嗯，係
0: 嘛
1: ？OK。
2: 咁調翻轉頭講，係嗱，雖然你話你嘅手下可能話俾你聽，你都係一屆三年或四年啫，但係假如你係一個有辦法可以。可以影響人的人呢，你但是可以轉變他、感化他、恐嚇他各樣嘢，我嚟達到你認為是應該對市民 的責任，你一樣可以做的。
1: 當然啦，咁佢人即係意思就係你市員即係代表選民嘅意思啫嘛。
0: 冇錯，同埋有 leadership 嘅，要有呢、這個有呢個領導才能嘅。
2: 老實講，係人都係中意咁啊。如果你臨線的就蝦你，啊你落嚟傻傻地咁，一定蝦你。但係你好精明嘅，佢未必敢蝦你嘅。即係呢個世界係。
0: 同埋其實我都覺得而家我哋唔好話淨係市選啦，或者省選，甚至乎聯邦選舉咧，我哋認為咧出嚟能夠擔當嘅咧，我覺得佢哋應該識睇睇數先，因為而家咧。而家咧，我覺得好多政客咧都係講口號為主，係嘛？講好多啲問題咧，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好，即係唔係好識去管數啊。因為其實你經營一個國家或者經營一個市議或者甚至乎省政府，喂，真係做好似做生意咁啊，大佬。
1: 肯定肯定係做生意啦。
0: 係啊，即係你明白？
1: 而家選 CEO 啫嘛，
0: 你連佢，你連個即係。个财务报表都唔识睇嘅，咁我点样可以信得过你去 run 呢个市或者呢个省或者呢个政府咧？嗱，所以点解而家嗱讲翻即系讲远咗啦，系嘛？我哋而家加拿大其实强咗噶，因为我哋个 PM 好嘢，系嘛？因为佢银行家出身，佢识睇数，咁佢先有时可以带动到加拿大经济。啱嘛？唔系净识使啊嘛，大佬，系咪？你明唔明
1: 啊？但好，你明白？但系普通嘅国民好，或者普通嘅市民，佢唔理呢样嘢噶嘛？佢正認為，你咁樣點解唔會將樣啊？點解你唔會為即係擺多啲醫療啊？咩？喂，大佬，有國家唔係淨係依樣嘢搞嗰樣嘢，乜都存在喺度。即係嗰次講個盤數就係咁解法，就係話佢要睇唔同嘅數，擺落唔同嘅位置。
0: 所以就簡單啲講，所以頭先我頭先講啦，市議會咧，其實對我哋民生係好直接嘅，因為你每年咧收到一張税單，你睇得到，哇！點解呢個又加咗？點解嗰個加咗？所以你即係點樣？即係頭先阿 Albert 話喂，如果話頭先有聽眾話，如果喂嗰、那個出嚟話有幾年唔加税，我就選你啦，點樣唔加税啫？你喂大佬，你唔加税邊度加翻啊？嗰啲錢邊度嚟啊？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而家就係話唔可能一個候選人出嚟亂咁噏一樣嘢，令到你覺得好聽，咁你又覺得佢啱，咁都要睇下佢究竟係唔係咩咯？
2: 所以我咧就剛剛早啲呢個時間，我睇過盧先榮啊 ，Alice Liu 佢講嘅佢嘅政綱啊，佢第一件事要財政責任要至上。咁即係話一定要睇住盤數，另外咧就卓越嘅領導能力，同埋應對當今挑戰，為列治文所有居民建立更美好嘅明天。即係你就好簡單，但係好清楚話俾你聽。嗱，我第一件事就睇住錢嚟用，跟住 你要有領導能力，咁然後要為民工作，就係咁簡單啦。
1: 嗯 ，OK， 咁、嗯、其实卢先生都讲过一句，即系咪讲样嘢？佢话佢唔会加税添，加地税啊，咪听住先啊。OK，Danny 咩补充？
6: 唉、哎，都唔知啊，执又咁执啊，含难讲，好好听听嗰啲稿件出嚟得噶啦。最紧要咧，你华智星咧，请佢啲人上嚟倾下偈，了解佢个急台啊，同埋一个方向，我哋知道嘛。一来讲，佢一定去佢哋敲门喎、啊，洗楼喎、啊。啊！我點揾佢啊？我知唔知佢打邊個啊？啊！你所以話臨到佢選舉時間咧，出曬嚟噶啦！啊，選舉完咗，揾你幾艱難噶啦！啊，當我嚟講，佢選舉時間咧，猛派卡片，我知道係起碼見佢樣啊，同埋佢電話一選出咗，都揾佢電話易啲啫嘛，係咪啊？咁解啦，係嘛？
1: 係 ，OK。
6: 啊，努力啲啦！佢入嚟話已經講下嘢啦。
1: OK， 好多謝你支持 ，OK。咁啊，跟住到下一位啊，呢個係嘛 ？Lina，OK，Lina 你好。
7: 你好，我第一件事咧想问一下，刘先生 Albert，
2: 呀，
7: 系，上次咧你喺呢个节目嗰度，星期二你唔知星期四你讲过关于嗰个地税，啲school tax 系太贵噶嘛，
2: 系，
7: 佢系差唔多系三分一嘅地税嘅三分一，
2: 系。
7: 你話 over 65嗰啲唔需要俾咁多噶嘛？
2: 係
7: 係點樣樣啊？
2: 係 school tax 嗰度佢哋係唔需要俾可以免嘅。
7: 啊 ，school tax 嗰度唔需要俾曬。
2: 係
7: 點樣樣情形啊？冇聽過嘅。
2: 有啊，如果你温哥華嘅地税，嗱你有三組喺度咁啊，譬如如果佢話你要交。啊！$1,000地税嚇、啊，又係冇任何嘅補助，咁可能跟住咧，你就會少過$1,000，又再少過嗰個數目添，有三種唔同嘅數目喺度咁啊！
1: 唔係啊 ，Lina 話你，因為佢話佢而家係講單一嗰個教育税，唔係講全部地税。而家你講嘅係三個地税，年紀65歲係比平啲，咁自民都有啦。
2: 係啊，
1: 咪向省。而家佢唔係講我意思，佢話你曾經講過65歲唔需要俾 school tax。就係、是、你上次收尾後期更正翻咧，係我哋認為咧就300萬以上，誒嗰啲咧就喺温哥華市咧就係、是、要俾特別嘅 school tax 嘅，咁啊跟住到400美個，佢而家講依樣嘢佢唔係佢講嗰個65歲平。啊 ，Lina， 你明唔明佢意思啊？係咪你咁？係
7: 啊，你講得啱嘅。
1: 係啦 ，Lina， 佢曾經都提及過。咁啊，上次 Albert 都更正翻啦。佢意思佢即係可能佢又講翻，即係65歲以上嗰啲人咧，俾地税係有權咧就攞平啲嘅。即係正而家我哋申請不，唔係你佢而家地税有真係好似阿 Albert 話，即係有三格噶嘛。咁佢有三格就變有兩格就係即係俾 full price 噶嘛，一格係平啲噶嘛。
2: 當你間屋過咗某個價值嘅時間，咁又唔同咗啦。佢調翻轉頭就加你啦。
1: 哦，即係變嗰即係唔能夠話派
2: 係啦，嗰啲冇噶嘛，
1: 係咩？過幾多錢啊？
2: 如果我就喺度，因為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唔喺度啊，係200幾萬左右，200萬多啲。
1: 哦 ，OK 嘅，係有呢、這個係呢個數字
2: 啱啱。有呢樣嘢咁啊，你有間屋喺度低過，我就暫時講啦嚇，係我記憶嚟講。低過250萬，咁譬如咁講啦，咁你咧就可以有啲津貼，即係話你過咗某個年紀，
1: 逐啲減落去。係
2: 啦
1: ，OK
2: 係。但係如果你間屋過咗300萬咧，就開始咧就要俾高嘅學校税啦。係
1: 啊，
2: 就冇得減添，不得已咧仲要再俾多啲啦。到咗400萬咧就再多啲啦。咁樣嘅。
1: OK， 明唔明啊 ，Lina？
7: 明，就仲有咧，就系、是、讲嗰个选举咧，
1: 系快啲你够钟嚟，
7: 啲人咧，人越嗰啲人系咁样嘅。如果佢哋啲人又做政府嗰度 government sector， 或者系呢啲市政啊乜嗰啲政府公务员啦、啊，
1: 系
7: 咁佢哋就唔得了啦。点解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就打电话去政府部门。
1: 我唔好意思啊，Lina，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啊，或者下次有机会再打电话过嚟啦。 OK， 今日日再见，系咁先啦，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的死亡人数或者已经是超过10个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20几岁的女子死亡，5个人受伤，另外一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通的截断，发现两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另外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个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地震造成灾区有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起火。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说，由于要检查路轨和设备，九州新干线今日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县是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4:30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而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且倒塌。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大约200人疏散，随后购物中心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日本传媒报道，爆炸令到部分建筑物只剩低钢架等结构，形容是惨不忍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表示，顾客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塌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塌，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塌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日下午4:00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说，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另外有香港人由熊本期间遇上今次地震，表示连企都企不稳，也都有香港人表示感到多次的余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明报道。
4: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5: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企都企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
4: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6: 我们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跟同事一起说，他们都觉得是有史以来他 feel 到最劲的一次地震，打给其他 friend 或者男朋友看看有没有事，那阵就联络不到，完全就很担心。等到情况好了一点之后，就即刻执嘢回家，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很多次余震。
4: 东营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说，地震的时候那个团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咁另外，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香港人求助，入境处咧会继续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嘅联系，密切留意咧事态发展。翻嚟本地消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举行会议，咁旨在解决持续18个月嘅贸易战。张若良报道。
7: 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个星期将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系列的重要贸易会谈。今次访问美国的目的是希望解决持续18个月的贸易战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有关会议计划在今个星期举行，今次会议重点的核心议题是因应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威胁，并推动达成贸易协议，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订立8月19号截止日期前解决到问题，并力争在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或美国即将提升关税生效前可达成协议。他们估计此行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方主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减少引入新关税压力，反驳美国对汽车、钢铁、铝和软木材等产业所征收的关税，以及就美国取消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后的审查工作，寻求美国政府澄清为何倾向于年度审查而非续约16年协议。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并不在乎是否是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张逸良就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国 Fox 电视新闻台访问，谈及他是否考虑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在乎，说自己不想再更新协议，他宁愿美国贸易保持独立，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并不需要他们，说该项协议对他们很重要，但对美国来讲就并不重要。总理卡尼上星期说，虽然美墨加协定十分重要，但他正在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解决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贸易争端。卡尼说，除了解决美墨加协定中摩擦之外，他都希望取消加拿大关键产业，例如钢铁、铝、木材和汽车产业的关税。特朗普为加拿大设下紧迫的时间去达成协议，他打算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计划定在8月19号生效。在上星期，白宫在三份总统公告里面详细讲述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摩擦，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歧视性措施，适用于301关税。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素理市前市长德麦柯林卷土重来，今年10月会在素理市角逐市长，他要求联邦政府就有外国干预市选进行即时的调查。他和他所属的安全素理联盟党在新闻公布中说，有几个 Facebook 专业网络看来是似大陆平原三个城市，包括素理市、三个州市和温哥华的地方新闻，不过实质是由加拿大境外出资经营。声明指有关的 Facebook 专业是在印度营运，资金是来自印度，对象是今年10月市选的加拿大选民，营运者是来自印度政府一个研究所。安全素理联盟就说，关注到有关的专业是为市长 Brenda Locke 造势，表扬他的政绩。德麦柯林表示，有关做法显示有外国干预，如果在联邦层面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皇家骑警、素理市市警以及素理警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有关的平台将内容下架。 BC 山火服务表示，内陆 Clinton 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持续有旱雷，火势继续蔓延，当地的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继续生效。另外，当局正对镇内的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张若良报道。
7: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 Clinton 镇的最新照片显示，该条村落基本上避免受到当地 Big Bar 山火群的影响，不过该镇南部就被山火烧毁，现场景象却犹如世界末日一般。外界首次目睹这些爆炸性的山火对一些乡村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但不少情况下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是付诸一炬。Piali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是63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说，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很容易穿过隔火墙，特别一些经已建立但仍未通过了小规模点火加固的防火带。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是抵达了 Kamloops。Kamloops 紧急行动中心主任 Kent 胡斯洛表示， 喺 在此期间 ，Kamloops 嘅酒店房间一度爆满，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伙伴利用该地方嘅其他住宿资源，以确保疏散人员能够继续获得合适嘅住所。呢啲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嘅新辟度假村嘅房间。官员话唔知道仲有多少人疏散会到嚟，但佢哋仍有足够嘅预备床位。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咁另外，本省有多人因为违反禁火令，合共罚款超过20,000蚊。方乐林报道。
8: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营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营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只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民军总部担任实习生的时候，为第三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被捕。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就事件作出回应。张若良报道。
7: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y 谈及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说，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建议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Gary Anderson Gary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满，晚上8点的就是83%车位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所有发射的导弹，目前未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设施损毁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个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前一日向传媒承认与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上有些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大约122,000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的灭火支援，不过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的能力。法国目前大约有42,000公顷的森林遭到焚毁，西班牙的山火的面积就大约是80,000公顷。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青海发生两次5.7级以及5.8级的地震。
10: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南州在日朝早先后发生5.7级以及5.8级地震，其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去到5级，暂时咧系冇人员伤亡报告。内地传媒报道，震央部分山体出现滑坡，青海县消防同海南州消防咧赶到去震央，当局咧系启动应急3级响应，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灾情。在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伦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回应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以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12: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嘅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同埋专业咁履行职责嘅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嘅法官同埋司法人员会恪守佢哋嘅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嘅态度去履行佢哋嘅司法职责。
11: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喺2028年，即系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话：感谢张翔对港大的贡献，亦都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至于宏福院业权的收购，李家超话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90.8%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就有53%。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睇翻日本地震嘅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熊本县7.1级嘅地震死亡人数或者可能已经系超过10个人，包括喺商场爆炸中死亡嘅2个人。呢个位于加岛町嘅大型商场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2名20几岁嘅女子死亡，5个人受伤，1个人情况危殆。另外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通系截断，发现2个人嘅时候已经系冇生命迹象，另外9个人失踪。市内有1个人被倒冧嘅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的灾害，搜救工作是面临困难。
1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 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日星期二，特朗普无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上任当上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同美国主流媒体关系恶劣，因为媒体要奉行如实报道的原则，不愿意协助特朗普政府隐瞒他们所做的坏事丑事，故此特朗普不信任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只是接受共和党控制的 Fox 新闻访问。另外他自己又花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社交平台，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透过这个平台发布的。上星期五，特朗普罕有地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本来应该友好和谐的气氛之中，他再次跟记者硬刚，说特朗普罕有地出席这个记者协会的晚宴，因为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年他全部缺席。本来今年4月25日晚他破例出席，但因为发生了有人持枪冲破特勤局安检区事件，晚宴当即中断，而在上星期五就恢复举行。当那宗持枪人士硬闯特勤局安检区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经评论过事件是无厘头的。这个31岁嫌疑人加州男子艾伦在特朗普出席的公开场合硬闯，好难不被认为是冲着特朗普而来，但是他的行动就太过苦碌了。我就认为只是一场政治 show。 特朗普当时身处二楼会议厅，枪手事前租住了这间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有几日时间，并且藏有枪械，他要行刺特朗普是不应该明目张胆冲击在一楼的安检区的。他如果真的想置特朗普于死命，应该有机会放置炸弹或用其他方式行事。如今这个被捕的枪手拒绝认罪，这宗案我估计又会变成罗生门，最终是不了了之的。讲回上星期五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由于发生了四月的那一宗枪击事件，今次的晚宴就如临大敌。当局特别部署了4300个国民警卫队员到华盛顿执勤，封锁了酒店附近一带的街道，并且设下严密安全警戒线。不过进入会议的宾客亦都只是接受很粗略的检查。上星期五晚的晚宴，主办单位亦缩了水，搬到去会议面积较小的特朗普旗下华尔道大饭店举行，参加人数亦由2600人缩减至700人。晚宴习惯性安排的政治脱口秀同埋总统讲话两个环节，就只是保留翻由特朗普发表个几钟头的演讲这一部分，未知这个调动是否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但是要听特朗普长篇累读讲那个几钟头嘢，可以想象现场气氛是几咁沉闷同埋压抑。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曾经预告话，特朗普讲话是兼具团结性同埋攻击性，既严肃又充满幽默感，一定会很有娱乐效果。不过纽约时报在报道晚宴新闻的时候就唱对台戏，形容特朗普的讲话冗长乱散，充满了攻击性。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特朗普讲了什么呢？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特朗普的讲话是了无新意，都是他在竞选场面惯用的套路。一方面就吹捧自己执政以来取得的丰功伟绩，如何做了历史上某一个总统可以做同埋敢做的事，美国如何因为他而再次伟大。另一方面就是攻击对手，包括民主党一些政治人物。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场合，他又不忘攻击新闻媒体，再次点名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是假新闻的制造者。对他的报道有失偏颇，会场有一个小插曲，特朗普会前和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相遇的时候，他举起双手哈哈大笑， 这个团队率先报道特朗普和任梅埃布斯坦过从甚密。当晚这个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却是获得了奖项。特朗普的反应就是说，今晚真是不轻松，竟然会有这么多奖项。言下之意，有些奖是不值得颁发的。在晚宴的发言之中，特朗普对主人家记者是赞的少，闹的多。他说，今晚在宴会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我喜欢的人，但也有很多他完全不喜欢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尊重大部分的记者。然而现场记者对他的友善态度并不收火，整个演讲台下掌声寥寥，笑声不多，因为记者都心知肚明，这位总统彻头彻尾就是不喜欢记者。特朗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是多样化的，首先就是经常标签化攻击媒体，用假新闻或者不诚实形容纽约时报、 CNN 和华盛顿邮报等。他曾经在2018年搞了一个所谓年度假新闻奖，列出了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并且进行嘲讽。第二样的做法就是他频繁对媒体提告，他多次以诽谤或者报道不公为理由，对多个主流媒体包括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CBS 等提出巨额的索赔诉讼。最直接了当的做法呢，在白宫记者会或者公开活动中，他曾经多次直接点名批评特定记者，甚至短暂吊销或者威胁吊销部分记者的采访证件。白宫还有一份黑名单，列明有个别记者是不可以进入白宫进行采访新闻的。特朗普对记者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只会加强媒体对他的反感，令到他在主流媒体的形象就更加负面而已。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习惯性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场合，而是一个可以嬉笑怒骂的开心 party， 故此以往都会邀请喜剧演员扮鬼扮马，以脱口秀的形式去点评时事。今年取消了这个环节，但特朗普就自动请缨，制造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在讲话的时候提到，跟他总统任期一样，第二次总统比较好，但第三次还会更加好。他讲完之后还补充一句，他这样讲只是开玩笑。之后他又变本加厉，拎出一顶印着 Trump 2028 字样的红帽戴上，并且说他很开心宣布他的意向。这种程度算是独家新闻，他有意角逐第四个美国总统任期。虽然他由头到尾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去讲这个问题，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正正是特朗普心里面想的事。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没人可以三度出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肯定就是黄粱大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即使他可以参选，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想他如梦以偿，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人都忍够了这个疯疯癫癫的美国总统，都希望他早点收工走人。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
17: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和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日除了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8: 练成缺
19: 节目主持梁英年，
20: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28日，在冷战时期，软实力就是意味着在海外赢得人心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到了现在，在数字时代，中国正是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软实力，就是开放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技术了。 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 在7月16号就发布了 Kimi K3 的新模型，引起世界震惊，类似在2025年初发布的 DeepSeek 冲击一样的。在美国的专家就说， Kimi K3 虽然落后于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最顶级模型，但是作为对外公开技术的开源模型来讲，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就认为，中国企业的 AI 性能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里面是赶上美国的。就在 Kimi K3 发布的同一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英文的简写就是 WAICO， 在上海正式签署成立协定，29个国家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现场的。跟着的一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的，将 WICO 定性为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早在2017年，中国国务院就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则，在全球率先明确提出，到了2030年中国要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并且第一次提及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推进制定国际标准的。跟着一年，中国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它定位为国家级的主场外交和规则输出平台，每年举办一次的。到了2021年，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系统性输出它的理念，抢跑伦理和主权规则。2023年的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面，中国正式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了这里，中国都是走在美国的前面的。在同一时段，在这几年之间，美国和全球 AI 交流仍然局限于纯学术会议或者商业展览会的。去到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AI 政策核心就是维护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自由市场导向，去监管 deregulation 和创新优先，极力避免过多的政府管制阻碍科技发展的。怎知到了拜登政府年代AI 政策就大转变，核心就是安全、权益保障和风险防控型监管。这套政策虽然降低了对社会的风险，但是它繁复的事前审查和对所谓多元公平 DEI 的强调，窒息了美国的创新速度。去到2025年的1月，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开始，他就全面推翻拜登政府的风险防控型路线，为了赢得全球 AI 竞赛，他转向全面去监管化，扩建国家 AI 基础设施，对抗海外竞争和消除意识形态所谓的 Woke AI 了。特朗普亦都开始在全球布局，去到2025年的12月，他的政府正式启动硅和平宣言，就是 Pax Silica Declaration。 他的核心目标就是结合全球信任的盟友，建立一条完全排除中国、去中国化而且安全的 AI 和半导体硬件供应链，以确保未来全球 AI 经济秩序掌握在民主

共有29个国家在现场签署成为始创成员。到到这一步， AI 的世界两大阵营初步形成了。加拿大联邦政府上个月就刚刚发布了全民人工智慧 AI for All 的策略，承诺投入超过23亿元，以加速 AI 的普及和应用，增强国内能力并且建立公众信任。这个的计划目标是在未来5年之内令到国内生产无额 GDP 成长 3%， 是相当于2000亿元的，并且是创造多达250000个新的就业机会。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策略的重点是加速采用可信赖的 AI 技术来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增强加拿大的技术自主性和全球竞争力的。虽然实施细节还是会不断发展的，但是方向就很明确了。AI 现在是加拿大提高生产力、竞争力和实现长期成长的核心杠杆来的。这个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到2034年将企业对 AI 的采用率提高到 60% 的，并为只是提供新的资金支持和商业化扶持的。加拿大的 KPMG 顾问公司的一项研究就显示，目前只是有大概1/3 31% 的企业在它的核心营运和工作流程当中是全面整合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解决方案的。加拿大的策略目标是加强信任和负责任的使用 AI 的。这个策略就强调建立对 AI 系统的信任的重要性，同时对监管采取审慎的态度的。将会做些什么？包括在未来将会为私隐和网络危害立法，扩建加拿大的 AI 安全研究所，开发 AI 认证项目，帮助加拿大人识别可以信赖的 AI 产品。透明度的措施就例如为 AI 生成的内容添加浮水印，所谓的 watermarking。 加拿大现在正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公平的采用 AI。 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拉梅提 David Lamanti 就表示，人工智慧是他的团队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来的。拉梅提在去年11月正式上任的时候表示， AI 将会占据他在联合国工作的 10-15% 的时间的。提到 AI 的安全性，我们要看回 BC 省政府现在在 BC 省和美国的加州就聘请了律师，对美国的 AI 公司 OpenAI 提起诉讼，追究他在去年2月北部 Tumblr Ridge 社区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次枪击案造成了8名的受害者死亡的。 BC 总检察长 Licky Sharma 利沙玛就说， BC 省正是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AI 公司 OpenAI 和他的抉择者的责任，因为他们在 Tumblr Ridge 悲剧发生之前没有将那个的枪击罪犯在他的 ChatGPT 平台上面发出的暴力提问通知执法部门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个月初就警告说， AI 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适应能力，他呼吁制定全球统一的规则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对儿童的风险。古特雷斯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 AI 政府间全球对话会上面对与会者表示，一项能够重塑经济格局、改变工作模式、左右选举甚至影响安全平衡的技术，它部署的速度之快，连开发者都难以跟上，创新是需要监管的，如果 AI 要发挥强大作用就必须对它进行治理了。美国的公司例如说 OpenAI、Anthropic 和 Google 等对他们的技术严加保密，他们认为保护底层代码能够保证强大的 AI 系统拥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控制性。而中国就一直在这里倡导开源人工智能，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成本更低，令到它加速全球普及化。中国就已经制定了一项的计划，将它的开源优势作为一种的外交工具加以利用了，将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作为一种的软实力工具。这个概念已经在科技圈流行了很久了。这个的理念主张通过说服和满足渴望，即是提供大家想要的东西来施加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这种强制性的硬实力的。就在习近平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那一日，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在海外进行人工智能投资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的培训和联合开发项目了。文章就以自我赞许的口吻总结说，
中国的务实合作

0: 正是跨越山海，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认同的。中国正是向全球各个市场推出它的 AI 模型，塑造其他国家采用它的技术标准，并且进一步推动世界转向那些最适合运行中国模型的中国硬件。中国之前在太阳能产业、通讯设备领域，甚至是电动汽车，还有特别是关键矿产领域的，都采取个同一样的路径，先是用廉价的产品建立起全球对它的依赖，再利用这些的依赖形成对全球治理的控制权。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免费午餐，甚至连晚餐都吃埋它吗？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次要滞留采访多几天咧，反而令我能够享受一下咧，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嘅项目。如果平时去日本咧，嗱，匆匆都十天八天咧，行程咧都排得比较紧密。但今次系多留咗四天，所以完全就唔需要编排行程。加上札幌嘅天气咧比较凉快，这个夏天日本全国啊，基本上都系陷于一个相当高温嘅情况。喺大城市咧，即系除咗行商场咧，基本上咧行出街咧都难以咧系超过一个钟头。札幌就日头都系最高系26-27度啦，天气相当凉快，所以是可以悠悠而行，慢慢而行咧，咁啊享受一下一个城市的生活。同埋有几个时段可以独自去行逛咧，特别有一日我去咗北海道大学。嗱，北大咧系日本咧一间相当有名嘅大学，其中佢嘅农业系咧系特别有名。嗱，北海道就系日本真正嘅厨房，日本做嘅食材啊，牛奶好、乳制品好等等咧，以及蔬菜好咧，主要嘅都系嚟自北海道。北海道系崇尚一种系天人合一，一种好简单淳朴嘅生活嘅质素。咁啊，同其他大城市咧系有所分别。所以北海道大学亦都能欣赏到咧，一啲好有地道味道嘅食物啦，买咗少少咧系北大自己研发嘅产品。都是平时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从北海道大学这半天独自的去游览呢，特别是感受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感觉，就是想起一套很有名的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所以大家可能在串流平台好都会看过这套呢已经是连续了13年的日本的长寿节目。最初它本来只是一个漫画，因为漫画很受欢迎，于是是拍成这个电视片集，每集半小时，很简单，就是男主角一个人，他原名叫做松松松松，就在电视当中就叫做井之头五郎，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五郎先生呢就到处去找嘢食的。咁當然有好多個故事情節咧，就每集唔同。喺半小時嘅節目當中，基本上咧就到處去揾食。佢就唔係嗰啲揾呢啲好名店，佢就走遍日本全國，咁就不時不食，食好多咧好地道嘅一啲嘅小店咧。基本上咧符合咗日本嘅飲食文化嗰種不時不食啊，生土不易嗰種嘅哲學。其實佢一個人係好欣赏啲食物，尽管大城市有好多美食，但系能够好细心欣赏一间小店，而小店主人通常都系上年纪嘅公公婆婆，可能咧就系一间店咧系卖一两种食物，呢就系日本最重要嘅匠人精神。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或者只做一个嘅工序，但系咧佢种专注咧系一生系可以貫徹下去，他們叫做一生圓命，是一個很特別的日本的生活哲學。而作為城市人，我們看這個孤獨的美食家更加有感覺。說回井之頭五郎，他就從來不會吃東西拿部手機出來，他吃得很專注，他就慢慢吃，細細嚼細細嚼， 因为我睇呢个剧集已经好多年，从佢即系中年睇到而家咧，已经有点如吓老人嘅味道。但佢嗰个表情、食嘢嘅方式系始终原一，就系佢好专注细微啲食物。尽管个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但系咧，我哋惯咗咧系大家好热闹一齐食饭，但系佢始终系一个人去食饭，但系佢系孤独，但系唔会寂寞。因为咧，佢感受到生活一种嘅味道啦，生活出嗰种嘅韵味，食物本身一种味道，生活本身一种味道，我哋如何可以能够细嚼生命嘅细节，喺小嘅地方当中去嗒出一啲生活味道咧？亦都系咧，今次咧系喺札幌多留两天，系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到处闲荡，搵间小店食啲嘢咧，即系有点而咧孤独的美食家。不过这个孤独很快会过去的了。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伊朗停火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军恢复空袭并且封锁伊朗港口。伊朗就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指使代理人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商船施袭。红海和霍尔木兹两条重要的航道同时承受压力，油价和航运风险再次上升。这场战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比今年初更加危险的新阶段。我认为目前最可能会有四种的发展。第一种就是长期低烈度的消耗战。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最高，大约会有五成多机会的。这种模式是最接近美国近年在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特点包括美国维持海空优势，不断空袭伊朗军事设施。伊朗就避免和美军正面决战，而是依靠胡塞武装分子、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和其他代理人力量持续攻击美军基地和商船。霍尔木兹海峡就时开时闩，红海航运就反复受袭，全球油价长期高企。双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未必去到不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样就有点像俄乌战争了，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次重大升级。第二种可能的发展就是美国逼伊朗重返谈判，这个机会率我估计会有两成几到三成左右。如果港口封锁持续，石油出口大幅下跌，伊朗财政恶化，伊朗革命卫队损失扩大的话，伊朗最后可能都会接受更严格的核限制，限制导弹发展和约束代理人民兵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封锁，恢复石油出口和部分解除制裁。但是问题是现在双方互信几乎已经不存在，伊朗就会怀疑美国会不会再次撕毁协议，而美国亦都会怀疑伊朗究竟是不是只是纯粹在想拖时间。如果站在伊朗决策者的角度，拖延的确是可能比速战速决更加有利。原因有几个啦。第一，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月，如果战事持续的话，美军伤亡增加，油价和汽油价格维持在高位，通胀回升，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话，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削弱执政共和党的选情。第二，伊朗是不需要击败美军的，伊朗历来追求的只是提高美国持续作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第三，特朗普本身也有时间压力，特朗普一向都偏好快速可以向选民展示成果的政策，如果战争一直这样拖的话，而经济又受到影响，他将会同时面临外交和内政压力。不过我会认为即使执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利，亦都未必等于伊朗已经成功。因为美国总统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在中期选举之后通常仍然都相当大，不会因为失去部分国会议席而立即失去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还有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共和、民主两党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和维持波斯湾航运安全方面存有不少共识，只不过是手段不同，民主党就可能会更加倾向制裁和外交，而共和党就更倾向军事威胁。所以如果共和党失利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是 国会对战争的监督增加，军费和授权更加受到审查，政府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寻求停火，但是未必代表美国会立即停止对伊朗施压。我反而认为伊朗真正希望拖的不只是11月中期选举，而是测试美国民意的承受能力。例如，如果未来几个月会出现美国民调持续反对战争，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军伤亡增加，执政共和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加多公开分歧的话，这样华府的战略选项就很可能会由追求决定性成果逐渐转向控制冲突，寻求谈判。可以说双方都在进行一场内力和政治意志的较量，所以即使是重新谈判，亦都可能只是暂时停火，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可能就是全面地区战争了，这个可能性有一成几到两成左右。例如，如果出现大量美军死亡，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锁几个月，沙地阿拉伯大型油田被摧毁，阿联酋港口重创，美国航空母舰受重创的话，美国可能就会决定不再只是有限的空袭，而是直接摧毁伊朗重要的军事目标，到时战争规模将会远超过现在。但是美国同时都要承受巨额的军费、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能源危机，所以美国通常是会将这一招视为最后的手段。第四个可能发展就是伊朗政权出现重大变化了，这个可能性大概是 10% 左右。如果伊朗经济崩溃，石油出口长期中断，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持续遭到重创，民众抗议升级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伊朗政权内部分裂，高层重新洗牌，或者出现新的领导层。但是伊朗政权多年来已经建立相当成熟的安全和控制体系，所以即使受到重创的话，亦都未必短时间内会崩溃。而我认为今次美国伊朗战争最大的变数其实不是美国或者伊朗本身，而是第三方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主导的盟军加入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回应胡塞武装部队袭击红海商船。胡塞武装部队宣布封锁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作为报复，战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第一，战场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在是同时存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战线就主要是美国对伊朗。另一条战线就是红海、曼德海峡。这条战线就是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部队。还有第三条战线就是也门本土了。那就是空袭和地面冲突了。这三个战场互相影响，但是参战方又不完全相同，令到局势更加难控制。第二，伊朗的战量压力反而可能会减轻。假如胡塞武装部队成功地迫使沙特阿拉伯投入更加多兵力，美国就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就要保护红海的港口和石油设施，其他盟友就要保护各自的航道。伊朗因为这样就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透过代理人牵制更加多的对手，而不是单靠伊朗本身和美国正面对抗。第三，能源市场承受更加大的压力。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航道受到影响，不少邮轮可能要改道绕过非洲好望角，咁到时运输时间就会增加，保险费大幅上升，运费上升，全球能源价格更加容易波动。第四就是沙特阿拉伯本身亦都面对两难。沙特阿拉伯其实正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希望维持投资者信心，不愿意重演2019年石油设施遭受袭击之后的局面。咁所以即使军事回应胡塞武装部队都好啦，都未必希望将军事无限制咁样扩大。依家战略上面最值得注意嘅一点就係、过去胡塞武装部队主要嘅目标係商船、邮轮同埋个别港口设施。但係依家佢哋开始係封锁沙特阿拉伯港口，等于将成个嘅沙特阿拉伯海上贸易列为施压目标。这个意义就比单纯嘅攻击邮轮大好多啦。这样就可能会迫使沙特阿拉伯海军、美国第五舰队和其他在红海执行护航任务的国家投入更加多的资源保护航运，而不是只是针对零星的袭击。而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不是胡塞武装部队本身，而是误判了。例如哪个国家又或者部队发射了一枚导弹 击中大型炼油设施，或者是误击了第三国的商船，造成大量平民或者是外籍船员伤亡，或者是美军沙特阿拉伯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话，这一类事件都很可能会迫使各方面作出比原先计划更强烈的军事回应，令到原本可以控制的代理人冲突迅速升级为更广泛的区域战争。总结来讲，如果各方面都避免直接介入的话，最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几年时松时紧的区域消耗战，而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的决定性胜负。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素里市前市长德麦克林卷土重来，今年十月再在素里市角逐市长，他要求联邦政府就有外国干预市选进行即时调查。他和所属的安全素里联盟党在新闻公布中表示，有几个 Facebook 专业网络看落似是低陆平原三个城市包括素里、三角洲和温哥华的地方新闻，但是实质是由加拿大境外出资经营。声明指有关专业是在印度营运，资金亦都是来自印度，对象是今年十月市选的加拿大选民，营运者来自印度政府一个研究所。安全素里联盟党表示，关注到有关专业是为市长 Brenda Locke 造势，表扬他的政绩。Doug McCallum 表示，有关做法显示有外国干预，如果在联邦层面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部门、骑警、素里市警方和素里警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有关平台将内容落架。国际方面，正计划到香港上市的时装电商平台 Chain 在上市文件中披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对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进行调查。 Chain 表示正配合调查，但是不论是否达成和解，都可能需要支付一笔巨额的款项，将会对公司财政状况和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Chain 未有透露调查内容以及是何时开始等细节，暂时亦都无法估计调查结束的时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实正在对 Shein 进行消费者保护调查，但是未有透露详情。另外，美国继续对中国科技实施限制措施，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布即日起禁止中国制的人形机械人、四足机械人和逆变器进口。逆变器用于将再生能源和电池连接到电网和数据中心设备，禁令适用于仍然未上市的新款机械人和逆变器。委员会的声明指，这些设施可能造成供应链漏洞，扰乱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可能造成网络安全风险，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主席卡尔强调，委员会将会继续竭尽所能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委员会指出，机械人收集的数据可能被恶意者利用，用作监视美国公民，增强外国机构的情报能力以及远端操控机械人。今次禁令预计会对宇树科技带来冲击。宇树科技是人形机械人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市占率近五分一。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主要厂商是阳光电源和华为。宇树科技、阳光电源、华为未对美方的公布置评。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6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我明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一个钟头，不是一个钟头，一个礼拜的中间那天，大家早晨。
3: 早晨，
4: 温度是14度，昨天我们回来好像13度，好像
3: 尋日十六，今日凍啲，
4: 十七翻嚟咧，
3: 跟住就變咗16，
4: 但今朝早咧14度，我又唔覺得凍喎。
3: 啲風係大風㗎，係
4: 啊，但係我又
3: 窗幾大風。
4: 琴日你就話啲風吹嚟寒啊嘛，
3: 係啊，
4: 但我覺得今日啲風吹過嚟舒服㗎喎。
3: 嗱，唔係話寒唔寒，即係對於我嚟講咧，我都要閂窗。有啲如果真係熱嘅時候咧，我一路翻到嚟我都唔閂窗㗎嘛。但我而家唔係啦，我而家平時咧要。有時要，如果真係熱一啲風咧，我就閂窗開冷氣，甚至乎有時係咪一幾日？哇！跟住今日唔係喎，一路我開住兩個窗，跟住唔係啦，閂翻個右邊嗰個，淨係開司機位嗰個。咁但係一路涼係涼浸浸嘅嗰啲風，
4: 係啊係啊，
3: 好舒服啊，
4: 係好舒服，
3: 好
4: 舒服。咁啊，而家我哋 BC 省咧嗰個嘅山火咧，成為咗我哋國家嘅新聞裏邊嘅頭條啦。
3: 係啊，真係。
4: 琴日睇到130几处嘅山火啦，大概有600几处咧係即係仲係
3: 失控
4: 啊。咁啊，根據而家嗰個嘅近況嚟睇咧， Boston Bar 咧，成為今次呢一個嘅山火裏邊嘅其中一個嘅主要嘅，即係嗰個嘅山火嘅發源地。
3: 嗯嗯嗯。
4: 上幾次咧就係其他地方。
3: Litton 啊嗰啲咯。
4: 真係每年都整一個新嘅地方俾。
3: 即係我想，我都唔係好明。其實你好多時你咁多林木啦嚇。唉，真係有時好矛盾咯，嗬！咁靚嚇，樹林好靚啊，咁，但一到夏天咧，又冇水咧，唉，咁咪嚟啦啲山火。
4: 嗱，記得上一次我哋講緊 Banff，
3: 係啊，
4: 係咪有一半嘅村燒咗啦？咁而家咧就要慢慢恢復翻，
3: 種翻咯，啲樹有排種。
4: Litton 幾年前燒曬，而家咧就慢慢起翻，
3: 重建咯。
4: 點知道咧離Litton冇幾遠，上去 North East 嗰邊咧，啊 North West 嗰邊咧就輪到 Boston
3: Bar
4: 啦。咁啊 Pemberton 咧。最近都係有啲嘅山火，近住 Whistler 再落咁係咪？咁而家咧，我哋BC 山 BC 嗰個山火咧，每年都好似係嚟緊，但今年就似乎多咗個安省嗰邊喎。
3: 哦，今年個安省咧，平時唔覺噶嘛，
4: 係啦，
3: 係咪啊？
4: 係啦，
3: 平時唔覺噶喎。啊，今年咧，我真係，又有個佢好似近我哋啲要感覺，好似係咪啊？近市區啲咁樣。
4: 係啦，係啦。咁而家希望就係呢班救火英雄咧，同埋多咗嚟自玉康啦，多咗嚟自呢個墨西哥啦，嚇，同埋 Alberta 啲消防員咧，大家可以幫手啦。因為嗰個山火，即係山火處嗰個嘅其中一個前僱員都話，佢話如果我哋而家即係多對手，就係多個機會。
3: 係啊，係啊，
4: 所以希望呢啲山火咧，我能夠俾呢啲消防員控制住。咁我琴日睇到咧，西班牙。嗰啲火場咧，佢嗰啲救火車咧，佢個救火員直情係成個面要包住曬，然之後攞住嗰支水槍咧，佢啲真係水槍嚟，係對住嗰啲火係咁噴出去，等佢啲火咧唔好等佢蔓延。
3: 其實佢哋喺救火期間咧，佢哋自己嘅生命危險，
4: 好危險㗎，
3: 都好得人嘅，係咪？
4: 好危險㗎。
3: 你知啦，好彩咧就唔係嗰啲咩大廈嘅石油氣罐爆嗰啲咧，但你呢啲咧，你真係嗰種熱氣，你自己焗暈嘅，體能差啲都。
4: 所以我就話，即係消防員咧，真係唔係一件做一個消防員唔係一個簡單嘅工作，
3: 係啊，
4: 佢係將自己嗰個生命咧係放喺前線嘅。我哋真係要對佢係致萬二分嘅敬意啊！冇佢哋。原來真係救即係消防車咧，唔係真係就係救火嘅。
3: 乜都關佢事㗎。
4: 乜都關佢事。
3: 我哋細個睇嗰啲漫畫，只貓爬上樹又揾消防員㗎嘛，係咪？好多嘢都關佢事。啲人運 lift 又係消防員嘅，係咪？有咩唔係消防員嘅？乜都關佢事㗎。
4: 所以消防員咧，真係一個比幾危險嘅一個工作，但亦都大家值得去敬重佢呢個工作嚟。所以我都好欣賞嗰啲消防員，佢哋第一練到個體能要好好。
3: 好犀利㗎！嗰陣時你睇下《烈火雄心》咧，無線拍嘅時候咧。他们背着的装备跑楼梯的，你那么容易啊？是不是膝头哥弱一点都不行啊？
4: 我都认识个朋友，以前在香港是做这个消防员的，他后生仔来的，后生仔后生女，他移了民过来之后呢，找不到，找不回了，因为你始终那个体能同呢度嘅比較咧，你要入呢度嘅消防員嗰個工作咧，唔係咁容易嘅。咁啊，最撈尾佢都要翻翻香港做翻。
3: 哦，係啊，哦 okay, ，OK。
4: 我喺呢度揾唔到嘢做嘛。
3: 係先。
4: 佢做嗰啲工作咧，係同消防員係完全係兩碼子事。
3: 係，其實係噶。嗱，即係各位朋友，你嚟到加拿大咧，即係移民去到邊度都好啦，美國啊、澳洲啊、邊度都好。我覺得你哋唔好太沮喪，因為好多時咧，你個老本行咧做唔翻咧，係冇辦法嘅。好似我哋有一邊度，唔知邊個商場入邊咧，有一個 food court 入邊其中一個檔口咧，嗰個檔主咧原來係做呢、這個即係以前即係邊度做醫生嘅。我嚇佢係啊，我老公係醫生嚟噶。佢講嗰個女士係喺東南亞地區嘅，但係佢講英文嘅。咁跟住我嚇佢，我又識英文係咩嚟到呢度？佢話唔係咁容易噶。咁跟住有一次咧。我哋坐的士啦，喺坐的士喺機場翻嚟，咁就個的士司機咧，原來佢係飛機工程師嚟嘅。
4: 唔出奇。
3: 我話嚇，我話你做咩唔做翻呢樣嘢？佢話唔係咁易噶，你即係佢係菲律賓人嚟嘅。
4: 哦。
3: 嚇，咁跟住佢係飛機工程師，咁佢我話你話你加油啦！我話嚇，即係佢話佢都唔會放棄嘅，佢會繼續係讀下啲呢度需要嘅資格啊之類咯。我話你咁叻係咪啊？唔好放棄啊！咁啊，佢又好樂觀喎。佢話唔緊要，而家都係一份職業啫。咁佢話點？我話梗係啦，梗係啦。我話每一個職業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即係佢話做翻老本行就會好似用翻你識得嘅嘢咯。你咁容易做到個飛機工程師啊？係咪先？
4: 呢啲係好專門
3: 嘅，係啊，係啊。
4: 咁你呢啲公司要請一啲嘅專業嘅工，即係呢啲咁嘅專業人員咧，佢唔會咁容易即係炒佢哋噶嘛。
3: 當然啦，
4: 因为你要训练一个嘅专业嘅即系飞机工程师唔系咁容易、
3: 嗯，
4: 你要好多个工作经验啊，同埋好严谨噶嘛。
3: 你而家香港咪多咗啲咩航空学会咧，训练机师啊，训练嗰啲控制塔嗰啲人咧，又多咗间咁嘅学会学院咯。
4: 咁啊，梗系要啦，
3: 系啊系啊系最新嘅，大佬
4: 要有新嘅新血嚟到补充噶嘛，系咪？
3: 系啊，
4: 你始终旧嗰血咧，你慢慢就会淘汰，同埋你而家好多啲新嘅科技噶嘛，系、
3: 嗯、
4: 咪有 AI 又
3: 都要学啦，
4: 需要学噶嘛，你。做一批嗰啲可能已經去到咁上下咧，佢哋冇辦法再可以加到啲新嘅資料落去啦，咁佢要退落嚟噶啦嘛。
3: 不過咧，其實喺飛機喺機場做咧，好多朋友都話啲人以為成日以為啊飛機師啊空姐啊咩，喂幾鬼多嘢啊，航空塔裏邊好多職位噶嘛，係咪？咁所以無線嗰個飛行日誌咧，咪多咗人知道有啲咩職位。有一次咧，有架飛機咧，睇個視頻咧，喺勁颱風之下。降落第一次不成功，降落第二次咧，全部機場啲人都拍手啊，咁樣，係即係其實都幾緊要嘅，
4: 係一種挑戰嚟噶嘛。
3: 係啊係啊，
4: 飛機師本身即係佢哋嗰個嘅判斷啊，好緊要，
3: 嗰
4: 個判斷力。是很重要，
3: 不容易的，
4: 不容易的，所以這個呢對他們都是每一個行業都有他們那種的怎樣說呢，他們那種的專業態度、
3: 嗯、
4: 你真的要懂得去欣賞，
3: 有他的難處咯，你以為飛機師坐在那裡收人工那麼好、啊、你真的很鬼大壓力的，
4: 以為就是飛機師有空在空中那裡播幾句，我們現在飛到哪裡了你看看左邊那裡是哪裡右邊是哪裡
3: 、啊、
4: 我們現在過的那條就是International Dayline 國際日線，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你哋知道啦，
3: 你以为就系咁，
4: 你以为咁，
3: 诶，真系，其实好得意嘅，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哋咧，个机门咪开住嘅，飞机即系嗰个 cockpit 咧，嗰个机舱咧，你咪望到入边嘅好多嘢噶嘛，哇，佢哋嗰啲掣啊，见到脚软，哇，咁多粒掣啊，唔敢。
4: 而家就少啲啦，以前就多，而家就唔敢噶啦。
3: 咩意思啊？
4: 而家嗰啲 cockpit 多，唔会俾你咁容易开噶啦。
3: 唔系，早排都有啫，都见到好多开住个门咁样，个机师咁样。
4: 嗰个机师啱入去啫嘛，佢未闩门咋。
3: 唔系
4: ，cockpit 多唔可以开噶啦。
3: 有一路都开，美国又开，国际航线都开，有开噶。
4: 你个机入边未曾咁多人啫。
3: 未开，唔系，我唔系讲佢起咗飞之后。是未起飛之前，
4: 未起飛之前都是他們很多時候未必一定開曬俾你嘅。
3: 我見到佢喺度開，
4: 你點知道又點知道咩？
3: 咩人入嚟嗬？唔係啊，次次都開住噶，因為小朋友很多時候都俾叫入去啊嘛。
4: 入去先啊嘛，你哋
3: 唔係，因為啲小朋友咧見到機師話你過嚟揾我啊咁樣，即係見到小朋友咧就好多時候都咁樣咯。你入嚟揾我啊咁啊睇，原來咧入邊有個 printer 印好多紙咧，啲飛機師喺度 prep 啊，講乜點樣飛，有啲咩咁樣講，好多會
4: 嘅。係啊係
3: 啊係啊，同
4: 埋佢哋嗰個。但是 check 埋你嗰個嘅即係天氣嗰個
3: 好犀利嘅入邊真係
4: 方面噶嘛，
3: 係啊，
4: 所以做一個嘅飛機師咧，即係唔簡單咯。
3: Yeah.
4: 就做民航嘅飛機師嘅話咧，你係差唔多叫通天曉咁滯。
3: 所以我都唔知嗰陣時啊 ，Leonardo 嗰個 Catch Me If You Can 佢點可以扮飛機師？不過佢係扮坐喺後邊嗰、那個，佢唔係真係揸住嗰個。
4: 揸嗰、那個，係
3: 啊，
4: 佢自己而家揸佢都未必咁揸。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即係呢啲係做戲咁做啦。
3: 我覺得，但係佢真人真事嚟噶嘛。
4: 我知佢係真人真事，
3: 即係誇張咯，我覺得佢。
4: 但係佢可以咁做咧，就係、是。即係證明咧，有啲人本身咧並非係會深究啊，因為佢哋個個都專注翻自己嘅嘢。
3: 係
4: 你大家整個後備，我係啊，公司叫我嚟做後備。
3: 係係係。
4: 咁佢哋做得，我哋做後備，正常都有噶啦。
3: Yeah yeah yeah。
4: 咁所以喺佢哋唔會懷疑呢樣嘢，而佢哋咧覺得。我你做後備啫，我冇問題噶。呢啲咁嘅學，我飛慣飛熟。
3: 同埋以前嗰啲又純啲咧，
4: 係
3: 嘛？冇咁多下。
4: 係啦，冇咁古惑啊嘛。
3: 係啊係啊係。
4: 如果你講古惑嘅話，今時今日咧，我哋睇到新聞，而家講緊咧，真係嗰啲分心搶劫咧，
3: 哦、
4: 即係由普通嘅。呃下你啊，摸下你隻手，跟住攞咗你啲嘢走，而家到搶啦。
3: 係啊，
4: 所以大家咧屋企有長者嘅朋友咧，因為琴日我睇到個新聞，直情一對華裔嘅、個女士，佢個仔咧就係喺嗰個嘅警方嗰個記招度咧，親身講述佢媽媽點樣俾人哋偷條，即係俾人搶嗰條鏈啊。
3: 哦，
4: 咁佢話佢喺個後院，佢喺前院度做緊嘢，突然間有架車駛上，有個女人行落嚟。就同佢講嘢，講講下，跟住就想搶佢，擁即係搶咗佢條鏈，跟住擁低佢，然之後就走。咁好彩佢個仔咧就睇到個車車牌，咁就終於就報警，咁警方咧就好快截到呢部車，
3: 哦、
4: 捉埋嗰個女人。
3: 好喎、
4: 啊，嗰個女人嚟自安省嘅。
3: 哎呀，真係冇搞錯，咁遠嚟到呢度揾食嗬？
4: 去揾食冇揾地界。
3: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
4: 佢可以去到山卡拉都得噶，总之有得揾食就得噶啦。
3: 不过咧，其实有好多时诶、如果你话长者咧，佢哋有时都好醒目嘅。后生嗰啲都系会容易俾人哋呃，而咁咪问下你个地址啊，喷啲粉啊，你又晕咗嗰啲，哇！仲要啲而家今时今日真系好似好冇安全感咁啊，乜事都发生咁样。
4: 总之咧，我哋大家要身边有长者嘅朋友、你第一件事要提醒佢咧，行街嘅时候个人咧千祈唔好即系头岌头耷耷啊，即系头耷低头咁行。最紧要就系昂首阔步，同埋咧。那個神情咧，唔好即係點樣講啊，好似好頹啊咁樣。因為佢哋會揀對象噶嘛。
3: 係。
4: 我通常見到佢哋嗰啲影出嚟，有啲俾人哋視頻影到嗰啲，或者 CCTV 見到嗰啲咧，通常有啲比較行動緩慢一啲啊，手拎住嘢啊，個人好似迷迷惘惘咁。
3: 哦。
4: 嗰啲咧就最容易俾呢啲人咧去呃嘅。
3: 其實如果你話係譬如退咗休啦，咁啊成班朋友一齊，哇一齊買餸咯，一齊去傾下偈、食下嘢啊，咁樣傾下咁。多啲人咧就目標就會唔係你嗰度，係咪？
4: 最好你唔好一個人喎。
3: 係啦，不過呢位老太太喺人即自己屋企門口，或者係陰公啲啊。
4: 你話佢老太太咩？佢都七啊零歲啫嘛。
3: 啊，咁啊唔係老太太咯。
4: 啊，
3: 今時今日真係算係。
4: 今時今日嚟講，但係佢哋嗰個嘅可能第一嗰個社交唔多。
3: 嗯。
4: 佢就變咗個人咧，好 introvert， 即係好內斂啊，變咗即係佢變咗內向，唔係內斂內向。咁變咗有啲人埋嚟咧，佢唔識得避啊。
3: 嗯。
4: 咁。如果個個都好似你咁眉精眼騎冇事啦，
3: 啊！我先懵啊，我先最懵啊！
4: 你扮懵啫，佢行到嚟係咪？
3: 唔係，
4: 其實嗰個自己蠢啫，佢埋你身又佢蠢。呢個詐騙，
3: 可能我係大賊嚟，我偷翻佢啲嘢，
4: 偷翻佢錢啦，唔係，即係我成日都講噶啦，即係啲長者們屋企有長者嘅朋友，一定要多啲照顧佢。如果佢哋要出街嘅話，提醒佢哋唔好俾人埋身，同埋最好咧就係戴口罩。係。老人家戴口罩出街，你話我咩事驚人驚？唔緊要嘅，而家戴口罩係好普通嘅事添啊！再唔係個口罩，個口罩裏邊畫啲靚嘅 pattern， 等佢靚仔靚女啲出嚟。因為你有口罩咧，你係避咗佢有一啲叫做迷魂煙。係
3: 啊係啊係啊！
4: 明唔明啊？
3: 係啊，我覺得而家我覺得點可以？有啲咁要，哎呀，要防呢、這個，又要防嗰、那個。以前使乜啫？係咪先啦？唔閂門，唔鎖車都得啦。啲 uncle auntie 講俾我聽，哎，以前我哋初嚟有咩幾好啊？哎，都唔使驚嘅，啲車門照開，唔使驚。
4: 以前夜不閉户，路不拾遺添。
3: 係啊，
4: 你咁樣講，唔係而家世界咧變得比較係複雜咗啦。
3: 冇辦法。
4: 同埋而家咧，即警方都要去出聲提醒，即係話俾你聽，嗰、那個嚴重性嘅提高咗。
3: 我咪講過嘅，有咩事咧，唔好話由佢啦。跟警方讲，始终都要报警。如果你嗰带咧系成日有事故咧，警方都巡多啲噶嘛，佢哋。
4: 当然，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咧，系计翻佢嗰个损失啦。
3: 系啊，
4: 个旧年全年咧就24万几嘛，损失就系呢啲咁嘅分心嘅抢劫。但系今年到而家七月咧，已经30几万。
3: 哇！
4: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係嗰個嘅升幅好大，所以警方冇辦法唔再去即係出技招，係提醒多啲朋友。西灣又出現過，喺温哥華嘅東區又出現過、commercial drive、Victoria drive，甚至乎喺一啲大型嘅商場入邊，都有人會係出即係出古惑招嚇賣嚟。佢又唔係惡神惡氣嘅噃。佢埋你嘅時候咧，可以氹你嘅，等你會同佢溝通嘅。呢啲先至係佢攞你命嘅招數嚟。
3: 所以咧，而家啲咩詐騙咧，你咪淨係搶劫啊！詐騙嗰啲咪又係呢個咪氹你，係咪先？總之人哋氹你啊，或者唔好睬佢，唔識佢就走開，係咪先？陳建邦埋你又冇事啊，佢扶埋你啲可以。
4: 逢係見到你，唉、哎，我認識你啊，你係陳建邦，跟住佢走噶啦。你埋你啊，你係邱永欣啊，佢即刻走啊。
3: 講啲咁嘅嘢，唔係。不過咧，如果真係講真，如果大家係屋企有長者咧，提一提佢哋。但有時咧，你要明嘅，有時啲長輩咧會話：，得、哎、啦，放心啦，唔緊張做咩啊？佢話翻你轉頭噶，你預咗。咁你又冇氣餒繼續講，
4: 你唔好直指住佢鼻哥。你最好就大大地地同你屋企嗰個 better half 講，佢話我今日聽到邊度有啲咁嘅嘢，特登喺佢哋面前講，又唔大大睇唔到佢哋喺你身邊。
3: 咩？好似啲嘉賓訪問咪就係話咯，同朋友個仔講，又叫朋友同你個仔女講咁樣嘅，要講啲嘢咁
4: 樣。你唔好直接講，或者人哋啲仔女啊，或者嗰啲人講咧，甚至乎佢哋炸低，好似佢偷聽到你講嘢，佢先覺得過癮。
3: 唔係打電話 ，uncle 啊，你嗰日咧喺邊度啊？哇，小心啲啊，你 uncle 啊，你關心啊唔關心我？可能佢又咁講。
4: 我嗰日聽詐騙照妖鏡啊，陳建邦一播嗰啲嘢咧，其實個電話裏對方
3: 冇人嘅，係啊。
5: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20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啦，稍后见阳光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20%嘅。
3: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57。
4: 听日星期四咯，预测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见有少许云层，最高气温咧回升上去今日咁上下啦，21度左右，落雨机会都系20%啊。
3: 预测嚟嘅星期五咧系有阳光，黄昏咧就会有骤雨，星期六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日就有骤雨。气温方面咧，喺星期五就23度，但系周末两日咧都系得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4度嘅，相对湿度100%。
5: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3: 6:20，接近22分啦。咁啊，今朝早非常好，完全冇咩事故。不过咧，喺较早前咧就不过都清咗啦，讲一讲俾你听啊。可能佢有整路啊。咁如果大家咧喺譬如半夜咧夜翻嗰啲朋友咧，去到系7号B 公路咧，7B 公路咧左转线啊、西行啊、左线嗰度咧，可能就系一路去到系 Pitt River Road 咧，有机会系喺右线封路噶吓，大家留意。咁有工作人员喺度，我唔知佢系净系今日整啊，定系今晚都会整，小心啲啦，小心。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的6:23了，地震这件事似乎我们的即通讯的那个科技太先进了，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有地震，我们可以即时知道。
3: 是啊，
4: 熊本县日本已经全部是大新闻
3: 了。
4: 回来中国青海省这个海南州庆海县，昨天也接连发生地震，最强一波咧达到系尼克特制嘅5.8级，
3: 好彩冇事冇事，系佢5.8都唔算系小嘢噶，咁系咪？但系暂时好彩，冇咩人命伤亡啦，或者系建筑物嘅损毁报告。其实建筑物咧，佢唔系即系叫做冧晒先叫做系损毁，你裂咗你都惊啊！你知唔知啊？最惊佢裂啊！
4: 尤其是高楼大厦咧
3: ，exactly，
4: 如果佢啲根嗰啲 foundation 啊，嗰啲即系根基咧有意裂痕，
3: 系啊，
4: 你好大镬噶。
3: 所以咪真系我就点算咧？你话？咁澳門唔係澳門，我想講澳門有一次咧，就係話有間樓，就係話發現佢有裂痕之後咧，成等樓都賣唔出啊！啲人繼續住，但係啲人想賣想走咧，賣唔出啊！
4: 梗係啦，香港曾經有一段有啲屋起叫短裝啊，
3: 哦，
4: 都唔可以再起，唔可以俾入住啊！
3: 係，
4: 因為你短裝嘅話咧，即係話你嗰個裝落
3: 未去到
4: 深啊，因為偷工減料啊嘛。
3: 嗰
4: 個有一個議員就因為咁而连沙，连嗰个沙，嗰个
3: 沽沙不保
4: 埋啦，真系，就系因为咁被炒，
3: 系咪啊？
4: 自己辞职啊，
3: 即系攞命。咁所以今次咧喺中国咧就好彩，就系冇咩伤亡，冇事。咁但系就快快手手咧，嗰啲应急部门咧都去到系赶赴震央嗰度咧，系去睇下点有啲咩事可以帮到手啊。因为部分嘅山体咧有山泥倾泻啊，咁所以睇下可以有啲咩嘅做到啦。咁啲市民咧当时啲牧民嚟噶吓，佢哋啲牧羊咧，啲牧民咧。就拍到啊，山泥傾瀉嗰啲畫面啦，咁司機又發現路面咦有啲裂痕喎，先得人驚喎，所以開車掉頭走咯。
4: 係啦，琴日我睇到嗰個熊本縣都係㗎，
3: 嗰
4: 啲路面上面啊buckle up啊，
3: 好得人驚喎。
4: 係啦，咁嗰啲車唯有兜啊，因為你buckle up咗，你嘅車過唔到。
3: 係啊係啊，
4: 咁要彈緊就左兜，好似人哋嗰啲行嗰啲曲彎曲咁
3: 樣。
4: 即係話咧，呢個地震咧5.8级啊，就做到咁樣嘅情形咧，已經係唔簡單㗎啦。
3: 連甘肅蘭州都 feel 到，佢話
4: 冇錯啦，即係嗰個
3: 青海省同
4: 佢話嗰個震源嘅深度只不過係10公里啫嘛，嗰個係屬於淺層㗎啦。你話好多時係深海嘅幾多十公里咁話咋啫
3: ？feel 唔到，而家 feel 到啊
4: ，feel 到㗎，
3: 十公里好鬼近地面㗎，係嘛？咁所以，唉，而家呢地殼。住咗咁多年，系咪啊？咁系时候有啲嘢即系喐下咁噶啦，你预咗佢啦。
4: 你谂下嗱，青海 同埋熊本縣、日本都係其實都喺曬東南亞
3: 嘅，係
4: 咪？喺東南亞呢個地方，熊本縣佢叫 Kokomodo， 咁可以有咁大嘅 6.8 嘅，後來修正咗係 6.8， 唔係 7.5。初初報嗰時係 7.5， 後來而家叫 6.8。咁我見到佢有一幅相喺屋企入邊嘅，屋企入邊咧啱啱嗰家人喺度食緊飯，咁啊見到咧個屋喺度搖啊，跟住有兩隻狗咧。是咁癲咗咁周圍走圍走，
3: 哦、
4: 連嗰兩隻真係見到嗰兩隻狗仔係咁周圍走，
3: 因為佢哋 feel 到嘛，狗仔特別 feel 到。
4: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嗰間屋冇事喎，最嬲尾佢就係見到佢嗰啲吊燈咧左搖右搖、
3: 哎、
4: 左搖右搖，佢哋知嘅喎啊，佢哋完全係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處變不驚嘅。
3: 其實地震都幾得人驚，嗰陣時我姨丈咧，佢話翻俾我聽，誒嗰次啊地震啊三藩市啊。我哎呀，女啊跳咩啊？以为喺个沙发度跳啊！
4: 系啊系啊！
3: 佢、原来咦个女唔系喺沙发度啊！即系哎呀地震啊！快啲行出去啦！咁样系啊！
4: 我最记得嗰年，因为我啱啱系移民咗翻嚟嗰年咧，我睇紧呢个 World Series。
3: 系。
4: 咁喺World Series 嗰个 Stadium 嗰度咧，嗰啲即系评述员咧，
3: 系
4: 讲讲下佢话呢个系地震嚟噶，个评述员话系地震嚟噶、跟手所有嗰啲人要即刻要 evacuate
3: 疏散系啊，
4: 即刻疏散咯。咁跟住再睇翻啲畫面咧，喺三環市有好多啲屋咧，直情係幾層樓高咧，突然間矮咗
3: 啊！哎呀，
4: 因為立咗落去啊嘛，
3: 好多人驚我。
4: 嗰、那個真係大地震都好緊要。
3: 可能成日講緊同一樣喎，好多好多年前。
4: 同一樣嘢嚟。
3: 跟住個姨丈話：，仲以為佢喺度跳，哎呀死火啦！原來個女唔喺梳化度，跟即刻走咯。咁所以真係呢一方面咧，大家就千祈唔好忽視啦。如果你話知道嗰個地方將會有預測有啲地震咧，其實而家都好尷尬。暑假期間係咪咧？日本點諗到咁樣？加去好多個唔同嘅地方嘛，去到日本環島遊咁樣。
4: 冇得諗㗎啦，即係有時候啲嘢你預唔到嘅呢啲咁嘅情況。
3: 係啊，係咪？
4: 哦、啊，另外咧喺廣東嘅廣州有一位兩歲嘅小女。咁就上個星期晚咧，就同屋企人喺珠江邊棧道上邊咧慢慢散步嘅時候，發生件事件啦。
3: 由於地上邊嘅木板破損咧，就連人咧就跌咗落個缸度。爸爸咧盡力咧就揭開啲木板咧，之後就跳落個水度救翻女，好彩冇事啫。
4: 咁啊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即係市政府咧就需要去做，或者嗰度當局嗰啲人員咧應該要視察。因為你個棧道嚟噶嘛，
3: 好驚㗎，棧
4: 道好多人行㗎嘛。
3: 係啊，可能太重啊，而嗰啲棧道可能標得唔好啊。
4: 嗰兩歲幾嘅小朋友跌咗落去就係踩爛咗跌咗落去，咁即係話嗰個棧道本身有一個危險喺度咯。
3: 係咯係咯，
4: 好彩兩個冇事啦。咁家屬要求咧有關部門即係承擔呢個責任，立即整改啦，
3: 係咪？要啊。
4: 啊，咁當然佢話呢件事件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同啲細個啲小女啊小朋友出街咧最好拖實佢咯。
3: 嘅爸爸翹起個木板。嘅時候咧，都手指都甩臼啊，因為心急啊嘛，痛咧都照佢落去。
4: 喂，大佬，嗰個係自己個女嚟，幾痛我都要撲落去啦。咁啊，近日咧喺河南鄭州咧有一處標題入河排污口嘅河段，咁啊近日都成為咗市民咧玩水嘅熱點喎。
3: 唉，就係講唔聽，你知唔知啊？嗰啲係回收水嚟噶，你知唔知啊？哎呀，都唔知咩嚟噶，唔係新鮮水嚟噶，唔係清新嗰啲，哇，好靚嗰啲咩？哇，唔係礦泉水咩？你估回收水啊？
4: 神仙水，
3: 大佬啊，可能喺廁所入邊落去嘅，真係。
4: 最緊要大人同細路仔一樣喺度玩噃。
3: 都唔諗嘢啊！
4: 管理方強調，喂，排放嗰啲咧係達到回收水，但唔建議人體直接接觸嘅嚇。咁啊，多次勸阻，但係作用都唔大。
3: 唔聽人講嘅，有冇搞錯？佢話你諗下，其實啲水質咧，達標咧，唔代表適合人體接觸噶嘛。就算佢唔係真係好污糟，更加冇辦法消除下邊咧嗰啲跌咗落去嗰啲咁嘅安全風險噶嘛，係咪先？所以啲人話講就講啊，照做噶啦，但係啲人都係唔聽。
4: 可能真係熱得滯，佢哋落去納涼啊，但係你都揾個地方，冇揾啲咁嘅地方嚟玩啦、
3: 真係，佢話常規用於廁所水噶嘛，唔係飲用水嚟噶嘛，呢啲好心啦，用嚟綠化灌溉啊。吓，吐露清洁啊嘛，系真系攞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天气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控制 Clinton 同其周边地区嘅山火。张亦良报道
12: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喺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喺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嘅山火。呢层山火已经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喺星期二晚发布嘅最新消息话，一道冷锋过境，急火灾北边带嚟少量降雨，阻止咗发生极端严重火势嘅出现。 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alik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在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死灰复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日本熊本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设厂的日本企业生产受影响，包括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和本田等工厂今日相继停工，当地都有大量半导体和关联制品工厂，影响引起外界担忧。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工厂目前复工无期，瑞萨电子两家工厂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巨头东京电子的两家工厂亦都已经停工。另外，日本人口连续17年下降，事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日本总务省公布，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全国人口约为1亿1973万。较去年减少超过916,000人，减幅0.76%，创1968年有调查以嚟新高。去年日本人新生婴儿约67万，为历史最低。各都道府县只有东京都嘅人口数量较上年增加，其余道府县均减少。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6:33啦。天气方面，今朝早会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20%。
3: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7。
4: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几云层吓，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1度添，落雨机会有20%嘅。
3: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黄昏会有骤雨。星期六咧，降雨量有5毫米，去到星期日都会有几阵雨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就23度，但系周末咧，星期六日咧就系20度系最高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4: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啦，相对湿度94%。

0: 93.06，报52,354.26。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4，报7,414.3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90.39，报35,659.31。
1: 黄金下跌40.66，每安士报美金4,036.78。
0: 白银下跌1.13，每安士报美金57.27。
1: 原油下跌3.48，每桶报美金79.12。
0: 比特币上升303.04，每比特币报美金64,150.1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97.07，报25,807.9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77，报4,014.1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26，报2,545.41。
1: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7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4，对港元5.557，对人民币4.79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 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周星驰执导嘅《功夫女足》，哎呀，几时咧可以有得睇啊？就系、是、破咗人民币咧20亿票房啊！哇，劲啊劲啊劲啊！佢更加公开表示咧，好啦，计划拍下续集啦。啊，原本系喜事多罗罗，点不知咧早前咧就爆出咧系偷票房事件。
0: 哦吼，咁啊情况咧更加咧就越嚟越严重添。有话咧损失啊去到差唔多成4亿元人民币咁多。
1: 哦，
0: 咁啊除咗周星驰有亏损之外啦，片酬同埋票房嘅挂钩嘅女主角啊张小飞咧，亦都因为身咁啊而身受其害。哎呀，我啲血汗钱俾人哋压榨咯。
1: 系啊，咁啊周星驰执到啦，张小飞同埋迪丽热巴主演嘅女功夫女足咧，上映咗18日咧，票房高达20亿一，哇，20亿啊，咁搞咗咁劲，
0: 20亿2100万，
1: 好劲，个零头都好多人都谂
0: 到啊，有好多零头都唔够啊，
1: 直情系啦，你冇话2100万，100万都去唔到啊，系咪啊，几廿万嘅啫，咁成功咧就系冚低咗咧系19亿9900万嘅票房一啲嘅电影啦，就系、是《吸阿毛嘅情书》咧、那、嗰个，咁成功亦都系成为咧，哇，本年度嘅票房第二位喎，
0: 冠军系边个咧？冠军就系收44亿嘅人民币嘅沈腾主演《飞驰人生三》啊！
1: 所以边个唔想入中国度发展啊？系咪啊？个电影业个收咁多钱，但系点解话会被偷票房呢？因为2026年放映终端偷漏瞒报行为报告。
0: OK， 话今年上半年全国影院嘅实收咧大概210亿人民币，210亿 21 billion。但系公开报账咧就系155.6亿啊，
1: 哦，
0: 咁即系换句话讲，210就唔见咗60几亿，
1: 哇，好犀利啊，真系。
0: 咁啊，两者之间咧相距54.7亿人民币，
1: 咪就系咯。咁所以咧，而家话功夫女足咧上映嘅期间咧，俾人哋偷漏票房咧有成4亿人民币嘅。虽然咧周星驰咧曾经系努力维权啦，追分160万人民币，
0: 但
1: 系哇咁少啊，即4亿，哇好过冇咯，佢话好过冇啦咁。咁但係咧，即係數目仍然係好即係遠低於損失噶嘛。咁報告一出嚟咧，哇，極大迴響啊！啲業內人士話咧，偷票房嘅情況啊，原來越嚟越嚴重啊！佢點偷咧？喂啊！
0: 係，我真係唔知佢點偷嘅喎。
1: 佢報少啲啊？
0: 佢即係佢用嗰種叫做瞞報行為，偷漏瞞報行為，可能有啲飛咧，佢賣咗幾多張出去咧，佢扣起咗啲。
1: 可能佢現金佢扣得起咯。你碌卡冇得扣嘛？
0: 而家上佢好多邊有用現金㗎？
1: 咁啊係，而家中國更加冇用現金，
0: 全部都咁啊去咗。
1: 咪咯，電話啪啪咁啊已經過咗。
0: 咁啊票房咧不斷被蒸發，咁啊周星馳同埋其他投資方嘅利益咧肯定

0: 受损啦。咁连女主角阿张雪飞都成为受害人，因为佢咧就已经推甩咗800万嘅人民币嘅片酬，拣咧系以零片酬加票房分红嘅方式同阿周星驰合作。
1: 哦，咁目前咧而家唔分唔分啊？嗬，少咗咁多。咁佢话而家将会咧系达到30亿人民币噶嘛，基本上嘅总票房计算。咁而阿张雪飞有机会系攞到成2000万人民币噶、哦。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啊。揀咧要花紅就唔要實數片酬，咁啊可以講係明智之選嚟啦。咁啊，但係亦因為片酬同票房掛鈎，咁你俾人哋偷咗你嗰啲咁嘅
1: 即係唔抵啊！
0: 咁變咗你咪變咗變相
1: 減人工啊！係啊，咁而今次咧，因為大受歡迎啦，咁身為導演嘅周星馳咧，都近日都率團咧係展開第二輪嘅籌演借票。咁喺深圳咧，佢更加親口證實咧係拍緊第二集噶啦，已經諗到核心概念。我嗰日先特登睇翻少林足球第一集，其實真係幾搞笑，但係好胡鬧嘅，即係係咪啊？好無一無無可無可點樣講咧？我唔好識形容佢。
0: 即係你踢波邊有踢到咁樣樣嘅風球出嚟？係
1: 九唔搭八嘅，跟住件衫咪爛曬咁樣，即係但係呢啲係等大家係覺得誒好新奇啊咁樣咯。
0: 咁啊當然啊，周星馳嘅笑笑話咧，峨眉隊個目標就係要打爆全世界，而家只係打咗一半啫。而家另外一半咧，未來仲係要繼續去打爆嘅。我希望咧呢個故事繼續延續落去。
1: 因為除咗係宣布有續集咧，佢對於大批影迷支持咧。亦都好多謝噶，佢想喊咁就係哽咽嘅。佢話為咗回饋影迷嘅熱情咧，佢完成深圳站之後咧，就會喺摩打手一口氣咧簽咗2000份嘅呢個紀念冊咧，送俾幸運嘅影迷嘅。佢話：
0: 咁啊，今次呢套片咧嘅口碑就入喺票房咧，即係雙贏啊，贏盡噶啦。咁啊，張小飛啊，即刻成為周星馳嘅腹將，
1: 哦、
0: 特登啊送上一件親筆簽名嘅10號球衣，上邊寫住
1: 小飛姐 ，You are the best 咁樣咯。
0: 咁啊，張小飛咧對呢套片咧功夫女。足咧，亦都系有个计划拍续集咧，佢公开表态噶。
1: 星爷敢拍，我就敢来，佢话。
0: 即系冇嘢噶，而家大家都庆合合啊嘛，系咪？
1: 迪丽热巴啦、蔡思贝啦、张艺兴啦，亦都随大队咧去到广州、珠海咧宣传。
0: 周星驰都透露啦，最初咧佢亲自揾阿迪丽热巴嗰阵时咧，佢好担心会食柠檬嘅、啊，点知道对方竟然一口就答应佢啦。
1: 我觉得佢识睇啫，你谂下周星驰系咪先？我唔准你唔识。
0: 一来周星驰好耐冇。
1: 咪咯，
0: 系咪？
1: 系啊，几好啊！咁跟住张艺兴咧就被问到会唔会考虑咧系零片酬拍周星驰电影咧？咁佢好识做咁表示，哇！如果对方作品咧拍佢对方作品咧，等于学到嘢，有钱袋落袋嘅，梗系冇问题啦！咁啊，哇！
0: 识讲嘢啦，
1: 好犀利啊！
0: 蔡思贝第一次演出周星驰嘅电影，咁啊片入边饰演盲人按摩师阿孖八嘅佢咧，虽然戏份就唔多波啊，但系演出就亮眼啦，令到啲观众咧。赞佢话都做得
1: 咁犀利，咁佢日前咧喺社交网度以孖八嘅盲人黑超造型拍宣传片啦，佢由商场去到戏院咧，全程咧系入戏咧撞墙4-5次噶啦，佢孖八全力前往电影院中第二轮路演能赶上吗？咁样
0: 咁啊，另外电影早前喺内地上映时啊，被人偷票房啊，咁啊，蔡思贝咧对呢样嘅觉得好唔忿气啊，认为咧呢啲系大家呕心沥血嘅作品，担心偷票房咧对电影造成影响。
1: 咁佢冇咗自己嘅票房，会影响到电影口碑噶嘛？希望大家买飞嘅时候，真系要睇清楚张飞系《功夫女足》嘅票哦，佢俾你系第二张飞嘅票啊！其他即系咁，但系咁你第二张飞点攞翻嚟嘅咧？咁都要买噶。
0: 我啲飞可能系人哋嗰啲即系假飞嗰啲咩嘅啫，扮出嚟嘅啫。嗱，老实讲句，你俾钱买《功夫女足》，譬如话系100蚊一张咁。佢俾嗰啲俾兩張50蚊嘅，每張嗰啲另外啲戲嘅飛俾你，你攞住你又唔睇，嗱所以就話俾你聽，買飛嘅時候睇清楚，你買嗰張飛係咪功夫女足？
1: 哦，咁就係、是、咁樣偷票啦，原來。
0: 因為可能佢買十張裏邊咧，有啲人買十張裏邊咧，中間咧分開咗夾咗2-3張咧，其他人哋嘅，咁佢分咗出去咁咪，有啲人攞到唔係功夫女足嗰啲嘅咪算新品咯。
1: 可能同唔係可能入去咧，佢照俾你入。定系可能夹埋噶啦，已经
0: 系咪啊？佢唔会净系一单方面做到。
1: 喂，你唔可以漏票噶、哦，如果呢张票唔承认，佢都入唔到去，佢同佢讲噶嘛。你又入到去、哦，
0: 咁你要有位坐先得。
1: 系啦，系啦，好嘢喎，真系。
0: 佢肯定有晒
1: 集团式嘅，
0: 集团式嘅。你讲得冇错啦，集团式啊。好啦，今年内地啊，暑假档咧可以讲话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啦。有黄渤、吴磊主演嘅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喺今个月25号会上映啦。
1: 哦，
0: 咁啊，大家咧。第二日就喺深圳展开第一场嘅路演宣传啦。
1: 咁啊，黃渤咧同埋吳磊咧更加大談咧拍攝嘅時候啲點滴啦。佢但係咧同一晚上咧，公司咧突然宣布撤檔喎。
0: 哎呀，話咧環顧當下，我哋意識到呢個故事需要喺一個更加合適嘅時機同觀眾相逢嘅。
1: 唉，咁真係冇得上映啦。佢所以咧影片咧係不足兩日啫，票房收咗6000万。哇，兩日都收6000万喎啦！哇，人哋真係流口水啦，好過冇啊，嗬，6000万。
0: 但係話今次撤檔咧，應該係同戲院排片量嘅同埋票房有關。
1: O、okay. K，
0: 喂，大佬，人哋嗰啲成億幾咁嘅聲，你得6000万兩日？
1: 哇，已經好多噶啦，如果對好多香港嚟講，
0: 應該就係。
1: 但係你同嗰啲億億聲嗰啲冇得比啦，如果係咁講。
0: 喂，但係佢話呢套片咧原定係8月1日先上映噶嘛？有话咧，因为为咗要顶替啊易烊千玺、赵丽颖有份演出嘅《澎湖海战》而提前上画嘅。
1: 哦，咁《澎湖海战》咧原定上映日期咧又冇公映，咁照常理喂，官方公布呢个拆档嘅消息嘅时候咧，
0: 撤档期，
1: 即系唔系我拆档好大件事啊！
0: 哎，
1: 对唔住啊，系撤档，讲得快得滞。咁咧就啲网民就话喂。无声切档的大片嚟喎，呢部真系
0: 系啊，系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佢哋系咪做嘢太过唔得心思熟虑咧？
1: 唔知咧，
0: 撞啱你有功夫女足嗰啲气头，嗰啲风头咁劲。
1: 啊，边个都阿古天乐啊，都切一切先啦、啊。之前，唔好上映住拍咗咁耐，系咪啊？系、
0: exactly、
1: 时候啦，咁样咯，
0: 冇错啦，
1: 睇准时机嘛。
0: 好啦，艺人啊，杨明同阿庄思明喺嘅8月2日就会喺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盛大婚礼、单单嗰个行礼婚纱啫，咁啊 pre-wedding 嘅晚装啊，而原来啲婚礼现场晚装咧，种种嘅花费几多啊？
1: 过100万啊！即系你阿杨明咁样唔知点谂咧吓，即系佢爸爸。阿女方的爸爸咁有錢咁咁，
0: 咁個女大女世界啦，
1: 係咯，唔係啊，我講唔係佢爸爸點諗啊，楊明啊，新郎哥自己點諗啊？
0: 冇嘢㗎，我諗佢覺得同佢兩個行得埋，大家傾得好係我哋兩個人嘅事咯。佢、用咁嘅心態去諗好啲咯。
1: 即係好明顯唔係佢俾錢啦，係咪啊？一個無線嘅一個明星。都點又唔係話真係好多戲拍喎、啊，楊明。
0: 佢直情嗰個醉駕之後都冇。
1: 係咯係咯，真唔好見佢啦。咁而佢對鞋咧係由鞋理大師咧係周仰傑教授參與主理嘅一個國際哇高級定制嘅婚紗品牌2026嘅秋冬系列嘅喎，好新嘅喎、啊，
0: 成為全香港第一位著住呢個品牌最新一季嘅婚紗嘅人，華麗耀眼。哇！婚禮當日，莊思明話、
1: 會著咧由馬來西亞品牌打造嘅華麗頂級中式裙褂，咁啊仲要咧有手寫體嘅一個中式嘅華麗刺繡禮服，好傳統，好靚咁咯。
0: 嗯，犀利喎！有錢真係冇問題
1: 嘅。哇！真係好嘢。
0: 我冇嘢，提得錢多。
1: 哇！佢就係咯，莊思明話：我爸爸拿督大把錢，
0: 我
1: 100万婚紗。
0: 我乜都冇，系
1: 咁佢使乜去无线去拍嗰啲又唔系做主角嗰啲戏咧？
0: 佢系玩咯，
1: 即系玩嘅，
0: 玩票性质咯。好啦，由潘灿良、唐诗咏、Cola 成员啊，就系阿 Day 同埋阿苏文涛演出嘅 View TV 新剧《日落下的彩虹》咧，听日首播啦。四个人剧入边饰演一家人啊，虽然第一次合作波，但系佢哋嘅默契十足啊。
1: 系啊，非常好默契啊，因为佢哋系零磨合期啊，完全唔需要系点样培养家庭气氛，一入就戏就得啦。咁唐诗咏坦言咧，除咗因为咧想同阿潘灿良合作咧而接拍呢套剧咧，因为佢个面包店唔系好好生意
0: 咯，听讲话系
1: 系咯，唔系好得。咁啊，因为个展现个角色咧，好似同朋友一样咁样亲子关系。佢话我角色啊会出轨嘅吓，哇，剧情新鲜喎、佢话。
0: 咁啊话咧，女性出轨啊比较少见，但系其实啊喺长久嘅婚姻关系里面啊，好多时候都会遇到诸如七年之痒等等嘅考验噶。
1: 系啊，咁啊潘灿良少言咧要演活呢个斗六帽嘅男人嘅内心戏。哇，
0: 咁
1: 系，总之系。其實劇集的嘢咧，即係佢話阿 D 都講，拍之前啊，我好緊張㗎，因為真係好少咧喺鏡頭前喊。點、知拍嗰陣一對住媽咪個眼神，唐詩咏咧，哎呀，俾咗一個好堅定又温暖嘅眼神我，順利喊得出。
0: 係啦，就順利喊到出嚟。阿唐詩咏大讚阿 D 啦，表現有驚喜啊，多次重拍仍然能夠瞬間咧就即刻就有淚水出啦、爆發力極強啊！
1: 咁啊，苏文涛咧就话自己嗰个角色咧就系睇落系有啲幼稚啊， 咁但係調和下家庭氣氛嘅叻嗰啲智者咧，從中得益不少咯。即係應該都幾好睇，
0: 係咪啊？應該好睇嚇、好啦，無線劇集《非分之罪》嘅恐怖情人單元，咁啊，阮浩忠咧就周旋於前妻啊劉佩玉阿 Moon 同埋情人啊余思婷之中，咁啊當然不乏一啲嘅親熱氣啊。
1: 咁中意講國語
0: 嘅，
1: 親熱氣啊，親熱氣。
0: 我講中文都係啲小朋友聽到。
1: 親熱氣。咁咧，佢同佢合作咧，舒服又放心。拍隱瞞嗰陣時咧，曾經以前咧都同阿 Moon 係做過 CP 嘅啦，即係一對嘅啦。所以今次做拍嗰啲 kiss 戲咧，但係就第一次比較緊張
0: 嚇。咩叫啜啊？啊嘴戲。
1: kiss 戲啊，kiss 戲啊，
0: 即係嘴戲啦。
1: 係啊係啊，就比較緊張啲啦。佢話今次咧合作咧係有啲親密戲咧，就已經係鬆容好多嘅啦，冇以前咁尷尬咁怕醜咯。
0: 我睇到個鏡頭咯。系啊，真系真系嘴对嘴啊！咁啊，
1: 咁啊呢啲预咗噶啦，佢哋嗰啲系诶艺人嗰啲系咪啊？好多都系咁啦。嗱，咁系咯。
0: 我问其实最关心系乜嘢咧？就系边个先至个恐怖情人？咁啊，第一次咧就饰演咧就阿 Moon 嘅闺蜜嘅何佩嘉。咁有啲网民猜测喎，
1: 话佢咯，就系话佢咯，首推系佢啊嘛。咁啊，网民就话咧，哎呀，阮浩忠或者阿 Moon 咧，正正系今个单元嘅死者噶啦，睇佢款款。佢话因为经常咧。神出鬼没的 Moon 已经神早是死了了嘿有没看劇透在这
0: 里劇透给你、你不要要的你喜欢看不行单元劇来的嘛
1: 其实我不喜欢看这些死又打打杀杀又这样喜欢看那些轻松一点嘿不辛苦的看得
0: 好了师弟黄宗泽 Bosco 近年在内地人气高企工作接到手都演埋啊！咁啊，日前咧佢应邀去到长沙湖南长沙做乜嘢咧？
1: 超模大赛，国际超级大赛，哇，冇得意啊！就系担任特别嘉宾，保养得好啊！佢咧一出场成为焦点，气势十足。喂，佢好识着衫噶，
0: 系
1: 佢一来够高，
0: 系啦，
1: 而且识着衫，
0: 系啦，
1: 啲配搭好型啊！
0: 系啊，最佢梗系有啲服装师啊，做师帮佢。
1: 我谂佢自己都搞掂啦，佢自己得啦。
0: 佢一定要有参考嘅，自己一个人睇唔晒嘅。咁啊喺活动上边咧，阿黄宗泽咧亲自上台行 catwalk 啊，着住全黑长版嘅西装大褛，配搭设计十足嘅啊，有嗰个宽松嘅黑裤。
1: 喂，你唔高着唔到黑宽松黑裤噶，你要高先好睇噶，系咪啊？即系你唔够高咧，好似好短咁条裤。咁啊，跟住咧就发型咧梳得干净利落。整體造型有型有格啊！話佢喺伸展台到 T 台咧，哇步姿就穩健，眼神堅定，不時向台下觀眾揮手致意。
0: 冇噶，佢本身係一個運動員出身啊嘛，佢係游泳健將嚟噶嘛。
1: 黃宗澤
0: 係啊，黃宗澤游水噶
1: 嚇，
0: 係游泳出身
1: 嘅。你個個你都話游水嘅？
0: 唔係，係佢同埋方力申啫嘛。
1: 仲有一個，你之前你話佢游水嘅，
0: 嗰、那個就係姓余嘅，係早期嗰個香港飛魚。
1: 啊、
0: 以前有一个早期的姓余的我帮你找回出来。
1: 黄宗泽是黄宗泽在旺角行下街。
0: 他都是游泳健
1: 将。有星探的是吗
0: 他都是游水的。
1: 我只知道陈展鹏是乒
0: 乓球的。陈展鹏是乒乓球的。咁老实讲句，佢不停向观众挥手致意啦，亲和力十足咁摆出佢啲招牌嘅姿势，
1: 个气场完全唔会输蚀俾专业嘅模特儿，啲人咪尖叫咯，系咪啊？喂，不过你唔好话，黄宗泽咧，佢行 T 台，佢嗰啲亦奸亦正亦邪嗰啲样咧，系咪啊？即系佢啲样，咪似个竹夹嘴咁样翘上去嗰啲咧，哇！啲人好瘦噶。
0: 你如果唔系有咁样样嘅气质啊，点会可以吓喺电视圈里边企得咁耐啊？
1: 系啊系啊，
0: 做亲系男一、啊，系咪啊？有几多个男一可以俾佢咁样？喂，其实佢喺个电视圈里边都唔短时间噶啦。
1: 唔短，但系而家问题就去埋中国发展就冇得顶添啊，系咪啊？即系醒目啊！
0: 佢而家呢个系成熟期啊嘛，
1: 系啊，
0: 收割噶啦嘛，
1: 要系啊，真系好。
0: 好啊，讲下呢一位嘅舞蹈员啦，李启贤阿毛啦，吓四年前咪喺男团 Mirror 嘅红馆演唱会受伤嘅，唔好彩俾舞台上边坠落嘅巨型 LED 屏幕击中受重伤，嗱颈椎骨就折，导致到咧颈部以下咧瘫痪嘅。
1: 系啊，咁啊努力复健嘅佢咧，而家右臂咧已经恢复部分活动能力噶啦，可以操纵咧系操控啊，呢个系电动轮椅，左手同埋手臂咧。现在是进阶训练仍然是进行中的、即起码动到一只右手先 咁而且咧，佢話誒今次心情咧，比三年前咧，其實更加係沉重咯。佢話：
0: 因為咧過往喺身旁支持佢嘅，每個星期親自咧讚一個代禱信嘅爸爸李成林，今年四月因為病離世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咁琴日咧亦都阿毛咧第一個冇爸爸喺身邊嘅7月28日，咁粉絲都為佢心痛，承諾永遠伴佢同行嘅。
1: 係啊，咁佢嘅粉絲都好有心噶，喺社交網度上咗一張咧阿毛擁抱阿毛啦嚇呢個畫像，
0: 係
1: 咪啊？記得咁啊，畫出咧。四年前的他呢就是擁抱住四年後坐在輪椅的自己，咁藉此為他打氣咁咯。
0: 佢啊寫住啦，阿毛你已經走咗咁遠啦，啊真係太了不起啦！我哋愛你，我哋為你感到無比驕傲，我哋永遠都會在你身邊。
1: 其實一兩句呢啲咁嘅鼓勵説話都已經好窩心
0: 了。幅漫畫好好睇噶，設後邊就係佢，
1: 係、
0: 坐喺度又係佢，咁然之後咁樣攬住佢，嗰幅係漫畫嚟噶，好好睇。
1: OK。
2: 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早上6:56啦，嗱呢一次嘅经济导向咧，嗱。讲俾你听，如果你阁下系城市屋嘅 owner 咧，可能你听到呢个消息，你会好开心。
1: 嗯，
0: 因为5年内咧，恐怕会突破200万啊！
1: 咁犀利？
0: 系啊！
1: 哇，
0: 呢个地产公司有位经纪讲嘅，
1: 嗯，
0: 佢话咧，原来加拿大嘅房市金发姑娘就话啱啱恰到好处咧，就系城市屋嚟
1: 啊！咁原来盈利咧系惊人嘅身价飙涨。嗱，睇下佢系咪真系讲得啱啦吓？5年之内咧，可以一间 townhouse 有200万嘅话。咁城市屋咧，又冇 apartment 嗰啲咁局促啦，亦都冇獨立屋咧咁煩咧，又要係繼承啊、遺產啊、極好運氣嘅高門檻，咁令到啲家庭咧係喺需要個空間之內咧，私人綠地啊、專屬車位啊，亦都成為育兒家庭最完美嘅切衷選擇。但係 townhouse 咧，有啲朋友就講咧，就話樓梯太多啦。即係對於有啲朋友嚟講啊，
0: 一啲啲嘅，
1: 係啦，有啲唔冇所謂，係啦，
0: 有啲攤開好好嘅，一道樓梯嘅啫。嗱，呢項基研究咧分析咗大温哥華同埋海天公路地區16個市場，由2016年5月至到2026年5月，哇，都10年個嗰個嘅話，咁啊嗰個房價嘅數據啦，如果依循歷史年嗰種嘅複合增長嚟到去推算嘅話咧，城市屋嘅均價平均價格最先去到200萬大關嘅並唔係屋價。昂貴出名的溫哥華市，而是 New Westminster
1: Maple Ridge Coquitlam 這周邊的衛星城市。說回 New Westminster 二埠，他們的城市屋由10年前的534,500元已經暴漲到128萬了、哦、喂，100多萬了，現在攤後，所以差不多成75萬了，升了。
0: 咁啊，呢個趨勢係平衡翻市場波動之後計算嘅。咁啊，二埠嘅城市屋預計咧，淨係需5年咧就會飆破200萬啦。緊隨其後嘅頭先你講嘅楓樹嶺 Maple Ridge 同埋 Coquitlam 嘅呢個兩個城市嘅屋嘅咧，預計咧10年內達到同等身價。
1: 啊，Coquitlam講啦 ，Port Coquitlam 啦，即係 And then Port Moody 啦。南本阿比啦，同埋 Pitt Meadows 咧，預計喺11年之後咧，亦都會跨過200萬大關。咁温哥華咪仲貴？
0: 唔係，温哥華市區咧，佢嘅城市屋價價格增速速度咧，遠比郊區緩慢。
1: 哦，
0: 預計咧要到2042年咧，即係16年之後先至會去到200萬。
1: 咦？咁如果啲人諗住投資啊，咪鬼投資温哥華咯？
0: 咁、你一講嘅時候，個個走嚟温哥華啦，平啊嘛。
1: 哦，
0: 我平啊嘛，我使乜去城市？我使乜去二埠买啊？
1: 唔系啊，谂住投资啊！
0: 投资嗰啲我都
1: 唔系住嗰啲啦，
0: 唔系温哥华嗰啲平啊嘛，而家
1: anyway 啦，
0: 去唔到嘛。
1: 不过咧，佢话入场价格咧系关键变数。咁啊，当某个市场房价咧系过高嘅话咧，咁买家嘅基数就会缩减噶啦嘛，正常啊，系咪？
0: 冇错啦。
1: 咁咪转弱咯，咁跟住咪
0: 咁过去西温哥华咧同埋温哥华东区2016年嘅基底啊已高啦，十年之间咧涨幅相对受到限制。咁相较之下 ，Maple Ridge 嘅地区咧拥有充足嘅开发空间，能够以家庭实际负担得起嘅价格嚟到推案啊嘛。
1: 系啊，咁啊讲翻 Whistler 咧，都系啦。嘅軌跡係最獨特噶啦，係咪啊？城市屋咧都喺由十年間咧就從72万去到164万，預計兩年之內咧，又衝破200万啦，真係犀利。
0: Whistler 我絕對有信心。係
1: 啊，
0: 咁啊地價同個本地嘅薪資啊，同埋啲通勤嘅配套毫無關聯嘅，因為國際嘅奢華資本度假租賃係同第二套房嘅需求所驅動。
1: 係啊，咁本身已經係脱離咗傳統住宅市場噶啦，係咪啊？似啲全球性啲股票資產啊，唉買啦買啦買啦，佢哋升啊，唉買一買跌啊跌啊跌啊咁樣。
0: 冇錯。
6: 恩語同路人，我哋嘅嘉賓係袁佩珊。
7: 我好記得佢當年同我講話：你嘥我啲錢去讀都係冇意思噶啦。你是一劈泥就永远一劈地體泥嚟㗎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諗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得止你仲要伤害我。
8: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9: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20-1否决新嘅 Village 村庄城市发展计划。张玉麟报道，
11: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嘅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嘅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而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6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0: 负责监管 BC 省牙医的 BC 省口腔健康专业学院向公众发出警告，有一名男子在温哥华非法从事牙科诊疗，提醒市民应该确认只接受持牌牙医的牙科治疗。学院表示，在接获市民举报之后，调查发现有一名男子涉嫌在温哥华一栋住宅大厦内非法从事牙科诊疗，并在今年2月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获法院批准。学院指出，涉案男子以 John Doe 或者是 Marco Cruz 的名字经营名为 Dental Arts 的业务，不过学院多次尝试确认其真实身份，并送达停止营业通知和法院文件，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够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根据法院禁制令，该名男子不得从事任何牙科执业，不得使用牙医、牙科外科医生、医生等受法例保障的专业职衔，亦都不得以任何名称、头衔或者其他语言的相关称呼，令人误以为他具有合法牙医资格或者是与学院有关。此外，他亦不得就任何只有持牌牙医才可以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学院提醒市民，如需接受牙科治疗，应确认有关牙医已经在 BC 省合法注册，以保障自身安全。前哈珀政府年代的联邦保守党移民部长亚历山大宣布挑战现任市长周志伟，角逐多伦多市长一职。张玉良报道。
11: 前哈柏政府年代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 Chris Alexander 阿历山大宣布角逐参选多伦多市长，挑战现任市长周志伟。阿历山大星期二晚发表新闻稿，宣布有关消息。目前阿历山大的名字尚未正式出现在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官方名单上。阿历山大在新闻稿里面说，多伦多在鼎盛时期是一座成就斐然的城市，凭借远见和团队合作，大家能够重回正轨。亚历山大曾经在2011至2015年担任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代表安省 Ajax Pickering 选区。他曾担任加拿大移民部长长达两年。之前经已有传言说他可能会参加2026年的市长竞逐。市选的候选人提名在5月1号经已开始，并会在8月21号正式截止。亚历山大加入这场原本认为是现任市长周志伟及市议员 Brad Bradford 之间的竞争。另外至今已有超过3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市长一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星期三早上因为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出现异味，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一度取消。机场管理局表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预先清关区内出现建筑物料散发的气味，美国海关因此暂停运作。机场方面表示正全力恢复服务，并呼吁旅客出发前先向所属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安排。机场发言人其后证实异味的源头已经找到，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至于美国预先清关服务几时恢复，机场表示旅客如果有查询可以直接联络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日本熊本发生强烈地震，震后爆炸的购物中心营运者指核对后发现仍然有员工下落不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密切关注日本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可能今早早大家揸车的时候会见到天上面有少少云层的。
1: 哦，是啊。
0: 但不要紧的，晏啲会见阳光，好像昨天咁咯，我哋昨天咁啦， 朝早翻嚟有
1: 哇冻啊！琴日朝头早
0: 系咯，
1: 冻冻地噶，即系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就晏昼就热啦，
0: 晏昼就系啦，晏昼热廿二度啊！我翻嚟睇到嘅时候，嗰个晏昼做嗰个温度廿二度，
1: 系。
0: 但系得意在咧，就系你一开车嘅时候开晒窗咧，你嘅风吹过嚟咧就凉嘅，
1: 一啲都唔热。已经经历咗大暑之前嗰两日咧，我哋已经觉得系好舒服噶啦呢天气。
0: 咁你估八月开始会唔会真系会个缓和咗咧？唔会好热咧？
1: 佢之后嗰个节气咧，我成日觉得佢到由譬如大暑去到下一个节气咧，中间嗰啲温度咧都系得二十度啊！即系星期六日又话落雨啦，系咪啊？我觉得基本上会唔会系唔会再有热浪咧？
0: 应该唔会啦。嗱，而家我哋个农历都已经系
1: 六月
0: 啦嘛，系咪？咁即系话咧，差唔多中秋。嗰、那個嘅時間一個月到嘅啫嘛，
1: 凍嘅啦嘛，涼涼地。就算佢唔係話好凍，都唔會好熱咯，我覺得。
0: 不過希望咧，就係我哋啲雨水咧，可以幫到山火嗰邊嘅情況啦。
1: 你望佢星期六咯，大雨啲咯。
0: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但係而家問題佢嗰個雨水係唔足夠啊。仲有就係如果佢係有呢一個嘅山，即係有閃電嗰啲，係
1: 啊，
0: 就仲大件事。
1: 冇錯，冇錯。
0: 即係驚佢啲閃電咧，係會令到其他嗰啲周邊嗰啲草皮地或者嗰啲樹木咧，係會受影響。
1: 嗯。
0: 嚇、啊，咁但係我睇到而家嗰啲消防員落曬力㗎啦，希望天公做美，可以搞掂佢，唔好俾佢嚇有咁嘅情形啦。咁啊，講翻而家我哋喺呢一個嘅即係揸車，我哋所講噶啦，千祈唔好當自己係車神。如果你當自己係車神咧，你唔單止係有機會食呢一個牛肉乾，甚至乎可能影響到大家嘅性命啊！
1: 你仲要害死人添啊
0: ！BC Abbotsford 警方表示，有兩個嘅駕駛人士日前深夜將嗰啲馬路咧當成係自己私人嘅賽車場，
1: 搞錯啊！
0: 喺限速五十公里路段，以接近兩倍嘅速度飆車。
1: 嗯，
0: 你真係當警方冇到啊？
1: 所以警方咪當場攔截咯。而家周街都係 CCTV 都睇到你啦，係咪先？交通部懵㗎，你估？好啊，而家兩架車咧拖完之後咧，仲要係扣佢七日，啱啊！
0: 一部係福特嘅野馬，另外一部咧就佳士拿嘅車。啊，咁佢喺道路上边劲速，咁啊测到个车速系97公里，喺五十公里嗰度揸到97，
1: 唔应该，
0: 远远超过咧五十公里嘅速限。
1: 嗱，等你仲话咧啲 N 牌唔使考两次啦，22岁同29岁啊，后生仔系咪啊？即系有时我觉得，即系方便咗一班乖嘅学车嘅学生，但系咧啲曳嗰啲咧，除佢真系唔使挂个 N 牌咧就可以飙车啦。
0: 其实真系警方强调咧，街头竞速咧系危险。超速行為嚟嘅，可以危及所有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唔能夠容忍。我完全同意佢嘅睇法。
1: 咪係咯，咁所以而家咧，佢話個 Chrysler 咧就貼玻璃度咧就貼咗一個 We Rolling 呢個字樣啦嚇，個 Mustang 嗰度咧就有一個係 M 牌嘅。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係人哋同佢鬥車諗住咧係撩佢咧咁樣係紅綠燈咧？
0: 有一個可能係撩佢，嗰、那個忍唔住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0: 我就懷疑咧。一系就呢個佳士拿呢部咧就撩
1: 撩、
0: 這
1: 個 N 仔咯，
0: 誒 M 誒 N 仔個野馬，
1: 啊、
0: 你咁野啊嘛，我就去野下你。
1: 而家兩個都俾人哋扣車啦，冇計啊，係咪先？即係揾五爺搞做咩咧？
0: 你自己分分鐘係俾人哋可以搞到你咧，要抄牌咧，你何必咧？
1: 唔係啊，你唔好講呢啲。今朝早翻嚟先係啊，咁我行經咧係沿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啦，咁啊喺個 Garden City 啊，咁一路要成條 Westminster Highway， 咁我直行啊嘛，我綠燈啊嘛，哇！有個單車咧喺我嘅右手邊咧，咁樣係係極速喎，佢呢個極速飛過嚟，仲要轉佢係佢嘅轉右喎。喂，我係綠燈，你係紅燈，佢仲要極速咁樣轉右，我唔係啱啱紅，亦都唔係啱啱綠喎，我綠。咗好耐噶咯喎，仲要咧咁啱嗰个路口个路段咧系有啲障碍物嘅，整出嚟嘅，整紧路嘅，即系话嗰个转弯嗰个位系好大，佢就嚟冲埋我架车度咁滞噶啦。你谂下，冲埋我车度，再兜翻入佢个单车径度，即系一个大圈咁样入去。喂，你如果你正常都唔紧要啊，你都系喺翻单车径咧一个好细嘅转右，佢唔系好大个圈，仲要系极速，吓到我咧即刻 double break 咧咁样，好彩我后面架车系离我好远。咁跟住我冇搞错，我想 boot 佢，真系想 boot 佢，又冇戴头盔，着住件背心，咁样揈咁样去。我心谂你危唔危险啲啊？佢真系去到行车线车嗰、那个由嗰、那个直线嗰度位置，你有冇搞错啊？咁样转弯，
0: 佢无视交通灯，
1: 离晒谱啊！真系好恐怖啊！
0: 呢啲迟早有问题嘅呢啲，
1: 咪就系咯，咁得人惊。
0: 咁其实佢话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有阿伯才个警方咧，当日亦 都系揾到咧另外一架超速嘅车，系58岁嘅男士揸住一架 pickup 货车，同样系喺限速50公里嗰度开到101公里，
1: 仲犀利呢个真系夸张。不过货车系咪谂住送货咧 pickup 吓？佢因为严重系超速而遭到开罚单，又系俾人扣7日咁咯。咁即系你而家暂时咧 ，Aberystwyth 嘅警方话咧，2026年到而家为止咧，一共系有260部车咧，因为严重超速俾警方扣押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呼吁，真系遵守个限速，同埋咧真系共同维护道路安全咯。
0: 冇错。
13: 1320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嘅7:14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朝头早会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有20%嘅噃。
1: 今晚咧黄昏系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8:57。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有阳光噶，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嘅，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啊，同样嘅落雨机会只有20%。
1: 星期五咧系有阳光，黄昏咧系会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日就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23度啦，星期六日咧就系最高20度，最高嘅落雨机会80%。
0: 现时咧出边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嘅，相对湿度亦都系94%。
13: 1320马路情报。
1: 7:15，较早前咧喺 Lockheed Highway 嘅西行咧，夹住系 O'Yell Road 啦，唔系 O'Dooney Trunk Road， 讲错啊 ，O'Dooney Trunk Road 同埋 Kennedy Road 咧系有架坏咗嘅倒垃圾嘅货车啦，咁啊好迅速咧系处理咗，咁所以头先封咗中间线咧，而家冇事啦，咁啊请大家留意，咁而家可以系正常行驶，所以 Lockheed Highway 啦、Pitt Meadows 啊、Pitt River 桥咧都冇头先咁挤塞噶啦，小心小心。
13: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2.21，报24,816.77。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32.61，报52,114.7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6.8，报7,428.3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8.39，报35,488.31。
1: 黄金下跌26.31，每盎司报美金4,002.28。
0: 白银下跌2毫子，每盎司报美金56.868。
1: 原油上升5.28，每桶报美金84.57。
0: 比特币上升648.38，每比特币报美金64,49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97.07，报25,807.9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77，报4,014.1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26，报2,545.4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7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4，对港元5.557，对人民币4.79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8，嗱，投票是一个公民的权利，
1: 系啊，
0: 咁就应该人人都系手揸住一张票在手嚟到去选我哋嘅政治嘅领袖，啱唔啱啊？
1: 啱，
0: 议员啱。但系如果你话有人话俾你听，喂， 你不應該有這個的選舉權的，第一你人工是零的，啊，你有什麼權選啊？你都沒事，你都沒辦法有貢獻。
1: 我有加拿大 passport， 你理得我零啊？是不是？
0: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最近呢有一個的富豪，
1: 嗯，
0: 這個富豪說話呢就是，口不擇言，
1: 嗯，
0: 現在呢就惹到一身藝了，
1: 哦，
0: 加拿大億萬富豪、電商巨企 Shopify 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就是 Toby Luke， 近日呢發表了一番的政治言論，引起輿論譁然，
1: 是啊，他說呢沒有收入的人不應該擁有投票權，而高收入的人呢應該較中低收入的選民擁有更大的選舉權利。哇，你巴閉
0: 啊，他的言論似乎是支持呢褫奪了一些部分公民的投票權，被一些超級富豪呢擁有較多的選票，這個說法呢就直接受到砰砰聲的批評啦，
1: 大言不慚，以為自己很巴閉。總部位於渥太華的 Shopify 呢就是加拿大最大的非銀行企業，市值超過2000億的。咁啊，福布斯嘅估計咧，佢 Shopify 咧就喺2024年咧係有成90億嘅收入噶。咁，所以呢位嘅創辦人咧就大言不慚啦，口不擇言啦喺度。
0: 係啦，咁佢話咧，佢個資產值咧估計咧去到101美金添嘅，
1: 年薪2億喎。
0: 係啦，咁佢喺星期六嘅社交媒體回應啊，前一間嘅銀行咧嘅高層啊，即係有一則嘅貼文啊，表示讚同。呢個嘅高層咧就話，應該採用咧按繳付入息税金額比例作為加權嘅投票。
1: 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俾50,000嘅税嘅，就有5票；你冇俾税咧，就冇票咁咯。即係100,000以上嘅税咧，就加多一票咁。
0: 冇錯啦。咁呢個 Shopify 嘅總裁咧就話：啊，呢個係一個好 system， 好制度。咁相關言論咧就引嚟一連串嘅貼文啦。咁佢亦都提議咧褫奪領取緊退休金人士嘅投票權噶噃。部分內容更加寫住：
1: 現在你已經係成為受供養者，咁即係表示你冇投票權啦。即係就好似啲未成年嘅受供養者一樣。享受呢一份福安排啦，另一啲係對未來有切身利害關係嘅人去做決定啦。咁
0: 呢個人咧講嘢唔經大腦咧，我都唔知點解做到總裁。佢可以攞到呢一個嘅退休金嘅人士，佢係有 contribute 過噶嘛？
1: 係啊
0: ，CPP 嗰啲係你打工嘅時候你有 contribute 過噶嘛？
1: 係咯，
0: 你而家攞翻你以前貢獻過落嚟嗰啲啫嘛。
1: 係啊，咁所以本地嗰啲主流電視台都報道咧，有唔少人對佢嘅言論咧表示憤怒同埋震驚，話佢嘅建議咧係令人厭惡，與民主背道而馳。
0: 啊！咁啊，嗱，老實講句，係咪同民主背道而馳咧？我都唔講，但係令人厭惡呢樣嘢咧，就肯定有嘅。
1: 係啊，
0: 係咪？因為咧，佢過往亦都曾經發表過咧呢位嘅總裁咧係極具爭議性嘅政見啊，包括咧曾經形容啊，積極參與政治嘅多倫多居民全部都係已經退休失業，更加係冇能力揾工作同埋有用嘅白痴。
1: 哇！咁樣講嘢嘅喂嚇，哇！真係你係咪真係？燒上腦咧，佢真係冇搞錯。
0: 燒上腦，燒上腦。
1: 係咪啊？即係大部分人咧都唔同意身家越多喺選舉越有話事權。我諗特朗普舉腳贊成添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嚇。咁
0: 跟住呢個人咧，本身原來唔係加拿大土生土長嘅，佢喺德國出世，大個之後23歲先至移民嚟加拿大嘅啫。佢所以佢本身並唔係加拿大嘅正式出生土生土長的工人公民。
1: 前天台一位名嘴咧，亦都講咧，佢話 Shopify 呢一位嘅行政總裁咧，其實好鬼憎多倫多嘅。佢儘管佢本身係加拿大移民咧，佢好鬼憎加拿大嘅。佢話
0: 佢認為咧，精英階層應該咧替所有人做決定。咁佢喺社交平台咧就接連發表啲狂妄言論咧，就換作其他員工咧作出同樣嘅言論，恐怕咧已經全部遭解僱。
1: 唉，真係黑人憎佢。所以咧有啲學者咧喺多倫多都會大學啦，咁啊民主交流中心咧有位主任咧就話：哇！呢啲言論反映出咧一個大問題，就係咧極度富有嘅人咧認為所有事情都應該由自己作主嘅。喂，特朗普啲兄弟嚟嘅呢啲。
0: 係啦，竟然有人提出應該按收入或者繳付幾多税款嚟決定投票權，呢種講法只係會助長一種破壞民主嘅犬儒心態，亦都反映到咧擁有咁巨大財富人同平民百姓嘅生活經歷咧有幾咁脫節。
1: 系啊，佢话富商同啲大企业咧，本来就应该咧系具有较大嘅政治话语权。咁啊，因为咧佢哋同一般接触唔到嘅网络嘅一般人，即系佢系可以同啲可能政客有沟通，你啲人就见唔到佢哋嘅咁样，有比较多嘅资源同埋渠道咧向屋太华游说，咁亦都发挥咧普通选民好难以及咧系可以去到嘅某啲嘅影响力咁样讲。
0: 梗系唔得啦，你冇咗个平衡力啊嘛。
1: 咪就系咯，你话晒事。
0: Bias 唔得噶嘛。
1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2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5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号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6: 明世事论世情。
2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8: 道光禅师有一次问大珠慧海禅师：禅师，你老人家平常用功是用何心修道呢？大珠就答了：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道光就问了：既然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为什么你每日要聚众劝人参禅修道呢？大珠就说了：老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众啊？那你事实上是每日聚众论道助禅，难道这样都不是说法道众？大珠和尚就说了：请你不要冤枉我，我连话都不会讲，如何论道？我连一个人都看不到，你怎可以说我道众呢？道光就说了：禅师，你今次真是打妄语了。大珠就说了：老僧连舌头都没有，如何妄语？道光就追问：那难道你和我的存在，还有这么多人跟你禅修论道，这些事实都是假的吗？大珠就说了：都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要否定呢？大珠和尚就说了：假的要否定，真的也都要否定。在这个时候，道光禅师听了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了。各位，真理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唯有用否定或者肯定去认识， 道光问世间的事情，例如用功修道、罪众说法等等，都是世间法，缘生缘灭，无有自性可寻，所以大珠和尚一一加以否定，从否定中表达无有一法可得，但亦可以用肯定来表达的。最后道光问，那这一切修行的事情明明确确，怎可以说是假呢？大珠和尚立刻又肯定地说是真的，即是从肯定去认识真理。最后假的要否定，真的亦都要否定，即是不染着一法尘，彻底清净。正如六祖大师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士发出声明，指示选将会在2026年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届时将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议员和7名学务委，呼吁选民进行登记。符合资格的列治文居民可以在8月18日星期二前透过 BC 选举局登记投票，亦都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名册搜寻工具查询自己的选民登记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已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流程。选民可以在10月17日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亦都可以在10月3日、7日、8日、9日和10日5个提前投票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次市选亦都提供多项方便民众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以及在提前投票期间在市政厅提供无障碍投票设备。如果想要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方式等详情，可以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网页。当局估计在哥迪敲国际大桥通车后的头12个小时内，约有7500架车通过。张亦伦报道。
7: 安省高地考国际大桥星期一经已通车，根据温莎第六大桥管理局统计，大桥通车后首12小时里面经已大约有7500部汽车通过。底特律河两岸的人们对大桥通车赋予期望，这座新的绿线大桥有望加速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交通，并配备先进的 X 光影像设备。对于桥两岸很多人来说，这座桥宏观、规模及外观使其成为该地区的新地标。有首次过桥的人说，高地敲大桥比另一条经有百年历史的大市桥更具吸引力，因为新桥直接连接安省的401号公路至美国的75号洲际公路。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另外，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今日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高地敲国际大桥和美国的收益分成安排。委员会今日预计主要处理行政事项，包括商讨调查范围以及邀请哪些证人出席作供。根据加美双方达成的原则性协议，高地敲国际大桥星期一通车之后，未来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平分大桥的净通行费收入。总理卡尼早前曾经表示，在加拿大上环兴建大桥所涉及的债务之前，不会同美国分摊通行费收入。不过，卡尼上个星期在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接受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过去几个星期对协议内容的解释不够清楚，容易令人误解。保守党国会议员 Kelly McCarthy 就表示，召开委员会会议是希望厘清事件，俾国会议员全面了解有关收益分成安排的细节。美伊冲突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短暂停火几日之后再度互相施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谴责伊朗发导弹攻击弱弹的美军目标，扬言将会严厉打击，令伊朗遭受重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表示，使用弹道飞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中央司令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指，成功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美军保持高度警觉和战备状态。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西亚塞拜疆省官员指，有敌方导弹击中当地一处无人居住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沙特阿拉伯就说，连续第二日击落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指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武装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的石油设施。美军其后同沙特军方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发动联合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指伊拉克境内获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过去72小时内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示，发动超过30次无人机袭击，但是并未得逞。美军同沙特其后出动战机，轰炸伊拉克东部多个恐怖分子的后勤设施和武器库，警告伊朗革命卫队及其代理人必须停止攻击，否则美军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沙特国防部表示，今次打击是有限度和针对性，强调沙特不寻求升级局势，但是必定会对侵略行为作出回应。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

0: 五咧有阳光，黄昏会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咧，降雨量有五毫米。星期日就要亦都系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23度，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就20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系16度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0: 7:36，冇咩事故啊！今朝早头先嗰宗嘅坏嘅倒垃圾嘅货车已经顺利咁样移除咗啦，咁所以就冇咩塞车，但大家都要小心驾驶啊！
2: 财经消息。
0: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94.98，报24582.3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751.23，报51996.0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2.86，报7375.9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79.73，报35469.97。
0: 黄金下跌21.68，每安士报美金4007.12。
1: 白银上升8仙，每安士报美金57.17。
0: 原油上升5.39，每桶报美金84.67。
1: 比特币上升467.72，每比特币报美金64314.8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97.07，报25807.9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77，报4014.1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26，报2545.4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79。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4，对港元5.557。对人民币4.79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蚊香呢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呢？其实蚊香刚刚发明的时候呢，都是好像拜神祈福用的那种长棒型的香感的。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不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了。后来呢，为了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了成为漩涡状，那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的时间了。另外呢，也有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使用蚊香之前呢，都会很小心谨慎地打开双层的蚊香。因为他们怕蚊香会很容易断，但是呢，其实蚊香根本是不需要分开它的，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的了。只要点的时候不要点到另外那一圈就可以了。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实蚊香的设计还曾经获得过世界性的大奖添的。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租金补贴，当局轻易改条款，拣楼换楼，逼灾民系接受，所以佢哋不满意。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在长远安置稍有眉目，政府公布截至前日已经有90%的业主签了意向书，更加有超过1%完成转售业权。而今个月初有居民反映，如果选择现金或者特设的销售计划中未能购入单位，会失去部分租金补贴。而政府在今个月亦都是17日时候宣布以情为先，无论业主参与任何种的方案，一律都可以获得一共300,000的租金补贴。有关安排是适用于目前未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
2: 来自香港的另外一张消息，食用怀有怀疑咧系含铅超标嘅奶粉，卫生署咧转介咗超过300婴儿啊！日前嘅荷兰皇家美素佳怡婴儿配方奶粉啊，皇家美素力一号嘅其中一个批次，被澳门当局咧系检验出咧含铅量超标，引起家长关注。香港嘅卫生署咧就表示，暂时未发现咧香港其他嘅批次嘅配方奶粉咧铅含量超标。咁呢个卫生署亦都话，截至到昨日下午4:00，总共

0: 获398个电话查询，而母婴健康院亦都收到总共有33宗嘅相关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嘅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亦都已经转介当中有303名受影响嘅婴儿咧，去到医管局作进一步跟进。
1: 日本嘅消息，熊本7.1级地震，桥段屋塌，网上咧系有好多唔同嘅灾情嘅画面。日本九州熊本县在7月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的极浅层强烈地震，震源深度是仅仅10公里，最大的地震度是最高级别是7级。九州四国和本州西部都有感到剧烈的摇晃，地震造成的强烈破坏是破坏很广泛，而且多处是传出民宅是倒塌、道路桥梁断裂、火灾和爆炸等等严重灾情，网上纷纷上传各灾情画面，是都触目惊心。
0: 来自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消息，加国的医生警告，儿童受伤人数急升，家长需要认清电动滑板车是非玩具。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 CIHI 的数据，去年电动滑板车相关住院个案按年激增22%。2024年至2025年期间，总共有241个5至17岁的儿童和18名4岁以下的幼儿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全国有超过1000人住院的。
1: 跟住加拿大的消息，加国华裔女子怀疑在北约当间谍被捕，保释遭拒绝，还押是比利时。一名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的华籍加籍华裔女子，在上个星期五因为涉嫌是间谍罪被捕。她在北约的总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闭门聆讯，保释申请遭拒绝，需要继续还押。
0: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哥迪豪大桥正式通车，首12个钟头高达7500架车的流量。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在27日正式开通，首12个钟头已经大概有7500部的车辆往来安省的温莎 Windsor 和美国的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Detroit。开局即表现强劲啦，温莎到底特律的桥梁管理局咁亦都首席关系官亦都表示，大桥咧更加提前于原定啊正午开放时间，大概早2个钟头早10点至10点30分已开始俾车辆通过。佢话清除路障同埋完成桥上所有交通管理工作嘅过程非常畅顺。
1: 加拿大嘅消息，Dominic LeBlanc 咧，我哋嘅加美嘅贸易部长咧，今个星期咧系再度前往华盛顿，同加拿大嘅首席对美贸易谈判代表咧系 Janus 咧系一齐出席，咁力争咧喺8月19日咧特朗普关税生效之前咧系达成协议，而加拿大官员拒绝透露具体嘅会面对象同埋系日期。而上个星期总理卡尼都表示咧，佢同特朗普通话之后，双方已经系同意加紧贸易谈判。
0: 嚟自日本气象厅嘅消息啦，强台风朴智，日本咧就呼吁小心啊冰雹龙卷风。今年13号的台风白海豚星期一生成，预料在今个月底会增强成为强台风并吹袭日本。受到风面长如和气压等等的因素影响，日本气象厅星期二预计东北至西日本将会出现暴雨，同时提醒民众注意冰雹、龙卷风等极端的天气以及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及河流泛滥。
1: 法国的消息，法国山火，162人涉嫌是纵火被捕。法国和西班牙今个星期可能迎来新一波的热浪，两国是加紧控制火势。法国总理是星期一透露，自从7月6日开始，警方已经是捕获162名的涉嫌故意纵火疑犯，而他亦都强调故意纵火属于是重罪，最高可以判15年。他说法国 90% 的火灾是由人为原因引发，其中大多数是源于疏忽大意，譬如说乱扔烟头、违规烧烤等等，公众应该加强防火意识。
0: 来自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的警方说有400处的场所都收到炸弹的威胁。 捷克警方在星期一公布了全国约400处的场所收到安放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和购物中心等等的公共建筑。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今次的炸弹威胁可信度较低，目前仍在调查。警方强调已经陆续联系相关场所的营运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情况之下展开安全的检查。
1: 罗马尼亚的消息，罗马尼亚上个星期五连续是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在五日之内离境。在5月29号，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起火灾，导致两人受伤。
0: 来自海地的消息，海地总统选举第一轮的投票12月中举行。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2026年至2027年的选举日程。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第一轮的投票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的投票会在2027年的2月21号举行。2024年4月，海地过渡的总统委员会成立。根据法令，过渡总统委员会在民选总统就职之前过渡期内暂行暂定特定总统的权力。
1: 美国的消息，美国人支持伊朗战争创新低，共和党中期选举恐怕会失势了。英国传媒在星期一公布民意调查机构进行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目前仅仅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支持伊朗战争，是开战五个月以来的新低。分析就说，民众对伊朗战争不满，令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在11月的中期选举备受压力，恐怕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
0: 来自台湾的消息，抛岛国盼化解政治僵局，蒋万安点名陈其迈是好好的国魁人选。200,000人25号集结海达格兰大道怒敲反独台。行政院长委员会陈时中27号强调，中央地方都人仰马翻，行政上绝对没有怠惰，中央亦都没有盖牌。台北市长蒋万安29号表示，如果南白城共识，乐观其成，透过岛国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为毒油事件负起政治责任。更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好好的国魁人选，认为若借此重新组阁，有助化解朝野政治僵局，推动政务。
1: 纽约的消息，纽约市营的超市商品价格是比私营的平 30%。纽约市长是曼达尼公布其市营的超市计划最新细节，承诺所售的商品价格将会比一般私营超市平 30%， 而首间市营的超市将会在2027年在布朗士区开张，东哈林区的门市就会在2029年开幕。
0: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加州有两个城市挤进全美最健康前10，旧金山第6，尔湾第7。加州有两座城市在最新的健康城市评比中脱颖而出，名列全美最健康城市前10名。根据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就是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和这个Elevance Health Foundation 公布的2026年的美国健康城市指数 American Fitness Index 的报告，南加州的尔湾和北加州的旧金山双双入选全美国10大最健康城市，其中旧金山排名第6，尔湾排名第7。值得注意的是，尔湾在2025年跌出前10的排名第12之后，今年成功重返榜单。
1: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圣胡西是18岁以下人口大减 20%， 成为儿童流失比率最高的城市。儿童人口正逐渐从美国大城市中消失，加州都会区更加是这一趋势的领跑人。有华尔街分析，华尔街日报分析，在过去10年全美国的大城市儿童人口减少了 6%， 原因是越来越多家庭为了节省开支纷纷放弃在大城市生活。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儿童人口流失率最高的25个城市里面，有6个就位于加州了。除了圣胡斯之外，洛杉矶的儿童人口减少了 16%， 圣地牙哥减少了 14%， 而另外是有很多在分别三藩市和是沙加免Sacramento 等等，都是有 5% 和 4% 的。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4: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7: 快而准煲冬瓜。
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7: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8: 咁普通都要你教？
7: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早上的7:51啦，加拿大呢，即有多时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排名的，入自己国内都有很多的，譬如城市啦，最友善城市啦，最靓城市啦，现在讲的是最佳企业的排行榜。
9: 哇，
0: 究竟我们 BC 有哪些公司可以挤进去这个榜单里面呢？
9: 哦，
0: 根据霍布斯啦，总之
9: 冇所谓啊。
0: 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加拿大最佳企业文化雇主，有兴趣朋友听住了吧。 The best employers for company culture。
9: 嗯，有200间企业和是机构入选的，而其中我们 BC 省一共有22间上榜。
0: 哦，
9: BC Hydro 排名第24，表现最好了，
0: 成为全省企业文化评价最高的老板。
9: Really？ 这个排行榜是由市场研究机构合作的，针对加拿大境内员工人数至少500人的企业进行调查
0: 的。总共访问了超过37000名的受访公员，评估
9: 员工是不是公员？
0: 员工是的，就是评估他们的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和员工的满意度，表彰打造优质职场文化的企业。
9: 好啦，咁头先讲过啦，排名最高咧就系 BC 水电局，就排第24。
0: 讲紧系 BC， 讲紧 BC。
9: BC Hydro 吓，咁佢咧就话有7300名员工，营运咧系3座火力发电厂同埋30座嘅水力发电厂，系我哋 BC 省主要嘅电力供应商。
0: 排名第31嘅咧就系 BC 嘅理工大学啦 ，BCIT 啦，大概有2700名嘅员工。而 BCIT 咧係以技職教育聞名嘅，咁啊好出名噶啦嚇，咁啊提供咧工程啦、資訊科技啦、數位藝術同埋媒體等等嘅多元課程嘅。
9: 咁總部位於温哥華嘅知名服飾品牌咧 A 字頭啦，唔同佢賣廣告啦，咁啊好多後生女都買嘅，咁咧就係排名第38，而呢一間鋪頭咧就係創立於1984年嘅，咁啊近年咧係持續咧係擴展國際市場，已經成為加拿大咧最具代表性嘅時尚品牌之一。
0: 哦，点解嗰个咩 Lulu 咩话嗰个人？
9: 嗰个系瑜伽啫，呢个系女仔嘅，好多人买衫嘅。
0: 另外 ，TransLink 都上榜啦。嗱 ，TransLink 嘅大温运输连线啦，叫 TransLink 排名咧就67嘅。咁啊，但喺 TransLink 咧，亦都有超过咧8500名嘅员工。
9: 嗯，
0: 近年啊，积极分享员工日常咧同埋幕后工作嘅内容啊，喺社群媒体上边咧都建立咗一个良好嘅老板嘅形象啦。
9: 嗯，咁有冇知名嘅餐厅连锁餐厅咧吓 C 字头噶啦？咁就系排名咧系第71，咁啊当中咧就话佢最佳嘅 BC 餐饮 之一嚟嘅，系品牌。
0: 嗱呢啲咧呢好得意啊！佢用植物名嘅，
9: 系啊，
0: 獅子頭嗰個用植物名。
9: 仙人掌啦，總之。
0: 仙人掌啦，
9: 嗰間咧嚇。
0: 講埋嘅俾你啫啦，專喺沙漠出咪得咯。
9: 咪就係啦，係真係
0: 都要噏埋個名出嚟。
9: 唔緊要啊，冇講
0: 沙漠出。
9: 我冇講英文啦，我講中文。仙人掌會所餐廳。
0: 我就知道係 Tequila Sunrise。好啦，嗱，跟住其他榜單嘅 BC 省企業咧，就包括要以下呢幾間嘅。第一就係賣電子好出名個嗰間咧，第75名嘅排名第。
9: 嗯，咁我哋嘅卫生局都 OK 喎，省嘅卫生部门咧都有88，咁 UBC 系97啦，咁啊瑜伽品牌110啦，咁啊另外有啲系林木嗰啲咧系125啦。
0: 咁啊 Coastal Health 啊 Vancouver 嘅Coastal Health 都有130名嘅。
9: 哦，咁啊某个吓快餐店啊 A 字头嗰个啦，同埋另外一个又英文字母啦，两个英文字母嗰个咧就154。
0: 系，冇错。咁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个的 Credit Union 啦、就是155名的。咁另外一个呢就呢、是、个我唔知係咩嚟嘅呢个。
9: 唔好讲啦呢个。
0: 跟住就。係咪嗰啲餐店嚟。
9: 唔知未见过。咁就讲緊列治文嘅校区呢 ,176 嘅。
0: 咁仲有 Vancouver Island 啦、
9: 啊。咩
0: ?Island Health。
9: 哦 ,Island Health。
0: 即係 Island 嗰边嘅。
9: 係都係174。幾好下、啊、咁即係我哋嘅医疗唔错。咁就 E 字头一间餐厅啦、啊、就179。咁另外 interior 嘅 health 亦都係健康方面咧181咁咯。
0: 嗱 ，North Vancouver School District 即係喺北温哥华嘅校区啦，就係、是、有188名嘅可以排到。咁、
9: okay、
0: 跟住咧就係 Simon Fraser 嘅大学咧都有190排名。
9: 咁而唔係講緊學校排名喎，係個講緊係最佳企業啊，
0: 企業老闆
9: 喺入邊做嘢啊，即係人工好啊，福利高，人工高福利好嗰啲啦。咁呢間就係賣車嗰啲零件嘅，汽車零件嘅 L 字頭嘅194，
0: 係
9: 咁咯。
0: 我都有幫襯過佢。
9: 哦，
0: 因為我要買好多嘢，有時幫架車要入啲
9: engine oil，
0: 係 engine oil 嗰啲咁啦嚇，買啲 coolant 啦嗰啲係嘛。咁另外一間咧就唔知道係咩嚟嘅呢個，係咪咩個天然氣嗰啲我唔知啦嚇。
9: 唔知。
0: 咁啊，今次呢個榜。排行榜呢原来就由魁北克省的 Laval University、啊、就是排名呢排第一
9: 的。哇咁犀利啊，那些教授的人工很好肯定的、啊。
0: 咁啊，老老实实啦，呢啲老板咁好，你会唔会即係有机会去
9: 跳槽
0: 呢咁嗱，老老实实佢好。未必一定你啱嘅喎，
9: 你好唔老實嘅咩？平時
0: 唔係啊，
9: 老老實實
0: 係啊，因為點解咧？嗱，冇噶，好多公司你都好想有，但係你啱唔啱佢哋嘅公司文化，啱唔啱佢哋企業嘅文化？
9: 調翻轉，你入到去做得開唔開心啊？係咪咁講？
0: 呢個係第一樣嘢，
9: 係咪啊？同埋你嗱，講真，有好多因為做嘢都唔開心到冇辦法㗎，為一份工。但係問題就係佢最佳老闆就意思就係話，可能人工又好啊，福利又好啊，而咁啱咁巧啲員工亦都好人 join 呢份工作。
0: 呢、這個就要好多方面一起夾落去先得噶嘛，
9: 係啦，
0: 係咪？我好中意份工嘅，我好中意咁啊，但係老闆就唔係一定對你好好嘅、有啲咁嘅情形都可以喎。
9: 係啊，
0: 因為你講緊係幾千名或者500名以上嘅員工，唔細嘅喎。
9: 係啊，要大企業先算啊嘛。可能佢對啲人際關係又唔會話好差咧，咁樣咧係咪啊？即係啲歌詞平又冇多。
0: 我而家發覺咧，喺呢度咁多個 BC 省裏邊咧，我哋見到嗰啲公司咧，冇一間係有科技公司嘅。
9: 哦。
0: 以往咧講緊咧阿谷先生嗰啲啊，
9: 係啊，
0: 好靚噶嘛，話佢哋嘅寫字樓入邊咧有埋健身室啊，有埋呢個嘅 nursery home， 即係俾嗰啲有家室嗰啲咧可以有個 nursery 嘅地方俾佢哋可以放低 BB 啊嗰啲。喂，佢哋嗰啲福利做得唔好咩？
9: 因為佢哋太冷漠啦，科技係對住部電腦，呢啲可能對人際關係同啲人傾下偈啊，大家咁開心啲咯。
0: Translink 嗰啲又咪係
9: 咪？咪同啲乘客成日見人咯。你唔係見你要見人嘅嘛？我哋講呢啲好好嘅，即係話最好就 best employers， 最好嘅老闆呢啲咧，可能係見人咯，多啲見人咧。但係周圍都係賣衫啊、食嘢啊、餐廳啊、咁大學啊咁嗰啲，全部見人嘅。
0: 大學嘅老闆係邊個啊？
9: 唔知
0: 道政府嘛，
9: 係啊，
0: 政府咪成日見你啊？
9: 政唔知啊，投票咯，投票嗰陣時咪見咯，搏命出嚟添，係咪啊？個個出嚟見添啦。
1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食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距离 WestJet 细致航空员工罢工嘅最后期限越嚟越近，可能喺星期日开始罢工。张玉良报道。
17: 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一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7月中以 99% 的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强制性的冷静期也快将结束。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几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酬时薪的70%。西捷航空行政总裁Alex von Hansbaum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一名来自义父的女子承认误杀自己18个月大的女儿，星期一被判监4年半。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案件发生在2021年7月21日，警方当日接报有一名18个月大的女童失去知觉，经调查后认为案件涉及可疑情况，随即展开凶案调查。调查人员表示，经过长时间的搜证，努力重组女童死亡前的经过。死者的母亲 Karma Dick 在2023年底被控误杀、严重袭击、持武器袭击以及未有为儿童提供生活所需等罪名。他在今年较早时承认一项误杀罪，法院星期一判处他监禁4年半。综合凶案调查组发言人 Freda Fawn 表示，涉及婴幼儿死亡的案件特别难以调查，不单止对调查人员造成沉重心理压力，而且案件大多是发生在私人地方，目击证人有限，增加检控难度。法庭暂时未公布法官的判刑理由。天气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控制 Clinton 和其周边地区的山火。张玉良报道。
17: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经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给火灾北面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erre Lake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埋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 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以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社区复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由北湾一间科研公司研发的上压潜水服，今个星期将会在五角大楼展示。这间是北湾的科研公司四十几年来一直研发全球领先的上压潜水服，而家更加是全球唯一仍然生产这一种深海潜水装备的公司。Nuco Research 总裁 Jeff Heaton 表示，每逢夏天打开工厂大门，经常会有途人被店内奇特的装备吸引，但是不少人都不知道这套其实是可以着上身的小型潜艇。他形容上压潜水服就好像一艘被人着上身的潜艇，能够被潜水员前往一般人无法抵达的深海环境，同时承受极高水压，无需承受一般深潜所带来的减压风险。公司的创办人早在1980年代开始研发这项技术，至今已经有超过40年历史。目前公司约九成的业务来自军方，主要协助世界各地海军执行潜艇救援、打捞等任务。美国海军目前采用的最新一代 D-SAN 深海远征免减压潜水服将会在今个星期在五角大楼展示。总裁 Jeff Heaton 表示，新设计大大提升潜水员的活动能力，不单只可以步行、跳跃、躺下和翻身，亦都能够灵活地完成各种水下工作。除了军事用途，公司亦都设有测试水池，所有的产品都会在厂房内进行测试。旗下研发的潜水器亦都曾经应用于石油天然气业、科研项目以及荷里活的电影制作，包括经典电影《无底洞》和《黑豹》。香港的楼市方面，有分析指香港的楼价下半年平稳。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8: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是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23.2， 按年升 12.7%， 按月升幅放慢至 0.3%。 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 8%。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0.3%， 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 8%。 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 1%，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 6.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9%， 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 5%， 租金上半年累计升 2.6%。 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 8% 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黄少琪提醒，近期的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不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9: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9分，我听到砰一声的，有少少震惊。大家早晨，
9: 早晨，我知火酒
0: 到了。好快脆，哦！今日咧，我谂21度呢个水位咧，就好似股市咁咧，应该会到噶啦。
9: 差唔多啦，几好啊！21度，我觉得又唔冻又唔热啊，舒舒服服咁样，系咪？
0: 大家要记住，2026年BC 嘅市选咧就嚟噶咯噃。咁如果你住喺列治文嘅咧，你要记住一个好重要嘅日子，
9: 10月17号星期六，
0: 嗰个系投票日。
9: 系啊，
0: 但系 仲有一个日子你都好重要嘅、
9: 哦，
0: 就系8月18日
9: 注册登记投票。
0: 冇错。
9: 咁如果我已经系选民就唔使理佢啦。
0: 你如果系就冇问题啦。系咯系咯。你有好多可能第二个地方嚟嘅、
9: 嗯，
0: 第二个你喺第二个市转过嚟嘅。啊！我嗰日揾到，原本我住喺Maple Ridge 嘅，但我覺得列治文好啦，我搬咗過嚟列治文，咁、
9: 哦、
0: 你就變咗列治文嘅市民噶啦嘛。
9: 明白，
0: 你就而家列治文登記噶啦
9: 嘛。咁所以8月18日咧，呢、這個選民登記咧好重要嘅喎。如果係有意參選嘅朋友咧，就要喺9月1日至到9月，係啊，參選啊。
0: 你要參選啊？
9: 唔係啊，佢如果有意參選噶嘛，咪9月1日至9月11日咯，去成為候選人咯。你去啦、哦，你咁中意。
0: 我唔
9: 係
0: 住列治文啊。
9: 嗱，不過咧，
0: 冇錢啊。
9: 不過咧，如要登記嘅話咧，大家要留意啦。其實我諗同你平時，除非你係第一次登記啦，咁如果咪都登記手續都一樣噶啦，係嘛？
0: 係啊，咁、你當然要去透過呢個 Election BC 嚇、啊，就係、是、BC 選舉局嗰度投票登記啦。咁、你就過往已經參加投票人士咧，代表你已經有資料噶啦。但如果你不確定的呢因為有些人沒有投過的嘛、
9: oh.
0: 這件事很重要的因為有我們經常都說有投票權你又未必去使用的一次兩次三次之後呢你那張票究竟會不會再寄給你呢、
9: oh.
0: 你就真的有大問題的沒
9: 有明白
0: 是
9: 是但是你如果不是那麼確定就不是 check 一下咯你去登入列治文市府的網站啦看看我是否已經被列入為選民呢
0: Am I on the voters list 這個就是他們的問題了你可以找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在哪裡了我為什麼要登記呢歐榮欣、
9: 啊、為什麼要登記因為提前完成登記有助簡化投票流程已经登记了的选民将会去到邮寄选民会收到邮寄选民卡而卡片上面会列了很多投票的资讯包括是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流程
0: 这个就很重要了有没有事先登记可以投票呢
9: 可以
0: 可以、
9: 嗯、
0: 没有登记的民众仍然可以在预先投票日或者是选举日当日去投票的
9: 拿车牌就可以
0: 得
9: 啊，攞个车牌，
0: 你咪地址啊嘛，因为
9: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合格嘅选民咧，可以喺10月17日选举日去到指定嘅地点投票，亦都可以，咦有早喎、
9: 啊，10月3日、
0: 7日、8日、9日同埋10日咧，呢五个提前投票日嘅。
9: 你唔好有咩藉口话，哎我唔得闲啊，或者哎我出门啊，冇藉口噶。嗱，10月17日咧就正日，10月3日、7日、8日、9日、10日都可以投票嘅。
0: 即系除咗3日咧，跟住7、8、9、10都得嘅。
9: 系咯系咯系咯，除咗4日。三號都得嘅，
0: 唔係3日都得咯，
9: 係
0: 啦，
9: 4、5、6就唔好啦，
0: 4、5、6，
9: 7、8、9、10。
0: 咁如果我唔識英文嘅，可唔可以投票啊？
9: 當然可以啦。嗱，列治文選舉局通訊官咧亦都表示啦，列治文嘅選舉局提供多項語言嘅輔助工作呢、這個工具，咁而且咧係例如話選舉嘅官網上邊咧有好多種語言選擇噶。
0: 選舉嘅官網上邊喎，唔係投票嗰日喎。
9: 係啊，選舉官網上邊啊。
0: 咁啊，民眾咧仲可以請一位親友陪伴去到投票所，咁、
9: 嗯、
0: 啊可以為佢咧係講明嗰個投票嘅過程嘅噃。
9: 好多人都識講中文嘅喺嗰度，可能其他語言啦，係嘛？咁啊，投票所嘅工作人員咧都會盡量用語言機幫你翻譯嘅。睇下問阿谷生呢句咩意思啊？
0: 阿谷生好唔得閒，
9: 咩文都得啦，係咪？
0: 咁啊，今屆嘅市選亦都提供咗多項便利投票安排嘅噃。嗱、包括有路邊嘅投票啦、郵寄嘅投票啦，以及咧喺提前投票期間喺市政廳提供無障礙投票設備等等。哇，好完善喎、
9: 啊！總之咧，你係冇藉口話投唔到票嘅。OK， 咁、而今次列治文選出1名市長、8名市議員同埋7名學務委員。咁咧，百家爭鳴嘅情況咧，哇，恐怕咧真係參選人數過百人啊！嗱，不過咧，其實好多時咧，好多啲議員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你投票唔係個個都 tick 噶嘛，你將火力集中喺一位度，或者你係兩位咁樣，你唔係個個都 tick 咧，就冇意思咯。
0: 唔係你唔係咁，佢話有議員同埋有一個市長，咁你自己覺得嗰啲議員你唔熟悉佢，你咪唔選佢咯，係、咪？但係你識嗰啲，你覺得佢 OK 嘅，你咪選佢咯。
9: 係啦，你唔好 tick 太多，如果唔係啲票數咧，就真係好似俾人哋係即係分薄咗咁噶啦，你明唔明啊？
0: 梗係咯，
9: 係咪啊？即係一個市長你咪選咯，選一個市長，議員就一個學務委員，你咪選一個咯咁。
0: 記住咯，市長、市議員同埋學務委員咧，佢哋所有候選人嘅名單咧。都会列在同一张的选票上面
9: 知道
0: 咁啊，对于民众的记忆和分析力可以讲话好大考
9: 验。咁佢就话喺呢位嘅呢位系咩话？佢
0: 呢个就嗰、那个
9: 咸头
0: 系
9: 咸头系咩啊？唔好讲错人哋嘅咸头先。佢系 呢位女士
0: 哦，佢系
9: 头先我啱先讲完咁，
0: 通讯局啊，
9: 系
0: 李志文选举局嘅通讯官啊，系啦系啦
9: 系啦，冇错啊，阿通讯局
0: 讲嘅 communication officer，
9: 咁佢就话咧，嗱，你记住咧，大家可以同长辈咧系分享一个好嘅工具，系啊 ，voter plan 佢话吓投票计划。即是告诉他你记住哪些文字怎么串啊或者怎样咯，或者
0: 我不知道他这个 voter plan 他是不是已经预先可以问他拿的，
9: 不知道、
0: 啊、因为他说可以使用一个好的工具
9: 下载，你可以下载的嘛，你 download 先咯，
0: 事先你填好了喜欢的候选人名，然后使选举当日就不用担心面对着长长的选票，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选这个的省选甚至乎联邦 是不同的，省选和联邦呢是选一个而已嘛，所以那张 ballot 就很短的，
9: 是、啊、
0: 一接埋就可以掉，但是市选呢是一张长长的，如果大家在香港有考会考的就知道、啊、很长的
9: 不是、啊、你选吧，你选哪个踢踢踢踢踢这样是、啊、但是如果是想跟长者帮帮他们呢，就前一天可以上网是下载这个叫做投票计划、
0: 嗯、
9: Voter Plan、嗯、那就知道选哪一位咯，这样
0: 那上届2022年的 BC 省选呢，列志文的投票率呢原来是属于最低的城市
9: 啊，Come on，不要
0: 说大家，真是
9: 又不是八月份，
0: 是啦，仅仅得24.5%嘅啫，即系一百个里边得24个人，
9: 唔系咁好咯，系咪啊？你想你又想个福利好，系咪啊？你又想个城市搞得好，你想治安好，想乜嘢都好咧，你系投票啦，有议员帮你即系代你说话噶嘛，发声噶嘛，系咪？你又唔出去投票，结果你叫咩话？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俾吃草，系咯，咁啊系咯。
0: 咁啊，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投票地点啊、了时间啊、方式嘅详情啦，去浏览个网站啊，
9: 冇错。richmond.ca/elections 咁样啦，
0: 系啊，我哋已经尽晒力噶啦，
9: 系啊，记得啊，写低落个月历度，10月17日投票啦，唔该，我哋列志文唔可以衰俾人睇噶，
0: 你可以 advance poll 嘅3号，跟住7、8、90，嗱呢个咧就喺列志文嘅，
9: 系啦，
0: 但系我唔知道 Vancouver 啊、义浮啊、Maple Ridge 嗰啲系咪一样嘅，
9: 未出个消息啫，
0: 我相信都差唔多，
9: 吓吓，因为列志文需要大量去讲，系要鼓励大家嘛，系啊系啊。
20: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8:17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睇可能会多云嘅，咁稍后咧就有阳光噶啦噃，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20%噶。
9: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8:57。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有阳光嘅，不过间中有云层，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20%。
9: 星期五有阳光，黄昏会有骤雨，星期六降雨量有5毫米，去到星期日就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就星期五是23度，去到星期六日两日都是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0: 现时仍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88%。
20: 1320马路情报，
9: 8:18。在17号公路的东行咧，夹住 Delta Portway 啦，同埋36 Avenue 嗰度咧，系右线咧系封咗，因为咧系有架坏咗嘅货车停咗喺度嘅。而另外啦，喺呢度系99号公路北行，即系 Delta 啦，夹住系 Letna Trunk Road 同埋80街咧，右线又系封咗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9: 8: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下跌219.51，报24,651.4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26.84，报51,920.48。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4.76，报7,374.0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57.53，报35,389.18。
9: 黄金下跌19.8，每安士报美金4,008.41。
0: 白银下跌1.2毫，每安士报美金56.96。
9: 原油上升6.06，每桶报美金85.33。
0: 比特币上升200.36，每比特币报美金64,047.4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97.07，报25,807.92。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77，报4,014.1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26，报 报2545.41。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7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4，对港元5.557，对人民币4.79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鱼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3: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美国打算喺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嘅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话，因为加拿大嘅山火嘅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好了，早上的8:21，如果阁下落到去美国啊，阵地 Eagle 嗰度咧，有一个好好的乐园俾你去玩喎。它叫做糖果乐园。咁呢個主題快閃咖啡店嚟嘅
6: ，OK。
5: 咁啊，而家店內咧有設有呢啲波板糖嘅森林啦，巨型軟糖啦，同埋城堡呢啲造型嘅裝置嘅喎。
6: 咦，咁似嗰個Charlie's Chocolate Factory？
5: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6: 咁令大家咧好似彷彿咧係置身童話般嘅世界。現場咧，如果係個視覺效果都好好噶。咁如果主辦方明確規定咧，所有裝置僅供拍照，唔俾你爬，唔准你挨埋去，又唔准你搞搞震嘅嚇。
5: 冇錯。咁你大家要嚴守佢哋嘅規則嘅嚇。咖啡店咧推出一啲彩虹焗嘅芝士，有波板糖嗰啲雞粒啊，雞塊，有姜餅嘅裝飾喎，
6: 同埋飲品喎嚇，咁啊營造一個係懷舊嘅氣氛啦。話呢個快閃嗱發明快閃啊，佢唔係成日有噶，咁啊一路咧去到10月4日嘅咋嚇，即係差唔多成個暑假加個9月份，咁大家就享受一下，同時咧要遵守相關嘅規範，唔好搞搞震，人哋行過嚟話你係面懵啦，
5: 唔好有幫搞搞震冇幫襯唔得嘅，係咪呢樣嘢大家留意啦。因為要去到 San Diego 揾揾咯，糖果樂園啊
6: ！San Diego 多嘢玩啊 ，San Diego 有個 Sea World 啦，係嗰啲哇，嗰啲殺人鯨咧啲表演咧，佢後邊一個大熒幕咧係播住一個 video 嘅，咁佢本身咧又有一條殺人鯨喺個池度，佢跳佢又跳，哇！嗰啲訓練員真係好啊，
5: 好嘢嘅訓練，
6: 好嘢啊真係，
5: 所以特別嘅呢啲專門嘅，
6: 好叻啊真係，
5: 咁啊另一對嘅夫婦咧，我就恭喜佢啦。咁啊，去一家嗰個住宅嗰度咧，佢要裝修。
6: 係。
5: 咁啊，英國嚟嘅咧，咁佢就話係1900年間起嘅呢間舊屋。
6: 係啊。
5: 咁啊，地下室嘅樓梯嘅下方裏邊咧，有一道咧封死咗嘅牆壁。
6: O K。
5: 咁做乜嘢咧？
6: 嗱，意外咧發現咗一個散發異味嘅舊油嘅漆罐喎嚇，佢諗住油油嗰啲咧，咁啊擱置咗個罐幾個月之後咧，先鼓起勇氣打開睇咩嚟嘅咧。
5: 因為佢有啲味道出嚟啊，唔知道會唔會有
6: 藏屍啊？
5: 冇錯啦。
6: 咁跟住佢就話發現原來入邊有几沓咧系1970年代嘅英国英镑嘅钞票，咁就差唔多有1000英镑咁样啦。
5: 咁啊，事主咧就话啦，当阵时佢处于啱啱冇工做，呢笔意外之财咧就帮到佢同佢老公咧就俾咗部分嘅账单，减轻咗佢哋短期嘅经济压力啦。
6: 佢直言咧都未估到油罐里边会系钱咯，啊！佢呢场咁奇妙嘅经历咧，永远都会记得。
5: 系啦，1900年起嘅间屋，1900年。
6: 哇！
5: 呢个并唔系第一次有人喺旧屋发现啲隐藏嘅宝藏啊！咁啊，更加有准新娘咧喺一间新屋企嘅角仔嗰度咧，揾到一件保存完好嘅复古婚纱。
6: 哇！於是就將佢係改造咧，計劃咧係成為當天所著嘅禮服嚟嘅。其實有好多嘅1000英镑，以前可能買層樓噶咯喎，1900年。
5: 係啊，係咪啊？但係佢話值大10000蚊，嗰陣時10000蚊嘅話咧，而家唔止啦。
6: 咪就係咯，咁而家就真係唔抵啦，攞出嚟應該嚇。
5: 呢啲係舊嘅銀紙啊！
6: 真係咪就係咯？
5: 可能上手嗰個咧，油油嘅時候咧。即係有啲錢幫人哋油油啲啲錢咧，唔知擺邊度，塞咗落個罐度啦。
6: 私己，分張私己錢嚟嘅，可能私己錢嚟分張。
5: 你又會得咁撩楞嘅啫？
6: 唔知啦，
5: 一定是司機的嗎？
6: 不知道呢，我估啫，
5: 可能
6: 我估啫。喂，嗰日阿哥都唔知咩戲咧，話哎呀地震啦地震啦，咁有啲人講笑喺啲做嗰啲劇集裏邊咧，哇即刻咧嗰個老公咧就去唔知邊度咧攞翻嗰沓銀紙，個老婆撥開嗰幅牆畫咧，個又攞咗一大沓錢，
5: 大家攞翻自己司機錢出嚟。
6: 哇！乜你咁多錢啊？原來咁樣又講咧，即係搞笑啫講。
5: 係咁啊，可能有搞笑之中有真嘢都唔出奇啊。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歐榮欣。咁啊，要將呢個時間呢，交俾跟住落嚟李寶安主持嘅時事風火台啦。佢會同大家講下咧，美國出咗呢個關税50%咧，咁加拿大咧 ，BC 省可能會限制美國咧攞到啲關鍵性嘅礦產嘅一種嘅反呢個嘅反制嘅關税啦。你生我加我税，我唔俾你，
6: 唔俾你
5: 係咪？第二咧，而家咧宣布啦，16歲嗰啲人士咧可以喺網上邊咧 renew 或者申請佢哋嘅 passport 啦。
6: 哦，
5: 啊，好似申請嘅唔係 renew， 申請。
6: 哦，
5: 16歲以前唔得噶嘛。
6: 哦，
5: 而家得啦，而家。
6: 唔知啊。
5: 係啦，咁啊，加西咧會可能有一等咧好高好高嘅大樓係喺我哋嘅市中心會彈起噶啦。
6: 真係。
5: 係啦係啦，咁、okay. 有一位嘅華裔嘅地產商話：一世人得一次咁嘅機會嘅啫。
6: 好。
5: 咁啊，等阿李寶安同大家分享下啦。
6: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我哋喺下次見面嘅時候咧，即係2-3個禮拜後，因為要請假啦，咁啊放暑假。
5: 咁啊，聽日開始咧，
6: 多謝 Linda 幫手，
5: 同阿梁麗晴咧，又會再繼續同大家咧去講下軍哥早晨嘢。
6: 多謝多謝，
5: 好，
6: 翻嚟見啊，
5: 翻嚟見你，
6: 拜拜，
5: 拜拜。
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9: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松，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0: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9: 1月7日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九点，上昼八点三十分。
1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1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同学早晨，7月29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那直播室有我李宝安，那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1: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几啲新闻同大家倾。咁啊，首先讲下，唉，又系关税，冇办法啦。面对美国嘅再度升高对加拿大嘅关税嘅措施咧，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咧就提出话，喂，考虑下限制美国取得加拿大嘅关键矿产，作为我哋反制嘅手段啦。不过咧 ，BC 省矿业界系警告话，喂，今次可能会适得其反。佢根本就比较难行啲执行啦，又可能咧进一步咧激发咧加美貿易的衝突。咁講，嗱，大家知道啦，美國總統特朗普急宣布喺8月19號啊，對於價值200億元嘅加拿大出口商品咧，就加徵50%嘅關税，以報復我哋加拿大禁售美國嘅酒啊，限制美國嘅車進口同埋乳製品管理等等措施啊嘛。咁我哋省長尹大偉話咧，佢話我 BC 省咧就唔會撤銷禁售美國酒類嘅措施噶啦。佢亦支持咧限制美國取得加拿大嘅關鍵礦產，以增加加拿大喺談判中嘅籌碼。咁講。咁佢指出咧，我哋 BC 省咧希望配合總理卡尼啊細細聲講嘢，但係手握大棒咁講嘅談判策略，咁提供聯邦政府嘅更多反制嘅工具，以提升咧同美國方面嘅交涉能力啊。但然而咧，就喺呢個 BC 抗疫協會方面嘅人認為咧，這個似乎咧可能咧弊大於利咁講。佢哋話咧，喂，佢理解到大家政府咧對於美國嘅關稅措施感到好嬲咧，但若果現階段限制關鍵礦產咧出口到美國咧。在美國目前政府的強硬立場之下，很可能導致雙方貿易戰進一步升級，反而不利加拿大利益。他們又說加拿大和美國礦業供應鏈高度整合，雙方企業長期已經是相互依存了，如果一旦就實施出口限制，不僅是影響美國，亦將會衝擊我們加拿大礦業本身。言下之意就是兩敗俱傷。當然很多專家都有很多講話的法，不過今次呢我哋省長尹大偉同埋東岸嘅安大略省福特咧，佢一樣係咁強硬啊！因為點解咧？大家雙方面咧，第一都有啲嘢出口去美國咁樣。咁嚟今次咧，就如果佢學好似福特嗰、那個強硬措施，有時咧比較有利少少咧，因為佢可以供力電力啊之如此類俾佢嗰邊啦。咁啊又搞汽車咁樣啦，咁所以佢大大聲聲。但係作為政客咧，要考量一下。如果你咁強硬，你明知呢個特朗普政府咧嗰個招數咧就層出不窮，你越硬咧佢越硬，咁你嗰陣時咧更加傷啦。咁但係而家根據民調顯示咧，就認為咧，喂，我哋應該係強硬咁對待佢喎，唔能夠俾佢任話事喎咁樣。咁但係由於形勢之下，我都認為睇嚟都幾難同佢咁齊發嘅。咁即係有時咧，即係你同老闆鬧交。跟老闆拆夾板硬的，那來等停炒就是自己離場的，就這麼簡單，是吧？你又怎麼看法
21: 呢？當然跟老闆起硬就真的沒有好處，不過問題是他是不是我們老闆呢，就另一個問題了。因為我們當時大家就是國與國之間來說是一個 對等的地位，但是在特朗普眼中加拿大不是跟他一個對等地位，所以這一個呢他將我們在這裡踩在腳下，我哋唔反抗嘅話咧，咁咪變咗做順民咯，做埋我哋51個州嘅公民咯，咁變咗正如正中特朗普嘅下懷啦。若果我哋唔反抗，咁又唔可能坐以待斃嘅。咁而David Eby 嘅做法係冇錯嘅，我哋作為一個戰略性咧，係攻其必救嘅。嗱，咁特朗普口口聲聲話佢唔需要加拿大啊，咁但係咧， 佢喺呢個關稅裏面咧，咁亦都係擺出一個姿態，就係話佢需要加拿大喎，因為佢喺有乜嘢嘅，有乜嘢咧係唔加關稅咧，就係、是、譬如係能源啊、鴿皮啊、魚啊，同埋美國佢需要嘅關鍵礦產啦、啊，呢啲咧原來係佢的而且確係極需要嘅嘢嚟嘅。咁特朗普講乜嘢咧？話唔需要加拿大，呢啲佢哋咪需要咯。咁而BC 省省長韻大偉咧，佢話礦產係我哋 BC 省嘅強項，咁我哋喺呢一方面撳一撳先，等佢同我一樣可以咧就諗一諗，佢係需要我哋嘅話咧，咁咪過嚟談判咯。不過從頭先啊保安哥所講咧，不我哋從有乜嘢資格係可以咁樣嚟同佢玩法咧？咁無他嘅，我哋政治嚟講都係講翻嗰個政治利益嘅啫，喺今。

0: 到特朗普嘅協議已經超過一年啦，年半啦，咁大家都慣咗特朗普所出嘅不同嘅招數，所以以我哋省嘅能力咧，係根本就係單一能力係冇可能咧，係能夠同特朗普對衡嘅。不過尹大偉呢招又好醒喎，因為佢所用嘅招數嚟講咧，其他話我哋都係 BC 省唔做，決定係唔將佢美國走再度上架。其實呢一招咧，其他省份都用緊嘅啦。亦都鼓勵大家用一個購買加拿大嘅產品，全加拿大嘅不同嘅省份都係用緊呢一招啦。佢唯一突出咗少少咧，就係話我哋集手握礦產作為一個談判籌碼，但係明眼人都睇到啦。如果我哋真係咁強硬對特朗普嘅話，根本特朗普嚟講就更加多大條理由，就話你哋不但只喺酒方面係壓制我哋美國，甚至乎喺礦產方面咧都壓制美國。咁佢更加大條道理話繼續加關税，不過我哋就有做或者冇做咧，其實特朗普日日都揾理由嚟加我哋關税嘅啦，咁只不過俾多個藉口佢啫，咁所以我覺得今次Davey 咁樣做法咧，根本咧佢就冇對於我哋 BC 省係完全係冇咩影響嘅，因為就算做與唔做咧，特朗普都會繼續加關税嘅啦，不過佢發聲嘅話咧，起碼咧喺政治嘅籌碼方面咧，佢又會進漲少少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咧都係政治目的、政治嘅理由出發嘅啫。
1: 咁啊，即係省長尹大偉話講到明啦，話以礦產嚟咧幫下聯邦政府咧有一個多一個藉口啦，即係多一個籌碼啦。咁啊，佢加埋安大略省啲籌碼，咁夠唔夠咧？咁其實真係唔夠嘅，即係有時咧都冇計嘅，因為我哋表面睇見啊，尹大偉即係政客廣泛，冇辦法，一定係死撐在先噶啦。喂！其實你知唔知啊？我哋加拿大2025年 BC 省出口嘅美國金屬礦產品總值只不過20億元啫，佔我哋全省啊，當然對我哋緊要啦，四分之一啦，出口嘅唔到四分，唔出口即係20億元，即係去美國，其他地方啊，咁啊都係四分一到。咁啊，其中嘅大部分都係得兩間公司啊，個 Tech Resources 啊，同埋 Vio 等等嗰度做製造咁，但係唯一咧喺提煉期間咧就提煉出啲新啊。咁但係問題咧，好多嘅原料咧，原來係來自阿拉斯加嘅。咁如果你喺度抵抗佢咧，你美國一樣可能報復翻你嗰時，你一樣乜都做唔到嘅。舊年我哋 B 省出口美國嗰個新嗰個產品大概係8.94億嗱，今次咧佢嗰加50%關税咧，其實喺整體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7000多億裏面咧，佢實只不過係佔200多億嘅啫，即係影響200多億嘅。當然200多億裏面可能影響到好行業，但係問題就係整體嚟講嗰個暫時影響都唔係咁大。咁而家你省喺度自己抬高自己話要同佢砌嗰時，你得唔得咧？咁會唔會自己傷過美國咧？因為如果對於20億嘅出口，對於美國嚟講真係濕濕碎啦，即係所以咧都幾難去定，即係決定依樣嘢。所以咧，如果你硬砌咧，可能咧就係即係未來嘅預料咧，可能更加差啦。你又點睇咧？
0: 嗱，的確會做到一個反制嘅。咁因為當你哋話係要禁嘅時候，特朗普無差嘅，咁你話禁，我咪話俾你聽，我又禁一樣嘢，我繼續加關税咯。咁你話更加多嘅理由就係話佢就由始至終咧關税至大嘅。不過我係 BC 省咁省長咁做嘅，其實我唔覺得佢係有咩特別大嘅用途。但係咧，對於我哋本身嚟講，加拿大咧，我哋究竟嚟講最大嘅武器就係話我哋點樣啊，將喺美國失去嘅市場喺加拿大係攞翻。咁而家其實我哋都朝住一個喺酒方面咧，朝住一個正確嘅路線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將省與省之間嘅酒嘅貿易壁壘咧係刪除咗咧，其實亦都幫助咗我哋 BC 省或者甚至乎一全加拿大咧，其實嗰啲酒生產商咧，佢哋一個即係條新嘅新路嚟出路嚟嘅，因為你就算美國你又唔俾我哋出口啲酒啊，但係我哋自己加拿大咧都能夠 cover 翻呢個市場嘅。
1: OK， 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我时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

0: 8088。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聯邦政府移民部有新的宣布，他說將所有年滿16歲的加拿大公民就可以在網上申請續簽護照。移民部長 說所有年滿16歲而且符合資格的加拿大公民現在可以在網上申請續簽護照，續簽不是第一次申請，在之前呢舊制之下只有護照在未來6個月之內到期或者已經到期的加拿大公民才能夠在網上續簽，否則必須親自前往辦公室辦理。這個移民部說他符合條件的加拿大公民無需要再等待在網上申請的名額，他們可以隨時在網上辦理續期的手續，不過我們加拿大公民只能夠在加拿大境內網上申請，而且需要上傳到由商業攝影師拍攝的電子護照照片，申請人也可以上傳電子版的輔助文件等等的。不過就需要在10日之內取得護照的加拿大人就提供加急的服務，國民仍然需要親自去加拿大的服務中心去辦理，然後如果你趕住那些你一定要去一個辦事處處理了。但是他說根據移民部，他們當然不會排除未來在網上申請適用的範圍擴大到16歲以下的兒童以及加拿大公民在海外申請的可能性，但是說政府將會繼續觀察實際的情況，隨著服務不斷的改進可能會增加兒童的申請資格，亦可能被加拿大人在境外申請的。除此之外，加拿大公民仍可以選擇親自前往辦公室處理或者郵寄申請的。這個是擴大在網上的申請資格，是政府近年對護照申請的流程進行最新的調整。大家知道我們辦理這個身份證的時候的確就真的有時都很迫，特別有些緊急情況，還有當年因為 COVID 的問題導致到停頓了工作等等，然後就非常繁忙，所以現在就利用網上就減少到場的情況出現，這樣行不行呢？你又怎樣看法呢？
3: 絕對是可能，絕對是好事。目前來說就是大概有2000每年有2000個配額就可以是網上申請的，不過當這個新例出的時候，這2000個配額就不需要再擔心了。而我們覺得來說整件事情來說是對於我們加拿大政府來說是可以節省很多錢的。如果我們看清楚一點的話，其實在護照續期這個方案方面呢，大部分的護照辦公室呢都是要做一個續期的申請，我相信每日的流程當中呢是超過半數以上呢都 是續期的。而一些續期呢其實那個本身那個護照的資料呢已經在那個電腦的檔案裡面的了，只不過呢就再跟進你的樣子有沒有變到啊，或者你有沒有其他的資料改變的啫。大部分好像保安哥和我的時候都不知道續了幾多本護照的了，咁已經係續嘅時候呢，大家都知道咁，只不過係寄咗一本新嘅護照俾你，其他嘅資料呢其實冇改到。但若果你結咗婚改咗你嘅姓名嘅話呢，原來今次嚟講呢係唔可以係用呢個方法去續期㗎喎，你一定要去返個辦公室去做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好處就係，第一，我哋唔使走花時間去排隊，我哋喺網上面做咗。你有啲人就擔心話，我哋影護照相嘅時候呢，而家啲慣咗都係用個相機跟住印張相出嚟，咁你嗰張相點搞啊？未必有啲地方有咁配套，不過唔使擔心啊。其實今時今日咧，好多影護照相嘅地方咧，佢哋都會俾一個電子版嘅護照相俾你嘅。只不過你係可以用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同你用一個電子版，你就可以上載佢啦。唯一我要擔心嘅就係有而家原來咧，亦都有網上邊咧，有好多時咧做咩護照咧，佢有啲。其實都唔係真係政府嘅網站話俾你聽，同你做護照嘅，所以咧上網嘅時候咧，大家就要小心一啲咧，就一定要去加拿大嘅 Canada.ca 個網站入邊入攞個 passport 嗰度去先入去，唔好話即係做一個Google 嘅搜尋之下咧，你就求其見到一個加拿大護照，咁你 click 入去嘅話，可能隨時係中招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亦都要小心啲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覺得今次嚟講可以慳到翻我哋政府嘅錢啦。二就是可以加快了你攞護照的速度，而 第三樣嘢嚟講咧，亦都可以咧，就係話我哋咧就一切嘅嘢都係可以係可以夜間去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大家作為一個市民，我係非常歡迎呢個做法嘅。
2: 嗯，咁啊，所以咧就即係移民部一樣，當然咧睇到嗰個形勢啊，點樣去處理啦，咁啊逐舉咧就減少即係我哋國民嘅麻煩事啊。不過咧，如果喺網上咧，的確可能咧就出現另一個類嘅即係嘅擔心啊，因為好多時咧上網咧，就大家有時咧入網嘅時咧，嗱，我譬如我哋查依、這個Service Canada 咁，有時咧佢話誒申請個護照咧，咁你突然間咧喺同版裏邊咧，可能咧出現唔同嗰個網頁嘅喎。佢可以幫到你啊，或者加快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咁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呢樣嘢。咁啊，最近咧喺多倫多方面啊，一間即係嗰啲經營嘅假冒嘅政府護照申請網站咧，就一路喺度呃緊啲加拿大市民嘅。咁啊，最近咧就拘捕咗佢。呢兩位人士咧，佢涉嫌咧喺即係利用呢個 passport 喺網上 passport 啦，同埋特快咁等等，誤導性咁令到顧客以為咧，佢係幫手透過加拿大政府啊喺網上或者護照，實際上佢根本冇可能做呢樣嘢，咁可能或者代你填寫啦嚇，咁啊唔知啦。咁但係呢方面咧就變咗好多人都分分鐘咧就中招嘅，咁啊錢就俾咗人哋，原來咧冇人同你辦到嘢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好小心，如果喺網上嗰啲，當然啦，咁啊即係網上又擔心，即係而家佢又將啲輔助文件可以即係電即係喺網上交俾佢，咁會唔會又出現一啲假冒性咧？咁樣因為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去寫字樓辦理嗰陣時咧，變咗你好多要俾真嘅文件去睇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同埋咧佢睇到你本人啊申請嘅情況等等，同可以問到你問題啊嘛，但係喺網上咧就即係少咗依樣嘢啦。快就係快啦，咁啊中間可能有冇漏洞咧？呢個係值得當局咧自己本身要留意嘅。你又點睇咧？
3: 嗱，咁呢個係網上去申報咧，呢個係大趨勢嚟㗎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就算係過海關翻喺機場嗰度咧，我哋都係用一個網上嘅申報嚟嘅啫。咁而只不過嚟講喺呢個整個程序裏邊咧，好多時候我哋去申請一啲去旅遊護照嘅，會旅遊 visa 去國家旅遊 visa， 我哋都係網上去申請㗎啦。咁有好多時候需要嘅係一個相片啊，或者你有啲輔助文件咧，都係上傳過去嘅。咁其實而家漸漸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我哋都慣咗有好多嘅需要同政府部門溝通或者係辦證嘅事情咧，都係經網上去做。而最主要嘅原因嚟講，就係快同埋咧喺嗰個政府方面咧，亦都慳咗好多人力物力嘅。咁所以如果政府能夠係利用翻，其實呢個護照咧審查方面都係用 AI 嚟做嘅啦。咁其實好多嘅流程咧已經係減卻咗啲人手，而佢個速度更加快嘅話，慳得錢嚟，對於我哋市民嘅都受惠，何樂而不為咧？
2: 嗱，而家呢個方法咧，就喺網上嘅情況，只能夠喺個加拿大國內就喺網上申請啦。咁但有時候時間咧，佢哋又會推出咧喺其他加拿大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咁啊，過往我諗好多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咧，都係喺經由加拿大領事館可以申請得到嘅。咁如果連上網咧去埋嗰度咧，變咗可能咧減響當地領事館嘅工作程序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呢轮咧就可能即系呢个市选咧就嚟到啦，10月17日啊。咁啊，所以咧各方面我发觉好多市政府好多消息决定嘅，咁啊可能咧就制造声势啦。嗱，最新一单咧就系我哋温哥华市会咧。 就琴日咧就以七票贊成嘅三票反對，就通過一個地產發展商嘅大型重建項目嘅更改土地嘅用途嘅申請。嗱，依個項目咧預料將會改變咧我哋温哥華市中心嘅天際線咁講。嗱，計劃咧包括喺West Georgia街啦，咁啊整個街區嘅興建三棟高樓，其中一棟咧係設有920间客房嘅酒店，高到1033尺。如果落成之後咧，將成為加拿大西部最高嘅建築物啊！嗱，依間發展公司嘅地產公司咧係來自馬來西亞嘅，咁佢嘅總裁咧嗰個姓程嘅咧，咁佢話咧今次咁大嘅規模咧就極為難得嘅，咁只不過咧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能夠喺為我哋加拿大興建呢項工程，係我係佢哋嘅榮幸咁講，咁一生只能去一次，咁啊真係可能因為佢又要申請。咁仲要等到呢班啊，我哋市政府大佬肯通過，咁啊真係一生人一次啦嚇。嗱，佢認為咧，今次咧依個多項目咧，包括原有，即係佢本身咧曾經咧，大家記得喺我哋温哥華市中心有個當年有個叫做特朗普大樓啦，個豪華住宅同埋大酒店等等嘅聯埋噶啦。咁啊，當時咧都提供2000个住宅租售啦咁樣。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即係能夠發展啲咁大型嘅，咁跟住能夠咧。同埋個設計上咧就比較好突出嘅嚇，如果喺我哋睇到啲圖片咧，就的確係意義不同嘅。咁佢即係好似一個玻璃海綿咁樣嘅。但問題咧就佢今次咁嘅事件，咁呢個發展商咧，佢除咗發展呢三笪大地就起碼巨高嘅樓之外咧，佢仲包括埋喺 Airport 街咧，就興建一棟獨立嘅社會住屋嘅。即係嗰啲 social housing 咧，咁啊提供378个單位啦。嗱，依個反映出咧就係佢因為要起咁高咧，如果我理解咧，可能就佢兑換翻即係同政府講嗱，我又要起咁高啦，咁啊將呢位咧換翻落去，我提供翻即係啲一棟樓378个位俾翻啲低收嘅人士，咁咧就即係轉移到大家咧一個互相幫助，咁啊市政府計個條數著數咯，咁啊起碼多300-400温嗰個單位出嚟幫下啲低收嘅人士啦，咁樣而喺 Airport 街添，即係希城嗰度附近啦。咁但係仍然咧，酒店餐飲業工會咧嘅有啲成員咧都即係出嚟反對，佢話咧依咁嘅大型項目咧，將會令到更多勞工階層咧就搬嚟温哥華市，然後之後你整咁多靚樓靚屋，哇！我哋啲低勞工階層都唔仲使住嘅咁樣，咁呢個就講法咧就啱唔啱咧咁樣？你又點睇法咧？
3: 嗱，頭先個講法咧，我就當然唔能夠接受啦。咁勞工階層嚟講咧，都通常嚟講都唔會喺正丹山市中心去住噶啦，住都要離市中心較遠嘅地方。咁所以嗰啲地王咧，根本同佢哋一啲，而且個係無關嘅。不過只一個係揾嘢嚟為反對而反對啦。不過整件事情嚟講咧，我都覺得嚟講，如果你話我哋温哥華一個地標，咁當然嚟講件好事嚟啦。不過問題就係話佢見唔見得成咧？你話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原來佢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因為航空嘅關係咧。飛機係需要一個 clear path 嘅，即係一定係一個最高嘅限制嘅。咁佢依個所建議嘅尺度咧，係比佢嗰個最高限飛行嗰個規範咧，佢哋個流程最高嘅限制咧，係高出咗88英尺嘅。咁而我哋睇翻佢整所設計咧，佢就話佢非常之靚，好到地啊！原來佢到地嘅地方就係有個廣場。但離地嘅地方咧，就喺個頂層裏邊咧，就起3层嘅空中花園，甚至乎話到嚟講係俾市民免費參觀。喂，似乎依個講法嚟講咧，係睇落去就非常之亮麗，但係實質嚟講，若果佢哋真係過唔到一個 aviation 嘅 requirement 嘅話咧，咁即係嗰3层空中樓閣咧都化為烏有噶啦。再睇翻我哋呢個發展商咧，Harbour咧，原來喺二十年前咧，佢哋曾經係同市政府搣過一個deal咧，就喺近女王公園附近咧一個 social housing 咧，佢哋嗰笪地咧，佢哋就市政府就幫佢哋咧就買咗，甚至乎咧俾出一個18年嘅免息貸款啊，大概係200几亿到嘅，咁嘅一啲免息貸款嘅。咁但係咧，呢笪空地咧，佢擺咗20年咧都未興建，咁但係咧。佢就因為佢冇興建嘅話，而借咗政府錢，咁咪變咗借我哋個市政府咧，其實借咗錢俾佢咧，免息貸款咧，佢就代咗佢用咗呢一筆錢咧，投資其他項目，代平安。咁換句説話嚟講，我唯一質疑咧就係話，究竟點解 ABC 嘅市政府咧喺呢個時候推出呢個項目咧，而佢哋同佢哋嘅發展商嚟講？亦都有個 history 咧，對於我哋嘅温哥華市嘅投資咧，其實 之前嗰咧就未落實到。不過當然佢哋嘅總裁喺2024年出嚟咧道歉咗，咪呢件事道歉咗噶啦。咁而今次咧，佢話係提供到1546個單位咧，其中82% 咧就係市場屋嚟嘅。咁而剩翻嗰18% 咧，就係頭先啊黃哥所講啦，就係唔係市中心地王嗰扎係俾個可負擔房屋，而係喺温哥華市東端嗰邊咧就起咗一層咧俾佢做。問題就係話佢有個 history 就係話起屋起得好慢。若果佢話應承俾起嗰座嗰座可負擔房屋，究竟佢係咪係抌埋一邊咧？只不過應承住你先，今次批准咗，咁遲啲就係講起唔起得成出另一回事。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未知之數，而咁快去拍板嘅話，會唔會係操之過急咧？
2: 啊，咁樣咧，照你咁分析翻咧，原來佢有咁嘅背景啊，即係甩個底嘅咁樣，所以變咗佢要喺378個單位，可能咧你同樣好少少，先你擔心就話喂，會唔會你應承咗，到時樓你起咗啊，就唔見你喺嗰度起咧，咁啊，因為你有前科啊嘛，道歉都冇用噶。我唔知而家 Camby 嗰度啊，近女王軒有冇起到啊咁樣，但起碼而家之前的確
3: 起咗啦，
2: 起咗，嗰陣遲啲起啫，咁樣都 OK 啦，起碼佢唔甩底，
3: 遲咗廿年咯。
2: 哦，遲咗廿
3: 年咯。
2: OK， 咁但問題就係依單嘢咧，其實佢都唔係即刻開始嘅，因為要成起至4至5年之後先至能夠開始正式動工嘅。咁嗱，當然啦，而家依排即係由於市選啦，咁會唔會即係大動作啦？咁呢個另外咧，琴日又就整單就喺温哥華市會咧就決定通過嘅爭議性嘅房屋政策建議，呢項名叫村區嘅 Village Plan 啊。個議案主要容許業主在市內大部分地區擴建低層的數個apartment和商住混合的建築物。溫哥華目前有17個社區受到這次的繳決影響的。咁而家咧就 A、B、C 當年啦，邊個沈建潤上場時咧，就大力推薦話好啊，喂，咁起多啲啲咁咧，咁我哋商住咧變咗大家個社區，每個社區咧有獨立嘅，譬如好似啊 Camby Village 啊，周圍附近又有商鋪啊、店啊、飲食場嘅，咁啊個個咧好興旺啦。咁但係而家突然之間咧，琴日佢又推翻曬喎 A、B、C 呢個 A、B、C 黨咁樣，咁所以咧有政客份嘅位咧，喂你出爾反爾喎，咁而家調轉曬，咁啊當然啦，時移勢易啦，由於即係要好多配套啊，咁或者好多方面。因為有太多人反對啊，咁所以導致琴日咁嘅決定啊。30秒，你有咩分析？
3: 嗱，都而家係因為市選在即啦，有好多政策推出嚟都係咧會係又包裝得好靚嘅。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嗰個全西部西岸最高嘅建築物，咁其實咧而家目前西岸最高嘅喺我哋最高嘅建築物咧就係喺 Burnaby 入邊嘅其中一個Gilmore嘅 Two Tower 嗰度啦。
2: 係，
3: 咁其實。到需唔需要咁高嘅建築物咧，係一個另一個話題嚟嘅。
2: 我 Burnaby 梗係咧，佢因為佢加埋個山好高。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自由党政府年初推出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按服务年资领取全额退休金，不会因为提早退休而被扣减退休金。 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政府去年12月已经向68000名合资格公务员发出通知，今年3月正式接受申请，上个星期5截止收到超过10000名联邦公务员提前退休申请，其中6855宗申请已经获批准，另外有41份申请被驳回。联邦官员先前表示，被驳回的申请主要原因是未符合计划资格。提前退休的资格有两种，第一种是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加入，而且年满50岁，或者是第二种在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加入，而且年满55岁。两种都需要至少有两年可计入退休金的服务年资，以及有至少10年公共服务工作经验。不过政府强调，即使符合申请资格，亦都不代表一定获批，各部门主管仍需评估是否符合缩减人手需要、维持公共服务以及确保部门运作等条件。根据2025加拿大强劲预算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29年之前削减28000个公务员职位，其中包括透过自然流失和提前退休减少约12000名员工和350个管理层职位。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加大公关力度，又指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上机前无偿工作仍然是问题所在。张玉亮报道。
13: 西捷的工会主席 Alia Hussain 在本月初于卡加利机场外接受访问时候说，目前对员工来讲问题仍然是无偿工作和工资触发机制，除此之外仍然有员工实际的工资水平问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近来一直加大公关力度，并在7月14日发起一个行动日，于全国各地举行集会。于卡加里大约250名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背对背站在公司总部之前，向管理层发出抗议，他们身穿制服，举着写着准备罢工、无偿工作绝不容忍和对西捷航空感到失望等的标语。另外，他们由网上博客和 TikTok 视频在各种平台上都出现工会的广告。有航空乘客权益组织说，如果航班因为潜在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应该有权免费改签至任何的航空公司，而不仅仅是西捷航空的航班。这些行动是西捷航空可以控制的商业决策，并非出于安全考虑，因此旅客有权获得最高1000元的现金补偿。另外，如果航班因为罢工开始而取消，乘客同样享有改签到任何航空公司的权利，退款也应该是一种的选项。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近20亿，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环保混合动力柴油火车头。张逸良报道。
13: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近20亿元，为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的客运列车车队购买45台新型混合动力柴油客运火车头。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 Steve McKinnon 在星期三于满地可宣布这个消息，并强调这45台新火车头里面有36台将由瑞士铁路制造商斯泰德 Stadler 制造，并在加拿大组装。麦金龙一份声明里面说，事隔25年多，本国首次将客运铁路火车头组装业务带回满地可，透过将加拿大本土技术与世界一流的欧洲创新互相结合，不仅能够增强经济实力，亦都能够为未来打造更韧性的客运铁路网络。这项用于更新维亚铁路公司老旧火车头的拨款，最初在2024年预算案里面经已提出。政府声明说，联邦政府为该计划投入19亿5000万元，有16亿将用于支付新火车头的建造费用，另外3.57亿元将用于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在满地可新建一座组装与维护设施。这些新设施将由本国的建筑公司 Pomerlo 去承建。自由党政府说，他们近20亿元投资将用在整个项目期间，会创造相当于1200个全职工作岗位，包括技术、建筑、工程和长期维修等职位。新型的混合动力柴油列车将成为北美首批混合动力客运火车头。加拿大运输部亦都说，这些新型的低碳排放列车将为未来的零排放动力系统奠定基础，但是并未给出实际零排放具体时间表。列车的电池会由 ABB 公司提供，这个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组的跨国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工厂。维亚铁路公司新的列车电池将会由他们位于魁省圣罗伦斯市的工厂提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中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5: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7: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7: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8: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7: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7: 有心唔怕迟，
19: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14: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志文604-231-8120。
2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9日星期三，美国同伊朗打打谈谈已经成为公式。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近两个星期猛烈空袭之后，最近这几日完全没有动作，伊朗同样也没有发动报复攻击，因此国际油价就回落，股市因为这个状况又可以回升。美战争自2月28日开打以来，大家都对这个模式习以为常，如果不是这样，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可以在短短一年之内赚了20-30亿美元。不过今次美国突然停火，原因就有点特别。据美国媒体报道，是特朗普听了军方的通报，知道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正是急速减少，到了危险的水平。特朗普同高级顾问和政府高官开会之后，就决定推迟大幅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计划，甚至有报道在特朗普下达暂停攻击伊朗决定之前，美国军方因为自身武器库存减少，早已经开始放过部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飞越不予拦截。两名高级军官对媒体说，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军方指挥部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只是有对那些威胁到美军人员安全的目标才会去拦截。对于美军弹药匮乏的消息，特朗普和他的官员都加以否认。特朗普对记者说，美国有很多的弹药，多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用不完。不过他补充说，希望美军拥有更多库存。他并且抱怨给了乌克兰太多的弹药去对付俄罗斯人入侵。我不会否认美国有全球最多的弹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国家，只不过美国要做国际警察，在全球有几百个军事基地，他们的弹药要分配到每一个地区以防不时之需。而在对伊朗的战争之中，美军确实是大失预算，估不到伊朗有能力长时间顽抗，而且懂得用廉价的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过去几个月是消耗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原有接近一半的弹药，美军要在国内或者其他地区抽调弹药去中东，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另外短时间之内就会使美国在其他地区失去了军事平衡，故此军方才向特朗普提出忠告，叫他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更怂恿对传播美军缺弹药信息的人追究责任，甚至要拉他们去坐监。其实美军在伊朗战场消耗了大量的防御性军备，这个是事实并非假新闻。早前美国军方都曾经承认在美伊战争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一枚的造价超过400万美元。自此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而美国每日能够生产的导弹数量远远追不上在伊朗每日消耗的数量。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争取更多军费的时候都承认，迄今为止美国在伊朗战争的支出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而大部分损耗都是来自作战工具和弹药的消耗。特朗普在对伊朗的战争这三四个月反复谈谈打打，要打特朗普有一大堆的理由，要谈他亦找到千百个借口。今次他就说是伊朗有意欲要和谈，特朗普认为有很大机会谈判会达成一些成果，他本人很有耐心去等待，假如未达成成果，美国就会回到几天之前正在做的事，又会猛烈攻击伊朗，特别是会攻击伊朗储存核设施的浩山基地以及其他民用设施，例如桥梁、发电厂等等。就是美军暂停攻击伊朗的当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按捺不住，冒住被纽约市长威胁要逮捕他的危险，昨天就飞抵美国，表面上是出席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的追悼仪式，主要目的是去白宫见特朗普，劝特朗普不要收手，要攻击伊朗的浩山。虽然伊朗说浩山并没有核设施，是空的，但以色列就向美国提供信息，说浩山确实有核设施。特朗普上次中了内塔尼亚胡的计，在月底展开对伊朗的攻击，搞到现在抽身不得。这一次他学精了，不会这么易上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因为美国的卫星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浩山的动静。内塔尼亚胡昨日飞去见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不放过参加葛兰姆追悼会的这个机会，去揭见他的老板特朗普。泽连斯基说会再次争取美国支持以对抗俄罗斯，他不抗拒在有尊严的情况之下结束俄乌战争。所谓有尊严地结束战争，不外乎是不想各地求和而已。不过看上来这个愿望就很难实现了，美国并不会站在乌克兰的立场去看问题的。特朗普已经多次说过乌克兰最终是无可避免是收不回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个省份和克里米亚半岛。泽连斯基今次见特朗普是带了手信的，他是上个星期就派出无人机攻击了一艘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乌克兰直认是他们攻击这艘商船，因为乌克兰认为这艘商船正是运送伊朗相关军用的物资去俄罗斯，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公然插手美伊战争，目的是想讨好美国，讨好特朗普。当美国其他西方盟友对美伊战争袖手旁观的时候，乌克兰站出来撑美国，是希望美国赏识乌克兰的勇气，在俄乌战争方面继续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亦想借此拖欧盟落水，造成欧洲亦有加入美伊战争的假象。不过泽连斯基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会因为乌克兰这个表忠的行动就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欧盟亦都只会继续停留在口头上支持乌克兰，断然不会派一兵一卒去帮乌克兰打仗的。乌克兰反而增加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叫伊朗了。伊朗声称他们从未干涉俄乌冲突，如今乌克兰攻击他们的商船，伊朗肯定会报复。 泽连斯基这次真是自找麻烦了。他们攻击伊朗的商船，对终止俄乌战争是适得其反，反而令到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2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0岁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2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9: 雷锋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3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31: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3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3: 练成诀，
34: 节目主持梁烟成。
3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访问中国呢，就習近平咧因應特朗普的要求，就放咗咧金明入牧師，咁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事件，咁引起好多討論。因為金明入牧師咧，佢被捕咧係喺加靈教會咧，佢有一個好龐大嘅系統，而且咧佢係因為被認為非法咧，係用呢一個嘅網絡系統傳揚啊，即係佢嘅神學思想嗰類啦嚇，咁就所以就依法咧係將佢拘捕。不是因为依宗教啊，嗱咁我要了解下西方就嗰啲对中国啲事件评论都系好随意嘅，就话啊中国迫害家庭教会，迫害宗教咁。咁咧其实咧喺我查翻啊，即系自从文革之后咧，中国对宗教嘅处理嘅基本档案同资料咧，从来唔会话因为佢信基督教而或者信任何宗教啊，包括佛教啊、伊斯兰教啊、天主教啊等等啊。系从会因为信任何宗教而会捉人，而系咧捉佢因为佢犯法。例如早一排呢、這个释永信吓少林寺嘅方丈被捕，唔系因为佢信佛教。咁金明日被捕都系呢个问题。咁呢个要了解翻咧中国啊，即系我查翻中国嗰啲宗教方面嘅资料啦。咁其实咧中国咁样睇嘅，周恩来1950年5月咧。啊！寫一篇文章好重要，叫做《關於基督教問題嘅4次談話》。咁佢就話咧，應該指出咧，五四運動以嚟咧，基督教裏面咧都有進步分子喺中國革命嘅過程中咧，佢係同情中國革命嘅咁。所以咧，佢可以同中華民族一齊啊，都係因為佢受過外國侵略、欺凌同壓迫嘅。咁而基督教本身咧，係呢個16世紀馬丁路德 是反抗教皇制度的专制，实行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教会，是起过社会上的积极的作用的。如果呢、就是、当共产党执政，将来说要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人呢、去要求人的人生观跟共产党和世界共产党世界观一样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只要那些宗教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呢不会妨碍呢我们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广大、扩大和团结。而且呢跟住周恩来特别话啦，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呢，教义上呢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呢虽然不同，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行动上呢，而且在生产技能上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上呢，和共产党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亦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咁咧，佢我哋虽然无神论者，但我尊重啊宗教信仰。嗱，呢个就系将来为即系中国嘅宗教政策定一条。史太林咧革命之后就系摧毁宗教、摧毁教会嘅。咁但系咧将来系冇啊，所以中国咧后来就啊喺1949年9月咧，中国人民政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嗰个写明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同埋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嘅自由权。咁呢个成为宗教自由系一个基本嘅国策嚟嘅。咁咧，但系当时嘅教会喺革命当中咧都混乱啦。咁亦有啲唔系咁支持咧革命啊。咁但系咧，1950年咧，教会支持革命嘅吴耀宗咧组成咗几个访问团咧，见咗将来之后咁跟住呢个寒战爆发啦。咁就中国认为所有西方宣教士都系帝国主义特务，将佢赶走。咁就但系咧，而家华人嘅中国人嘅基督徒咧，就系即系冇去迫害嘅。咁当时咧就发表咗咧，以后中国嘅教会咧就系、是、自治、自养、自存嘅教会，呢、這个就叫做三自教会啦。咁即系自己搞噶啦，唔系靠外国宣教士搞嘅。咁但系呢、這个。当即系立国之后，当然都好多政治斗争啦，宗教徒都受到某啲嘅冲击。咁特别著名嘅黄明道啊、倪柝声啊，都系受到咧系批判。咁而文革时期咧，左派更加系消灭宗教，连三自教会都解散。咁啊，红卫兵啊占领教堂啊，焚烧圣经啊，咁牧师同基督徒就被批斗系牛鬼蛇神啦，所有教会聚会停止。咁但系文革后咧，好奇怪咧，基督徒嘅人数啊，却系大大嘅增加。据估计吓，即系啲系讲嘅啫吓，即系原本得80万，但系文革变咗2000万咁，啊，仲系接近2000万啦咁。咁咧，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冇咗教堂、冇牧师、冇神学、冇咗利益啊，即系冇捐钱嘅问题，冇权力咧，信徒反而喺灵性上系更深嘅体会。嗰種神聖嘅臨在，即係所謂聖靈啊，而且能夠彼此相愛咧，反而喺即係文革嘅艱難中咧，教會發展好快。咁鄧小平復出之後咧，就回復溫和嘅宗教政策，重建三自教會。但係亦好多咧，當時文革期間建立嘅即係家庭中聚會嘅家庭教會咧，唔係全部翻去加入三自教會。咁美國總統前總統卡特同鄧小平见面都问咧，中国可唔可以有宗教信仰自由？邓小平话：当然有啦。咁第二个问题话，可唔可以中国印圣经？邓小平话：可以，好嘅啊，可以。咁第三个问题就系，中国系咪欢迎美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话：唔得，咁即系咧系唔欢迎外国传教士啊。嗱，我哋了解呢啲大嘅原则方向咧，我哋就知道啦。金明日牧师咧，佢系一个朝鲜人喺中国出世，咁啊读咗北大。后来咧，佢就信基督教，咁之后去美国留学，佢仲做过中国教会嘅牧师嘅，但系之后出国留学咧，就读咗个神学博士，咁做美国人，咁佢家人起晒外国，又翻翻中国建立呢一个嘅石安教会咧。嗱，但系单系呢样嘢咧，中国会注意，因为佢系美国翻嚟嘅，就唔系真系原本嘅中国人，咁但系佢家人起晒外国，即系表示咧系。 怕中國有處理，咁呢等等咧，就對佢係睇法就唔同普通咧華人、中國人自己建立嘅教會啦。其實咧，嘉陵教會係好多噶，咁而嘉陵教會咧數以萬計。咁但係咧，即係其實我同各方面宗教嘅部門都傾過咧，咁基本上就有啲大型嘅就取締，基本上大嘅政策咧就係唔可以全國串連啊。即係唔好建立一個全國型嘅教會，咁主要就係因為教會一個群眾嘅活動。如果教會喺群眾活動裏面去發動啲煽動反政府言論咧，就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全國建立好龐大教會，或者一個地區搞到幾百人、幾千人出嚟咧，都唔得嘅。但係咧，如果係喺自己屋企有宗教聚會咧，佢係真嘅家人教會就得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化整為零嘅家庭式聚會咧，中國基本上係合法噶嘛？喺宗教條例上可以嘅，因為佢哋知道話咧，基督教咧係可以好多時喺屋企會有聚會咁。咁而到習近平咧都提到啦，即係發揮宗教人士同信眾咧係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嘅積極作用咁。咁但係咧喺2014年咧就曾經有一次拆教堂同十字架，咁過去浙江省自己做我都同各方面聯繫知道，而唔係中央嘅政策。海外好多人話習近平做呢啲係完全亂合嘅。咁咧，照我所知就後來通過全國政協咧，有33個政協代表提出一個信訪，要求停止拆十字架同教堂咧。咁咧就中央高層接納，即係應該上到習近平啦。所以咧係2016年啊，當時全國政協嘅33個代表提出的信訪是被接納，所以2016年之後浙江省的拆十字架全部停止的了。之後呢到2017都有過一些地方拆十字架，後來我都問回中央台這些宗教政策的人，後來經過一些反映意見就定了一個規律，就是說應付嘉陵教會呢都要知道它是人民的一部分咁咧系唔系敌我矛盾，系人民内部矛盾啫。咁所以咧吓系应该咧吓系唔可以系简单粗暴啊，同埋定指标，因为立咗一啲嘅规则就唔可以定指标，即系话定要拆几多间家人教会嗰啲唔可以定，即系唔可以有计划去对付家人教会成套嘢咁整人咁，同埋咧去执行一啲嘅要求嗰阵时要温和嘅去。理性的傾談，希望對方配合，而不是係作一種嘅即係簡單粗暴的處理咁。咁呢等等咧，我所了解的中國嘅中國政策的基本方向咧，因為我各方面好多調查和研究而知道嘅。咁咧，而中國的政策咧就係話咧，如果一家人教會係成立教會咧，成立三字教會是可以嘅去登記。咁但係咧，如果佢唔肯登記咧，即係唔肯加入三字咧。都可以臨時登記咧，喺三字之外，因為有啲唔中意三字教會，咁佢又唔使加入三字，但係佢都係登記咗咧，係呢個嘅街道委員會備案得㗎啦。咁咧，同埋咧人數啊，只要20個，有時或者30個都得嘅。咁咧，基本上咧，中國係可以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犯法啦，例如濫用互聯網呢類咧，或者咧係進行。如果顛覆活動就更加唔得啦，有一個牧師因為顛覆族嘅，因為佢叫大家祈禱推翻共產黨咁，咁呢啲等等就唔得。但係咧，好似金明牧師一個好輕嘅罪嚟嘅啫，因為咧佢係濫用互聯網，所以咧特朗普講咧，習近平又放啦。特朗普講要放黎智英唔得，因為佢係顛覆罪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嘅最后限期越嚟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一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喺7月中以99%嘅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嘅谈判。而強制性的冷靜期亦都快將結束。而 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一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酬时薪的70%。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ornsbaum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温哥华一名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诊疗，已被法院禁止执业，但是监管机构仍未能确定其真实的身份。方乐林报道。
4: 负责监管 BC 省牙医的 BC 省口腔健康专业学院向公众发出警告，有一名男子在温哥华非法从事牙科诊疗，提醒市民应该确认只接受持牌牙医的牙科治疗。学院表示，在接获市民举报之后，调查发现有一名男子涉嫌在温哥华一栋住宅大厦内非法从事牙科诊疗，并在今年2月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获法院批准。学院指出，涉案男子以 John Doe 或者是 Marco Cruz 的名字经营名为 Dental Arts 的业务，不过学院多次尝试确认其真实身份，并送达停止营业通知和法院文件，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够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根据法院禁制令，该名男子不得从事任何牙科执业，不得使用牙医、牙科外科医生、医生等受法例保障的专业职衔，亦都不得以任何名称、头衔或者其他语言的相关称呼，令人误以为他具有合法牙医资格或者是同学院有关。此外，他亦不得就任何只有持牌牙医才可以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学院提醒市民，如需接受牙科治疗，应确认有关牙医已经在 BC 省合法注册，以保障自身安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经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表的最新消息说，一度冷风过境，急火灾北面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olik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在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el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死灰复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西捷的工会主席 Alia Hussain 在本月初于卡加利机场外接受访问时候说，目前对员工来说问题仍然是无偿工作和工资触发机制，除此之外仍然有员工实际的工资水平问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近来一直加大公关力度，并在7月14号发起一个行动日于全国各地举行集会。 与卡加里大约250名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背对背站在公司总部之前，向管理层发出抗议。他们身穿制服，举着写着准备罢工、无偿工作绝不容忍和对西捷航空感到失望等的标语。另外，他们由网上博客和 TikTok 视频在各种平台上都出现工会的广告。有航空乘客权益组织说，如果航班因为潜在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应该有权免费改签至任何的航空公司，而不仅仅是西捷航空的航班。这些行动是西捷航空可以控制的商业决策，并非出于安全考虑，因此旅客有权获得最高1000元的现金补偿。另外，如果航班因为罢工

0: 跟住所以都驚室內有危險嘅狀況，即係可能火燭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機票啦，揀新加坡做下一個目的地啦。
1: 有出發前往福岡的市民擔心當地交通受影響，繼而影響行程。
2: 比較擔心是它停新幹線，因為我們還會去可能鹿兒島啊那些地方。
1: 東瀛遊就表示，今日有兩個旅行團共52人分別由香港和澳門出發到福岡。東瀛遊集團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國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團今日會去熊本，但已經調動行程。圈國全又說，他們現時並沒有旅行團在熊本，至於其他在九州的旅行團就全部安全。永安旅遊宣布取消原定今個月31號出發涉及熊本縣的九州六天團，並將會全數退回團費和税項。中橫遊就在社交平台說，原定今個星期入住和遊覽熊本縣的團隊將會改為入住福岡的酒店和遊覽當地景點。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3: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首先是多伦多股市报35340点，跌40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62点，跌58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4583点，跌292点。黄金每安士做4067.4美元，跌31.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4.84美元一桶，升5.58美元。一加元兑70.96美仙，升0.05美仙。一比特币兑90216加元，升385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 或上网 melanie.ca。
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当你走进香港任何一间嘅书店咧，即系发现最多人系拢聚一个角落啦，肯定系卖旅游书嘅角落。咁而喺旅游书嘅当中咧，就以日本旅游书咧，肯定咧系大受欢迎。这个的阅读指数都反映香港人对日本旅游的向往。而一般旅游书呢都以吃喝活乐为主，这一般人的旅行的要求。当然也有不少有深度的旅行书，包括哪个城市有什么特色的咖啡店、铁路游、巴士游、怎么来到在城市漫步。不過我去日本旅遊咧，有兩個地方咧係最向往，但係過嚟講咧，亦都唔會太多時間咧係可以係留住。不過今次就留喺宅房呢幾天咧，有更多嘅空檔時間咧，讓我去盡情咧嚟到去感受下我最向往呢兩個地方。一個咧叫做文具店，一個叫做書店。呢都同我嗰個成長嘅經驗或者係生活態度以至我整個的職業本能有關係。文具店是買一些書寫的工具啦。當然日本的文具店呢就

0: 全世界都有名，大家经常用的原子笔呢，发明很多年了，原子弹呢日本就挨下啦，原子笔日本人发明呢，到目前为止日本人出产的书写工具呢全世界无出其右。来到个网络时代，大家用个手机用电脑 AI， 但日本人仍然呢是很注重书写。所以日本的文具店仍然呢是独树一帜。而他们所占有那个的空间呢不低于角落的。今次呢又特别去拜访在窄房间最有名的文具店，楼高三层，咁三层呢是卖不同的产品，都好有特色，咁你完全不会闷的。哇，都是笔的种类呢，是即是可能是百计千计来到俾你浏览了种种好现代化又好复古，但始终是保留住文具的特色，这就是日本的文具店啦。另一个呢，其实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日本的书店。日本的书店亦都好特别。当仲有名字就是鸟屋啦。鸟屋的崛起呢，如果带动了日本整个书店文化呢是向外发展。而鸟屋它最强项呢，就是呢在整个的书店的设计。如果你去到日本的比较上是小一点的城市呢，话那些的鸟屋书店呢更加好一家呢现代的读书博物馆咁，佢係同周遭嘅环境完全配合，亦都係请嚟咗日本嘅建筑大师呢去设计整个书店，係同周边嗰种嘅环境浑然成一。就算你唔係读书人，入到去呢你感受到一种读书嘅氛围。鸟屋係以设计出名。日本有多间嘅传统书店呢，其实都是去到明治时代开始，哇，发觉流传这么多年呢，真的看见一个民族那个的成长发展韧性，就是跟他们那个阅读的习惯很有关系。而我最熟悉就两间日本的传统书店呢，纪伊阁屋和三省堂。这两间书店特别地方都通常呢是在闹市，在大的商场呢去占据一层以至两层。咁啊好特别呢，有人问喂佢哋点样可以生存到啊，模仿于日本嗰种阅读嘅风气仍然好兴盛，咁喺亚洲嚟讲系好兴盛。但毕竟都喺电子化嘅时代呢，多多少少呢嗰个出版量阅读量都会减退咗。生意会唔会变化呢，咁呢个都不得而知啦。但好明显就可以睇到仍然系发觉在书店浏览的人潮是相当多。不过我发现到以前去日本看见呢，你坐车好在哪里好都见到人呢是拿本书出来看的。但呢这两三年来发觉呢拿部手机捞捞下的人呢是多了很多。而今次这几天在日本书店那个感受呢很特别。一两位我最认识很尊敬欣赏的日本作家都有特别的新闻。一就是日本的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在上星期呢是逝世，在年只有68岁，相当可惜啦。大家未必是会看过东野圭吾的作品，但是他有多部的名著呢都拍成电视剧啦，对最有名就是这个神探伽利略啦，而好像白夜行这个电影呢亦都是搬上大银幕，亦都是呢一部呢相当畅销票房几多好亦都好好好评的一部的电影。一个大师有点而呢是早逝，不过他最后的作品呢就原来就安排8月出版，叫做永远的记忆。真的很特别啦，这个书名都好像大家对一位作家那种的怀念，一个永远的记忆。另一个最熟悉的作家当然就是村上春树啦。咁啊，村上是日本作家当中近啲10多20年嚟咧，经常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就还未得奖。不过唔知佢最新嘅作品就啱啱咧系这几天出炉嘅，就系佢第一次用一个女性为视角一个嘅小说，长篇小说就叫做下凡。下凡咧就是那个主角的名啦。咁咪要睇见呢这几天行书店睇见，哇到处都有 村上春樹下凡的一些的宣傳的海報，很快都成為了書店的排行榜第一位，剛剛出版沒多久，可想而知就是村上那種魅力真的暫時來說是無出其右的。從日本歸來，沒什麼特別東西帶到回來，或者這些的文化的氛圍也都可以感染一下。即係講起書店咧，當作為香港人都好感觸啦。因為最近香港好多書店嘅新聞，但係似乎咧都係傷感嘅新聞為主嘅。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2: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釋法》，會深入淺出，細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法律疑問，每次以一分鐘嘅時間。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李杰之。
4: 加拿大目前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美国对我们加关税。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上任以来，向全球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波又一波，未有停止。而在最新一轮的关税清单宣布的时候，更加是点名加拿大和中国，是有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行动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加拿大对美国加关税又实施了一些什么反制措施，有没有任何成效，或者是带来了反效果呢？去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制定一叫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方是指加拿大未有管控边境，导致大量毒品尤其是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入口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本身的统计都显示，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只有不够 0.2% 到 0.8% 是来自加拿大，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但是我们加拿大都说拨款13亿制定全新的边境计划，加派10000名前线执法人员，还有是部署直升机、无人机等，正式任命专员统筹边境犯罪，又和美方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用情报拦截跨国犯罪活动。这个就是加拿大迅速和针对性的回应。美国暂停关税一个月，但是尽管加拿大极力配合加强边境，美国在一个月后仍然是宣布对加国入口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这次时任总理杜鲁多是誓言报复，美国宣布符合加美墨协定所规定原产地规则的货物可以豁免关税。三月25%的钢铝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的回应就是对美国特定的货品收相对25%的关税，是第一次加方以关税报复。第二次就是四月，美国对入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加拿大就对在美国制造而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美国车征收同样是25%的关税。六月，美国将入口钢铁关税提高到50%。六月底，加拿大宣布取消数码服务税，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征收他们在本国收入3%的税额。但这个并未得到美方善意的回应，因为在七月底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货品加收35%的关税， 同产品呢更加是加 50% 的关税。到8月底美国是取消小包裹获得免税优惠。9月加拿大宣布取消对美国大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反制关税，只是保留钢、铝和汽车三类产业。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裁定总统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是违法之后，美国就宣布将会对全球入口货品收 10% 的关税，为期150日。6月美国发表调查报告说，全球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未有禁止入口强迫劳工产品，指这个是构成不公平竞争，所以呢将会对这60个国家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立即就提出法案禁止入口强迫劳工的产品，这个都显示本国会切实执行。今个月20号美国对加拿大入口商品额外加征 50% 的关税，8月19号生效。美国指控加拿大的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品歧视美国的商业。两日之后美国正式宣布强迫劳工产品调查触发的 10% 到 12.5% 的关税，上星期五开始生效，加拿大就加 10% 的关税了。可见对美国一次又一次对本国加关税，本国政府是积极配合，有时是马上推出补救措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算是向美国收相应的关税都是适可而止的。当然安省省长福特就曾经威胁停止输电去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或者是对输出的电力加征 25% 的附加费，但这个都未有实行的。唯有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目前除了亚省、沙省已经恢复卖美国酒之外，安省和灰省是没有入口美国酒，亦都冇喺酒房咧卖美国酒。BC 省、缅省、诺瓦斯高沙省等嘅省份咧冇入口美国酒，货架上卖嘅就系存货。美国酒精产品对加拿大嘅出口大幅下跌，达到81%，损失估计系超过5亿美元。咁仲有安省省长福特同 BC 省长尹大伟系呼吁民众唔好去美国旅游。福特自己更加是取消冬天去佛罗里达州度假，表示是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旅游协会估计去年的损失57亿美元，主要就是加拿大的游客减少。2025年全年揸车去美国的加拿大车辆的数目减少了三成。经济情况不稳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加上特朗普施压，已经有企业将他们的总公司和生产基地搬回美国。去年12月就有设在沙省的一间生产钾肥的公司初步决定不投资发展温哥华港口，改为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港口出口他们的产品了。总算是好消息的，就是除了灰省和三个特区之外，其余所有省份都同意移除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民众可以直接跨省买酒。这个看似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想不到是要美国的关税大棒，各省政府先肯取消限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不单只是酒类，若果是取消所有省制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实际的 GDP 国民生产值可以有近 7% 的增长，达到2100亿加元。你说对本国经济是不是一支强心针呢？除此之外，加国政府亦都拨款增加国防开支，因为知道不能够再依靠美国的保护伞了。 我哋都只有咧系贸易多元化。总理卡尼出访欧洲、亚洲同中东地区，推销加拿大嘅能源、木材、农产品。当然啦，唔能够预期一两次会面咧换嚟亿元嘅合约，但系由总理作为推销员，为本国嘅货品系打开新市场。喺国内铺新油管、建港口等嘅基建设施，有助促进经济。咁记得前总理鲁杜鲁多去美国访问，喺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正是冷战和越战期间，加美两国的关系有矛盾。鲁杜鲁多就是这样形容两国的关系。他说住在你们即是美国的隔离，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同一只大象瞓在同一张床上。不论这只巨兽有几友善，脾气有几温和，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每一次小动作或者是沉重的呼吸声，都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很多人都将这一段形容加美关系就叫大象与老鼠。虽然鲁杜鲁多就没有提到老鼠的。不论哪个是美国总统，只要美国挥动他的关税大棒，我们必定受到震动。特朗普的任期还有30个月，就算他卸任，他留下的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自己增加实力。因为正如总理卡尼说，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如果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参与讨论，你就在菜单上任人摆布了。今次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7: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10点。
8: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1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近20亿元为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的客运列车车队购买45台新型混合动力柴油客运火车头。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 Steve McKinnon 在星期三于满地可宣布这个消息，并强调这45台新火车头里面有36台将由瑞士铁路制造商斯泰德 Stadler 制造，并在加拿大组装。麦金龙一份声明里面说，事隔25年多，本国首次将客运铁路火车头组装业务带回满地可，透过将加拿大本土技术与世界一流的欧洲创新互相结合，不仅能够增强经济实力，亦能够为未来打造更韧性的客运铁路网络。这项用于更新维亚铁路公司老旧火车头的拨款，最初在2024年预算案里面经已提出。政府声明说，联邦政府为该计划投入19亿5千万元，有16亿将用于支付新火车头的建造费用，另外3.57亿元将用于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在满地可新建一座组装与维护设施。这些新设施将由本国的建筑公司 Pomerleau 去承建。自由党政府说， 他们近20亿元投资将用在整个项目期间，会创造相当于1200个全职工作岗位，包括技术、建筑、工程和长期维修等职位。新型的混合动力柴油列车将成为北美首批混合动力客运火车头。加拿大运输部亦都话，呢啲新型嘅低碳排放列车将为未来嘅零排放动力系统奠定基础，但系并未给出实际零排放具体时间表。列车嘅电池会由 ABB 公司提供，呢个系一家瑞士与瑞典合组嘅跨国公司，喺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工厂。维亚铁路公司新嘅列车电池将会由佢哋位于魁省圣罗伦斯市嘅工厂提供。灰省本地可国际机场因为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域出现有异味，一度取消所有前往美国航班。方洛林报道。
14: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星期三早上因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出现异味，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一度取消。机场管理局表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预先清关区内出现建筑物料散发的气味，美国海关因此暂停运作。机场方面表示正全力恢复服务，并呼吁旅客出发前先向所属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安排。有原定乘搭清晨航班前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旅客表示，事发后所有人都被要求迅速离开清关区，而现场亦都有两至三架救护车到场。机场发言人其后证实异味的源头已经找到，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旅客如有查询，可以直接联络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3: 香港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的食品。港台记者邓丽欣报道。
15: 食环署今个月17号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唐美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的完全爆满，12点航班呢大约是八成半满的，一路余下打后的时间呢大部分是十分紧张的，整体来讲平均达到八成满，个别达到九成满的。除了三点钟航班好少少之外呢，那个算是有大约是六成满之外，其他公众最好是预订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繁忙的时间呢一直去到今晚九点钟都是仍然是挤塞的，直至到听朝六点钟呢都是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Bay 回来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12点钟达到九成半满的，1点钟打后都是十分紧张的，4点钟航班更加是完全爆满，5点6点打后至到今晚8点钟是九成满，尾班船亦都是九成半满的，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得三成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9: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9: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9: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1: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4: 和你有个约会。
25: 自形自美10点，
2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30: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到自形自美十点钟的节目时间。今日在华侨之声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哇，这么快已经来到七月尾了，暑假都已经过了一半了。其实今年呢 so far 我都觉得天气都算挺舒服的。本身我们温哥华这边夏天就不多雨水的了，再加上我们今年又不会特别觉得很热，但是大部分时间日头又会挺温暖的，所以今年很多人都趁着这么好天去玩一些不同的户外活动的，好像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过的钓鱼，还有很多不同的水上运动其实都很受 BC 散民以及一些游客的欢迎的。不过玩什么运动都好，或者玩什么户外活动都好，最重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玩水上运动就更加要特别注意。不要想着自己懂游水就可以大安旨意，除了记得要着够生衣之外，如果是玩一些带电动设备的一些水上运动的话，即例如好像是玩快艇、水上摩托艇等等这一类型的水上运动的话，通常都会有个教练或者个工作人员去很详尽地跟大家讲解清楚一些、可能那艘船上面一些相关的安全设备、安全措施等等，又或者遇到一些特别情况的时候要怎样去做。还有最重要呢，他们会讲解清楚一些是、我们普罗大众未必会识的，是一些在水上又或者是海上航行的规则，就当是适用于船只的一些交通规则或者交通条例啦。例如说如果有两艘船大家左右交叉相遇的话，即可能一架是左边或者右边过来，我们就前向前走两艘船的话，体型较小的船就要让体型较大的船是先行的。又或者有两艘船是迎面相遇的话，样根据条例应该要将艘船领去哪一边呢？这些资讯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听教练又或者是工作人员去讲解清楚，也都要好好地记住。因为万一发生了一些船只碰撞的事故的话，就不单单是关乎自己的安全又或者是船身的损坏要赔偿几钱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两艘船上面所有人的性命安全的。当然也都有些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水上运动的，咁都唔紧要嘅，就算你话唔玩水嘅话，其实留翻陆地上面咧，都一样有好多嘢好玩噶。嗱，例如去远足行山啦，踩下单车啦，又或者近年好流行嘅一啲极限运动等等啊。嗱，咁一阵间搭伴之后咧，咁亦飞咧就有个游戏会同听众朋友玩一玩嘅。 咁答啱问题嘅朋友咧，可以进入一个大抽奖，有机会咧可以赢到一项新奇有趣嘅活动嘅入场门票噶。咁至于系乜嘢活动呢，大家就要继续留意住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请我们的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1: 早晨，早晨，大家好。
0: 系啊，嗱，又可以嚟同你上下堂啦。我 Barry Sir 好快脆，而家已经嚟到差唔多七月尾咯，咁啊29号咯。
1: 系啊。
0: 系啊，暑假去咗一半喎，其实已经。
1: 系啊，尤其是呢个暑假好多体坛大事发生咧，咁我哋更加觉得好似特别忙都咁样，系咪啊？
0: 系啊，嗱，好似啱啱早两个星期先啱啱举行完嗰个世界足球盛事嘅决赛啦。
1: 系啊，冇错啊。其实都睇到，即系当然踢波，大家技术都咁上下，但系落到场嗰个情绪管理嘅 EQ 啊。能不能够可以临场发挥，面对那些压力，其实这些更加重要。
0: 是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见到可能有些碰撞，有些球员会出手，啊，可能拱低了对手，这样即其实这些都是很靠个人当时的情绪管理方面的。
1: 没错啊，所以真的，EQ 在各方面其实真的发挥到很重要的角色的。
0: 是啊，没错。不过除了 EQ 之外，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时刻，我们要去做一些选择，其实对于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当刻嗰个心情、嗰个情绪，其实都系好紧要嘅。
1: 冇错啊，咁啊，尤其是人生好多选择啦，即系而家经济唔系咁理想啦，即系大学生毕业之后咧，即系面对揾工个压力啊，同埋个困难多好多嘅。
0: 是啊，现在环境又不是那么好，很多公司甚至乎可能不要说不请人，甚至乎可能都会裁员，那么更加不要说去扩充他们的业务啊，这样。那其实对于说刚刚毕业出来的一些毕业生啊，即是新生学子，其实他们都挺困难的，他们又未必说可以那么容易找到工作，又或者可能就算真的找，都可能是骑牛找马的，找着一份未必跟自己相关的工作做着先，这样。
1: 没错。
0: 那那刻其实他们的情绪或者他们心理方面会有什么的压力方面的问题呢？
1: 好啊，好啊，嗱，今日我哋讲毕业生，如果即系喺呢个经济环境之下，可能面对八大嘅心理压力啦。
0: 哇，八个咁多，
1: 好多，系啊，咁有八种嘅唔同嘅心理压力嘅。嗱，咁其实你听落去咧，都其实都几合理，好 make sense 噶啦。咁啊，第一样嘢咧就我哋叫对未来嘅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即系我嘅年代，我大过你啊，叶飞
0: 系咪？
1: 即系我嘅年代咧就系小学、中学。跟住去完大學，去完大學咧都幾定下啦，跟住都應該都揾到份工係咪啊？即係條路線都幾穩定下嘅。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上完小學就去中學，中學大學，大學都未必一定有工做喎。係啦，咁嗰種迷失啊、焦慮啊，即係好似咁講，如果即係咁辛苦讀完個大學都冇工做喎，真係有啲中學生問我，咁點解要讀大學啫？咁我而家橫掂都冇工做喎，咁不如點解我而家唔出嚟試下早啲揾嘢做咧？橫掂。读完都未必一定有嘢做喎，嗱咁佢咁谂又冇错嘅，系咪啊？
0: 早几年出嚟做，可能仲攞多几年经验添。
1: 系啦，所以嗰种嘅不稳定性其实好影响到嘅，影响到啲学生嘅谂法嘅。咁冇话佢错定对，我哋要首先明白点解佢哋会有咁嘅谂法咯。咁啊，跟住当然啦，父母嗰个期望啦，嗱呢个第二个压力，你要父母嘅期望，咁啊点解咁？当然啦，喂。你读一个大学都花好多钱嘅，呢啲
0: 系啊，你学费啊，可能有啲仲要寄宿啊，生活费各方面啦。
1: 系啦，又某某可能某某朋友啊、亲戚啊、你表哥啊，毕咗业之后都揾到嘢做，因为点解你又揾唔到嘢做嘅咧？
0: 有比较啦，开始又会
1: 系啦，咁即系个细路仔可能会久而久之即系自责啦，真系用咗父母好多钱读大学个，又甚至又羞愧啦，觉得自己冇用冇价值啦，系咪？
0: 系啦，即系读完都揾唔到嘢做咁样，觉得自己好冇用嘅。
1: 系啦，咁好合理系咪？第三，学生嘅贷款同埋经济压力喎，呢个又开始咯。咁咧，你知道嗰个嘅 loan student loan 开始要还啦，嚟，咁啊，如果佢哋仲谂住出去住嘅话，更加生活费多咗啦，系咪啊？根本如果冇收入嘅，佢可以顶得几耐啊？系咪啊？
0: 系啦，又唔可能话啊，次次都系靠爹哋妈咪去帮你俾咁样。
1: 冇错啊，咁你毕业之后嗰个贷款咁点样咧？你要即刻要还噶咯噃，系啦啊！好彩而家政府就改咗啲例，就好咗啲帮助下。如果唔系咧，开始就不停要加息噶咯，收利息噶咯。
0: 系，佢好似有啲豁免，可以一段时间嘅免息借俾你咁样。
1: 系啦，冇错，系啦。咁啊，第四个压力咧，都系同辈比较啦，系啦。咁咧就啊，有时可能咧上嗰啲媒体咧睇到，咦？我的friend找到份工作，开始有工作了，我自己呢可能呢都找到几个月都找不到，开始想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好不行呢，我能力不够呢，别人厉害过了我呢， 点解我咁失败呢？当然你同一啲揾到工嘅人咧比较嘅话咧，好容易降低自己嘅自尊，即系呢个我哋嘅心理学叫 upward comparison 啊。
0: 嗯，即系俾自己一啲诶，俾自己叻嘅人咧，就系、是、叫做头先你提到嗰个 upward comparison， 系啦，即系俾同佢比较嘅时候，觉得自己好似好冇用咁样。
1: 系啊，咁、嗯、影响自己嘅自尊感啦，
0: 影响到自己自尊啦。
1: 系、
0: 啊、，OK， 系、嗯。
1: 系啦，咁啊，继续第五咧。
0: 嗱 ，Barry Sir， 不如咁啊，第五之前咧，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啦。我知道嗱，仲有几个 point 咧，都系大家需要去留意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仲有啲乜嘢啊？
1: 好
0: ，OK， 好，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 好。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6: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天 Barry Sir， 那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一些、现在暑假很多毕业生可能都开始在找工作、但如果他们说、刚刚读完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其实那个心理压力都很大的嘛。
1: 是啊，是啊，压力真的很难讲出口的。
0: 系啦，嗱咁头先你提咗有四个嘅比较容易出现嘅啲心理嘅情况啦，咁仲有几个嘅压力嘅喎？
1: 系啦，咁啊头先嗱，我哋再好快讲一讲咧。头先我哋讲咗对未来嘅不确定性啦，第一、第二就父母嘅期望啦，第三就嗰种学生贷款经济压力啦、第四就同辈比较啦 ，upward comparison 啦，系咁啊，第五咧，咁当然啦，好容易就睇到我有工即系我点我有价值啦。冇工咧，就即系冇价值嘅人啦，即系我嗰个好似好冇用嘅人啦，所以嗱呢个自我价值又受到打击嘅，我哋
0: 系
1: 咁啊。第六咧，呢、這个可能即系要谂一谂啊。读书嘅时候咧，我就学生，有工翻咧就我上班一族。咁我而家又唔系学生，又唔系翻工，咁我系咩人嚟咧？
0: 一个身份嘅一个
1: 系啦，我冇咗啦。人哋问我而家点啊？呢排读书咁啊，读紧书咧，翻间大学啦，系啦。如果有嘢做嘅，咁啊，咁我而家呢排做咩？呢排屋企喺度踎喺度嘅，唔知点讲俾人听。我个身份系一个咩人嚟咧？
0: 系
1: 嘛？
0: 系以前佢哋就呢就叫做梁地官啦。
1: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跟住第七样嘢就系觉得好惊越嚟越落后人哋，即系越可能越搵唔到工啊！人哋就开始有嘢做啦，我越嚟越输咗起跑线啦。越嚟越覺得自己咧啊冇啦，人哋可以咧早啲買間屋買樓，我咧越嚟越難噶啦，做唔到噶啦，
0: 即係覺得同人哋距離越嚟越遠啦。
1: 係啦，係啦。第八咧呢樣嘢咧，其實心理學上邊我成日都出現叫做學習無助感啊 ，learned helplessness 啦，即係意思係當我去到咁上下咧，我發覺我幾努力都冇用嘅，都係得唔到我就算好簡單啫，我一份工求其 part time 都好啦。而一份工作都俾唔到我，算啦，唔再试啦，放弃机会啦，对未来失去希望啦。好听啲，我哋所讲嘅就系学习无助。咁啊，当然一般我哋所讲叫躺平啦，系啦。
0: 即系已经开始去盘撇啦，唔由佢啦，唔理啦咁。
1: 佢唔系盘撇，佢觉得冇用啊！我都咁努力，乜都一好简单啫。我连个 part time 我都要，但连个 part time 都冇俾
0: 都搵唔到嘅，都冇嘅。
1: 咁啊，一种无助嘅感觉咯。
0: 系。咁其實話，如果你咁講，其實學生真係揾唔到工時候，都會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情緒啦。咁其實有咩有冇辦法去幫到佢哋咧？聽你咁講，好似覺得好心酸。特別我如果我哋做家長嘅，見到自己仔女好似喺出面努力去揾工幾個月都冇乜成效咁樣，其實我哋又會好心急想去幫佢哋。有冇啲咩辦法咧？即係當然我哋唔可能話哦揾介紹份工俾佢咁得嘅，一早做咗啦。即係唔係呢方面啦？但係喺譬如喺個支援上、情緒上，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
1: 係嗱，咁呢樣嘢就好重要，即係 我自己都有个仔，我仔就喺呢个情况下啦，先系咁唔好彩喺呢个经济情况下，毕咗业之后真系要去好努力去揾。咁当然即系要明白，我哋家长后边个支援好重要啦。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他不是不想找的，真的找不到，那怎么办？
0: 是的，又不是说他不去做，但问题真的找不对，找不成这样。
1: 是的，是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当然我都带去看，就是这个整个经济呢，其实不只是你的，很多人都是一个这样的。当然我不是说给个借口，哎，不找工，而个市场，那个经济各方面，是一个萎缩的，那不是你失败了。只不過而家招聘嘅人減少啦，經濟放緩啦，甚至公司裁員啦，甚至 AI 嘅出現，可能都
0: 取代
1: 咗
0: 好
1: 多嘅工作。
0: 係啦，冇錯。
1: 係啦，咁呢樣嘢，首先樣嘢，即係呢個唔係你嘅錯，呢個唔係獨有你嘅問題，呢個係一個整體性
0: 大環境嘅問題嚟嘅。
1: 冇錯啦，
0: 係
1: 啦，係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最重要，將個焦點放喺你能夠控制嘅事上邊啦。呢個以前我喺節目都有講過，即係人生當中咧，我如果假設。有兩個圈，一個大圈，一個小圈在中間。小圈中間的就是我們叫 circle of control， 你能夠可以控制的事。外面的大圈我叫 circle of no control。有些時候人生很多東西它是控制不到的，就是剛才說經濟、公司裁員、市場需求，但是我們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譬如我們可以不停去看看自己可以修改的履歷，又可以學習提升的技能，是不
0: 是？
1: 又可以
0: 進修啊，這樣。
1: 是的，去練習一下面試。
0: 嗯。
1: 現在面試不是說可能公司在網上，不要想著你網上面試很容易，其實更難的。你要錄一段五分鐘自己介紹自己的東西，你怎麼錄呢？沒有一個人跟你說話，即很多這些你要學。當然學 AI 很重要，提高自己這些的技能很重要，現在將來老細揾你咧，唔係淨係你而家識本科嘅嘢，你仲要 AI 呢方面嘅知識，你一定要有
0: 嘅。係即係追得上科技方面嘅問題啦。
1: 係啦，其實好多人覺得 AI 好難，其實唔係嘅，你真係自己有冇心機去學嘅啫。係啦，咁啊，建立人際網絡啦，嗱呢啲嘢咧，其實都可以做嘅。咁呢個呢啲就係我哋以前都有講過，呢個叫成長型思維 （growth mindset） 啦，即係不斷去學習。
0: 去增强自己的一个能力的方面或者知识方面的。
1: 没错，这些是我们控制到的东西。所以每日进步 1% 比每日担心 100% 更加重要，是不是？
0: 是更加有用，真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很重要。都是其实我们一句很老土的说话，就是机会就是有准备的人。是吧？即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准备的，给份工你，就算那個 uncle 介紹你都好，喂，你真的不行，真的沒辦法的，
0: 你都做不到啦。
1: 是的，沒錯。所以我都跟我兒子這樣說，不要緊，即都是你努力一點。是的，是的。第三件事就是千萬不要裝第一份工作是終點。現在真的，你想著一份工作，以前我們出來做，想著做一份工作做到老退休，現在沒有這支歌唱的了。
0: 沒了，很多都是幾年，可能轉一轉環境，
1: 幾年
0: 試試其他公司
1: 都可以，已經很幸運了。即是沒有長工的，甚至沒有短工的，我們叫做 contract 的，全部都是的。
0: 很多合約制，一兩年啊，這樣去。
1: 是的，所以不停會轉工的，這個是很正常的事來的。甚至可能你一個星期有七日，可能你要上三份不同的工作的。都可以的，
0: 是啊，几份不同的 part time 或者几份不同的岗位咁样。
1: 系啦，就千祈唔好再去谂嗰、那个你嘅谂法，就系唔好谂住搵一份长工。嗱，你越咁样谂搵一份长工就越难，越难咧你就容易放弃噶啦。
0: 系，即系其实都系嘅，无论咩工，你咪可以试下先咯。
1: 系啦，咁啊，当然第四样嘢就系好重要，就系都系唔好同人比较，尤其社交媒体啊。系啦，即系好多时候，哇，睇到人哋，哇，搵到工啊，几好开心啦 ，right？ 咁啊，当然恭喜人哋啦，或者甚至如果你觉得自己好难受，佢就唔好去上社交媒体啦，同人比较啦，系咪？
0: 系，
1: 咁啊，跟住第五咁，当然最重要搵老师啊、家人啊、同学啊，甚至我哋有啲叫做职业顾问啦、
0: 一啲 counseling 嗰啲，
1: 跟住系啦 ，counselor 或者 career coach 呢方面，系啦，即
0: 系
1: 帮好重要。有啲時候自己一個咧係未必諗得到嘅，有人嚟帶住我咧，可能容易好多嘅。
0: 係，同埋一啲可能有佢哋會有多啲途徑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去揾到工作啊，或者啲咩公司係會需要嘅咁樣。
1: 冇錯啦。係。咁啊，其實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每個人都係成功嘅，唔好諗住啊冇咗份工，揾唔到一份工代表自己失敗啊落後啊，今日揾唔到唔係代表聽日冇。 人生是长途赛的嘛，可能人哋啊即刻两个月揾到份工，未必做得好。咁当然我恭喜人哋好啦，希望人哋好啦。但我可能一年后揾到份工，可能份工发展得更加理想，冇人会知嘅。即系人生是长途赛，所以最重要经济环境之下是有高低，市场都有冷暖。但每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一份工作去决定，而是去自己在逆境之中能不能够愿意去学习、成长、坚持。是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人生不是一个短跑，刚才说一个长跑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你起跑起得多快，是什么？你一直能够向前跑。
0: 是那个的冲劲，一路 keep 住有那个的 emotion 想去做。
1: 是啦，
0: 是没错。
1: 那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是。
1: 你这个内在那个的自己那个能力啊，那个很重要，不要被外面的环境打到你。咁啊，我都唔知道我制几时揾到噶，唔紧要，最紧要你自己有坚持到，你有耐力嘅，系啦。咁啊，所以希望呢度嗰所有嘅后生仔唔好放弃。
0: 系，冇错，无论我哋做家长都好啦，都可以希望可以帮到我哋仔女咧，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帮佢哋揾到份工，但系起码可以帮到佢哋，鼓励到佢哋嘅，等佢哋明白到而家呢个环境唔系话一定系佢哋嘅错，或者佢哋嘅能力不足，只不过系真系呢一个嘅社会造成咁样。咁诶，大家希望系可以俾啲心机啦。
1: 系啦，咁啊。下一集我哋继续再讲父母可以点做多啲乜嘢鼓励啲小朋友啦。
0: 嗯，冇错。嗱，咁啊 ，Barry Sir， 咁我哋就留翻 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听众朋友讲下啊，做父母嘅可以点样去鼓励下啲仔女，无论你话搵工又好，又或者啊，未毕业嘅，可能系啱啱中学嘅，要准备上大学，要拣科咯。咁其实喺呢个时候亦都有好多嘅问题会可能会去面对啦。咁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嘅成长智慧再讲。
1: 后生仔都同我倾呢个问题，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倾多啲。
0: OK， 好，冇问题。咁下礼拜成长智慧再见啦，拜拜。
1: Bye bye。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5: 蚊香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呢？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是好像拜神祈福用的那种长盘形的香感的。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不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了。咁后来呢，为了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了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的时间了。另外呢，也都有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使用蚊香之前呢，都会很小心谨慎地打开双层的蚊香，因为他们怕蚊香呢会很容易断。但是呢，其实蚊香根本是不需要分开它的，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的了。只要点的时候不要点到另外那一圈就可以了。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实蚊香的设计还曾经获得过世界性的大奖添的。

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八月八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七十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票价由$48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4: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直播室，继续有逸飞在这里。刚才第一节的时候，逸飞就讲过有个游戏和听众朋友玩一下，是有机会可以赢到一项新奇有趣的活动的一些入场门票。刚才和上礼拜都讲过，我们温哥华的夏天很舒服嘛，有很多活动可以玩。而这个呢，就平时可能大家会比较少接触的，刚才都提过，就是一些类似极限活动这样。当然这个和大家介绍的呢，就安全很多，连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讲的就是 Wild Play 探险乐园。其实 Wild Play 探险乐园在我们卑诗省有3个地点，包括有在枫树岭，即是 Maple Ridge、 Nanaimo 和 Victoria 都有的。咁系一个咧适合一家大细啦，可以去朋友聚会啊，或者开一啲生日 party 啊，一啲团体嘅活动咁等嘅地方啦。咁佢哋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冒险路线嘅，甚至乎头先提过啦，小朋友都可以玩嘅，由5岁到12岁嘅小朋友所适合嘅路线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可能我哋大人啊可以同啲朋友一齐去玩嘅经典同埋极限路线嘅。咁经典路线咧就由90分钟去到120分钟不等啦。咁有啲咩玩呢？包括有吊桥啦、货网啦、绳索啦、一啲摇摆园等等嘅一啲高空障碍啦。咁同埋仲有 zip line 啊，即系所谓滑索嘅挑战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噶，我上佢哋网站睇过啦，包括 bungee jump 啊等等都有噶。咁例如我哋 AM 1320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专享喺枫树岭。

2672-1320，咁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去试下呢一个 Wild Play 探险乐园嘅话咧，咁就要快啲打电话上嚟啦。只要你答啱问题嘅，有机会可以进入呢个抽奖啦。咁有机会可以赢到由 Wild Play 探险乐园送出一套两张枫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冒险路线门票啊，有两张咁多。咁如果你话啊一家大细嘅，咁咪啊又攞到两张飞，咁啊可以自己再补多两张，又可以去玩啦。又或者诶唔系，可能同下男女朋友大家试下去 challenge 下又得噶。咁啊，呢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头先提过啦，我哋这个 Wild Play 探险乐园啦，喺卑诗山有三个地点。咁大家可以是但讲出一个地点咧，咁都可以进入呢一个大抽奖噶啦。咁啊，睇下听众朋友有冇兴趣，即系敢唔敢去挑战呢一个嘅极限活动咯。其实好多嘅年轻朋友咧，可能喺呢个暑假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尝试下。你话啊，年纪大啲唔紧要嘅，可以带啲小朋友去睇下，等佢哋玩，我哋睇佢哋玩，我哋都开心噶嘛。604-267-1320，咁如果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随时打电话上嚟啦。

0: 好啦，咁啊，线上面已经有位听众朋友，诶、诶，线上面个听众朋友，哦，条线断咗，佢啱啱打紧翻嚟，我哋等下俾少少时间俾阿 Frankie 哥哥接翻条线先。好啦，咦，咁啊，睇下边位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玩呢游戏先。Hello， 你好，
1: 系你好，
0: 你好，点称呼你啊？
1: 哦，我姓朱啊。
0: 朱生你好吓，诶、啊，头先我问咗个问题啦，首先问下你先，呢两日有冇玩过我哋呢个游戏先？
1: 冇啊，
0: 未玩过 ，OK， 冇问题。咁麻烦你俾个门牌号码，我登记翻先，好唔好啊？
1: 哦，3718。
0: 3718，好，冇问题。嗱，咁首先头先个问题就系、是、Wild Play 探险乐园啦，我哋大艾卑斯省有三个 location 啦，你可唔可以讲到其中一个咧？
1: 哦，枫树岭、维多利亚、南丹毛
0: 啊，冇错，三个都俾你讲晒，非常之啱啊！嗱，咁你就可以有机会进入我哋呢一个嘅大抽奖啦，有机会赢到呢一个嘅门票嘅。或者朱生，麻烦你唔好收线住，我转头同你攞翻个联络电话登记翻，好冇？
1: 好啊，好啊。
0: OK， 好，麻烦你等等啊。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4: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45，继续回到我们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咁呢排呢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卑诗省一啲户外活动啦。咁其实呢有好多我哋卑诗省真係好多地方都好靓呀。无论你话系一个海岸线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山峰啊等等。咁其中呢我哋温哥华好多嘅朋友呢都或者会鍾意去行山啊，去远足咁样。因为大自然环境嘛，同埋加上我哋呢度夏天嘅天气咁舒服，系咪？咁但係呢去行山又好，去远足又好啦，有一啲嘅准备功夫呢係不可不做啊。特别我哋出发之前呢一定有好多嘅事情要准备好，去 plan 好啦。咁最紧要当然就係个路线方面啦。路线呢要根据自己同埋我哋可能一起去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呢，大家嘅体能方面，大家嘅能力可唔可以 handle 得到啦。咁同埋个时间好重要，譬如我哋去行緊呢条路线係1个钟嘅、3个钟嘅，或者可能係要更加长时间嘅。咁大家都要预先去准备好，去规划好，同埋咧，仲有最紧要下载定一个地图啊！唔好谂住我哋有网上手机上面好多，随时上网就有地图啦。但系有阵时去到一啲嘅户外地方、郊野地方啦，甚至乎可能你真系上到山上面嘅时候，一啲嘅信号未必接收得咁好。咁我哋下载定一个离线地图咧，就会稳阵好多啦。咁仲有，当然要计好个时间，要确保我哋最好喺日落之前咧，可以完成到呢一个嘅路线，可以翻到去我哋出发或者我哋需要去集中嘅地方啦。咁同埋重要咧，就系睇一睇个天气，系冇错，我哋而家天气预报好多时都好准嘅，可能头一个礼拜前啊，3-5日前已经知道嚟紧嘅天气会系点。但是有時呢真係有一啲嘅突发嘅天气状况，我哋可能都要当日出发前再去 double check 多次嘅。跟住仲有非常之重要呢一样，就係我哋要将我哋嘅路线啦、我哋去嘅地方啦、我哋预计嘅时间等等啦，都要话俾我哋嘅屋企人听，或者话俾我哋嘅朋友听，即係唔係同我哋一起去嘅嗰啲人，等有人知道我哋去咗嗰个地方，万一真係有啲乜嘢嘅意外发生咗，咁起码都有人懂得去揾我哋呀，係咪？咁同埋最好咧，就唔好自己行山啦。尤其是你话如果系一啲新手啊、初哥咁样，咁最好咧都系搵埋朋友一齐啦，2至4个人啦。你话人太多，有阵时又可能比较难去有啲地方未必好多位置可以大家一齐去行。有啲时候又可能惊人太多，呢个等嗰个，反而仲会拖慢咗进程。其实2到4个都差唔多啦。咁大家几个可能好好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咁样去行。咁当然啦，我哋除咗话出发之前要准备的路线啊，呢啲嘅准备工作之外啦，仲有好多嘅一啲嘅装备啦、物资啦，我哋都要准备嘅。 咁其实有一啲嘢咧，我哋必须要带嘅咧，但当然我哋着住喺身上面嘅都好重要啦。譬如我哋一啲嘅防滑嘅登山鞋啦，一啲衫裤啦。衫裤方面，除咗你话可能运动衫之余，最好咧就是一啲防风嘅防雨，可以防水，即系渗水嘅啲外套啦、风褛等等啦。咁同埋最好就唔好着平底鞋咯，因为我哋行嗰啲嘅山路、石路嘅时候，有阵时可能会比较凹凸不平。咁平底鞋咧，其实就反而冇咁好去 balance 啊。同埋有时如果你真系踩到啲石仔硬到个鞋底太薄嘅话咧，自己好容易受伤。咁你受咗伤，你就更加去难去完成呢一个嘅路线噶啦。咁所以咧，着波鞋啦，着啲有少少厚、有少少踭嘅嗰种波鞋啦，咁就比较系会着得舒服啲、行得舒服啲，同埋安全一啲嘅。同埋好紧要嘅，记得带定足够嘅饮用水啊！咁如果专家建议咧，如果我哋去行山大概两至三个钟度嘅一个路程嘅话咧，带备 1.5 至到2公升嘅水咧，咁都勉强可以足够嘅。咁同埋仲要都要带定一啲嘅小食，唔好谂住我哋食完饭去行当散步，咁嗰几个钟唔食嘢，万一真系有啲乜嘢嘅突发状况发生咗，可能困咗喺个路线个地方，或者困咗山上面，搵唔到路翻出嚟嘅，咁你时间一耐，可能我哋都会肚饿，我哋嘅体力消耗咗，我哋都需要去补充翻噶嘛，所以带备一啲嘅小食喺身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做法。同埋咧，可以帶備一啲係帶有少少鹹味啊，即係有鹽分嘅小食，例如餅乾等等啦。咁樣可以幫我哋補充翻我哋嘅電解質嘅。咁當然啦，頭先講過啦，我哋要有地圖啦。咁地圖而家好多大多數朋友都係用手機嘅，就算你下載咗個離線地圖一樣，都係喺個手機上面睇。咁所以咧，我哋除咗手機要充夠電之外，額外帶多一個行動電源啦，即係我哋所謂嘅充電寶啊等等啦。咁所以咧，我哋有齐晒呢一啲嘅装备咧，就会比较稳阵啦。另外一啲嘅急救用品啦，一啲个人照明等等啦，冇错，手机上面有电筒，但系如果真系需要时间长嘅时候去照明嘅话，手机嗰个电你梗系留翻嚟做一个紧急联络好过啦。所以另外带备一个入电池嘅嗰啲电筒，或者而家系 USB 插电都可以嘅。咁插定电先啦，咁带个电筒仔出嚟，万一真系有啲咩情况下夜晚需要照明嘅，或者去到啲地方光线唔充足嘅，咁我哋都可以有一个可以帮到我哋嘅一个工具喺手啦。咁同埋日去行山或者去远足啦，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日头去。咁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少不免咧太阳亦都会比较晒一啲啦。咁所以防晒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哦，防晒霜啦，一啲太阳帽啦，同埋防蚊虫嘅一啲嘅喷雾啊。咁我自己嘅话咧，我通常仲会带备多一支咧，就系嗰啲万一真系俾蚊虫咬到之后会好痕啊，或者会有啲红肿啊，咁我会带备一啲药膏去搽嘅。咁當然啦，仲有一個非常之好有用嘅一樣嘢咧，就係帶個哨子啊！即係我哋平時吹嗰啲哔哔響嗰啲哨子啦。嗱，如果真有啲咩情況下需要去用哨子求救嘅話咧，咁有一個國際嘅求救信號噶，每分鐘吹響個哨子六次，咁大家喺外面嘅人聽到，咦有呢個頻率出現咧，就知道可能有人需要去幫助咁樣噶啦。咁同埋，就算我哋出發咗之後，我哋行山嘅途中咧，亦都有好多事情需要去注意噶。咁當然最緊要就係我哋要保持我哋自己一個嘅體力啦。如果我哋覺得行到攰啦，我哋定時定候要停低落嚟休息一下，補充翻啲水分啊，或者食少少小食，等我哋可以有翻啲能量啦。同埋唔好盲目咁樣去追求話我要快，我要幾多個鐘之內達到，我要完成自己目標，唔需要噶。我哋去享受呢個過程，去欣賞沿途嘅風景咧，反而更加重要添啊！咁同埋都系啦，唔好为咗话想快或者想行捷径咧，而去兜一啲系仲未开发嘅一啲路仔啊。因为嗰啲路咧，一嚟未开发啦，好容易荡失路行咗，唔知去边度啦。咁二嚟都系因为嗰啲路未开发咧，其实嗰啲范围可能会比较有一个叫做滑坡嘅风险啊，即系可能如果天气唔好，落雨咪变成山泥倾泻咯。咁就算你话好天嘅，咁可能嗰段路佢哋冇维护开嘅话咧，亦都系会比较有危险性嘅高，比较高噶。咁同埋咧，行嘅时候，特别如果系行山嗰啲咧，尽量就唔好行喺个悬崖边啊。咁另外就系可能有啲朋友会去一啲溪涧啊、瀑布旁边嗰啲地方去玩啦，都系啦，尽量就唔好喺啲地方玩水啦。始终我哋唔系好了解嗰个地方嘅一啲水流情况啦，同埋咧要防止佢哋突然有啲嘅山洪暴发啊。 咁另外就系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如果你话啊行行下出现头晕啦、有啲反胃、呕心啊，甚至乎一啲抽筋啊、中暑等等呢啲嘅反应嘅话咧，咁我哋即刻就要停低落嚟休息一下，同埋可能随时咧都要准备翻转头或者系回程噶啦。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例如一啲突发情况，大家如果遇到嘅时候要点样去应对呢？同埋行山之余，我哋头先讲啦，可能中暑啊、抽筋都有机会发生嘅。咁发生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做呢？不如咁啦，我哋留翻少少慢呢个关子，下星期继续同听众朋友讲下呢个话题啊。咁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嚟到十点就嚟54分啦。咁或者我哋听翻首歌先啦。咁转头翻嚟咧，新闻之后仲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听日早上知形知美10点就会有 Linda 梁丽晴的出现了。亦非就约定大家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国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重速。
2: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系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嚟分配。更加嘅麻烦就系冇遗嘱嘅时候，即系冇订立一个指定嘅执行人啦，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嘅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呢一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4: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8: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李志文市发表声明指出，市选会在2026年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届时将选出一名市长、八名市议员和七名项目委员，呼吁选民进行登记。符合资格的列志文选民可于8月18日星期二之前透过 BC 选举局登记投票，也可以登入列志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名册上的搜寻工具查询自己选民登记的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更已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会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的工作。选民可以在10月17日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亦可以在10月3日、7日、8日和9日以及10日5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届市选亦都提供多方面的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和于提前投票期间在市议会提供无障碍的投票设备。公众希望若果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投票方式等，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网页。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而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6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 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 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在香港尖沙咀酒吧伤人案，七人被捕，伤者遇袭重创，两次进行脑部手术仍然危殆。港台记者郑海安报道。
11: 事发在星期日的凌晨，现场是尖沙咀金马伦道的一间楼上酒吧。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程之仁表示，报称伤人的32岁中国籍男子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场内另一批人士不满，其后被人袭击。
12: 受害人和他的朋友上到上址的酒吧参加一个生日的派对，期间怀疑因为态度的问题引致到隔离台的顾客不满，随即被隔离台的顾客拳打脚踢，围殴袭击，整个袭击的过程大约是半分钟。
11: 伤者事后昏迷，左边肋骨骨折，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接受两次手术后情况仍然危殆，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程之仁表示，初步相信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经过连日追查锁定施袭者身份，拘捕七人。警方相信有大约7-8人参与施袭，5-6人协助逃犯，拘捕行动仍然继续。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嘅，近完全爆满，1点航班打后咧系80%嘅，一路咧直至到今晚尾班船咧都唔会太过冲动，平均系有80%满至到80%左右，个别航班咧更加系90%嘅。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70%，跟着下午1点打后，平均大约是80%，个别航班更加有95%满至完全爆满，4点、5点、7点是十分紧张的。就算是今晚的航班都不会好得去哪，预计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科舒碑至到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15分，都20%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4: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100 Blanco Tequila 龙舌兰酒而家只卖36.99，优惠期到8月1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3: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周逢基。
18: 星期三的早上来到11点07分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 我是周鸿基。好高兴今天又见到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了。罗生早晨。
19: 周鸿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8: 是了，落了两日雨又好像凉快一点了，没那么热了。
19: 我都说今年都有一点特别咯，即是现在都八月了。
18: 是啊是啊，差不多了。
19: 是咯，都还要我们都还要穿长袖衫。
18: 即因为呢
19: 穿了成十日八日那些短袖，
18: 短袖啊，是啊，
19: 现在又要穿回长袖。
18: 因为落雨前的那几日呢，哇真的热到不得了。
19: 是。
18: 哇好难睡觉，啲人说睡不着。那么为什么一落了雨呢马上又冻回落来了。所以有些人就甚至老人家不如开一点暖气好过了，怕冻亲。
19: 是啊，总之自己感觉啦，有那天撞到个朋友，他说见到我穿短袖衫，他说哇我都不知道多久没短袖衫。最重要是自己，
18: 是
19: 自己那种感觉呢就最直接的，即不要说啊见到个个穿短袖衫，自己不穿短袖衫好像被人觉得很奇怪，
18: 是
19: 其实自己的感觉就是自己最清楚，
18: 是
19: 所以自己觉得冻呢就应该要穿暖一点，因为保暖呢就是长寿的秘诀。
18: 是啦，咁要长寿呢，咁起居飲食呢个十分注意啦。咁飲食方面呢中医都好讲究啊，罗生。
19: 是啊，咁我哋先嗰轮因为我哋讲嗰啲要戒口啊，乜嘢戒口咁样。咁我哋今日呢就因为有好多客呢都会问啦，即係话戒口，有时候遇到啲顾客呢就话哎呀我要揀呢一样有益啲嘅，揀呢样呢就有营养啲嘅。揀呢啲咧又補乜，揀呢啲又補物，咁係咪咁樣咧？咁我哋先回覆一下啲聽眾啦嚇。
18: 好啊，好啊。
19: 咁就講一講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咧胡亂去即係亂咁去戒口咧，亦都係會產生一啲唔好嘅對身體唔好嘅現象嘅嚇。
18: 嗯。
19: 所以咧胡亂戒口咧，亦都係唔好嘅。即是呢一定呢要样样都吃，所以我们的五味啦，五味入面就是酸甜苦辣咸啊，这些呢都一样要样样都要去吃啊。当然啦，有些人呢就特别好喜欢吃辣的东西，但有些人呢就啲咁多辣的东西呢都不得的。
18: 是啊，不受得的。
19: 虽然呢你说不受得，但是呢间中呢如果可以吃少少呢，对身体都有益的。
18: 是
19: 啊，总之呢我们说五味就入五脏嘛，对每一种情况呢都会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呢不要胡乱戒口，胡乱戒口呢会所谓会过犹不及啊。你说样样都一阵呢这样又不吃那样又不吃呢，整整下呢可能呢又会出现其他问题。
18: 是啊，
19: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就是说其实对每一种的食物呢都是有需要的，都是对身体 有益的，所以我经常说其实凡是吃得的都是对身体有益，
18: 只要没有毒哈，吃得的
19: 是啦，不要过量就可以了。总之就也不要刻意呢去尤其现在呢有上网那么方便，刻意呢上去网上看一看这一样呢又吃什么好吃什么。有些人呢吃很多那些濕條紋呢我都不是很主張的。
18: 哦，即是太多，其實在日常生活裡面吃的那些東西裡面，蔬菜、水果或者肉、蛋那些都已經有了那些營養了。
19: 其實現在的現代的人呢基本上呢有時溫哥華、香港、或者是東南亞，基本上呢就可以這樣說，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叫營養過剩的。
18: 即是不会少的，不会缺少的，不是非洲那边那些，
19: 真的不需要刻意去特别去补的。当然啦，当你身体曾经有个大病啊，或者身体有个治疗的过程，都令到身体虚弱的，那个时间呢当然要补啦。但我们补之中呢还要通，就是说呢个血气的循环很重要，所以就不要只是得个补，即是有时候好像 好似我哋簡單啲講，洗手盆啊塞咗啊，咁我哋一味咁樣係咁樣焗啲水，焗啲水未必得，你要通咗佢，等佢流暢，咁你個身體咧先健康
18: 嚇。係啦，
19: 呢個好重要嘅。
18: 嗯啊，咁譬如有時平時啲人咧，即係話啊，中醫嗌戒口喎，咦，我呢排感冒喎，咁係咪可以少食啲乜嘢對感冒唔係咁恢復得唔係咁咩嘅好嘢？嗱，
19: 我通常咧，我戒口咧就會比較認為咧就係要，例如好似感冒咧就甜嘅嘢啦，儘量唔好食啦。
18: 甜嘅。
19: 如果有咳嘅咧，就儘量咧就唔好食生冷嘢啦。
18: 嗯。
19: 啊，同埋啲肥滯嘢、肥膩嘅嘢。
18: 肥膩都唔得。
19: 咁呢啲咧都會影響到個治療嘅。
18: 嗯。
19: 咁有時咧，有時感冒咧，初起嘅感冒咧，都係我哋中醫叫做外感咧。初起嘅咧都係響表皮啦。咁如果你治療得唔好咧，就會所謂外感傳累啊。
18: 哦。
19: 傳累嘅意思即係佢係會傷到你個五臟啦。咁所以咧，響初起嘅感冒嘅時候咧，你如果識得去戒口啊，識得去治療嘅話咧，咁咧就好快就冇事。
18: 即係譬如即係初起咧，就唔好食咁濃味嘅嘢啦，同埋咁肥膩嘅嘢啦。
19: 例如好似我成日話咧，喉嚨痛啊，其實就盡量唔好食甜嘢。
18: 哦，
19: 有咳啊，盡量唔好食生果。咁呢啲咧都係會影響到個治療嘅。
18: 嗯，
19: 咁你如果你識得戒口咧，就好快咧就冇事。
18: 但有啲人咧就係唔係都戒咗先啦，依樣又唔食，嗰樣又唔食，咁會導致到營養又唔夠噶
19: 咯
18: 噃。係
19: 啦，咁你又變咗抵抗力咪弱咗咯。
18: 哦，
19: 咁你咪反而唔好啦。所以咧，又譬如有時有啲我哋見到一啲客咧，成日依家話食一啲所謂糙米啦。
18: 糙米。
19: 咁你餐餐食糙米其實都唔好噶，因為點解咧？你糙米咧，你就變咗咧，俾嗰個胃咧個負荷就大咗啦。
18: 即系糙米系冇经过精加工嘅出嚟嘅，
19: 系啦，
18: 睇落啲颜色咧就比较系深色啲嘅。
19: 系，咁你糙米系
18: 难消化，
19: 都系有益，但系难消化。
18: 系啊，
19: 咁你咧，你又变咗你个胃咧个负担就大咗咯。
18: 嗯，
19: 所以我哋间中一餐，或者你可以
18: 沟开，
19: 沟开，即系譬如煲普通嘅白米饭嘅时候咧，可以加少少糙米，唔好全部食糙米。
18: 唔好全部食，
19: 咁咧就變咗咧會平均啲咯，平衡。
18: 同埋咧，我覺得啲糙米咧，我自己食過啦嚇。咁就如果你唔預先浸一浸佢咧，到煮出嚟咧，普通嗰啲我係兩溝嘅，嗰啲普通米咧就已經淋曬啦。但係嗰啲糙米仲係硬刮刮嘅喎，咁啊要
19: 所以你要預早浸一浸佢先啦。
18: 係啦，要嚼多幾嚼咁啊，真係。
19: 咁我哋米呢樣都要浸。就算講米啦，咁簡單嘅嘢啦，即係我哋廣東人。即係南方啊，多數食米啦。
18: 係。
19: 咁嚟講咧，就咁簡單嘅一種嘅食材都好啦。其實嗰個演變咧，都係一路一路咁樣演變。
18: 哦。
19: 以前咧，嗰啲米咧，佢就磨得冇咁靚啦。嗰時啲機器啊，各方面咧冇咁先進啦。
18: 嗯。
19: 咁啲米咧就變咗都係有少少殼黐住啊。
18: 哦。
19: 咁，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實以前咧啲胃潰瘍嘅症狀係多過依家嘅。
18: 胃潰瘍
19: 啊，
18: 哦，
19: 胃潰瘍嘅意思即係個胃損咗啦。
18: 會唔會同嗰啲殼
19: 食到埋落個肚度？因為以前啲米咧冇咁靚啊嘛，冇磨得咁靚啊嘛。
18: 嗯。
19: 咁依家咧就呢啲情況咧就少咗。
18: 嗯。
19: 咁但係都會由於就變咗個纖維少咗啦。
18: 係。
19: 咁所以咧。耐不耐食一餐是好的，咁呢個即係有時啲食物咧，佢點解會一路演變成咧，即係磨到咁靚咧？就係因為因應咧我哋人體嗰個胃壁啦，咁你嗰個磨得太犀利係唔好嘅嚇。
18: 嗯，咁啊係啦，咁同埋咧食嘅時候咧，有啲嘢咧可能係會難消化啲嘅，咁我哋咧。咀嚼的时候要咀嚼耐啲，
19: 咀嚼耐啲，
18: 嚼烂啲先至吞落去。
19: 系啦，
18: 嗯。
19: 咁你唔好话食物啦，就算饮水都好啦。我成日都叫啲客咧，你饮水嘅时候咧，要慢慢饮，唔好急饮。
18: 系
19: 啊，因为你慢慢饮咧，你个脾脏咧，佢先会产生个功效，将啲水咧变为啲我哋有用嘅津液。
18: 系、
19: 啊，如果你饮得太急咧，嗰、那个脾脏咧，佢就消化唔。 反而就不是那麼好的，
18: 對個胃可能都有一個負擔的，你突然間加那麼多水下去嘛。
19: 是啊，
18: 我試過有一個舊同事，就是早上起床一定要喝一杯凍水，他認為這樣才對身體有益，喝完之後他就坐在那裡不動。我說你做什麼？他說我好像整個人不知道怎樣，不懂得說就聚了下去的感覺，其實就是胃負擔重得滯了。
19: 總之呢，自己那種感覺要最留意了。是、啊、有時有些病的起源、
18: 嗯、
19: 如果你自己沒有留意到自己的身體的變化呢，可能到檢查到那時候已經很嚴重、
18: 嗯、
19: 其實每一個嚴重的病呢，多數可以說90%呢，它都會有預早表現出來的，只不過你有沒有自己去留意的、
18: 嗯
19: 啊、如果你自己有留意自己的身體的變化呢，那及早去治療呢就好很多的、
18: 嗯、病向淺中醫嘛，所以呢就要戒口，但是就不要胡亂戒口、啊嗯羅生你有沒有看過有些人呢是即集中表現在即亂咁戒口，是在哪方面會戒得比較多一點？
19: 最
18: 戒錯了的，不應該戒的，
19: 最容易出錯的那些戒口呢，就是樣樣都說不吃得對身體不好的，這些是經常都會見的
18: 了、哦、
19: 即例如好像有些人呢就、菜啦，
18: 是、
19: 蔬菜呢不吃的，
18: 不吃蔬菜，
19: 是啊，那他們可能他的感覺呢，第一就覺得個味唔合自己胃口啦，
18: 唔係咁好味咯，蔬菜。
19: 第二咧就顏色啦，有啲人唔中意嗰種顏色啦，咁佢都唔去食。咁呢啲咧就一種我哋都係叫做偏食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係譬如唔食甜嘅嘢，乜嘢甜嘅嘢佢都唔食咁樣。咁呢啲都係一種即係偏啦。
18: 所以就偏食
19: 咧
18: 就
19: 都係唔好啦，係啦。
18: 即係樣樣都要食一啲。
19: 冇錯啦。
18: 嗯，咁咧，即系话好多朋友咧都系好乖嘅，好注重自己健康嘅。尤其睇个中医，自己有啲唔舒服嘅地方啊，医生咧都会叫佢边啲应该戒口，边啲唔应该戒嘅，应该食嘅吓。咁啊，呢方面咧掌握得好咧，对个身体嘅恢复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噶吓。咁啊，希望咧千祈唔好乱咁戒口啦啊！有啲咧营养好嘅嘢咧系应该要保留嘅，应该要食嘅。好，睇睇时间咧，我哋小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罗生再同大家介绍。
2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利息终于回落了，
2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0: 健康之门，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啦，罗生啊，咁啊上一次咧你都同大家讲咗我哋中医咧咩五行啊、五色啊、五味啊、五脏啊嗰呢类，即系同我哋嘅身体都有好大嘅关联噶嗬。
19: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其实咧就我哋中医咧就系根据嗰、那个五行啦，去配合咧，我哋个五味、五色、五脏、五官啊，呢、這个呢、這个关系咧，即系去对答，或者系咧一种叫做利用嗰个五行嘅关系咧，所谓互相克制啊、互相帮助啊呢啲咁嘅关系咧，去令到咧我哋咧。在讀那個醫的時候容易記憶的、 有一個表嘅，咁呢個表咧，我到時咧都會影響我哋嗰個群組入邊嘅。
18: 好啊，好啊，就發喺嗰、那個604-33-33-81963
19: 嚇，我哋公司有個健康之門嘅群組嘅，
18: 群組係啦 ，WeChat 又有 ，WhatsApp 又有啦，都係呢個號碼，同
19: 埋 WhatsApp 都有嘅，係啦。
18: 咁啊，打開嗰度睇到好多信息，
19: 咁啊，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睇睇啦。
18: 好啊，
19: 因為都好。即係好詳細同埋好好有興趣，
18: 嗯，
19: 會令到啲人會睇落好有興趣嘅，
18: 嗯。
19: 咁我先講咧嗰個所謂五色啦，五色嗰、那個情況啦嚇。咁啊，青色咧係主要咧就入肝嘅嚇，
18: 嗯。
19: 咁啊，肝咧最主要嘅作用咧就有一種所謂佢個功能咧，肝本身係有一個所謂造血啦，同埋解毒啦嘅器官啦。
18: 嗯
19: 咁青色嘅，佢亦都逢系青色嘅食物咧，佢有所谓有清肝解毒嘅作用嘅。
18: 青色嘅，譬如青菜就系咯，嗬。
19: 系啦。
18: 咁仲有好多其他青色
19: 嘅
18: 噃。
19: 好多嘅，生果啊嗰啲都系啊。
18: 生果。
19: 生果好多都系青色嘅啦。青色嘅食物咧，都系一啲所谓咧对个肝有益啦，同埋咧又所谓有清肝解毒嘅作用。
18: 嗯。
19: 吓。咁如果個肝好咧，亦都個人咧都會開心啲嘅。
18: 係啊，肝係造血噶嘛，嚇，係好緊要噶，肝臟係。
19: 如果你當個人咧成日有所謂有憂鬱啊、憂慮啊，又會傷到個肝啦。
18: 哦，
19: 因為肝主疏泄啊嘛，佢一定要疏泄出嚟咧，咁先健康。即如果你成日好多心事啊，成日好唔开心啊，咁啊会伤到个肝嘅，
18: 咁千祈要谂开啲啦吓，
19: 系啦，
18: 乜嘢嘅咧都要揾啲朋友化解佢啊，
19: 系多啲倾下，睇开啲，系啦，
18: 系咁啊呢个青色嘅，
19: 跟住咧就赤色啦，赤色即系红色啦，
18: 红色即系红色，
19: 红色嘅咧就入心啦吓，
18: 吓，
19: 咁佢红色嘅嘢咧就会。令到咧我哋个嗰个增强咧我哋个心血嘅循环啦，所以啊补血都系一种所谓对心病嘅治疗嘅方法啦。
18: 哦，
19: 咁如果你个譬如红色嘅嘢咧，会本身咧亦都可以咧令到你个人咧身体咧嗰个活性啊，即系嗰个动力咧会高啲嘅，亦都可以令到咧你心血足嘅话咧。所謂心血足的時候咧，亦都會令到你個睡眠會好嘅。
18: 嗯，
19: 啊，譬如有時有啲手腳冰冷啊，呢啲咧都係血唔足，佢個循環唔好。
18: 哦，
19: 嚇，咁所以咧，赤色嘅咧就入心啦，嚇。
18: 嗯。
19: 黃色嘅咧就係增強嗰個脾臟，對嗰個脾胃咧有幫助啦。佢可以咧令到你個身體咧。嗰、那個新陳代謝啊，同埋咧可以幫到個脾臟咧嗰、那個所謂咧個新陳代謝咧，令到咧你個人咧嗰、那個特抗病嘅能力咧會增高嘅。
18: 係咯，提高我哋個消化能力咯。咁食咗咁多嘢，要消化要吸收
19: 水分啊，
18: 係啦，
19: 我哋水分一定要經過你個脾臟咧去分解，變成啲我哋中醫叫做津液啊，即係令到咧你產生嗰啲津液啦。
18: 同埋黃色嘅食物都好多咯，嗬！
19: 好多
18: 金桔橙啊，嗰類嗰啲啦，咩燈籠椒啊，甚至係嗰啲檸檬啊，都算係黃色
19: 嘅
18: 喎，嗬！
19: 係啊，咁你赤色嘅咧就譬如辣椒啊嗰啲都
18: 辣椒都有嚇，係啊係啊。
19: 咁呢啲
18: 番茄啊
19: 呢啲都係赤色嘅，
18: 嗯
19: 啊，咁呢啲都係有補血嘅，同埋有通血嘅作用嘅嚇。
18: 係啦
19: 嚇，咁白色嘅咧，白色嘅食物咧就係對嗰、那個。肺咧有益嘅，
18: 哦，
19: 对个肺有益嘅，
18: 肺啊，
19: 佢有强肺嘅作用啦。
18: 嗯，
19: 咁所以咧，我哋白色嘅咧最简单咧，譬如好似食物嚟讲咧，燕窝啦，
18: 燕窝
19: 咧就系补肺啊，非常好啦。
18: 嗯，
19: 花胶啊呢啲咧都系对个肺好啦。
18: 系、嗯，好多中药都系白色噶，淮山啊，咩百合啊嗰啲都系几好嘅，茯苓啊，
19: 同埋有。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啦，
18: 系、
19: 啊，好似正话你讲啦，好似你百合啊呢啲啦，吓呢啲本身都系有化痰的作用嘅，
18: 嗯，吓、啊，咁啊黑色又点咧？
19: 嗱、啊，黑色咧就强肾啦，对个肾咧有补肾嘅作用啦，
18: 嗯，
19: 咁好似我哋中药就好多黑色噶，譬如好似 生地啊、熟地啊，
18: 系
19: 呢啲都系滋阴补肾嘅，
18: 黄精啊，
19: 好似黄精啊，咁呢啲啊，好似肉松茸啊，呢啲咧都系一啲所谓补肾嘅药嘅。咁黑色嘅补肾嘅药啊多咯，譬如杜仲啊、巴戟啊，咁有时可能咧，我哋有啲听众可能会听到话，哇黑色咁我饮苦茶咁啊好，对个肾好系嘛？咁亦都唔係噶，因為
18: 即係睇下乜嘢咯，嗬。
19: 係啦，同埋你因為中藥咧，多數都係配搭啊嘛。咁你配搭嘅時候，可能煲起咧都係黑色。其實你細心啲睇咧，可能有啲都唔係黑色嘅。
18: 嗯，
19: 有時咧，
18: 棕色都唔定。
19: 係啦，有時有啲治療啊，啲所謂通血嘅嘢咧，我哋可能有啲，譬如西藏紅花啊嗰啲，佢會紅色嘅。
18: 哦，嚇，係。
19: 咁所以就唔一定係黑色嘅，不過。好多時你配藥方煲出嘅咧，可以講得係都佔咗80%+都係黑色嘅多噶啦。
18: 黑芝麻、黑豆都肯定係黑啦。好嘅，咁啊，除咗黑色，仲有咩色咧？
19: 咁啊，除咗嗱，除咗咧五色之外咧，呢個五個顏色之外咧，其實咧仲有啲顏色咧，就係一啲所謂中性嘅。
18: 中性嘅
19: 係啦，
18: 有啲灰色啊，或者係有啲係
19: 或者兩者之間啊，
18: 係啦，
19: 係啦，咁依啲咧都係
18: 又唔係黃又唔係紅嗰啲咁樣嘅，
19: 混合咗之後咧，佢產生嘅作用，總之都係對身體係有作用嘅。
18: 嗯，
19: 啊，除咗呢五個主色之外咧，亦都有啲所謂混合嘅顏色咧，都會同你個身體會產生嗰個對身體嗰個益處啊，同埋治療啊都有。幫助嘅，
18: 好似矮瓜表面睇係紫色嘅嚇，都屬屬於深色嗰類啦。但係佢切開入邊嗰啲肉咧係白色嘅噃，
19: 係啊，
18: 好得意啊！
19: 你煮完之後，佢就會又會變第二個顏色，
18: 又變咗好通透嘅透明咁樣嘅色嘅。
19: 所以咧呢啲咧就係一種即係其實我哋個身體咧都唔係話簡簡單單咧用五個色可以完全去代替，因為始終咧身體有一個叫做牽帶啊，全部都有大家相連噶嘛，
18: 系啦，
19: 不可分割嘅嘢，系嘛，
18: 咁啊，
19: 所以就又唔系话简简单单啦，啊五个色咧就可以切割晒佢，
18: 最好就一餐餸里边咧就各种色都有一啲，唔好太多咁样样咯，嗬，
19: 系啦，样样都食下，总之样样都食下，咁当然啦，你身体
18: 就可以补充多啲，
19: 系啦，自己个身体觉得有咩问题嘅话咧，就自己咧。酌量咁去加減，
18: 係啦，
19: 即係例如血糖高嘅人，咁你就米飯啊食少啲咯，但係唔可以唔食。
18: 嗯，
19: 啊，如果你血壓高嘅人，咁你咪淡啲咯，唔好咁鹹。咁呢個咧就係你自己喺日常食物咧去調節。
18: 好，咁啊，睇睇時間咧，我哋要聽聽新聞提要啦。轉頭翻嚟咧，就開放我哋嘅熱線電話，歡迎大家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打604-267-1320同阿羅生傾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聞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联邦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安省高迪克国际大桥相关事宜。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星期日开始罢工。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到最少18人死亡。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2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0: Millen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illen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illennie.ca。
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8: 健康之门，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就开放热线电话的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罗生聊天的。那电话上面我看到林生在这里，我们听听林生的电话先。林生早晨，林生早晨，听不听到？
9: 阿罗生早晨，
19: 诶、早晨，
9: 我想问问咧，就系、是、呢个磁石，磁石诶，各位都知道系偏于补足诶补肾嘅，咁样咧，但系佢好难消化，故此咧，我谂到个方法就系打粉啦。咁打粉咧，罗生你认为系煲熟咗之后晒翻干打，抑或生打好咧？
19: 如果要打粉咧，就生打好啲。
9: 保持耐啲系嘛？
19: 因为如果你生打咧，你第一打嘅粉咧会打得幼啲啦。你熟打咧，佢反而打得唔系咁幼嘅。
9: 系系。
19: 吓、啊，咁另外咧，你另外一样嘢咧，亦都要留意咧。虽然咧，你打咗粉咧，好似好容易消化咁样啊，但系其实又唔系嘅，因为佢本身个种质地咧系个黏性都几强嘅。咁所以咧，我有時就反而認為咧，你寧願咧浸咗之後再煲，煲佢耐啲咧，反而咧對個胃有益添。
9: 係嘛？
19: 係啊。
9: 咁樣，咁啊，第二個問題想問你，既然佢係補腎，究竟補腎同埋補腎氣嘅分別喺邊度咧？
19: 哦，分別其實都好大嘅，因為所謂氣咧，氣咧就係無形噶嘛。咁有时咧，我哋所谓肾气咧，系因为你个肾咧会强壮、运化会好嘅时候咧，先会所谓有肾气啊嘛。咁、
9: 哦、
19: 另外咧，你补肾咧，佢中医嗰个补肾咧，其实都好多方面嘅，净唔系话单单咧一个一个器官啊，即系唔系话单系一个 kidney 嗰个位置。我哋中医个补肾咧，系顾及到咩咧？包括咧，譬如好似夜尿啊、小便唔好啊，呢啲咧都系归入肾嗰类嘅。有时眼啊，嗰、那个嗰、那个所谓个目啊，即系个眼啊，视力啊方面咧都归入肾嘅。咁呢啲咧情况咧就你唔系话咧你饮咗食咗少食之后咧。肾的每一个功能都会好，不是的。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种的补肾的药，包括好像杜仲啊、巴戟啊，这些都是补肾的。但是还有呢，我们有时所谓补呢，有清补 有固保，固保即係鞏固嘅啫，唔係真真正正去保佢嘅。咁你有時好似壯陽啊，即係呢啲咧都係屬於腎啦，係咪？咁但係壯陽嘅話咧，少實又唔得嘅喎，因為佢未達到嗰種保嘅情況。你又話可以縮尿咧就得，譬如好似經常咧屙夜尿咧，煲啲少實飲咧係有幫助嘅，但係就佢不至於到去到咧所謂有壯陽嗰個作用，因為壯陽嚟講咧都係屬於補腎嗰類啊嘛，咁所以咧要分清。

0: 一直的时间都不会话会烧啊，或者点样嘅。
1: 啊，嗱，我哋公司咧自己用紧嗰啲打分机咧，我哋就喺台湾订翻嚟嘅。咁有啲客咧需要订咧，我哋可以帮佢订。因为咧，我哋打嗰啲咧，嗰啲
0: 咁，我又想问下你，你哋呢个打中药嘅打分机啱唔啱我哋而家打豆啊或者其他嘢咧？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啦。因为我哋有时打田七啊呢啲咁硬嘅咧，我哋都系用嗰啲机打嘅。
0: 哦 ，OK， 咁价钱方面大约系几多度咧？
1: 以我哋依家门市用紧嗰种机咧，佢每次大概。譬如你打嗰啲黄豆咁样啦，咁佢大概咧可以打到百两豆，即系半斤豆啦一次。
0: 哦，
1: 咁嗰啲机咧就要大概要600蚊到嘅加币。
0: 加币600。O K， 咁样好，多谢你。
1: 好，唔好客气。
2: 好多谢林生。咁我哋继续接听另一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佢就系阿钟女士啦，吓。钟女士早晨，系睇下钟女士听唔听到
3: ？Hello，
2: 系、hey， 你好
3: ，Hello 两位好，
2: 你好，
3: 我有两个问题咧，就请问阿罗生。第一个问题咧，我煲呢个只甘草、浮小麦、益智仁、红枣煲水饮，有血压高，适唔适宜饮咧？
1: 可以嘅，
3: 可以
1: 吓，
3: 哦。第二个问题呢，我新鲜淮山煲这个生蚝粥是可不可以一起煲呢？
1: 鲜淮山煲什么？
3: 煲生蚝粥啊。
1: 哦，生蚝粥可以的，可以的。
3: 哦，不会不会
1: 不会相冲的，不会的。
3: 哦哦，麻烦你了。
1: 好，麻烦
3: 你。
2: 好，多谢你的电话。咁我们继续听听这一位呢，就是 Linda 了。Linda， 你好。Linda， 是 Linda， 听不听到？
4: 到，
2: 是你请讲啊。
4: 我想问啊，罗生啊，我个问题，我咧条腰啊，条腰痛，咁啊痛咧就坐到唔痛，企到尾到唔痛，起身痛，行路痛，连只脚都痛埋。即系而家咧，连个膝头果都痛，条腰咧成日好似要人揿成个膊头咁样啊！
1: 嗱，
4: 就同时咧个肚咧个肚皮咧扯住我，好似要弯腰咁嘅情况。
1: 咩皮啊？
2: 肚皮
1: 啊，肚皮
4: 个肚皮啊，个肚啊，个肚同个胃啊，
1: 哦、
4: 个胃同个肚嗰度咧扯我弯腰扯我咧，即系条腰伸直咁啊。
1: 系，阿 Linda， 你本身有冇咩药食紧啊？依家
4: 我咧早排啊食过嗰个胆固醇，而家冇食。
1: 系
4: 就食补骨人，我要啲骨质疏松。
1: 系。仲有咧，
4: 咁啊，其他冇咯，系有阵时咧，即系咧腰痛啊，执下啲啊嘛，中药啊，杜仲啊，煲下啊嗰啲咸杜仲啊，嗰、那个乜啊？
1: 哦，
4: 我都咁食下，
1: 嗰啲食下都有帮助嘅。其实阿 Linda， 你今年贵庚啊？几多岁啊？你
4: 70啦。
1: 哦，70嗱。其实你这个情形呢，我就建议你怎样呢，在屋企啊尽量呢多啲呢做下啲体操，做下啲运动啊，喐动下，尽量唔好坐得太耐。
4: 有啊，我就就都做啊。
1: 係囉，要多啲喐动下。咁另外呢就煲一啲呢煲一啲杜仲、巴戟，加啲田七落去。
4: 哦。
1: 加啲田七同埋当归。
4: 哦，冬龟啊，咁啊，咸湿
1: 就
4: 咁
1: 啊。因为点解咧？你呢啲情形咧，佢系由于咧你个经络唔通啊，即系个血气循环唔好啊引起噶。
4: 哦。
1: 吓、啊，咁你一定咧唔好净系补唔得嘅，你一定要通，要通经络。
4: 系啊，咸湿就咁，咸湿乜嘢啊？
1: 田七、当归。
4: 芹菜冬瓜，有几多位置？

0: 田七咧，你每次用三钱啦、
1: 啊。
0: 当归咧就落五钱啦、
1: 啊。
0: 跟住你杜仲巴戟嗰啲咧，每样落一两都唔紧要嗰啲就。屋企有冇北芪啊？
1: 哦，
0: 加啲北芪添啊！
1: 因为如果啲咁人咁啊，未喺度冇呢啲事，坐到都觉得冇事，一起身行就好似咧迈唔开脚咁。
0: 系咯，就因为你循环唔好咯。
1: 好似做做地咁啊，条腰冇力。
0: 系啊。
1: 连只脚而家咧个膝头骨都连埋。
0: 大便好唔好啊？
1: 样样好，食得瞓得系嗰样嘅问题。
0: 系啦，咁你要自己咧多啲喐动下，唔好坐得太耐。坐半粒钟到咧、啊、就起身要行下啦。
1: 哦，我朝朝都起身做伸展运动。
0: 系啦，啱啊，啱啊，啱啊，吓、啊。
1: 但系我行咧，我行迈唔开步，佢做骨之好，有时好攰，迈唔开步啊。
0: 系，咁你煲头先我讲嗰啲嘢，你煲嚟饮下啦。对你有帮助嘅。
1: 当归、八戟、杜仲。
0: 系啦，可以落啲北芪添。
1: 哦，边啲北芪？
0: 系啦，好嘛。
1: 哦，
0: 煲呢个嚟饮啊！你
1: 再问下一个问题。
0: 系。
1: 即系咧，你肾镜水，即系肾镜煲水饮，系咪减肥啊？
0: 肾镜煲水减肥啊？
1: 系咪啲姜水煲啲姜水诶饮，系咪减肥啊？
0: 嗱，姜水咧系有减肥嘅作用，不过咧你第一咧要有时咧有啲人饮咗姜咧就好燥热嘅，咁你姜咧要煲嘅时候咧要第一要煲耐啲啦，第二咧就要嗰个辣，即系嗰个姜嘅辣度咧要因应你自己感唔感觉到适应。
1: 系我过过一次饮咧，我觉得唔热嘅喎。
0: 啊，唔熱啫！
1: 我向過你講話煲三個鐘，我煲過一次都幾辣下，飲過都唔覺得熱氣喎。
0: 咁你咪受得咯，受得你咪可以繼續飲咯。
1: 哦，咁啊。
0: 係啦。
1: 哦。
0: 自己嘅感覺最清楚噶啦，即係唔人哋唔可以代替你嘅。你自己飲咗之後覺得冇咩唔舒服，咁你可以繼續煲嚟飲，好嘛？
2: 好嘅，多謝你嘅電話
1: 嚇。唔該曬啊，
0: 唔好
1: 客氣，支持人。
2: 多謝多謝。咁啊，睇你时间咧，我哋又要少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 0119799969。
10: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0: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1: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2: 健康之门。
2: 11: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嘅。咁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吓，多谢何生等咗咁耐。何生早晨，系何生听唔听到？系，你请讲啊吓。
13: 我想即系问一问阿罗医师咧，即系我83岁啦，但系咧即系个膝头哥咧就中度退化。就痛啦，同埋腳冇力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叫我即系青木瓜煲呢個椰汁，咁會唔會係得嘅咧？
0: 如果你問我咧，就一定唔得，因為點解咧？青木瓜、椰汁咧呢兩樣嘢咧，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都係屬於涼嘅。咁你咧如果你膝頭哥咧嗰啲骨膠原退化咧。咁咧就食呢啲咧，应该作用就不大。我反而咧建议你咧，你系好似头先我讲嗰个杜仲啊、巴戟啊，可以落啲肉松茸啊，嗰啲落去煲咧，可能咧效果仲会好。
13: 杜仲、巴戟同埋边同埋乜嘢话？
0: 肉松茸啊？
13: 哦，肉松茸。
2: 肉啊。
0: O K。
2: 肉啊。
0: 肉。对你呢啲系啊，对你呢啲情形咧，应该效果会仲好。不过你把声都好健康喎、
13: 啊。系咪喺你嗰、那个？系咪喺你个药材铺有得卖？
0: 系啊系啊，多数中药店都有得卖嘅。
13: O K。
0: 吓，
13: 咁系点样咧？煲几耐咧？或者系点样饮法嘅咧？
0: 你本身有冇咩其他西药食紧咧？
13: 食下啲即系血压啦，同埋即系呢个即系个呢个 acid reflux 啊，好粗中微嘅，不过就冇乜特别嘅。
0: 哦，因为我听你把声都好好清啊，好健康。
13: 系。
0: 咁咧就你可以咧杜仲、巴戟嗰啲咧，每样落一两啦。
13: 系。
0: 咁啊，肉松茸落半两啦。
13: 系。
0: 吓、啊，大便好唔好啊？
13: Okay.大便 OK 的、
0: 啊、咁你就用呢三样嘢煲，甚至乎加少少田七落去，加三钱田七落去，因为田七系好好嘅，佢又通血得嚟咧，又系有补身嘅作用。
13: OK， 咁、啊、要煲几耐？
0: 如果你净系煲水咧，就煲45分钟。
13: 系。
0: 如果你我嚟煲汤咧，就要煲耐啲，因为有肉嘅话咧，你又要煲耐啲。
13: 哦、oh, ，OK，
0: 好嘛。
13: 有啲人话淮山亦都系帮助嗰啲骨胶原系咩咧？
0: 淮山都系有帮助嘅，但系佢淮山咧主要作用咧系一种、我哋中医嚟讲叫做健脾嘅作用，系对你个脾胃好嘅。咁、
13: okay.
0: 如果你大便咧 OK 嘅话咧，都可以唔需要落淮山啦。
13: Oh, OK， 好嘛，好多谢你。
0: 好，唔好啊，系，
13: 好多谢你，
2: 多谢何生嘅电话。咁我哋继续听听呢一位咧，就系阿谭太啦吓。谭太你好，谭太，
14: 系两位好，
0: 系
14: 啊，请讲。我想问罗生咧，如果有甲状腺结节咧，有咩唔可以食，同埋或者食啲咩有帮助嘅散结咧？
0: 嗱，甲状腺结节。嘅话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夜瞓。
14: O K，
0: 啊，即系尽量咧睡眠嗰方面咧要留意。第二样嘢咧就系、是譬如水啦，尽量咧饮清水，唔好饮嗰啲矿泉水，呢啲咧都会有影响嘅。另外咧就系嗰啲海产嘢啦，嗰啲对呢啲情况咧有帮助嘅。 魚啊、海草啊、或者海帶啊，這些都有幫助的。
14: OK OK， 那就生果方面有什麼不可以吃啊？
0: 不可以吃的呢，例如好像榴莲、啊、这些就不要吃了，龙眼、啊、荔枝、啊、这些就不要吃了，即是太过燥热的东西尽量不要吃。
14: okay，
0: 芒果、啊、那些都不是很好的、
14: 还有想问，如果、白血球和、血小板偏大，那是不是不可以吃甜汁、啊、丹参、啊、那些东西？
0: 丹参啊，争啲田七食得嘅，田七可以嘅。田七咧系属于人参类嘅，佢、okay. 去瘀得嚟咧有补血嘅作用嘅。
14: O、okay. K， 但系丹参就一定唔可以食。
0: 唔系咁适宜咯，但系有时有啲情况咧都会用嘅，因为咧要配合一啲其他啲药嘅时候咧，都会用到丹参嘅。
14: O K。好啊，明白晒，多谢你罗生。
0: 因为我哋中药咧，有时咧嗰个配搭咧就好重要，
2: 系
0: 即系唔可以咧。我哋中药咧就唔可以话咧，好似西药咁样，即系咧而系咧我哋咧有啲情形咧，即系都会利用到佢嗰个所谓个副作用，去产生咧嗰个治疗嘅作用嘅，所以有时有啲，譬如有啲药咧。可能好個毒性好強嘅，咁係咪唔用得咧？唔係，因為用做得藥嘅咧，就一定係有佢個原因先可以做得藥，就並不是話咧，有毒嘅藥咧唔用得，係並非係咁樣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利用咧藥咧嗰種毒性去治療嗰個病症嘅，所以咧我哋用每一樣嘢嘅時候咧，都係唔可以單係話。啊！呢一樣嘢咧唔食得，呢一樣嘢咧食多啲，唔係咁樣嘅，係好多時咧都係要根據嗰個藥方，根據個身體個情況咧去配搭嚇。
2: 咁啊，最好係醫生嘅指導下啦嚇。
0: 係啦。
2: 好嘅，咁我嚟聽埋阿 Julie 嘅電話啦嚇。Julie 你好，阿 Julie 聽唔聽到？
15: 係林總，你兩位好啊。
0: 係你好。
15: 我想請問阿羅生啊。我听人话肺积水系啲咩病噶？系咪饮太多水啊？
0: 唔系，同我哋饮水冇关嘅。嗱，因为我哋身体入边咧，个肺入边咧就好多嗰啲肺气管嘅，即系好多所谓好似树枝咁啊，好多气管嘅。咁呢啲气管咧入边咧有所谓有运行咧个气啦，运行个水，运行个血啦，所有啲。地方咧都有，包括咧有血、有水、有氣啊，所以肺積水咧就係話咧佢個水分咧唔可以運化出嚟，即係唔可以排出體外而積喺個肺入邊，咁嗰啲咧叫肺積水，就唔係話你飲太多水。我哋飲咗水之後咧，我哋身體咧要將啲水咧經過脾胃咧去變為啲所謂有用嘅津液嘅。咁所以咧，每一个身体咧，每一个地方咧，都系需要水分嘅。只不过话呢啲水分咧，佢咧唔可以咧排出体外而产生所谓肺积水。
15: 哦，
0: 就算有啲人咧，
15: 同心脏有冇关系嘅？
0: 乜嘢啊？
2: 同心脏有冇关系？
0: 嗱，肺积水咧。不是说一定是因为个肺的，有时呢其他的器官出现问题呢都会令到有时个肺呢都会积水的。最主要呢我们中医认为呢就是个运化不好，就是说呢里面呢那个循环不好而令到呢它积滞在那里流不到出来。
15: 哦，是这样的。
0: 是啦。
15: 好，唔该罗生，唔该晒。
2: 好，多谢你的电话哈，一口气听了这么多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真的很多谢他
0: 们。因为呢我们身体呢、就是、可以这样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器官来的嘛，所有器官。所以当他每一个地方呢出事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譬如有些人呢，无啦啦个脚很肿、啊、他可能不是个脚的问题、啊。可能个心脏啊， 或者个肺嘅问题咧，都会令我脚肿，甚至乎肾啊有问题咧，都会令我脚肿。
2: 嗯，即系又系将啲水排唔出去啊嘛。
0: 系啦，因为成个身体嘅运化咧系一体嘅，即系唔可以分割嘅。所以咧，当佢有事嘅时候咧，你个身体，所以我成日话啦，你个身体有毛病，入边有毛病嘅时候咧，佢表面咧都会表现出嚟，只不过你有冇留意到嗰、那个有冇注重到你嗰种表现出嚟、而去跟进嘅啫。如果佢有表现出嚟，话你身体有问题啦，但系你冇去留意佢，觉得算啦，小意思啫咁样，咁你有时错失咗嗰个治疗嘅时间。
2: 系啦，咁注重健康，一定要多啲留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嗬。
0: 系啊，自己嘅身体嘅变化，其实每一种嘅变化咧，都系一种提示咯。
2: 嗯，
0: 所以大家要留意啲。
2: 咁今日好多谢罗生咧，同大家介绍咁多咧中药中医嘅知识啊吓，解答大家咁多问题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问题想联络你嘅，点样联络？
0: 咁啊，听众其实可以利用我哋公司咧有一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电话，就604-338-1963。咁大家加入去之后咧，你可以喺嗰度咧问我啲问题，咁我又尽量咧会尽快答你，甚至乎我哋啲医生咧都会答你嘅，即系唔系一定系我嘅。咁啊，
2: 常医师啊，余医师咯，嗬。
0: 系啦，咁我哋喺大湾咧有三间分行咧，一间咧喺素里一百街嘅大统华入边啦，另外一间咧就系喺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啦，咁同埋咧一间百家店嘅。
2: 系啦，咁啊星期三系休息嘅。
0: 系我哋公司就百家店咧就逢星期三休息。所以听众咧就星期三就唔好打电话去啦，唔系冇人听。咁睇医生咧，依家咧都系要预约嘅。
2: 电话预约
0: 系啦，
2: 604-278-1633。
0: 冇错啦。
2: 好嘅，今日多谢罗生，多谢大家收听吓，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16: 以上系付费节目，节目内容由广告客户提供。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中午新闻专辑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联邦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安省高列克国际大桥相关事宜。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一星期日开始罢工。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到最少18人死亡。
18: 加拿大新闻
2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安省高列克国际大桥相关事宜。渥太华方面是因为大桥与美国就收入瓜分协议出现改变，面临更多外界质疑。根据下议院网站信息，会议会晏昼1:30开始，主要为大桥的行政事项讨论研究范围及证人名单。这座连接安省温莎市及密歇根州特列律市的大桥由加拿大承担建筑费用，最终在本星期通车，比原本计划迟了几个月。根据已定通车原则性规定，加拿大会在未来15年内与美国分享一半的净通行费收入。而渥太华最初在2021年与前任总统奥巴马签订的协议，就是在收回成本后才与密歇根州分享通行的收费。总理卡尼说，他本月初对通车新协议的描述并不够完善，协议文本似乎同他最初解释是互相有矛盾。另外，安省高列克国际大桥星期一经已通车，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统计，大桥通车后首12小时里面经已大约有7500部汽车通过。底特律河两岸的人们对大桥通车赋予期望，这座新的绿线大桥有望加速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交通，并配备先进的 X 光影像设备。对于桥两岸很多人来讲，这座桥宏观、规模及外观使其成为该地区的新地标。有首次过桥的人说，高列克大桥比另一条经有百年历史的大市桥更具吸引力，因为新桥直接连接安省的401号公路至美国的75号州际公路。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联邦政府将取消加拿大电台电视和电讯委员会 CRTC 设定的串流服务付费要求，并以政府拨款取而代之。 司法部长办公室在7月17号一份文件里面显示，政府受命告知法庭，政府的意图是取消串流媒体服务基本付费要求，并以政府拨款取代这些费用。不过加拿大广播协会就说，他们听取到的信息是截然不同。该协会主席星期三发出声明表示，信中的措辞与业界从政府听到的并不一致。业界认为，根据法庭与其作为被告之间的行政文件就得出任何确实结论，都是言之过早。联邦文化部长米勒 Mark Miller 的办公室被问及政府立场，是计划永久或是暂时取消付费要求时候，尚未得到即时回应。联邦自由党政府在2023年通过网上串流媒体法，收取大型串流媒体服务缴费收入 5% 的税收，这些税项被称为 Netflix 税。在本年6月初，加拿大政府表示，在 CRTC 将大型串流媒体服务缴费比例由加拿大收入 5% 提高到 15%， 政府之后向 CRTC 发布新的指令，当时政府都表示将改为每年向该产业提供6亿元的资金。在7月17号提交给法庭文件显示，政府将在未来几星期里面向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令，该文件是串流媒体服务商就 CRTC 规划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诉讼而提交的。尽管被美国认为网上串流媒体法构成贸易摩擦，渥太华需要改变立场，但美国贸易代表最近表示，加拿大不会因此获得真正的赞誉。政府就表示，此举是为了提升加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而并非为了进行贸易谈判。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一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7月中以 99% 的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强制性的冷静期也快将结束。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几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后时薪的七成。西捷航空行政总裁Alex von Hansborn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西捷的工会主席 Alia Hussan 在本月初于卡加利机场外接受访问时候说，目前对员工来讲，问题仍然是无偿工作和工资触发机制，除此之外仍然有员工实际的工资水平问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近来一直加大公关力度，并在7月14号发起一个行动日于全国各地举行集会。于卡加里大约250名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背对背站在公司总部之前向管理层发出抗议，他们身穿制服，举着写着准备罢工、无偿工作绝不容忍和对西捷航空感到失望等的标语。另外，他们由网上博客和 TikTok 视频在各种平台上都出现工会的广告。有航空乘客权益组织说，如果航班因为潜在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应该有权免费改签至任何的航空公司，而不仅仅是西捷航空的航班。这些行动是西捷航空可以控制的商业决策，并非出于安全考虑，因此旅客有权获得最高1000元的现金补偿。另外，如果航班因为罢工开始而取消，乘客同样享有改签到任何航空公司的权利，退款亦都应该是一种的选项。联邦政府推行提前退休计划，经有超过100名联邦公务员申请提前退休。方乐林报道。
1: 自由党政府年初推出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按服务年资领取全额退休金，不会因为提早退休而被扣减退休金。 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政府去年12月已经向68000名合资格公务员发出通知，今年3月正式接受申请，上个星期5截止收到超过10000名联邦公务员提前退休申请，其中6855宗申请已经获批准，另外有41份申请被驳回。联邦官员先前表示，被驳回的申请主要原因是未符合计划资格。提前退休的资格有两种，第一种是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加入，而且年满50岁，或者是第二种在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加入，而且年满55岁，两种都需要至少有两年可计入退休金的服务年资，以及有至少10年公共服务工作经验。不过政府强调，即使符合申请资格，亦都不代表一定获批，各部门主管仍需评估是否符合缩减人手需要、维持公共服务以及确保部门运作等条件。根据2025加拿大强劲预算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29年之前削减28000个公务员职位，其中包括透过自然流失和提前退休减少约12000名员工和350个管理层职位。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本省有报告显示，省内空气质素因山火而恶化，另外有医生说山火烟雾导致就医人数和使用药物的用量增加。根据省政府表示，与前两个山火季节相比，本年的山火破坏程度较少，但是烧毁了大约8860平方公里土地。另外一份报告就发现，山火烟雾是本省 PM2.5 悬浮粒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BC 空肺基金会发布他们的空气质况报告，结论是由于山火和烟雾，本省的空气质素正在急剧地恶化。 PM2.5 的悬浮粒子吸入人体之后会进入血液，可能会引起刺激并造成长期影响。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 PM2.5 微粒下会导致不良健康后果，例如增加心脏病发作、中风或罹患痴呆症的风险。另外也都会影响胎儿在怀孕各个阶段的健康成长，并导致出生时候体重过低的问题。另外 BC 大学医学教授兼呼吸内科主任 Chris Charleston 医生解释说，一种名为氧化压力的过程令人不适，当 PM2.5 微粒进入呼吸道时候会引起发炎，会使到呼吸道变窄，留下的疤痕组织会限制呼吸道需要时候正常开合。另外高温会导致吸入频率加快，导致人们更快吸入污染物。由于山火导致空气质素恶化，去医院就诊、睇医生和使用哮喘药的次数都增加。该报告估计 PM2.5 每年会导致本省大约1900人过早死亡。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10年里面，通常和交通以及工业污染相关的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水平总体是呈下降趋势，但 PM2.5 水平就随着山火活动增加而上升。在2025年，所有52个二氧化碳监测站的浓度均低于 BC 省的年度目标，几乎所有二氧化硫的监测站浓度亦都低过联邦标准。不过在同一年，全省59个 PM2.5 监测站就有12个的浓度高于该省每日的目标数字。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经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急火灾北边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LX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埋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死灰复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继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 温哥华一名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诊疗，已被法院禁止执业，但系监管机构仍未能确定其真实嘅身份。方乐林报道。
1: 负责监管 BC 省牙医的 BC 省口腔健康专业学院向公众发出警告，有一名男子在温哥华非法从事牙科诊疗，提醒市民应该确认只接受持牌牙医的牙科治疗。学院表示，在接获市民举报之后，调查发现有一名男子涉嫌在温哥华一栋住宅大厦内非法从事牙科诊疗，并在今年二月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获法院批准。学院指出，涉案男子以 John Doe 或者是 Marco Cruz 的名字经营名为 Dental Arts 的业务，不过学院多次尝试确认其真实身份，并送达停止营业通知和法院文件，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够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根据法院禁制令，该名男子不得从事任何牙科执业，不得使用牙医、牙科外科医生、医生等受法例保障的专业职衔，亦都不得以任何名称、头衔或者其他语言的相关称呼，令人误以为他具有合法牙医资格或者是同学院有关。此外，他亦不得就任何只有持牌牙医才可以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学院提醒市民，如需接受牙科治疗，应确认有关牙医已经在 BC 省合法注册，以保障自身安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温哥华警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小心分心毒刺案。单在6月和7月份，他们就接到11宗同类报案，使到温哥华市内在2026年这类案件总数达到35宗，总损失额超过245,000元。温哥华警察局抢劫、攻击及纵火案调查小组话，呢啲案件嘅涉贼系隶属有组织犯罪集团，佢哋经常驾驶出租汽车喺加拿大各地穿梭，沿途抢劫老年人。虽然佢哋睇到温哥华呢类案件喺过一年系有所减少，但即使系有一宗，亦都系太多。其中一名受害者系72岁嘅杨女士，佢喺6月12日喺自家门口前遭到抢劫，颈链被明目张胆抢走。受害人的儿子说，当时的母亲正在花园度工作，一个女人由车里面落嚟，走到她面前，那名女子抓住她母亲的颈链，然后将受害人推倒在地。受害人是看到车牌号码，录下整个过程未交给警方。在7月14日，警方接获另一宗案件，指一名76岁的女长者遭到一群驾车的歹徒盯上，而反走近受害人说自己长得像女疑犯的母亲。女疑犯并且是俯身拥抱受害人，期间受害人挂住两枚戒指的金链被偷走，换成一条假的颈链。警方说，传统上这种骗局是利用掩眼法，先利用假首饰分散受害者注意力，然后趁机偷走受害者身上的真首饰。警方现在开始看到，如果受害者有任何反抗的情况，匪徒就会转为直接抢劫首饰。有关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与早前报道的针对温哥华华裔长者的祈福党不同，该种犯罪是利用华人的文化传统，使到受害人相信如果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没有得到祈福，就会遭到可怕或者不幸的诅咒。两种犯罪行为都以老年人为目标，但估计两者之间是并没有关联。温哥华警察局提醒长者提高警惕，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保持人身安全距离。如果感到受到威胁或成为匪徒目标，应立即引起旁观的公众注意，并要拨打911报警，报告任何事件或意图犯罪的行为。飞省本地可国际机场因为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域出现有异味，一度取消所有前往美国航班。方乐林报道。
1: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星期三早上因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出现异味，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一度取消。机场管理局表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预先清关区内出现建筑物料散发的气味，美国海关因此暂停运作。机场方面表示，正全力恢复服务，并呼吁旅客出发前先向所属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安排。有原定乘搭清晨航班前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旅客表示，事发后所有人都被要求迅速离开清关区，而现场亦都有2至3架救护车到场。机场发言人其后证实，异味的源头已经找到，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旅客如有查询，可以直接联络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2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五十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8: 国际新闻。
19: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话，今次利率决定系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利和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洛根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的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率相对2%，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动包括在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的准备金政策。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到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指，熊本县官员表示，截至当地下午合共增加到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此外有4人仍然下落不明。港台记者许敬轩报道。日本地震有旅行社称，原本在熊本旅行团经已安全离开，有市民买机票转飞新加坡。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23: 多屋企人咯，所以就不想咁冒险啦。伊昂嗰度咪爆炸嘛，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22: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24: 比较担心是它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22: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圈国全又说，他们现时并没有旅行团在熊本，至于其他在九州的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的九州6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和税项。中横游就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的酒店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9: 日本地震震后爆炸的购物中心营运者说，核对后发现仍然有员工下落不明。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寻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话，寻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寻日消防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9: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5: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3201 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8: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9: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2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中港台新闻。
19: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内地企业加快出海，香港贸发局话与环球局势同企业发展规模有关。渣打公布中期业绩，目标未来3年每股盈利按年复合增长15%至2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系晏昼一点钟噶，差唔多近完全爆满噶啦。两点钟航班咧，大约系有八成半满；三点好少少嘅，大约系有六成满；四点打后咧就比较紧张啦，平均系有九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左右。部分航班咧更加系接近完全爆满噶。公众咧，余下今日至到九点尾班船之前咧，敬请需要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o Asht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有八成半满。其余嘅航班咧，今日都相对比较紧张噶。两点钟嘅航班可能好少少，同三点咧大约系有七成满，其他咧达到九成半满，至到近完全爆满噶。直至到今晚最后九点尾班船位置咧，冇一只船系多过九成满左右噶。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翻到嚟。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一点二十分。是得四成满嘅啫。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o 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一点嘅十五分，大约系有六成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搵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查询电话604-783-4983。604-783-4983。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Ming Sir，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
1: ，Ming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号开始。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 明世事论世情。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6: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礼牌咁大。
5: 占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5送1嘅大优惠。
6: 营业时间由4:00至凌晨1:00。占士小厨喺士定东街夹苏强，外卖专线604-336-2118。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关于宽恕的小故事。在圣经记载里面，彼得曾经有一次问耶稣，老师，我需要原谅我的仇敌几多次呢？7次够不够啊？7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是有一种象征着美丽完整的数字。彼得可能就心想，老师应该会赞我啦。谁知耶稣跟他说，不够啊，你要宽恕他70个7次。这句说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幽默的回答，其实蕴含着很深的意义和智慧。因为放宽心胸去饶恕人，往往会为自己的生活添加更多的惊喜和感动的。宽恕就好像一把梯，它可以帮助你的心情爬得更高，你不单止饶恕了别人，更加饶恕了自己。一个常常将怨恨放在心里面的人，久而久之他的心情一定是低落的。唯有宽恕才可以帮助一个人的心情再一次攀升。就如圣经箴言里面这样说，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如果被这么重的东西压住你的心，不病就出奇了。宽恕就好像一把梯，可以帮你的操守爬得更高。没人天生呢是品德高尚的好人的，所谓的修养都是慢慢修回来的。如果愿意敞开心胸去宽恕一些得罪你的人，你的操守、你的涵养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有所增长。宽恕也是一把梯，它可以帮助你的成就爬得更高。一个不斤斤计较的人可以悭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工作的上面。一个不斤斤计较的人可以更加轻易地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一个不斤斤计较的人不会因为心怀不平而一时冲动铸成大错。这些特质如果长期培育，自然对你的成功有帮助。宽恕真的好像一把无形的梯，不知对对方受惠，自己的心情、修养、成就都会爬升去另一个更加高的层次。你这一把这么好的梯，你有没有成日用到它呢？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有3分钟小故事的，我们明天再讲吧，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u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出市选会在2026年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 届时将选出1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 呼吁选民进行登记。 符合资格的列治文选民可于8月18号星期二之前 透过BC选举局登记投票， 亦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册上的搜寻工具查询自己选民登记的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 更易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会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的工作。 选民可以在10月17号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 亦可以在10月3号、7号、8号和9号以及15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届市选亦都提供多方面的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以及于提前投票期间在市议会提供无障碍的投票设备。公众希望若果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投票方式等，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网页。前哈柏政府年代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宣布角逐参选多伦多市长，挑战现任市长周志伟。亚历山大星期二晚发布新闻稿，宣布有关消息。目前亚历山大的名字尚未正式出现在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官方名单上。亚历山大新闻稿里面说，多伦多在鼎盛时期是一座成就斐然的城市，凭借远见和团队合作，大家能够重回正轨。 亚历山大曾经在2011至2015年担任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代表安省Ajax Pickering选区， 他曾担任加拿大移民部长长达2年。之前经已有传言， 说他可能会参加2026年的市长竞逐。 市选的候选人提名在5月1号经已开始， 并会在8月21号正式截止。 亚历山大加入这场原本认为是现任市长周志伟 及市议员Brad Bradford之间的竞争。 另外，至今已有超过3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市长一职。 香港有分析称，香港楼价下半年会平稳。 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 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 但按月升幅放缓。 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 6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 按年升12.7%， 按月升幅放慢至0.3%。 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8%。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3%， 按年升大约13%。 上半年累计升8%。 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 按月升1%， 按年升10%。 上半年累计升6.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 按月升大约0.9%， 连升8个月， 按年升大约5%。 租金上半年累计升2.6%。
4: 奥瓦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8%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睇，如果美国 加息嘅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住加。之前我期望系减息，但系而家调翻转加息，整体个信心都会有一啲影响。啲投资者都好睇嗰个息口嘅信号嘅。做 H on 个实际降息啦，都系穿越咗个封顶位嘅。我哋预期一个月high，可能喺2.5%至到3.5% 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系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要上调嗰个 P 嘅话， 实际按息就会向上升，对于供款能力和购买力都会有影响。
3: 黄少琪提醒，近期的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不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半年报，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 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1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2: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12: 1月7号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点解呢轮个个都去海日食蟹嘅？
1: 梗系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而家都有特价，仲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噶。
6: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

0: 慧贤兴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蚊香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咧？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啦。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喺使用蚊香之前咧，都会好小心谨慎咁样打开啲双层嘅蚊香，因为佢哋怕啲蚊香咧会好容易断啊。但系咧，其实蚊香根本系唔需要分开佢噶，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噶啦。咁只要点嘅时候咧，唔好点到另外嗰一圈就得噶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蚊香嘅设计仲曾经获得过世界性嘅大奖添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鱼意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蚊，现超值价900蚊，欢迎预订。
2: 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兽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在电话6046188600。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
4: 幸福双丰素加拿大D number 0224462三，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数理华丽务员同 Vicky 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Vicky
5: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 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6: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8，2768088。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茸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茸燕窝行啦。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层山火经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急火灾北边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alik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在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死灰复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6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 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香港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的食品。港台记者邓丽欣报道。
2: 食环署今个月17号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塘尾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 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 50%。 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9: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8: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5: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天图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6: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7: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BC Liquor 现在做紧限时优惠， BC Liquor 独家优惠 Bud Light 啤酒36罐一箱减25元，优惠期到8月1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8: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7: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8: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7: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9: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从速。
1: 我哋喺时代方便用角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哇，你看看那边地球升紧上来，真的好靓啊。今日为你搜寻的正正就是讲出这句说话的人 William Anders。 好多人未必知道，这个太空人在1933年在香港出世。他最出名的身份就是当时阿波罗8号的太空人，而他永远写入历史的就是他影低了最震撼20世纪的照片 Earthrise。 William Anders 195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62年在美国空军理工学院拿到核工程硕士，之后做过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同时负责过核辐射工程相关工作。NASA 在1963年公布的第三组太空人名单， William 是其中一个。他亦都做过阿波罗11号的后备组员。而他唯一一次真正飞上太空的任务就是1968年的阿波罗8号。离开 NASA 之后，他又做过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和美国驻挪威大使。他之所以在历史地位这么重要，不单是因为他去过月球轨道，而是因为他令人类第一次以一种极震撼的方式望清楚自己的家。当年阿波罗8号，其实 NASA 是想做一个和登月舱有关的地球轨道测试，但是因为登月舱进度延误，再加上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压力， NASA 最后改变计划，决定直接派阿波罗8号飞去月球。于是1968年12月21号，William 搭住 Saturn 5号升空，成为第一批乘搭 Saturn 5号出发的人，亦都成为第一批离开近地轨道飞向月球的太空人。大约三日之后，他进入月球轨道，成为第一批绕住另一个星体飞行的人。而他最出名的就是1968年12月24号，根据 NASA 保存下来的机舱录音，当时阿波罗8号是第四圈绕住月球飞行，飞船正在做紧转向， William 坐在右边窗边，本来一路影紧月球表面，点知太空舱转动那一刻，地球突然在月球灰色的地平面后面升起，他即刻失声呼叫，跟住即刻叫队友快点拿部相机来。按下快门之后，一张后来被叫做 Earthrise 的相就这样诞生。这张相可能大家已经很熟悉，但是可能未必感受到当年1968年的那份冲击。你想想，那时人类第一次由真人在月球轨道望回地球，见到的不是地图，不是国旗，不是国家，而是一个蓝白色细细粒静静地浮在黑色宇宙里面的家园。 William 之后讲过， We came all this way to explore the mo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discover the earth。这张相自此成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影像之一。阿波罗8号的成就不单止一张相，他还在月球附近大约逗留了20个钟，总共围绕月球10圈，期间做了大量拍摄、地标观察和导航工作，帮之后的登月任务确定目标地区。圣诞夜那晚，三个太空人由月球轨道向地球做直播，还读出圣经创世纪开头几节，向地球的人送上祝福。几日之后，即是12月27号，阿波罗8号安全降落太平洋，重返地球。有时走得更高更远，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为的是学识感恩，学识重新望清楚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忙乱和追赶入面，都还记得抬起头望一望我们在生活入面最重要的地球。 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道光禅师有一次问大珠慧海禅师：禅师，你老人家平常用功是用何心修道呢？大珠就答了：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道光就问了：既然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为什么你每日要聚众劝人参禅修道呢？大珠就说了：老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众啊？那你事实上是每日聚众论道助禅，难道这都不是说法道种？大珠和尚就说了：请你不要冤枉我，我连话都不会讲，如何论道？我连一个人都看不到，你怎可以说我道种呢？道光就说了：禅师，你今次真是打妄语了。大珠就说了：老僧连舌头都没有，如何妄语？道光就追问：那难道你和我的存在，还有那么多人跟你禅修论道，这些事实都是假的吗？大珠就说了：都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要否定呢？大珠和尚就说了：假的要否定，真的也都要否定。在这个时候，道光禅师听了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了。各位，真理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唯有用否定或者肯定去认识。道光问世间的事情，例如用功修道、聚众说法等等，都是些世间法，缘生缘灭，无有自性可寻，所以大珠和尚一一加以否定。从否定中表达无有一法可得，但是亦可以用肯定来表达的。最后道光问：那这一切修行的事情明明确确，怎可以说是假呢？大珠和尚立刻又肯定地说：是真的，即是从肯定去认识真理。最后假的要否定，真的亦都要否定，即是不染着一法尘，彻底清净。正如六祖大师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啦。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小明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嘅诊疗服务，已被法院禁止执业，不过监管机构仍然未能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方乐林报道。
7: 负责监管 B 师省牙医的 B 师省口腔健康专业学院向公众发出警告，有一名男子在温哥华非法从事牙科诊疗，提醒市民应该确认只接受持牌牙医的牙科治疗。学院表示，在接获市民举报之后，调查发现有一名男子涉嫌在温哥华一栋住宅大厦内非法从事牙科诊疗，并在今年2月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获法院批准。学院指出，涉案男子以 John Doe 或者是 Marco Cruz 的名字经营名为 Dental Arts 的业务，不过学院多次尝试确认其真实身份，并送达停止营业通知和法院文件，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够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根据法院禁制令，该名男子不得从事任何牙科执业，不得使用牙医、牙科外科医生、医生等受法例保障的专业职衔，亦都不得以任何名称、头衔或者其他语言的相关称呼，令人误以为他具有合法牙医资格或者是与学院有关。此外，他亦不得就任何只有持牌牙医才可以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学院提醒市民，如需接受牙科治疗，应确认有关牙医已经在 B 师省合法注册，以保障自身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温市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分心盗窃案再次在温市出现。张日良报道。
8: 温哥华警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小心分心盗窃案。单在六月和七月份，他们就接到11宗同类报案，使到温哥华市内在2026年这类案件总数达到35宗，总损失额超过245,000元。温哥华警察局抢劫、攻击及纵火案调查小组说，这些案件的涉贼是隶属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经常驾驶出租汽车在加拿大各地穿梭，沿途抢劫老年人。虽然他们看到温哥华这类案件在过去一年是有所减少，但即使是有一宗亦都是太多。其中一名受害者是72岁的杨女士，她在6月12号在自家门口前遭到抢劫，颈链被明目张胆抢走。受害人的儿子说，当时她母亲正在花园道工作，一个女人由车里面下来，走到她面前，那名女子找住她母亲的颈链，然后将受害人推倒在地。受害人是看到车牌号码，录下整个过程未交给警方。在7月14号，警方接获另一宗案件，指一名76岁的女长者遭到一群驾车的歹徒盯上，疑犯走近受害人，说自己长得像女疑犯的母亲。女疑犯并且是俯身拥抱受害人，期间受害人挂住两枚戒指的金链被偷走，换成一条假的颈链。警方说，传统上这种骗局是利用掩眼法，先利用假首饰分散受害者注意力，然后趁机偷走受害者身上的真首饰。警方现在开始看到，如果受害者有任何反抗的情况，匪徒就会转为直接抢劫首饰。有关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与早前报道的针对温哥华华裔长者的祈福党不同，该种犯罪是利用华人的文化传统，使到受害人相信如果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没有得到祈福，就会遭到可怕或者不幸的诅咒。两种犯罪行为都以老年人为目标，但估计两者之间并没有关联。温哥华警察局提醒长者提高警惕，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保持人身安全距离。如果感到受到威胁或成为匪徒目标，应立即引起旁观的公众注意，并要拨打911报警，报告任何事件或意图犯罪的行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一份法庭文件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取消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设定的串流服务税务的要求。不过政府表示，并非为了讨好同美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张日良报道。
8: 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联邦政府将取消加拿大电台电视和电讯委员会 CRTC 设定的串流服务付费要求，并以政府拨款取而代之。司法部长办公室在7月17号一份文件里面显示，政府受命告知法庭，政府的意图是取消串流媒体服务基本付费要求，并以政府拨款取代这些费用。不过加拿大广播协会就说，他们听取到的信息是截然不同。该协会主席星期三发出声明表示，信中的措辞与业界从政府听到的并不一致。业界认为，根据法庭与其中一位被告之间的行政文件就得出任何确实结论，都是言之过早。联邦文化部长米勒 Mark Miller 的办公室被问及政府立场是计划永久或是暂时取消付费要求时候，尚未得到即时回应。联邦自由党政府在2023年通过网上串流媒体法，收取大型串流媒体服务缴费收入 5% 的税收，这些税项被称为 Netflix 税。在本年6月初，加拿大政府表示，在 CRTC 将大型串流媒体服务缴费比例由加拿大收入 5% 提高到 15%。政府之后向 CRTC 发布新的指令，当时政府都表示将改为每年向该产业提供6亿元的资金。在7月17号提交给法庭文件显示，政府将在未来几星期里面向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令。该文件是串流媒体服务商就 CRTC 规划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诉讼而提交的。尽管被美国认为网上串流媒体法构成贸易摩擦，渥太华需要改变立场，但美国贸易代表最近表示，加拿大不会因此获得真正的赞誉。政府就表示，此举是为了提升加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而并非为了进行贸易谈判。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近20亿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的环保混合动力柴油火车头。张逸良报道。
8: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近20亿元为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的客运列车车队购买45台新型混合动力柴油客运火车头。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 Steve McKinnon 在星期三于满地可宣布这个消息，并强调这45台新火车头里面有36台将由瑞士铁路制造商斯泰德 Stadler 制造，并在加拿大组装。 麦金龙一份声明里面话，事隔25年多，本国首次将客运铁路火车头组装业务带回满地可，透过将加拿大本土技术与世界一流的欧洲创新互相结合，不仅能够增强经济实力，亦能够为未来打造更韧性的客运铁路网络。这项用于更新维亚铁路公司老旧火车头的拨款，最初在2024年预算案里面经已提出。政府声明说，联邦政府为该计划投入19亿5千万元，有16亿将用于支付新火车头的建造费用，另外3.57亿元将用于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在满地可新建一座组装与维护设施，这些新设施将由本国的建筑公司 Pomeroy 去承建。自由党政府说，他们近20亿元投资将用在整个项目期间，会创造相当于1200个全职工作岗位，包括技术、建筑、工程和长期维修等职位。新型的混合动力柴油列车将成为北美首批混合动力客运火车头。加拿大运输部亦都话，呢啲新型嘅低碳排放列车将为未来嘅零排放动力系统奠定基础，但系并未给出实际零排放具体时间表。列车嘅电池会由 ABB 公司提供，呢个系一家瑞士与瑞典合组嘅跨国公司，喺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工厂。维亚铁路公司新嘅列车电池将会由佢哋位于魁省圣罗伦斯市嘅工厂提供。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满，另外下午5点一班船就77%车位满，傍晚6点就97%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8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昨晚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咁至于前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到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下午4点，增至一共12人死亡，6个人处于心跳同呼吸骤停的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另外现有4个人失踪。中港台方面，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及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星期一将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部分支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应急管理部都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在香港发展局下辖的主要项目精英学院举行项目推展能力计划毕业暨欢迎典礼，发展局局长兼学院主席林汉豪致辞时表示，精英学院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致力提升项目推展能力及培育专业的人才。林康豪说，学院最近更加拓展海外，成为香港一带一路能力建设平台之一，促进治理经验与专业知识的交流，藉此向合作伙伴展示香港的优势，这个是学院迈向全球的重要里程碑。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急挫超过1100点，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不过三名官员主张加息，导致在美市跌幅扩大，去到近1200点，收市报51594点，跌1153点，跌幅近2.2%，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442点，跌了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16点，跌112点。Caterpillar 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部分金融股跌幅较大，摩根大通和高盛跌近4%至超过5%，晶片股持续跌势， 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10%。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34点，跌了41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2点，跌25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嘅7月29号星期三下午3:11，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见到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开始见到云层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 20%。日落时间8:57。听日星期四了，就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几日天气了。星期五就阳光普照的，星期六呢就会有几阵骤雨，但去到星期日呢可能有骤雨，气温呢陪在摄氏的20-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现时出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64%。
10: 1320马路情报，
9: 星期三下午3:12，交通消息方面 Lynn Valley Road 北岸那边的东行向着这个 Mountain Highway 那个出口入口那里去的车辆现时在 Mountain Highway 非常之近多车，东行的方向另外就是第二匝桥因为这个 Mountain Highway 那边东行的方向落去第二匝桥是多车，引致到桥面上面也是非常忙碌的。去到 Cassia Tunnel 出来转东行就是见到车多的了已经。好了，一号公路的东西方向靠近这个 Brunette Avenue 那边是非常的繁忙。而99号公路的南行近住入口处去到 Stephenson 那个入口处非常的多车，车龙见到龙尾塞到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了。另外就是91号的东行方向现时在第六路见到已经开车，车多一路排住队去到七路八路了。好了，Nye街桥北上现时是非常的繁忙，是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见到的车龙已经塞到去到 Canby Road 的天桥下面了。南行的方向北端桥面是慢车的。另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现时见到非常多车，尤其是 Nordell Way 出来上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或者南行那个的接壤位都非常繁忙。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之外就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是已经多车的，行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揸车。好彩我就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咁都系一件好事。但系车辆多咗嘅，大家要小心驾驶。
10: 时事风云，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2: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美国打算喺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嘅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话，因为加拿大嘅山火嘅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1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7月29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19: 你好啊，大家好。
9: 哇，我哋呢两日都听到好多啲唔同嘅诈骗嘅伎俩吓，
19: 系
9: 咁啊，有一啲咧真系请大家听众朋友自己去分辨一下啦，
19: 嗯，
9: 究竟。嗰、那個發生嘅情況係咪好似有啲聽眾咧係咁樣去描述出嚟，或者係講述出嚟嚇？咁但係我同你都留意到咧，就係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嘅警方啊，温哥華嘅警方咧，係大肆咁嚟到去宣揚咧一啲即係宣傳咧，就係叫嗰啲長者們，尤其是亞裔嘅長者們咧，係要小心啲喎，阿 Lawrence。
19: 係啊，即係原來啊嚇，即係好多啲咁嘅詐騙案。即我哋講過好多次啦，佢行埋嚟問你嘢啊，搶你嘢啊，甚至無話你精神唔好啊，叫你攞啲嘢出嚟祈禱啊，做祈福黨啊呢啲。即我哋當初都以為係好多聽眾打嚟啲個別嘅情形啦，但原來咧嚇呢個情形咧，比我自己想象中咧係嚴重好多噶。嗱，根據今日英文報紙嘅報導咧。他说这些这的情形 在今年已经发生了30多次了。去年发生了160多次。损失的财物是36万那么多的。今年就已经是我刚才讲了是30多次了。还有是有一帮人，有几帮人，我估不止一帮的。是试图做这些案件的。他们呢是即是每日差不多是試40次咁多嘅喎，因為今日咧就朝頭早就嚟試下你，晏晝又唔知去第二個區又試下第二個，咁啊睇下邊個上吊咁樣喎，一日咧就試40次咁多嘅，咁啊最近咧拘捕咗一幫，原來係過江龍嚟嘅，喺第二個省份嚟呢度做案嘅，咁佢哋咧一幫人咧嚟到，譬如我哋呢個省份嚟到温哥華，做幾日世界啦。做完就走了，又去第二度继续这样做，一路行一路搵食，所以变了这些這樣的情形原来真的十分普遍的。今天报道的报纸里面有讲话，有一位女士在自己的家门口做花园都被人抢了条金链，是抢了，现在不是只是问你或者顺手或者牵羊是抢。所以呢啲咁嘅案件咧，我谂咧，我哋发生系比我哋想象中多，所以我咧希望大家咧要加倍留意啊。
9: 嗱，头先阿 Lawrence 讲到嗰样呢一个嘅分心抢劫咧，呢一班贼人咧，原来佢唔系净系加拿大嘅，佢系有外国嘅一啲嘅助力咧，系加埋一齐嚟到去做呢一个分心嘅即系呃骗嘅。因为佢话到警方话到咧，其实。呢、这、一個嘅犯案集團咧，係由加拿大人同埋外國人組成嘅，
19: 係
9: 即係唔會變咗係本地人。
19: 係我諗嗱，即係佢雖然冇指名道姓話係華裔人士啦，但係咧喺好多即係呢啲咁嘅受害人咧，都係我哋華裔人士嘅長者啊。咁所以呢啲可謂外國人咧，好可能就係有啲其他嘅唔知邊度嚟嘅人一齊做幫兇啦嚇，因為佢哋可能熟悉啲華裔人士嘅。嘅性格啊、脾氣啊，或者係
9: 習性啊、
19: 喜好啊咁樣
9: 嚇，係咯。
19: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真係要尤其是小心啦，因為你根本上係你以為有一個同胞走嚟問路啊，或者一個同胞走嚟問你有啲咩資訊，佢想知啊咁，你好心走去答佢，原來咧這個人咧就係即係其中嘅一個。歹徒嚟嘅，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大家真系要好小心。
9: 绝对同意，因为琴日咧，嗱有个听众咧分析得好好，分享得好好，佢话你唔好以为净系喺大街大巷度同你揾你笨，喺商场入边都可以揾你笨，系咪？佢琴日话佢哋同佢个屋企人咧，就喺商场行嘅时候，就突然间就有个女人埋嚟用普通话度问佢，你话可唔可以代我祈祷？嗱呢啲就系呃你嘅伎俩嚟啦。首先佢话我祈祷，因为觉得对方有宗教信仰咧，肯定系有善心噶啦。咁然之后啦，先吸取咗你嗰个同情心先，然之后再用伎俩去呃你。
19: 系嗱呢类咁嘅嘢咧，我哋都真系见过好多，同埋听过好多吓，但系仍然系即系。即一路都冇停止过，反而咧原来一年之内咧系有真系100多宗咁多嘅。嗱呢啲系已经系即系报咗案啦。 有啲咧好可能，诶、哎，算啦，或者冇唔见嘢，或者冇乜事啊，或者损失有限啊，咁啊费事报案添。咁好可能咧，而家报案呢啲案件咧，根本上咧真系冰山一角。如果系咁嘅话咧，呢啲咁嘅情形咧，其实真系好普遍。咁今日英文报纸有一大段系讲呢样嘢噶，希望咧即系话散播消息咧，就系、是、多啲人去注意。咁我哋都尽下我哋嘅责任，喺呢啲节目里边大力提醒咁多位听众吓。如果尤其是系即系长者啦，如果你系有听有自己系出去行街啊，或者点样啊，你真系好小心，因为他们每日做40单、啊
9: 嗯、
19: 不是说40单都成功，他们至40次、啊、当你每天工作8小时、啊、每小时原来做5单、
9: 啊是啊、
19: 都不少、啊、
9: 不少东西的，你应用时间去哄的嘛、
19: 啊是啊、是即每小时做5单、啊、中间吃下硬、啊
9: 啊啊啊啊其实他那个警方说呢这些 贼人呢他们都是用同一个手法，就是租车
19: 嗯、
9: 他不会拿自己车来玩的，
19: 是
9: 他租车，那变成你最少你 追到那架车的车牌，最多都是知道他是租出来的，你要找回个人就难的、
19: 啊、
9: 另外一样东西呢，我刚才被 Lawrence 看到有一幅照片报纸登出来，就说有一位的受害人行近一部车那个的 车旁边，见到车里面有个女人已经整个头伸出来立住那个 男士呢那个手去拿他抢他的东西、嗯、其实我跟你都在分析第一，點解呢一位嘅老人家會行埋嗰個 van 仔度？嗱，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啦。
19: 係，咁我諗咁有陣時，譬如有人入你啊，你睇見呢個人好似啊都唔係話賊婆賊相嗰啲乜嘢咧，或者你以為佢有咩需要你幫助啦嚇？咁、啊、一般人咧都或者好可能咧會行埋去睇下要做乜嘢嘅。不過而家咧真係我諗真係好人難做，
9: 唔好
19: 啊，唔好滯啦，
9: 唔好。看到这个幅图的时候呢，我是可以想到就是这一位的、老人家呢，很可能见到车里面的女人向他入手呢，就以为、啊、他是跟他讲嘢或者问他什么
19: 东
9: 西、嗯、那他好心行埋啲、
19: 嗯、
9: 那就中计了、
19: 嗯、
9: 其实老实讲句，如果他真的有心要问你、啊、他没理由在车里叫出来啦，
19: 是啊，
9: 是
19: 不、啊、
9: 那所以呢，这些这情况呢，屋企如果这朋友听众朋友你有长者在屋企的话呢，你特别要提醒他、
19: 嗯、
9: 千祈不要同啲陌生人呢有任何的 close encounter， 我叫做、嗯、即近距离接触。
19: 同埋呢，他们原来呢是日头出动的多。因为日头咧，即系好多长者喺街度噶、
9: 嗯，
19: 或者自己花园度做花园啊，诸如此类。夜晚咧，反而咧就即系机会会少啲。咁所以你唔好以为日光日白冇事啊咁样，但系日光日白咧，先至系佢哋即系做世界嘅时候。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即系为人子女嗰啲啦吓，都有时留意一下自己父母嗰啲嗰啲行踪啊，或者佢哋作业嘅。嘅慣性嘅情形啊，等佢哋咧唔好咧，俾人咧即係有機可乘咯。
9: 冇錯啦，咁我哋即係苦口婆心同大家講咧，其實好多聽眾朋友咧本身已經係非常之嘅醒目噶啦嚇，無論咩年紀都好，聽過我哋節目嗰啲咧，大家都已經係耳熟能詳嘅，但係依然都睇得到有人中計。
19: 係啦，即係而家即係我諗，即係根本上警方咧都大力呼籲啊，所有人咧都要留意呢樣嘢。咁所以因此咧，可以知道咧，呢个咧唔系话偶一嘅事件，而系十分普遍，受害人亦都好多，咁啊受损失嘅财物咧亦都唔少，
9: 几廿万咯。
19: 啊，咁我谂我头先我讲啦，呢啲好可能真系冰山一角，
9: 系啊，系嘛。
19: 咁所以变咗咧，如果有咁严重嘅情形咧，即系嗱，老实实冇乜人可以随时看护你、保护你噶啦，系你自己靠自己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啦。
9: 仲有一样嘢，我想提醒一啲嘅听众朋友，有长者们嘅话咧，好多时佢哋都系相约出街，同一班朋友，可能系饮早茶，饮完早茶之后，可能佢哋喺附近啲公园行啊，或者剩咧，咁大家各散东西嘅时候咧，佢系未想翻屋企，即系嗰啲长者有啲可能坐咗喺一啲嘅长凳度休息啊，诸如此类啊，咁吓嗱，嗰类嗰啲嘅情况之下咧，好容易咧就会俾人哋后中嘅，因为你打单炮啦嘛，再加上如果人哋见到你一个人，又系一位老人家。可能他们就将你成为他的猎物，他就会来追的了。所以一定要提醒长者们不要自己打弹炮。
19: 另外一样嘢咧，真系财不可露眼。
9: 唉，冇错。
19: 你几中意揽过嚟嗰条金链啊、钻石戒指啊，你翻屋企揽啦，唔好街度自己一个人嗰阵时吓、啊，即系你有人喺度或者好啲。自己一定有時咧，你啊呢啲嘢就收埋佢啦。
9: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係咁一路同大家講咧，其實我哋唔係沉氣，因為呢樣嘢係發生緊嘅。
19: 係，同埋即係唔係嗰個嚴重性咧，比我想象中係大。
9: 嗱，大好多係啊！
19: 我成日以為即係耐唔中有個聽眾打電話嚟話，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喎咁樣，但係原來你估唔到咧，係每日都發生，而且每日發生幾十次。
9: 係啊，
19: 幾十次。咁所以即系被報道嘅好可能真系好少，因為佢成班人一日做四十次喎、
9: 哦。係啊，係 啊, 啊, 啊，
19: 你諗下、
9: 啊啊，
19: 一年幾多次啊？
9: 一年幾多次啊？
19: 唔係咯，
9: 一日就四十次啦。
19: 一日四十次、哦，
9: 十日四百次啦。
19: 四十次咧，佢未必釣到四十條魚，但係譬如你話一兩個仲計咧，一兩個受害咧已經好唔掂啦嘛。
9: 最緊要就係佢哋有咁樣嘅底韻俾人哋去呃啊，係
19: 啦、
9: 啊，即
19: 係
9: 有錢啊嘛。
19: 係啊，同埋咧人哋呢班人咧知道哦，原來呢個財路嚟嘅，
9: 咁咪係
19: 咯，呢個財路嚟嘅，呢、這個咁啊好似真係孤弱無依嘅長者，哇又有今年又有鑽石戒指啊，名錶咁樣。唔好你揾边个老实实系咪？
9: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希望大家啲长者朋友们留意一下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即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快而准煲冬瓜，
2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1: 咁普通都要你教？
2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1: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2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2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2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5: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5: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5: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9: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 ，Hello， 叶女士你好。
27: Hello， 两位主持好。
19: 你好、啊，
27: 我都想补充一下咧，关于你哋讲recycle program 个回收计划嗰啲嘢，有啲资料。最 update 嘅，我今日用咗啲時間打去不同嘅市政府問啊，又上咗網睇，關於嗰啲大件嘅回收嘅物件，好啲 furniture 啊，嗰啲傢俬啊，或者係牀啊，甚至乎有啲咧電視機都可以回收嘅，即係佢就要咧喺庫區林咧就可以每一年咧有4件。 咁就由七月到六月嘅 Percocolin 咧就可以咧有兩次，每一次咧就多過三個 item。如果一次過咧就可以四到六個 item。咁啊 ，Sherry 咧就六件。Richmond 咧有六個 item 可以回收嘅，嗰啲大件嘅。
9: 嗯。
27: Burnaby 咧就係三件，但係嗰啲大廈 condo 啊，嗰啲 apartment 嗰啲咧，佢就聚埋幾間一齊咧，可能咧就每次就六件，所以佢就要 arrange 你可唔可以係嗰批嚟夾夾埋有幾個人一齊嘅就回收咁樣樣。
9: 嗯。
27: 不過總之你打電話就得噶啦，佢會通知你嘅時間。
9: Okay. 好。
27: 咁啊，仲有咧。Delta 都有四件，但是呢有三笪地方就冇嘅，就是 Vancouver 啦。我打去个市政府，我建议佢唔该佢即管考虑下，好似其他啲区都可以回收啲大件嘅 large items。
9: 嗯。
27: 同埋 Port Moody 又系，佢就只系介绍你用钱啦，搵人去调咗佢啦咁样样。
9: 嗯。
27: 同埋 North Vancouver 都系冇嘅，都系叫你搵嗰啲机构，佢俾啲电话你，叫你拎去嗰度啦咁样。
9: 好。
27: 咁系解答咗个回收嗰个嘢。咁你哋上网咧，去到 City of Coquitlam 或者你
9: 系
27: 住边度咧，咁啊好系可以列到噶啦。
9: 冇错。
27: 即系讲俾你听。
9: O K。
27: 边啲？邊啲嘢入 set， 邊啲唔 set 咁樣樣。咁仲有第二樣咧，佢哋話有陣時唔知道擺嗰啲黃袋嘅打喺啲咩藍袋，根本佢喺出面都有印咗少少啲字。
9: 係，冇錯。
27: 同埋你唔明咩，都會有個電話你可以去打電話去問啊，或者上網咧，如果識得就，如果唔識得打電話問，咁佢哋都好樂意幫你嘅。
9: 好。好
27: 我很多時候我都有用的，好像那些花盆買些花回來種了那些小小盆都不要的，那麼調去哪裡呢這樣，他說調在一個藍的 box 都可以這樣，那麼調去那裡、
9: okay.
27: 如果不行呢，很多時候呢去那些 return 那些 recycle 那些站、
9: okay.
27: 什麼都收的，那裡
9: 行阿葉
27: 那些那些薯片、
9: okay.
27: 那些袋子那些什麼東西包得那些都可以回收的、
9: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7: 即係你啲 gift basket 有啲白色嘅膠袋咁整住一個大嘅，嗰啲紙又可以回收嘅。
9: OK， 好。葉女士資料豐富，多謝曬你嘅資料，我啲聽眾朋友收到料啦嚇、嗯，多謝曬你葉女士，好辛苦啊，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咁啊，真係葉女士好有心嘅，話俾你聽，因為唔想我哋俾人罰啊。
19: 冇錯，
9: 如果你俾人就係話你有兩三次係唔遵守個規矩咧，要罰你$500。
19: 係，我諗我太太會問下佢啊，喺邊度可以 recycle 我？
9: 係啊，你得閒你叫佢聽啊。頭先啊，葉女士講咗咁多，
19: 就冇得回收噶。
9: 好啦，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4: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6: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牙宫唐朝歌舞表演，
5: 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7: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赚特赚，10月9日超轮
5: 黄金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8: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人细路都鍾意飲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8: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啦声接下 Susan 嘅电话啦。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27: 诶，帮主。是不是胡大哥在这里？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7: 胡以君大哥在这里。
19: 不要说，不要说，
27: 是啊，是吧？
19: 你好，你好，你好。
27: 非常好啊，我们这班奇英呢，就个个都赶回来，现在在我家啊，因为有你啊，是，昨天也有位女士呢，经常在这里闹，啊，我有位奇英的医生，他说经常闹人呢，有时都是一种病态和他的性格。
9: OK，
27: 听众听起上来呢真的很不舒服。请你们的总监注意一下啦。
9: 好
27: 好好。OK， 还有呢，你讲到人的情绪呢很低的时候呢，有时那些诈骗人呢就出的了。当时我都是40几岁，我的先生是 lung cancer， 那就入了 ICU 了。那段时间我的情绪是跌到很低很低。那有神棍出现了，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给个时辰八字他呢，他都可以依我的先生，他是住在 Marine Drive 咁我都当时我都信他送钱去给他，给了500蚊他。咁他我说你不入得去 ICU 啊 VGH， 他说不用的，我在屋企可以跟他医的啦。咁点不知第二日我的先生好像好啲咁啊。他说你再继续你再给200蚊我啦，我继续跟你医啦。咁我就又给200蚊他。后来呢我跟 ICU 那个总监讲，我说有这些事，他说他呃你的是不可以的。咁关键我醒了。咁最后我个先生呢都系。

0: 幾二千元啊，
1: 嗯，
0: 啊在香港啊，佢而家又係講出，當你情緒去到最低嘅時候，冇得靜一靜啊，啲人暈曬嘅，大家都家人啊。都要清醒啊！
1: Okay.
0: 你今日讲呢个主题系非常好。
1: 好，多谢你 ，Susan， 多谢。阿 Susan 都分享翻佢自己嘅经验吓。
2: 我谂咧，呢啲系一个最卑鄙嘅骗案，嗯、即系利用人哋嘅不幸嚟去呃人。我谂每个人都系啦，即系你好地地嗰阵时候，你啊真系威风凛凛系嘛？当你遇到啲不幸嘅事情啊，或者有阵时有啲即系。难解决的难题、啊、我想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感觉。他就利用你这些那段时的那个不幸的情形呢去欺骗你。啊、这些呢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可耻的情形。啊、你平日、啊、开心心呃我餐饭食就算了，不要要一下就被食了算数、
1: 嗯。
2: 但当你是一个很处于一个真系好不幸嘅情形嘅时候，而呢啲人乘虚而入咧，呢种人咧，我觉得真系卑鄙。
1: 但系佢哋系冇计嘅，因为呢啲班咁嘅人系冇血性噶嘛，佢哋点会理到你？哎呀，你系情绪低落，你啱啱开始，你个屋企人有咁重嘅病，佢就系因为嗰段时间先至攞到你命啊嘛。
2: 我谂系啦，所以咧，即系每逢当我哋系即系，我谂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啲咁嘅情形嘅，咁你身边嘅人咧就真系要。希望咧佢哋可以察觉到，同埋咧可以咧即系保护你好啲。如果遇到呢啲事，至少有人提醒你，就唔好俾呢啲人咧乘虚而入咯。
1: 同意，不过好多谢 Susan 咧，佢用佢自己亲身嗰个嘅经验咧，
2: 系啊，
1: 同大家分享佢喺佢嗰个艰难时期，
2: 系啊，
1: 有啲咁嘅神棍，
2: 系啊，
1: 呃佢500元，你谂下佢当阵时嘅40岁嘅时候。都有一段時間咯，嗰陣時嘅500元啊，等於而家咁，可能分分鐘成千銀都有多。
2: 嗯，咁咧呢個係係，即係我諗呢個即係根本上係，即係我覺得咧呢啲人咧就真係應該抵打嘅，係嘛？
1: 唯有天收佢咯，我哋都唔知佢係邊個，又唔知走咗去邊度。
2: 冇錯，
1: 係咁啊，仲係做詐騙嘅朋友咧，佢哋呢啲咁嘅賊人咧，唔係朋友添啊，呢啲咁嘅賊人咧，如果佢哋喺呢行裏邊咧再浸落去嘅話咧。邪不能胜正的，我成日都觉得。
2: 我谂好多时候都有嘅，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候有啲人话已经，譬如话家人身患绝症啊，咁啊死马当活马医，佢又话有神药啊，又话又话唔知坊间乜
1: 偏方，
2: 家传秘方啊，卖俾你咁。我谂成日都听到，
1: 成日都听到嘅呢样嘢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午3:43，
3: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嗱嗱声啊，听下刘太嘅电话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9: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
9: 咁咧，我今次咧即系差唔多系第三次讲类似嘅 topic， 就系即系讲诈骗呢样嘢。
1: 系。
9: 咁我首先咧就即系想分析一下啦。點解佢哋係揾華裔呢？即係點解佢唔揾主流社會，唔揾嚇本地嘅白人長者呢？點解佢會淨係揾嚇主要集中揾華人呢？咁、我諗係有個原因咯。咁第一，華人尤其是長者嚟到咧，比較係順德人嘅，順德人咧。

0: 佢就唔會 say no 咯。
1: 係，
0: 即係你白人嘅話咧，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埋到佢身咧？你可唔可以即係講行路嗰方面先啦？你可唔可以行到埋佢身邊咧？我相信咧，佢哋有個安全距離啊，即係有個 comfort zone， 就唔想你行埋去嘅。
1: 嗯，
0: 咁根本上你埋到去咧，我諗佢掘住你嘅，或者即係分分鐘大聲咬你添。咁所以同埋咧，但係華人咧，華人長者好多時咧就會見到，哇西人咧入鄉隨俗，西人嚟到呢個地方咧，佢哋好熱情噶，你見到佢成日係成日黑嘅，依個又攬，嗰個又攬，可能依度嘅習慣係咁噶，咁所以佢唔知道，佢以為啲人行到埋佢身邊咧正常嘅，嚇問嘢又係。啲陌生人講嘢嚇，佢哋好熱情噶，係睇到個西人社會，佢哋成日都傾偈嘅。咁我諗就要講俾長者聽，就係根深蒂固嘅話俾佢聽，就係依度啲人咧，我哋唔需要去學佢哋咁熱情，亦都唔需要咧係成日 say yes， 同埋咧唔係人哋就叫我哋乜咧，我哋就要做乜。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不是这么热情反应，人家说话我不睬人，那我不就变成一个欧精咯即是我变成欧精，即是人家觉得我很大乡里咯，
1: 不合群，说你不合群，
0: 即是不投入个社会咯，所以人家 approach 他呢，他 又反应，又答人，又睬人，又俾人行埋嚟，咁佢先去攞到今年啫嘛。如果唔俾人埋身嘅話，佢就唔會攞到今年噶嘛。咁但係咧，主流社會啲人唔會咁俾人埋身，同埋黑咧，你覺唔覺得嚇啲西人你可以隨時走埋去黑佢咧？梗係唔可以啦，係嘛？即係差唔多。如果佢嚇你想黑佢，你問咗佢先啊嘛。即係尤其是啲唔熟嘅，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第一話俾長者聽，唔使驚，唔好意思，唔使驚，唔睬人係表示自己好大鄉里 ，updated， 即係好 out 啊。咁要即係有個心理嘅調教先啦。
1: 係。
0: 咁第二樣咧，我就想對付點樣對付？譬如人哋同你講你個樣啊好神色唔好喎，係咪病啊咩咩？咁你話？或者祈福啊嗰啲，咁你话我唔信嘅，咁你点解祈福啊？佢谂住你信嗰个宗教或者你信嘅信仰系可以祈福啫嘛？如果我系信天主教、基督教，你同我讲祈福做咩？咁我就第一句，你信你都唔使话俾佢听嘛？你话我唔信嘅，咁等啊，即系你三唔识七，我点解要向你 disclose 咁多嘢啫？咪答咗佢，耍咗佢，就系话我唔信嘅。咁第二另外一樣我講嘅就係嗰啲 approach 華人某好多 self-employed 呀或者乜嘢嘢自由職業嘅人呢，佢成日走去打佢主意。我就覺得呢有一樣嘢，譬如講影相呀，又點解主流社會佢唔敢走埋去呢？話我你走去 downtown 嗰啲 downtown 嗰啲 photographer 呀，studio 啊，有好多噶，你敢唔敢走上去叫佢帮你买60张床垫啊？你人哋话你 crazy， 一句一脚脚就掹翻你出嚟啦，系咪咁讲先？
1: 系。
0: 咁我就觉得咧，就即系我因为华人咧比较常俾人感觉顺德人啦，同埋个文化咧就系、是唔系咁计到咁清楚咁 clear cut。因为我是影相的，就是做影相，我为什么要买床垫？咁所以呢可以答佢呢，就是说唔得闲啊，我有嘢做啊。咁即係耍咗佢去囉，但係又唔係闹佢，又唔係即係冇礼貌，係好有礼貌咁耍咗佢，同埋好 business mind， 即係好 business like 咁去对付呢啲人。咁我諗佢就係針對华人文化，所以有咁多位入即係因为华人嘅特点呢係比较上順德人，同埋佢初到貴境咧，好多咧，就算嚟咗好耐都好啦，佢覺得咁樣我先係算為依個社會嘅，即係融入社會啦。咁我覺得就話俾佢聽 say no 啦，同埋即係 好多時就話我唔嚇、啊、我唔信你，我唔信呢樣嘢嘅嚇，咁、你佢咪冇委任？
1: 係喎，咁啊，分析得好細，好細利。
0: 第三次講，
1: 啊唔係呢啲唔好話第三次、第四次，而係好多聽眾朋友咧，好多人就即係忽略咗啊呢一類咁細微嘅嘢。頭先你講嘅信德人呢啲係 nature 啊嘛，人嘅咁人嘅係即係唔好俾啲惡面有你睇啊嘛。
0: 中國人嚇、即係唔想 say no 嘅，
1: 係唔、知點 say no， 唔係唔想 say。
0: 西人 say no 嘅，因為有時你行埋佢度咧，話俾佢聽，喂你跌咗錢啊，試過啦，即係你行得太埋咧，咁佢會即係兇惡言，甚至乎掘住你。即係你做咩走埋啊？係嘛？即係我就唔係走得好埋，不過個問題就係、即係見到有時有啲人係咁啊，你走得去離開咗佢嗰個。即係唔係
1: 安全距離
0: 嘅距離咧，咁佢哋就唔開心嘅。
1: 同意，
0: 就算你講咩俾佢聽，佢都唔開心。所以中國人就冇呢種咁樣嘅警覺啊嘛。咁、就即係我諗，起碼有呢個警覺，即係唔怕去覺，即係拒絕人，同埋唔需要好 friendly 咁樣去對人。人同你講嘢，我就要答人。No， 而家呢個社會，我覺得 stranger 同你講嘢咧。是不需要採的，如果有很多人是 take advantage of 這件事的，譬如很多人覺得喂來讀書那些女仔呢，她的阿 Sir 叫她跟多些本地人聊天呢，那有很多人呢就走去 take advantage of 這些東西，走去 approach 這些女仔來讀書那些，通常都很年輕，譬如20歲20多一點，所以他們經常 take advantage， 即是他們本地人就 take advantage、不是本地人，某些壞人就 take advantage of 呢啲嘢咯。
1: 明白明白，分析得好細膩啊，林太。好多謝你，
0: 多謝你嘅。
1: 肯定你係喺呢方面做過好多功課同埋研究咗好耐啊！多謝曬你，劉太嘅分享，多謝曬，多謝
0: 嚇
1: ，thank you， 拜拜。Lawrence 啊，點睇頭先阿劉太嘅分析啊？
2: 我都同意，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有陣時係人與人之間咧，當然你唔希望係惡言相向啦，但係幾時都係要保護自己為第一，係嘛？咁啊，我想加一點咧，就係我成日都話咧，你財不可露眼，唔淨止話唔好穿金戴銀，我唔淨止一次咧睇到有啲華裔人士咧，譬如出去買嘢啊、埋單啊，喺手袋啊或者喺個袋度揞一大沓銀紙出嚟，慢慢數俾人。喂，咁係人都知道，原來啊呢班人身上有錢嘅喎，因為點解？因為主流社會好多人咧。讲得难听啲咧，袋里边真系先都唔先噶，啊，即系唔系话佢哋冇钱，而系佢哋唔习惯带咁多现钱出街噶。咁啊，往你如果你系人都知道，认为你哋呢班嘅人系袋里边有咁多钱嘅，咁我谂梗会打你主意啦。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小心啲，系唔系叫你去拒人于千里之外？但系保护自己系首要。
1: 我完全同意Lawrence 剛才你講嗰個嘅睇法，就係財不可露眼。第二咧就係劉太佢分析得好細膩啊，但係佢話我哋華人咧唔識得即係話順德人啊咁。我覺得華人嗰個性格唔係一定係順德人，而係我哋唔識點樣向人哋講 say no 啊。
2: 嗯，
1: 呢個係一個係好考你功夫嘅。
2: 嗯，
1: 我同阿Lawrence 借$200嚟使下得
2: 唔得？都咁難啫，
1: 你知道啦。Lawrence 就懂得 say no，
2: 有乜咁难啫？梗系唔得啦。
1: 但系有啲人系好难去俾一个好 definitive 嘅 answer 俾对方，又唔想对方有
2: 好简单。讲出失感情啊！讲笑啊！你真系，冇。
1: 即系咁，我意思即系话咧，中国人咧或者华人都好咧，有阵时候咧，唔好话就系华人，其实我睇好多一啲嘅写一啲嘅研究咧。不是只是華人的，就算你就是西方的人，他們都有陣時教你，如果你知道這樣的時候，你怎樣去 say no 呢，是一個學問來的。
2: 這個很婉轉的方式，是吧？
1: 是啊，
2: 即我想是當然好像剛才我說 say no 的，你以後都不會睬我了，是吧？但我很可能即我很婉轉的方式，哇，曾經幫我尋日自己都沒有飯開，我怎可以借錢給你啊？不如你借給我更好啦，是吧？
1: 哦，咁啊嘛，即系你仲惨过我啦，系咪？
2: 梗系，
1: 唔紧要，我仲有少少，我同你 share 咁。
2: 好啊，咁啊，咁啊啱啦。
1: 嗱，即系其实刘太头先佢讲好多呢啲嘅情况咧，我谂听众朋友好多都心知肚明嘅。
2: 系
1: comfort zone 安全距离，大家都知。
2: 系，
1: 但系头先我俾你睇嗰幅相，嗰个 victim 行埋去个车嗰度， 其實係佢完全係冇一個嘅意識係去防備嚟到去黐埋佢嗰個嘅 distance 啫嘛。普通你同我行街，任何人行近少少，你都褪後啦。
2: 睇边个啦，
1: 女仔行埋你对啦，系咪？
2: 睇边个啦？
1: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喺街上面，你会一定会碰到。我曾经都系碰到有人问我路，
2: 系
1: 有人问我点样样，有时问我时间都有。
2: 有，我谂呢样嘢系有，即系我谂唔好排除话行埋嚟就系贼。我谂呢样嘢未必啱，系咪？当然有人真系会有咁嘅需要，系问你
1: 知道你
2: 时间啊，
1: 诸如
2: 此类。冇嘅，你咪自己提高警觉咯，系嘛？睇下佢有啲咩周围有冇其他人喺度啊，或者睇下佢，我谂睇佢个，我谂你自己要分辨得到啦。
1: 绝对同意。
2: 但系如果你真系发觉唔系好安全啊，或者唔系好舒服啊呢个感觉，你咪弹开咯，唔好理佢咯。
1: 问你几多点佢？但系我冇戴表啊，我唔知咁咪得咯。
2: 我直情唔识听啊，唔识听咁咪走人咯，简单啊。
1: 好，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呢次门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9: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8: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Mnon, Yi Gai Yao, Chun Hing Wa Bodo, Lichi Sun Man. Sing Ki Yi Tin Hi Jun Lam, Yao Jo Hong Jai Lolo Clinton, Yi Kap Ki Jau Bin De Kuka San For, Bugwa, Tin Hi Yu Chala Hi Wan Hai Wu Wu Sing, Yao Holland Willing to San For, Ching Fong Jo Dong of Fa. Yi Gosh and San For the Minzi Yin Si Yin Chu Got Lok Man Luk Ching Gong King, Jun Yalan Bodo.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给火灾北边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olic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在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el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社区复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咁有报告显示，本省的空气质素因为山火情况而恶化，烟雾导致就医人数以及药物使用量是增加了。张逸良报道。
4: 本省有报告显示，省内空气质素因山火而恶化。另外有医生说，山火烟雾导致就医人数和使用药物的用量增加。根据省政府表示，与前两个山火季节相比，本年的山火破坏程度较少，但是烧毁了大约8860平方公里土地。另外一份报告就发现，山火烟雾是本省 PM2.5 悬浮粒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BC 空肺基金会发布他们的空气质素报告，结论是由于山火和烟雾，本省的空气质素正在急剧地恶化。 PM2.5 的悬浮粒子吸入人体之后会进入血液，可能会引起刺激并造成长期影响。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 PM2.5 微粒下会导致不良健康后果，例如增加心脏病发作、中风或罹患痴呆症的风险。另外也都会影响胎儿在怀孕各个阶段的健康成长，并导致出生时候体重过低的问题。另外 BC 大学医学教授兼呼吸内科主任 Chris Charleston 医生解释说，一种名为氧化压力的过程令人不适，当 PM2.5 微粒进入呼吸道时候会引起发炎，会使到呼吸道变窄，留下的疤痕组织会限制呼吸道需要时候正常开合。另外高温会导致吸入频率加快，导致人们更快吸入污染物。由于山火导致空气质素恶化，去医院就诊睇医生和使用哮喘药的次数都增加。该报告估计 PM2.5 每年会导致本省大约1900人过早死亡。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十年里面，通常和交通以及工业污染相关的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水平总体是呈下降趋势，但 PM2.5 水平就随着山火活动增加而上升。在2025年，所有52个二氧化碳监测站的浓度均低于 BC 省的年度目标，几乎所有二氧化硫的监测站浓度也都低过联邦标准。不过在同一年，全省59个 PM2.5 监测站就有12个的浓度高于该省每日的目标数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议会在星期二以10-1否决了新的 Village 村庄城市的发展计划。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 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六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联邦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特别的会议，讨论国铁号国际大桥的相关事项。张耀良报道。
4: 联邦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安省高铁号国际大桥相关事宜。渥太华方面是因为大桥与美国就收入瓜分协议出现改变，面临更多外界质疑。根据下议院网站信息，会议会晏昼1:30开始，主要为大桥的行政事项、讨论研究范围及证人名单。呢座连接安省温莎市及密歇根州特律市的大桥，由加拿大承担建筑费用，最终在本星期通车，比原本计划迟了几个月。根据已定通车原则性规定，加拿大会在未来15年里面与美国分享一半的净通行费收入。而渥太华最初2021年与前任总统奥巴马签订的协议，就是在收回成本后先与密歇根州分享通行的收费。总理卡尼说，他本月初对通车新协议的描述并不够完善，协议文本似乎和他最初解释是互相有矛盾。另外，安省高铁口国际大桥星期一经已通车，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统计，大桥通车后首12小时里面经已大约有7500部汽车通过。底特律河两岸的人们对大桥通车赋予期望，这座新的绿线大桥有望加速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交通，并配备先进的 X 光影像设备。对于桥两岸很多人来讲，这座桥宏观规模及外观使其成为该地区的新地标。有首次过桥的人说，高铁号大桥比另一条经有100年历史的大市桥更具吸引力，因为新桥直接连接安省的401号公路至美国的75号洲际公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一名同温氏一个有组织犯罪组织有关联的男子被列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号通缉名单之一。 MB Posting 被指同一个跨国的贩毒集团有关，牵涉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走私大批的可卡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2%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96%车位满，晚上7点就76%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星期二去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提出有关的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库存几乎是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的话，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不过即使获得许可，也需要1-5年的时间才可以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是并不容易。 中港台方面，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的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要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状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5: 星期三下午4:10跟大家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吓，咁啊再睇睇咧就系一号公路由卡斯特吞路出嚟之后咧，已经啊向住 Port Mangle 方向啦，非常之嘅麻烦啦，好多车好多车。咁啊另外咧就系 Brunet 夹住一号公路咧东西行嘅方向咧都系好繁忙嘅。咁啊另外咧讲紧咧就系呢个嘅99号公路嘅北行咧，现时咧由17号 A。就是这个Swanson Delta 那边 Lagna Tunnel 出来之后再转去北上这个行人北上这个 Marcy Tunnel 呢已经见到有车龙的出现了。啊、就是说北上的呢已经有一个长长的车龙了。啊、另外呢就是讲紧尼街桥北上呢依然故我没有减轻过那个交通的情况，依然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多车的。啊、北行的方向呢仍然是在北端，南行的方向是北端。另外呢就 Alex Fraser 橋的南北行方向呢非常之繁忙啊，再加上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橋呢两边的车呢南北行方向都是很忙碌和是 busy。另外呢就91号公路在第六路上面呢见到有慢车的情况出现了，较早之前是车多，现在就慢车了，因为那个车辆呢实际上多了，咁有机会个车龙呢已经褪到落去 Shell Road 那边的，请大家要留意了吧。好啦，咁啊西门桥呢南北行方向都是多车的啦，尤其是呢南行的方向北端桥面呢是非常之的繁忙啊，因为呢有东 Marine Drive 的东行和西行上到这个西门桥的入口那里呢是排晒长龙的，咁所以那边呢就大家需要预留啲时间同埋小心啲，唔好揸得太快啊，记住小心驾驶。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1: 明世事论世情，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4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就是胡义军 Lawrence 的。Lawrence， 我们之前讲这么多这些诈骗的东西，其实好像讲得这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全部收晒货呢？这样东西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现在呢，我就成日都讲我们的手机很多时候就说突然间有些无厘头的东西爆出来或者指示处理，有两个情况。第一，你部手机有没有定时当它叫你 update 的时候你有没有 update？ 因为那个 update 呢其实是一个 security patching。即是有些安全漏洞的保释。你不去 update 呢，就是说你将你自己的手机那个的 operating system 呢是暴露在一些被人 hack 到的机会大。这个很重要。最近呢生果牌呢又是 update， 现在有个 update 26.66。你如果不去 update 的话你盡快了。因为那个呢是跟你 fix 很多的漏洞的。一定要了。你那个都是你就快快上了。
13: 是。我想是因为其实所有的软件呢都是即是有漏洞的嘛。很多时候呢根本上是它推出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已经是100%是整理好的。是靠很多人的运作操作啊，我发觉哦原来这里要執漏啊，那里要堵塞啊。咁所以变咗佢成日有啲咁嘅所谓更新嘅情形出现啦。咁你唔好以为话咁鬼烦嘅，唔理佢啦咁样。其实好易嘅啫，你夜晚插住嗰个充电嗰个嘢，咁佢自动差唔多夜晚就同你搞掂噶啦。
5: 冇错，
13: 都唔需要你做任何操作，可以咁讲。
5: 冇错，
13: 咁就正如你话斋，因为咧每一次更新咧。都是堵塞一些漏洞啊，或者补充一些暂时没有的东西啊，令到你那些软件啊可以运作更加畅顺，又不用钱的。如果你不做，那你不就是找自己笨啫，
5: 摆自己在一个非常危险的。
13: 是啊，你为什么不做，又不用你钱。
5: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你一定要佢叫你 update 你即刻就要 update。同样你有很多其他的电脑里面用紧嗰啲软件咧，譬如我哋啲浏览器咧。有啲咧，你可以 program 佢咧，就自动同你 update 嘅。其实佢个作用同你手机嘅 update 一模一样嘅啫。
13: 系啊，
5: 因为佢哋，你知啦，浏览器佢系差唔多可以讲就有一条无界限嘅高速公路。冚唪唥系人都入得去嘅。如果佢唔做一啲嘅保障咧，你又入得去，贼佬入得去，你好危险嘅。系咪？贼佬可以 hold 住你啲嘢嚟到攞嘅。
13: 系啊，系啊，所以咧，我谂即系嗱，当然。你做晒所有嘢咧，都冇100%保險噶啦。呢樣嘢係冇嘅嚇，你大家唔好忘記，係唔會話啊，我做曬嘢咧，我實會冇事。我諗冇人可以保證你呢樣嘢嘅。但係你唔做咧，你個風險咪大咗。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我只係用好少嘅時間或者操作就可以做咗呢樣嘢嘅。何乐而不为啫？系咪？
5: 冇错，冇错，冇错，又唔使钱，好似你话斋，
13: 系啊，
5: 系咪？佢可以保障你唔会俾嗰啲黑客入到去你个机度，
13: 系啊，
5: 咁你咪保障到自己嗰个机唔会受污染，
13: 系啊，
5: 咁你就唔使烦，因为你一污染咗咧，你成个系统入边啲嘢咧乱晒龙，仲可能有好多啲私隐嘅嘢咧就暴露咗出去，呢个咧系最危险嘅一个信号嚟噶，咁所以我系同大家讲咧，你一定要做。另外一样嘢咧，我睇到最近咧。我哋三大嘅電信網絡商其中一間咧，好大間嘅其中一間咧，佢話佢最近咧好快就會推出一種新嘅功能喎。嗱，呢個功能咧，你用佢哋嘅 service 咧，你就會有呢個功能。係咩功能咧？佢可以測到檢測到呢個電話打俾你係咪 spoofing 喎？
13: 哦 ，OK
5: 啊，即係我咩叫 spoofing 咧？好簡單，我知道啊 Lawrence 嘅電話號碼咧，我可以用一個電話嘅技術咧，將你嘅電話吸咗落去我要打出去嘅電話度。
13: 咁
5: 人哋
13: 接
5: 到你就當係你打俾佢嘅，其實係我打嘅。
13: 係係係。
5: 咁呢個叫做 spoofing。真正嘅電話號碼唔係你呢個電話，係我呢個電話。我呢個電話可能123456789，你個電話咧253234567八嘅。咁我就用咗23345678。個電話咧就呃對方嘅啫，但係而家呢間電信公司咧話佢最新咧，佢會有一個新嘅功能，好快推出嚟，佢就會檢測到你呢個電話係唔係一個 spoofing 嘅電話，即係話佢追蹤到你嘅來源啊， 咁嗱，呢個服務我唔知佢加唔加錢嚇，咁但係佢做得到呢樣嘢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咧有一個嘅信號啊。
13: 嗯。呢啲根本上就一個即係所謂係幽靈電話
5: 嚇，係啦係啦，
13: 即係冒充你嘅，去冒充你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真係好似尋日都有位聽眾打嚟，喂點解我收到電話係我自己個 number 嘅咧？咁樣係嘛？即係就係呢類咁嘅情形出現嚇。
5: 冇錯。
13: 咁有陣時咧就真係亦都有試過話人哋收到你打俾佢電話，但係你話冇打過，但係你個 number 咧就喺人哋嘅電話度出現咗。這些呢啲咧都發生咗好多次噶啦。咁、如果係呢個咁嘅軟件真係可以做到，可以探測到呢啲咁嘅情形咧，都係好事嚟嘅。咁等人知道，喂，原來嚟緊呢個電話，以為你係陳建邦啊，原來唔係喎，係另外一位陳大文打俾你嘅啫喎。咁樣
5: 佢盜用咗我嘅電話號碼。係
13: 啦，係啦，係啦，係啦。
5: 擺咗佢嗰個 caller ID， 搜出嚟 caller ID， 其實唔係我，
13: 係啦。
5: 咁所以咧，我哋食咗好多死貓嘅，
13: 係係咯，係真係呢樣嘢真係你當係啦，
5: 你當係。另外一樣嘢咧，大家好多時都會知道，我哋要有 password 嘅，好多嗰啲户口啊，或者你去買嘢啊，做佢哋嘅客户啊，成咧，原來咧有好多人就誤解咗啊 password 啊，好簡單嘅啫嘛，我揾呢個 password 咧係得我自己知道，冇人知嘅，呢個大家一定知噶啦。但係原來咧，根據有一啲嘅即係網上嗰啲 security 公司講咧，你嗰個嘅password 啊，有好多嗰啲話俾你聽，你一定要有八個以上，
13: 嗯，
5: 你唔可以少過八個 digit 以上，咁啊任你擺咩符號落去都得嘅，
13: 嗯。
5: 原來根據佢嗰個網上嘅安全系統公司講咧，越長越好。
13: 係啊，梗係啦，梗係啦，
5: 越長越好，
13: 越難即係越長越難複製啊嘛。
5: 佢唔知越難複製，佢係需要多啲時間去撞。
13: 係啊，梗係啦，
5: 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咧，記住你嘅 password 千祈唔好係12345678就算
13: 啦。但你唔好長到你自己都唔記得喎。最緊要就係咁啫嘛。
5: OK， 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即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6: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八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俾阿卢先生，同阿卢先生倾一倾先。Hello， 系咪卢生啊？
19: 系，冇错。
5: 系卢生，请讲。
19: 我就想系大家好，我就想补充下刘太嘅意见啊。第一点咧就系语言沟通嘅问题。点解佢哋 target 华人咧？咁，因为我发觉咧。好多即中国嚟嘅人咧，喺温哥华咧，英文唔得，另外甚至有啲完全唔识讲添。咁咧变咗佢一定系 target 系华人啦。如果你讲到夹硬抢嘅咧，因为外国人真唔系净系白人啊，佢体型咧系大啊嘛，所以佢哋唔敢夹硬抢外国人啲嘢噶。
5: 嗯，
19: 即系我就
5: 补
19: 充一
5: 两。哦 ，OK， 好好好好，多谢你卢生，多谢你嘅分享，多谢 ，thank you。好有心嘅一位嘅朋友吓，语言冇错系一个好大嘅障碍嚟，咁我都唔知你啱乜，
13: 唔知啱乜咪唔好睬佢咯，
5: 反而仲好添，系咪？
13: 仲简单咧，唔晓英文嘛。
5: 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个所谓诈骗咧，喺呢个而家喺我哋马其中我哋嗰个嘅即系喺个大街大巷度嚟到去作呢啲嘅咧，而家睇得到嗰啲咧都系亚裔，亚裔，但系琴日你睇嗰份报章。那个女士在门前做事，那个就是白人，她是抢的，
13: 唔系，嗰、那个都系阿蕊嚟噶。
20: 你讲抢佢嗰个，嗰、那个系阿蕊。
13: 系啊，嗰位女士系72岁嘅女。
20: 唔系唔系，佢系被抢嘅被抢人啊。我讲抢佢嗰个。
13: 我抢我梗系啦。
20: 抢佢嗰个系白人啊。
13: 系啦，抢佢嗰个梗系啦。
20: 因为大家沟通唔到嘛。
13: 系啊，唔系即系系啊，而家就系讲受害人咧，多数都系阿蕊。
20: 冇错。
13: 咁啊，归即系好似头先阿卢生同埋阿刘太都咁讲啦，即系有几个条件嚟令到华裔人士。是变咗容易成为受害人，咁但系冇嘢噶，知己知彼。如果你知道自己，我哋自己系有啲咁嘅，即系吸引人哋嘅唔系几好嘅情形咧，咪唯有自己即系零舍小心啲咯，系嘛？即系最紧要就系唔好俾人知道你成日周身钱啊。
20: 咁个嘅，咁你就冇我份噶啦。
13: 啊，咁唔系啊，唔系周身钱。你眉精眼企啊，有阵时咧都希望即系你身喺睇你嘅，即系点都唔会揾到你啦，系咪先？咁即系，所以你咧就即系，譬如你行出嚟咧，你趁穿金戴银咧，成个八两金咁咧都唔紧要噶，话俾你听。
20: 八两金嗰啲我就冇咁本事啦。嗱，首先我想同大家讲咧。點解我哋加拿大其實我唔好講華人啊，整個國家加拿大，我睇過有一份嘅研究喎。原來加拿大係咁多個國家當中咧，我哋嗰呢個國家嘅人民啊，嗰、那個嘅中伏機會，即係中呢啲 fraud 嘅機會咧，原來係全球之冠嚟嘅。
13: 係咪啊？
20: 佢有個報告係咁講噶。點解咧？解釋俾你聽，佢話做過一個嘅 study， 個研究咧就係話，因為加拿大人本身咧，佢哋嗰、那個數碼化嗰個嘅 knowledge 咧係好高，即係上網嘅嗰個嘅頻率同埋嗰個嘅人數多啊。咁喺 digital 嗰個世界裏邊咧，佢哋係好容易咧中招都唔知嘅。
13: 係
20: 嚇，呢個係佢哋嘅研究發展嘅。另外一樣嘢，加拿大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較係有咁上下收入同埋啲長者或者退休人士咧，佢哋本身嗰個嘅wealth 咧。是比很多其他國家同樣的人是高一點的、所以他們是成為呢些賊人呢主要攻擊的目的目標、你要小心了，
13: 沒事的，自己執生了，
20: 你說得沒錯，你要懂得執生，
13: 自己執生，
20: 走出來要昂首闊步，
13: 沒錯，
20: 千萬不要頭耷耷眼濕濕，
13: 不是他看你嘛，看什麼，
20: 問你借錢，沒有，
13: 就是這樣，英文人 no， 很簡單而
20: 已。 OK， 好，今天很多謝聽眾朋友和 Lawrence 幫我一起來到主持節目，要交麥克風了，接下來仍然是由 Lawrence 胡宜君主持的時事風雲，今天跟大家說，
13: 今天我們說的寵物問題，
20: 哎呀，很喜歡。大班人喜歡講寵物、好，咁啊，等下你羅爾君、胡爾君咧，同大家一齊分享啦。咁啊，將個麥交俾佢，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1: 詐騙照鏡係由 Costa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22: 財經日誌。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3: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34点，跌了416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56跌4.7， Manulife 报61.75跌2， TT Bank 报164.52跌5.45，新加 Energy 报92.56升2.32。TSX 60指数收市报2092点跌25点。美股是报社，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或者令到其在抗通胀战役中陷入落后的形势，三大指数全线大幅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94点跌了1153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4.01跌7.55，可口可乐报89.08升8.1。亚马逊报226.65跌4.21， Tesla 报298.32跌9.1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443点跌43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8.19跌1.89 ，Intel 报81.88跌4.42 ，Microsoft 报390.54跌2.8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16点跌11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19，对港元系5.58，对人民币4.82，对新台币23.03，对欧元系62.14，对日元系116.3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报4097美元，跌 1.6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安士58.09美元升0.56美元，白金每安士1616.47美元升8.87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就631.15美元跌4.8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4.46美元一桶升5.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 价钱又点啊？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胡以君，
1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我的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26: 你好，大家好。
13: 另外一位嘉宾陈乔文先生，现在赶紧来的，我想就很快会到，一阵间再正式欢迎他。今天跟大家讨论，我们今天不讲关税，不讲美伊战争，不讲俄乌战争，甚至乎都不讲特朗普。今天就是讲一个题目，就差不多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那些日常的怎样过活的情形是有些关系的，就是有关一个宠物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宠物呢样嘢都好，大家都好普遍嘅啦吓，即系猫猫狗狗啊，有啲人啊甚至乎养啲系稍微系特别啲嘅宠物啦。但无论点讲都好啦，宠物咧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咧已经差唔多系一部分嚟噶啦。有啲人咧就当佢真系差唔多系家庭一份子，甚至乎咧重要过自己啲仔女嘅。咁有啲咧就敬而远之吓，即系惊惊地呢啲咁嘅小动物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就甚至乎咧对佢有啲抗拒。但无论点都好咧，即系我哋大家生活喺一个社会里边咧，当然每样嘢都系有啲人系中意，有啲人系抗拒。咁但系要采取一个平衡啊，互相可以接受的情形呢，我们才可以即舒舒服服大家生活下去的。所以宠物这件事就变成是我们有时候是我们生活中里面一个乐趣，也都有时候会制造了大家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样的。今年7月9日香港政府呢就修改一条条例，就准许狗隻是进入餐馆。咁咧，佢就批香港政府咧就批咗1000个呢啲咁嘅牌照出嚟，咁就係准许呢啲1000间餐馆咧係俾啲狗隻咧係进入去餐馆里面嘅。咁啊，当时咧有940个餐馆咧係申请，咁啊后屘实行咗唔係好耐之后咧，有几十间啊，有30几间咧就自动退出，即係发觉係即係都唔係几即係好畅顺啊呢样咁嘅嘢。嗱，呢個條例係點樣嘅咧？咁樣呢個條例咧就話咧，每個人咧，即係每個 party 咧，只可以帶最多2隻狗隻入佢哋嘅餐館裏邊。大隻嗰啲啊，同埋即係譬如話，有時有啲有攻擊性嘅狗隻咧，就唔可以入去。咁佢哋咧就唔可以咧係上去台面嗰度食嘢啊，同埋係食譬如話人食嘅食物啊，用餐館裏邊嗰啲餐具啊，甚至無咧係即係譬如話。你自己帶啲嘢去餐館裏邊咧，都唔可以咧，係俾啲狗隻咧係餵食咁樣噶。咁唔可以上呢個餐台上面啦，只係可以坐喺地下或者坐喺啲台嗰度，坐喺啲凳嗰度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呢啲係其中有啲咁嘅要即係履行嘅條件。咁政府咧亦都有派人咧去巡查，係即係。即係等呢啲咁嘅條件咧，係大家咧都會係服從咁樣嘅。嗱，咁呢個係一個我諗都幾特別，同埋亦都幾先進嘅條例嚇。 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溫哥華加拿大呢，到目前來說呢都仍然是不准許呢任何即是動物、啊、尤其是狗隻、啊、這些呢進入去那些餐館那裡。即是我們是說呢，即是譬如說是現在有個 BC Food Premises Regulation 呢，在我們省份裡面呢，任何即是有食物的地方呢都不可以呢是有狗隻在裡面的，除了有些譬如說即是有特別功能的那些所謂 CI Dog 呢，導盲犬呢，即是這些呢那就可以。那到目前來說呢，在我們這個省份呢，所有的狗隻呢如果是 去這些這地方呢，是有少數餐館譬如說有室外那些露台食飯的地方呢，你就有少數的餐館呢容許你可以呢是帶狗隻進去，但是呢都要綁好，或者他們是坐在地下或者在桌底這樣而已，就不可以呢進入去這個這樣的餐館裡面的。所以香港政府這個政策呢似乎呢是比我們 BC 省呢是更加呢是有些不同。你說它進步又好，你說它什麼都好，但總之是不同的。當然這個行動呢，香港政府這個行動呢，有人支持就當然有人反對的了。反對的人士呢就即是一般的理由呢，就是說哇，狗來的，有時候即是健康呢又會有問題，衛生也都會有問題。有時候呢即是有些人覺得這些狗隻呢可能會嚇親人的，即是有些人真的對狗啊呢樣嘢係有恐懼感噶嘛，咁又或者敏感亦都會有問題，有啲人對動物咧係有啲敏感嘅，咁啊有隻狗坐你隔離，你成日打籤，咁你點食飯咧咁樣，咁啊再有啲衞生嘅問題，個狗有陣時咧就真係即係你個主人覺得佢好乾淨咧，有啲人覺得佢未必噶嘛，咁啊同埋即係老實實，喂狗有三急嗰陣時喺個餐館裏邊點搞咧咁樣。因為即係變咗種種問題咧，令到有啲人咧覺得香港政府呢個咁嘅作風咧係有啲過分，咁啊好覺得係即係唔係好同意咁樣啦嚇。咁我想睇下咧，今次咧就真係大家點樣睇呢啲咁嘅條例咧？係咪即係政府應該所謂順從民意，就即係接受呢啲咁嘅方案咧？同埋喺我哋 BC 省喺温哥華，我哋應唔應該亦都係推行呢類咁嘅法例咧？咁樣嗱，因為有人咧係試過咧係做一個 petition， 即係上書咧，係去推行咧呢個咁嘅條例嘅。咁啊，希望咧本地咧嗰啲餐館咧亦都可以接受咧狗隻啊或者其他嘅寵物咧係進入去。等佢同可以同主人一齊咧，係去進餐咁樣嘅。咁你係點睇呢樣嘢咧？你可以打電話嚟604-267-1320咧，係發揮表達你嘅意見。我想問一問阿彪啦，嗱，即係法律上我諗呢樣嘢就係你立咗例，你係例嚟㗎啦，法例嚟㗎啦。咁啊，當然每一條法例咧都係有人認同，有人就反對。咁但係如果你話法例一定咗之後咧，就人人都要遵守的。當然你去到香港，譬如今天因為他這些幾百一千幾百間餐館呢是有定名說我們是准許狗隻進去的，如果你真的覺得很不舒服很不喜歡的，你就不去光顧他咯，你有這樣的所謂權利。但是你覺得這些這樣的法例是不是有時候真的，我冇話多此一舉啦，係咪即係有冇？係咪即係有冇需要嘅咧？
6: 從我個人嘅睇法嚟講咧，就係我認為香港咁做咧都無可厚非，因為事實上係有好多人，好似你話齋啊，即係對啲寵物啊、狗物啊、狗咧，就係好似即係家人一樣咁，好寵愛嘅嚇。
13: 係
6: 咁變咗，即係佢哋係覺得即係。對他們的生活呢是有一定的幫助啦，啊，即如果准許他們這樣做的話就，但當然同時我也知道呢有很多人就很 關注呢件事，因為好多人首先好似你提過，有啲人可能怕狗嘅，
20: 嗯，
6: 有啲人喺從衞生方面啊，即係同埋主人控可唔可以控制啲狗嘅行為咧？即係喺進餐嗰陣時，同埋頭先你講到即係大小二便有嚟嘅時候，點樣
13: 狗有三級啊？
6: 係令到有好多人覺得即係唔可以接受，或者甚至到即係。即係認為呢個係應該唔准許嘅事嚟嘅。
20: 嗯。
6: 但係啊，若果你講到話有個自由嘅社會，咁既然有啲人部分嘅人係有咁嘅需要，咁嘗試式嚟做咧，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即係睇下將來嘅事情有咩特別嘅事件，或者令到我哋會重新應該重新考慮咧。咁呢個係有個可能性喺度。不過即係從特別喺呢度嚟講，我相信養狗即係寵有寵物嘅人啊，大把嚇，亦係所以變咗即係尤其是呢度天氣又好啦，好多人啊中意帶埋啲狗出去行啊，同埋即係總之佢哋係認為一個好即係好需要嘅生活一部分啊，即係對嗰啲即係狗主人嚟講，即係好似我女咁都養只狗，咁佢係真係好即係好好咁處理同埋洗乾淨啊，各方面咧做到十足嘅。咁但係亦即係我當然習慣咗就冇所謂啦。但係喺如果你去餐館咧，我就覺得係有一定嘅顧慮喺度，因為你頭先講過有啲可能係敏感嘅，亦可能衞生方面嘅問題，同埋即係嘈鬧嘅問題，如果佢吠起上

0: 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唔使答我噶，你唔使答我噶，真系啊，唔一定要答我啊，唔系你可以唔答我，我即系想问下你喺你家庭里边咧，你嘅地位高啊，定或者狗高？
1: 咁啊，
0: 你要谂都好问啦，有问题，你要谂已经有问题啦。
1: 唔系喎，
0: 哦点啊？
1: 因为只狗系我个女养，所以喺我个过嚟嚟讲咧，我当然
0: 你地位高啲啊。
1: 哦，咁肯定肯定系觉得。
0: 你谂啫，你头先怀疑，有啲犹豫，答我唔到，我觉得有啲问题。
1: 若果老婆养嘅咧，就或者另外唔同啦。
0: 咁啊，呢个直情，呢个直情唔使谂啦，呢个直情唔使谂啦，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好讲喺狗咧，即系猫咧，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即系重要过自己啲嗰啲家人仔女啊。嗱，咁啊咁讲，有啲人话喂。是你仔女又点啫？你两个人出去吃饭，你都可以请个 babysitter 睇住你仔女啊！你唔使抱埋狗出去吃饭啫。你话系咪啊？陈乔文，你点解一定要抱埋狗出去吃饭呢？因为你骚扰人喎，有阵时系咪？会唔会啊？你屋企有冇狗先？
2: 啊，大家好。首先咧，我就话俾你听，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就唔中意狗噶。咁所以咧。就在这个情底下，如果你问我，我就中性，我觉得你又享受又好，冇出又好，总之你不要搞到我，你不要咬到我，我就由得你的了，在我自己的立场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就拉回去最前置的问题，正话 Lawrence 讲，又说香港有这样的法例，就说将这狗只带入去那个餐厅那里。我问你了，各位，你们都很多人在香港来的，香港有哪一个餐厅是可以有寬敞的地方容納人，然後他的寵物的狗，大家一齊，我不要講他在周圍跳，周圍講了。然後呢，咁你有你射，咁佢又佢喺度睇書咁樣。嗱，我話俾你聽，你可能睇得外國嘅電影多得滯啊！喺巴黎愛麗絲大道咧，咁然後咧喺下晝三點零鐘，和煦的陽光，然後咧嘆緊杯咖啡，啊有個女士咁啊打開本書喺度睇。哇！好鬼enjoy，只狗仔就伏喺佢嘅腳嗰度，呢啲生活梗係好啦。嗱，我話俾你聽，香港有邊一區？我唔問你邊間餐廳啊，邊一區係可以 afford 到有咁樣嘅安排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你真係鳳毛麟角啊！香港嘅南區啊、淺水灣啊，或者係喺新界啊某啲嘅啊，喺近住啊嗰啲海灘嘅呢個嘅酒店啊之類嘅室外咖啡廳，可以有咁樣。好啦，翻翻轉頭啦，你諗下，我哋喺工廠區、喺觀塘、喺長沙灣嗰間茶餐廳，嗰張台就六個人嘅台，就坐咗八個人喺度，然後咧就一點鐘躝落嚟咧就食飯，十五分鐘之後嗰啲飯到，根本另外十分鐘咧嗰人咧就倒曬啲飯落個口嗰度，跟住就走咗去啦。你話俾我聽，一張六個人嘅台坐咗八個人喺度。咁點算咧？你話俾我聽。
0: 而家加多隻狗。
2: 嗱、啊，仲加埋只啊兩隻狗添啊！可能因為你話唔俾佢有狗啊嘛。咁啊，等陣再答大家嘅問題。
0: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啊，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4: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啦，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啦。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 www.gingery.com CERI.CA。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

0: 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宠物嘅问题。咁香港政府今个月头咧，就即系准许1000间餐馆咧，可以即系准许人咧系带啲狗只入去一齐食饭咁样噶。咁呢樣嘢當然係有辣有唔辣啦，有贊成有反對啦咁樣。咁目前嚟講咧，我哋 BC 省咧溫哥華呢啲地方咧係未有呢啲咁嘅準備。咁當然亦都有人希望我哋可以改例咧。咁你又點睇咧？我哋應唔應該又即係好似跟住香港嘅步伐，係容許狗隻或者其他寵物咧進入我哋嘅餐館裏邊，同埋我哋一齊食飯咧咁樣？咁你可以提出你认同或者反对嘅理由嘅，604-267-1320。嗱，未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讲两段有关即系狗只同埋即系政客嘅花边新闻。虽然我今日一开始咧已经话我唔会讲特朗普，不过都要讲少少。嗱，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知道啦，100年来咧，美国总统咧都好中意养狗嘅，咁喺白宫里边咧都养狗嘅，有啲养有多有少啊。咁你知啊，美国都乜都系第一嘅，佢系美国总统夫人就系第一夫人，咁啊亦都有第一狗嘅，即系美国总统嘅狗就系第一狗咁样，first dog 咁样。咁啊，特朗普咧冇嘅，特朗普咧系100年来咧系白宫里边咧唔养狗嘅总统，点解咧咁样？佢自己话嘅，佢自己讲嘅啫。佢话横睇掂睇啊，都睇唔出我一隻一個同一個狗係一齊玩嘅嘅人啦，係咪？即係我都唔似呢種人咧。咁佢都講得幾啱，我覺得佢都係唔似嘅嚇。咁另外一個政客咧就係最新上場嘅英國首相。咁啊，最新上場呢個英國首相咧，佢有隻狗噶，但係嗰陣時咧佢喺 Manchester 嗰度住噶。咁咧佢就冇將只狗咧帶去唐寧街10號首相府裏邊。點解咧咁樣？咁初初我以為佢諗住，咦，我都唔喺度，唔知住唔住得耐嘅啫喎。10年之內，我係第7任首相，唔知可以喺唐寧街首相府住幾耐咧？
6: 啊，
5: 不如都唔好帶只狗嚟咁樣。哦，原來唔係，原來嘅理由唔係咁嘅，佢都唔係咁諗。原來咧，唐寧街10號咧有隻貓嘅，呢只貓咧叫 Larry。咁啊 ，Larry 咧喺呢只貓咧喺唐寧街10號已經住咗15年噶啦。咁啊，主要嘅職務咧就係捉老鼠。你知啦，英國啲樓舊咧唔多唔時都有老鼠出現嘅。咁呢個 Larry the cat 咧就個主要任務咧係捉老鼠。咁呢個新嘅首相咧就係有見及此咧，就費事帶自己隻狗嚟嚇親呢只貓。咁所以咧，將只狗咧等咗喺 Manchester 嗰度唔帶嚟咧，咁樣就唔係話佢咧自己有自知之明喺嗰度唔會坐好耐咁啦嚇。希望佢唔會即係重複呢個咁嘅命運啦。因為佢係10年內第7個首相啊嘛。OK， 嗱咁呢啲係花邊新聞嚟嘅啫。 咁啊，大家點樣睇香港呢啲法例同埋我哋温哥華法例咧？兩方面都係唔同噶。咁兩方面咧都係有反對同埋贊成嘅聲音。你反對定話係贊成狗隻或者其他寵物可以進入餐館同人類一齊食飯咧？咁樣打電話嚟604-267-1320，阿 Susan 請講。
3: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好，
5: 你好啊，
3: 系啊，你问我反对还是赞成咧？我系赞成嘅，点解啊？因为有时而家呢个世代，嗰啲人咧，佢已经觉得养小朋友俾到佢哋好多壓力啊！咁而家咧，咁為咗佢生活上嘅調整咧，佢而家係轉咗養狗啊！咁我個細女咧都係養狗，養狗仔嘅。佢本身咧都係OK 嘅，因為佢做生意啊嘛。咁佢話。佢嗰陣時咧係精神上係有啲問題嘅，咁死啦都唔知點算。後來咧，佢養咗只狗仔之後咧，佢當堂係好翻啊！帶咗佢嗰只狗仔咧，係帶到佢好多快樂，同埋咧又帶到佢識到好多狗仔朋友啦。
5: 嗯。
3: 咁佢都好開心過每一日，我個女婿亦都係好贊成嘅，佢哋兩個都好中意狗嘅。咁呢啲人，咁佢哋消費都好勁嘅。佢去日本咧，狗仔都可以搭 business 喎。
5: 哦。
3: 咁我撳個掣咧，佢啲狗仔朋友咧冚唪唥喺日本係歡迎佢哋到嘅。
5: 嗯，
3: 咁而家嘅世界真系转晒啦。
5: 嗯，
3: 以前我系唔中意养宠物嘅。
5: 嗯，
3: 而家人生你见到你嘅仔女快乐，你已经好满足啦。
5: 嗯，
3: 由得佢咯。但系呢度温哥华咧，亦都系有好多餐馆啊，佢已经系整咗系狗仔。都可以入嘅，咁狗仔系佢个宝贝嚟噶嘛。
5: 嗯。
3: 有时佢都唔中意等喺屋企啊嘛，佢咪带埋佢入去咯。咁呢啲人系好消费嘅，咁佢都带埋佢入去喎。佢问我去唔去，我话去，点解唔去啊？哇，那个狗仔亦都系带到人哋好多快乐。
5: 嗯。
3: 佢讲俾我听，英女王啊！佢好在系养咗20多狗同埋马，佢话精神科都认为佢系养狗同埋养马系帮到佢，嗰啲年轻人个个都俾到佢好大嘅打击。佢活到90多岁啊，就系多谢狗仔同马。咁我都转啦。咁点解要反对啊？你见到你自己嘅细路。咁開心佢嘅人生咪算咯，佢中意攞一個又好，佢中意唔攞又好，佢嘅人生啊嘛，
5: 佢、okay.
3: 快樂咪 OK 咯、
5: OK
3: 多謝，
5: 好多謝。我想有很多科學根據呢，就話即係所有好多寵物咧係對我哋人類咧係有好多個幫助。即係心靈上嘅寄託啊，或者即係帶俾我哋好多歡悅。哇！啲狗狗貓貓係好得意嘅。咁啊，狗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啊，呢個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冇人會除非你真係好抗拒動物啦，冇人會話喂養動物呢樣嘢係唔好嘅。不過我諗嗰、那個討論就係話應唔應該。同埋佢哋入去餐館咧，咁樣，因為有衞生啊、健康啊、嗰啲理由係要考慮，
6: 會唔會安全問題？
5: 啊，會係安全啊！你嚇親啲細路仔啊，或者話嗱，老實實，狗點都係畜生嚟噶。佢有陣時真係會有發滑毛噶嘛，係嘛？
6: 啲大狗添啊！
5: 啊，所以啲口好大，啲有攻擊性嗰啲唔俾入噶，
6: 係應該唔俾入
5: 啊，即係唔俾入噶。咁所以呢樣嘢咧，就我哋就係種討論嘅，就係究竟有冇咁嘅需要咁解啫。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呢個討論。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9: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8: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9: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3: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风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一名被控误杀18个月大子女嘅44岁女子，被判入狱4年半。该名小童2021年7月喺二埠死亡。咁小童嘅母亲喺2023年2月被控误杀、严重伤人、持械袭击以及未有提供好生存所需等罪名。咁被告今年4月承认误杀罪，咁喺星期1判刑。灰散满地海机场由于美国的海关预先清关的区域出现异味，一度取消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方乐林报道。
23: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星期3早上因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出现异味，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一度取消。机场管理局表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预先清关区内出现建筑物料散发的气味，美国海关因此暂停运作。机场方面表示正全力恢复服务，并呼吁旅客出发前先向所属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安排。 有原定乘搭清晨航班前往佛罗里达州鲁德代尔堡的旅客表示，事发后所有人都被要求迅速离开清关区，而现场亦都有两至三架救护车到场。机场发言人其后证实，异味的源头已经找到，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旅客如有查询，可以直接联络美国海。